0: 险。
1: 北京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有了操作手册。
0: 第十二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10月9号到11号举办。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近日

和新型局部和整体规划建设和运营服务，加快构建先进适用、系统完备、集约高效、安全绿色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有利。

0: 展的应用覆盖区域将扩展至2260平方公里，六环以内实现全覆盖，自动驾驶、智能交通管理等未来场景将成为城市日常，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12%，物流效率持续提升，商品流通更加顺畅。
1: 到2030年，北京的彩化率提升至24.2%，城市绿色空间更加丰富，四季景观更有层次，市民身边的风景更加多彩。外调绿电量力争超710亿千瓦时，绿色用能保障更加稳固可靠。全市供水能力提升至每天1070万立方米，生产生活用水总量控制在30亿立方米以内，水资源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全市供电可靠率提升至99.998%，守护千家万户的光明与温暖。
0: 2026北京接速急办改革论坛将于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记者从北京市政府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了解到，12345热线运行7年多来，已累计受理诉求约2亿件。热线大厅坐席昼夜运转，话务员轮值值守，提供7×24小时全天候服务。数字化升级是此次走进12345活动的一大亮点。
1: 在智能客服方面，12345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实现诉求信息自动采集、工单智能生成和精准派发，并在京通 APP 上线12345智能体京京，支持语音双向交互。热线还设置涉外服务通道、企业专席和视频手语无障碍服务。智能坐席依托大模型，为一线话务员提供实时业务支撑，并对来电语音、工单记录进行智能质检、审核、探索智能回访等功能。在智能中枢方面，12345以城市运行数字体征为牵引，搭建30余个专题标签体系，为城市治理提供数据支撑。
0: 近日，由北京市药监局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集采重选药品质量监管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在首都之窗网站上公开征求意见，要求集采药品降价不降质，不符合要求、不达预期效果、存在不良趋势的药品将不得放行上市。征求意见稿提出，集采重选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及药品生产企业要严格按照国家药品标准和经药品监管部门核准的处方工艺进行生产，坚决防止将成本风险转嫁为质量安全风险。
1: 集采药品重选企业关键人员应全职在岗，不得空缺，严禁挂名或空降不具备履职能力的人员。对于原材料生产工艺或操作步骤，要坚持非必要不变更原则，严禁擅自更改生产工艺。

0: 市空间更新作为花园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为全市河湖水岸更新提供技术指导。导则将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实施。
1: 导则将北京的滨水空间分为了都市型、城镇型、郊野型三种类型，并明确差异化更新方向，打造各具特色的水岸花园。导则中还提出加强对古堤、古闸坝、古桥、古码头、古建筑等水利工程遗产的保护、利用、宣传和展示，推动北京水文化传承。
0: 导则还明确，未来北京的滨水空间还将充分运用智慧化技术搭建安全韧性感知体系，推动滨水空间实时监测与精细化管理，让河岸既安全可靠又充满人文温度。
1: 再来关注天津，今年天津移动武清云智算科创产业园等一批重点智能算力项目中心及数据工程平台项目在天津落地。天津持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工业互联网规模应用，为京津冀数据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的报道。
2: 前不久，位于武清区的中国移动京津冀武清云智算科创业园正式启动建设，目前已进入一期工程的基础建设阶段。中国移动天津公司规划技术部郭伟说，
3: 今年启动的是一个一期项目，是整体的105亩土地，A 级建筑面积的是5万平米，这两栋机楼基本上都是在40兆瓦到50兆瓦左右。 A 级楼呢，规划的是地上7层，到明年的6月份交付。 A2 级楼预计呢是27年的下半年投产，的满足京津冀这块的算力的需求。
2: 据了解，这个项目也是中国移动在本市规模最大的算力中心，建成投用后将承接北京算力与数据需求外溢，成为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算力网络节点之一。天津移动算力分公司营销拓展部经理张伦说，
4: 武清的产业园落地在京津冀的核心区域，新建的数据中心旗下数量在2500家，高功率的几家，将承载北京外溢的互联网客户的需求、金融的客户的需求。另外呢，像汽车制造，同时呢，对于现在 AI 的大模型的训练呢、推理啊这些方面的需求。
2: 目前中国移动天津公司已在空港西青区域建成2座数据中心，形成总量超1358P 的区域型智算中心，建成机器人体验中心，涵盖医疗、交通等12个智慧应用场景。下一步，相关企业将瞄准本市在交通、工业、教育领域的产业需求，拓展机场及城市交通智能化覆盖范围，打造智慧工厂实景展示平台，以更加完善的网络数字基础设施赋能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
0: 为加强天津市铁路无人看守道口的安全管理，保障铁路道路安全畅通，防止铁路道口事故，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印发《天津市铁路无人看守道口监护实施办法》。本办法所称铁路无人看守道口，是指不够铁路道口看守标准，应由地方负责的监护的道口。专用铁路、铁路专用线上的无人看守道口，由其产权单位或受益单位负责监护。
1: 铁路无人看守道口监护人员必须坚持标准化作业，发现列车驶来或报警时，监护人员应立即做好接车准备，并携带停字牌在规定位置接车，及时拦阻欲抢越道口的车辆和行人。列车通过后，双侧监护人员应确认本线及其他线无列车驶来，并互相确认信号，然后开放栏杆，疏导车辆行人迅速通过。铁路无人看守道口发生事故时，当班监护人员应迅速采取应急措施，并及时将事故情况报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铁路道口两端车站。在铁路无人看守道口附近发生道路交通阻塞或交通事故时，监管人员应协助公安交管部门疏导交通，维护秩序。
0: 日前，天津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经天津市18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条例强化预防与应急准备，明确建立健全风险评估体系，明确适合区人民政府应对险源危险区域的管理职责，街镇村居配合定期检查和做好日常巡查，明确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和管理，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明确建立健全应急管理培训制度，开展应急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从财政、物资、 运输、能源、通信、医疗和应急值守等方面强化应急保障。
1: 社会公众应当如何参与突发事件应对活动呢？天津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公众要增强避险意识，发现突发事件或异常情况应立即报告，不得编造传播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或应急处置工作的虚假信息，要提高自救互救能力，主动学习应急避险知识，积极参加应急科普活动和应急演练，要提前熟悉周边避难场所位置和疏散路线，鼓励家庭储备基本的应急自救物资和生活必需品。
0: 近日，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现代物流报社联合发布九月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分析显示，九月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4%， 较八月增长 0.6 个百分点，持续运行于扩张区间。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物流需求保持较好态势。九月河北物流业业务规模稳中有升，宏观景气回升，旺季效应显现，工业基本盘稳定支撑，中秋国

0: 库存周转与设备运转同步趋于活跃。在业务总量扩张的带动下，物流供给能力和运行效率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质量稳步提升。物流企业对未来保持信心，企业资金周转状况有所改善，业务活动预期持续处于较高景气区间，行业内生动力和扩张意愿正在积累，为今年四季度物流运行企稳回升提供了支撑。
1: 近日，水利部印发关于做好第四批省级、第三批市级和县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河北省石家庄市入选国家第三批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邢台市威县入选国家第三批县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至此，河北省实现省级、市级、县级水网先导试点全覆盖，石家庄境内主要行洪河道共有六条。
0: 入选试点后，石家庄将承担起为北方缺水型省会城市探索水网建设路径的试验田任务，加快构建四渠、九河、十二库市级骨干网络，完善东调西蓄、全域统筹的水网格局。到2035年，水网体系基本建成，与省级骨干水网互联互通。威县境内老沙河、清凉江等河渠纵贯，南水北调中线配套工程穿境贯通，县域水网骨干跨架已全面构建。

0: 国庆假期，河北省整合历史人文、自然风光、红色资源等，创新推出文旅加新场景，举办一系列主题活动，文旅消费活力迸发。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1: 国庆假期，河北多地迎来赏秋客流高峰，在专家口宣化，桑干河大峡谷景区人潮涌动，河水汩汩，山环水绕，奇峰秀水，令人流连忘返。在世界旅游名山丈石岩、九女峰、回音壁等景点同样游人如织，游客沿着山路涉级而上，尽享假日时光。
2: 秋高气爽的，非常适合爬山，给人的感觉挺壮观的，推荐大家来爬一爬，看一看。
1: 我省立足大运河、太行山、长城等重点资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消费优势，提前谋划活动，推出精品线路，展开全方位营销，用文旅之心持续点燃游客出游热情。金秋月夜，磁县一泉湖主题音乐会火热上演，歌声响彻湖山，市民游客驻足聆听，随歌喝唱。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乘运营时间延长至22时，每天演出增至百场以上。整个假期游客突破25万人次，外省观众占比超80%。
3: 这剧的这个阵容容量，包括整个结束之后整个的演员在一起，然后给我们做告别，仪式感很足。
1: 古韵融新潮，引客更多元。我省古城古镇众多，各地以文素旅、以旅张文，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大餐，让游客从看景到入景。国庆假期，正定古城沉浸式演绎不断，南城门广场子龙出征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现场，游客争当常胜将军的亲兵。夜幕降临，荣国府灯火璀璨，一幕幕红楼经典桥段轮番上演。
4: 从张家口过来的，演出也看了，什么都挺好，然后我们做了妆造，特别好。
1: 古城人气持续攀升的同时，假日我省各地场馆热度不减。衡水不少家庭把科技场馆纳入假期计划，拥景科创探索中心里互动展项吸引孩子们动手体验，讲解员把科学原理讲成生动小故事，科技亲子游为假期增添探索乐趣。来自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按可比口径分别增长10%和9.8%。
5: 今年国庆假期，河北省各地促消费活动密集推出，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的引流带动效应增强。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10月1号到7号。

0: 热潮，在落实国家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活动的基础上，9月1号起，我省佳丽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增加智能耳机、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10月1号至5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使用补贴资金 2.2 亿元，销售额达 18.42 亿元，惠及消费者约 34.4 万人次。大宗消费火热的同时，石家庄的各大商圈加快场景换新，同样活力满满。知音1953共有40余家新店集中亮相，一批区域首店涵盖高端餐饮、潮流文创、生活美学等多个领域。塔园庄香雨集特色美食非遗首座 NPC 巡游齐上阵，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新潮乡村文化，持续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1: 有美食，有演艺，还有红色主题的展览，在咱们家门口呢，就能体验到新潮的乡村文化，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0: 政策红包加力，商圈促销给力。我省各地围绕国庆假期群众消费需求，深化商旅文体融合，打造更多有特色、有品质、有温度的消费场景。在邯郸肥乡，万事大吉，热闹开市，九镇特产、市井美食齐聚一堂。小剧场里国家级非遗项目《济南皮影戏》精彩上演，光影流转，唱腔婉转，为夜间消费注入浓浓文化底蕴。
2: 晚上来逛大集，既能买到本地的农产品、尝特色美食，还能看济南皮影戏，感觉假期过得非常充实。
0: 逛完热闹市集，再赴一场千年古建之约。唐山玉田游千年古建，逛非遗市集，数据见证消费热度。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10月1号至7号，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 252.6 亿元，同比增长 7.3%， 餐饮业消费金额 24.9 亿元，同比增长 5.2%。
3: 京津冀热点观察。北京教育学院近日发布《北京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实践活动操作指引》。

心理教师专场聚焦心理健康教育理念转型，学生心理问题识别与干预，危机干预体系建设，教师压力疏解等核心内容。在课时安排上，天津将固定每周 0.5 课时心理健康课程，打磨百余节精品心理课和家庭教育微课，落实常态化心理谱。

0: 依托全球首个智慧康养机器人养老驿站，部署40余款机器人。R1 系列机器人在驿站投用当日，为老年人整理衣物、毛巾。智能助餐机器人已在海淀四季青镇敬老院投入使用。上肢不便老年人可以自己选菜，自己决定吃快吃慢，不再被动等人喂饭。
1: 展品走向应用早有先例。2024年老博会亮相的骨科手术机器人天机已落地北京22家医院。2025年第11届老博会，200多家行业领军企业齐聚，集中展示6大核心领域。本届老博会设置8大主题展区，覆盖老龄产业全链条。
0: 落地背后是民生需求。北京市常住老年人口超500万人，老年群体对健康素养、社交互动和自我实现有着强烈渴望。展会希望让经过真实场景检验的产品走进老人，把技术转化为晚年的幸福感。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今天早9点至明

0: 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医药产业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未来产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重点产业之一。在这个秋季，北京卫生职业学院7000多名师生在位于京津冀交界处的通州区火线镇新校区迎来了新学期。这是北京市唯一一家公办医药卫生类的高职院校，这次整体迁入火线镇，彻底告别了延续14年的一校三制分散办学格局，也给这个京津冀交汇处的文化健康小镇带来了新气象。如今火线正在打造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谷，

0: 各的二级学院去承担这种授课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更方便给学生开设一些这种课程，集约学校的优质的这个资源。
1: 现在我们有什么样的学院，二级学院，包括有什么样的专业是比较新的？
0: 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智慧抗氧学院的两个新专业。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两个新专业呢，一个叫医养照护服务，还有一个智慧健康管理，这两个新专业呢，是我们学校综合研判了国家的战略以及呢这个北京市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情况，我们综合研判经过调研之后产生的。那么众所周知，北京呢已经进入到了深度的老龄化的社会，高素质的复合型具有智慧的这个能力，以及呢对具有一定的护理能力的这些养老人才是有很大的缺口的。学校呢及时呢填补了这块的空白。学校党委啊非常重视，专门从高校引进了一名学科带头人，承担这两个专业的建设任务，同时呢还集约了校内很多的像护理专业啊，依托我们的护理专业、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丰富的师资和实训基地资源，我们在建设这两个专业。我相信这两个专业呢，未来的发展前景一定会很美好。
1: 也来问问赵科长，从镇政府的角度，有一个7000多人的高校整体迁入了，对咱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火线刚才一开始袁豪也说了，它有一个定位，就是医药健康产业为主导的一个文化健康小镇。那学校的到来，对未来的产业来说，您觉得是哪一块给补上了？
2: 是这样的，这个一个7000余名师生，整体的一个迁入，对我们火线镇整体来说，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校址的一个搬迁，产业的升级。城市的提质，还有一个民生的一个整个民生水平的提升的一个关键性事件。首先从产业来说吧，目前火线镇整体已经有200多家医药健康企业了，产值也超过60亿。但是实际来说，它有更多的一个产业结构、创新平台、产业配套都已经齐聚了，但是在人这方面还是缺少的比较多的，就人才培养这块。其实咱们卫生职业学院这个设置的一些那个学科是高度契合我们产业发展的一个学科的，包括从它的实验人才、中医、药学、护养、那个护理这些那个人才，这些都是我们急缺的，实际上补齐了我们整个医教养眼康的教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环节，对整体我们这个产业结构，基本上产业链是补全了，这个产业链的一个关键环节吧。
1: 且通州区火线镇在京津冀也是非常重。

0: 包括制药企业以及政府部门成立了康世玉产教联合体，在今年呢又在市教委的大力支持下呀，成立了10个产教联盟的这个专班。我们呢作为医药健康产业的这种秘书处的这种牵头单位呢，深度的参与了这个专班的工作。那么我可以把的运作机制呢归纳为两句话，我们叫理事会统筹项目化运行。什么叫理事会统筹呢？在我们这两个产教平台当中呢，我们学校和共同的这个牵头单位啊，共同的承担这个理事长的工作。我们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尤其是我们副中心的这个园区的管委会，包括我们火箭镇镇政府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我们定期呢召开这种工作会议，推动教和产之间的需求的对接。只有把这两边对接到一起呢，我们才能了解我们的这个产业的需求，那么企业也能了解学校的需求。第二句话叫项目化推动。项目化推动呢，要想把这个产教融合平台做得更好呢，做得更实，我们会有具体的物化的项目。比如说在这个去年开始，我们和我们的这个长安医院叫护理创新人才培养的实验班的项目，这期实验班做得很有意思。我们是在招生计划当中呢单列了招生计划代码，单独呢拿出了30个高招的指标，对我们北京市的高中的毕业生招收护理人才。30个孩子们呢，我们叫采用的是要 1.5 加 1.5 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我们学校上 1.5 年的课，到长安医院上 1.5 年的课，联合培养。我们共同制定了这个项目班的人才培养方案，长安医院之间呢共同的互派师资，共同的去开发课程，呼吸科的一些课程的体系进入到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
1: 长安医院呼吸科也是他的一个专长，
0: 对，非常非常好，做的也非常棒，是全国领先的。
1: 对，
0: 我们是共同的做了这个开学典礼，这个班，那么在学校做了开学典礼，到长安医院做了开学典礼，这个班呢受到了考生和家长的这个高度认可。那么这个班孩子的入学分数线，那么100%超过了这个本科线，最高分呢达到了500多分。那么考生和家长是很认可的，这是一个好事，把我们这个平台呢给它做实。
1: 学生和未来的就业，咱们这个单位能够更好的去对接。
0: 现在我们这种项目呢，在我们的教育体系当中，我把它叫外请兼职教师。我们学校呢依托着16家这个教学医院。教育院还有我们的战略合作的医疗机构，像我们北大人民医院这种，我们离得非常近，就隔一条马路嘛，请了一大批的这个优秀的师资进入到学校当中去承担课程的授课任务。搬到了这个新校区之后呢，经常会看到像我们人民医院的这个老师们，可能这边出门诊结束之后，下午上午在人民医院出门诊，就到学校来，那么给我们的孩子们呢做这个授课。我们经常会请这些师资们。
1: 可能很多我们经济的朋友并没有那么了解我们火线的医药产业。刚才呢听了一些我们重点企业的名称，比方说甘李药业啊、春丽呀、包括奥托伯克啊等等的，其中也有我们的上市公司，包括人卫药业等等，是中药影片啊等等。它其实一提到您就会觉得非常有名。所以火线的我们的医药健康产业，它现在覆盖哪些领域？包括它不同的领域，它需要的人才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
2: 我们火线镇吧，就是医药健康产业分几个大类。第一个是药包括生物药和化学药，就是人才的缺氧，就是生物医药研发和质控的人才。研发可能是更高端一些，但是说实话，刚才又说到刚才了，就咱们做实验的一些技术人才培养，这跟咱们那个卫士校的学科是非常契合的。它的比如现在甘李药业、福源药业现在持续扩产，它更新迭代，大量的进行那个药物实验、检验、质量管控，这些人才都是需要那个咱们专门的一个培养的，卫士校这个提供这一第一类人才。
1: 好像上那儿有这样的专业是吧？
0: 有，
1: 我插一句，
0: 有
1: 就叫什么叫检验检疫的类的吗？
0: 我们叫药学专业群和甘李专业、和甘李药业，包括跟福源药业是高度契合的。药学专业包括药品质量与安全专业、药物制剂技术专业，是和这些企业对接，
1: 这就匹配上了。
2: 对，而且在生产上的把控，包括质量把控，这需要一定的有专业常识的人员来进行把控。第二类呢，就可能就是医疗器械的一个人才，生产过程中包括它的操作环节，包括它的一些实验环节，也需要一些那个医疗器械的一个实操人员，包括它的一个运维人员，因为有些器械它给医院去做企业运维啊，包括实验常驻人员，那这些人员需要定专门的一个进行培养。咱们学校的学生提前进入医院，其实是他操作的一些机械可能都是由比如春丽正达奥托伯克这些提供的，那他的那个操作流程呢可能在医院中

0: 中，它要熟练的操作，那可能在它的生产过程中，它的生产的原理啊，包括它操作的什么之类的，提前的知道，提前的介入，不仅限于是在北京的地区，可能在全国的一些医院，它用那个器械，哎，都可以，都可以做到这个。
1: 它比较顺手，然后也不容易有差错，上手也快。
0: 对，这是对我们说实话这个医药健康产业的，其实还有一个方面人才需求，就是相当于康养。康养我们其实我们旁边在卫士校旁边还有一个绥远养老院，卫士校的其实一个擅长的另外一个领域了，就是康养人才的一个培养。中国进入一个老龄化的一个社会了，就是养

0: 机构呢，它需要有大量的一些有责任心、有专业知识、有能力的一些专门的抗氧护理人才，这方面的培养，说实话，很大的一个缺口。
1: 包括那个，我知道咱们霍县不是还有人卫中药吗？给朋友、给广安门啊什么的那个代煎服务，
0: 对
1: 这种活还真是得有专业人士，不是说谁都能干的。
0: 虽然说现在有机械化的一些那个智能识别的那个，就比如说抓药的配方，
1: 对对对，
0: 但是好些的药品的识别，因为中药的识别需要专门的人才去进行药物的识别，包括它的有些，包括咱们中药其实还有一些毒性的有毒制剂的一些那个药物，它要进行中国它量的控制把控，包括它药理的识别是必须得有专业人才的。其实你要说让他去读个博士啊，我觉得没必要，更多的是有更多的实践能力，他要见过使过，完了那个大量的实践积累的经验，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跟我们未来两个中药企业，一个是人卫中药，还有一个同清堂，它是同仁堂的一个下属的一个公司，深度的合作，包括现在我们已经搭建了说人卫药业跟那个未来咱们就是职业学院这边那个药学中药方面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
1: 您看。

的时候呢，都是非常谨慎的。国家的战略包括我们区域经济的发展情况呢，进行一个综合的研判，尤其是要考虑到行业的需求。我们在教育领域当中有一句话，在职业教育当中很流行，叫以产定教，就是我们的产业需求在哪里，我们的专业就办在哪里。那么我们依托着北京副中心啊，北京副中心的医药健康产业这个产业链呢，聚焦医药健康产业和高品质的民生需求。我们学校现在的这个15个专业就能和我们这个副中心的医药健康产业，我们认为是无缝对接。像我们药学类的这个专业群啊，我们药学药品质量与安全，包括药物制剂技术，是紧密的对接着干粒药业、服药药业他们所的目前企业里边呢，你像这种研发助理岗位，包括像制剂岗位，叫制剂工或者叫化学的这个试验员，这些岗位呢，我们是跟他们无缝对接的。包括像我们的护理专业，实际上是和我们副中心的这些医疗机构这些护理岗位基本上是无缝对接、无缝衔接的。像我们康养类的岗位呢，康养类的专业，你比如说我们新增的这两个养老类的专业，我们是和这个副中心，包括和北京市的头部的养老机构，你像万科幸福家，也就是绥园养老院的上一级单位，还有这个叫寿山富海，我们建立了紧密的这种医教协同的关系，去支撑未来我们的学生就业之后去到这些养老机构去从事这种养老运营，包括这种养老护理员的。我们认为呢，我们学校的专业和我们

0: 未来给咱们卫生院进行的保障之一。
1: 嗯，
0: 这个是资源互通上，我们要深度的要给他绑定，包括现在春内正达、奥拓博客、完了福源药业、这个甘蔗药业、人文药业等龙头企业，要开放它的生物制药。
1: 嗯，所以更多的融合，更多的协同，企业之间协同起来，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很多的医疗机构和我们的院校也结合起来，我们的高端人才和我们的这种基础类的技能人才，它充分的协同起来，我们的整个产业才能走好协同路，整一个的产业链才能够更加的通畅，更加的连贯啊。那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给大家来讲述我们京津冀交汇处我们的医药健康小镇，位于通州区的火线镇，到底如何走好产教协同路。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医药产业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未来产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重点产业之一。在这个秋季，北京卫生职业学院7000多名师生在位于京津冀交界处的通州区火线镇新校区迎来了新学期。这是北京市唯一一家公办医药卫生类的高职院校，这次整体迁入火线镇，彻底告别了延续14年的一校三制分散办学格局，也给这个京津冀交汇处的文化健康小镇带来了新气象。如今火线正在打造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谷，到底怎么走好校地协同之路，怎么样让产教更好的融合，为副中心医药健康产业和京津冀的医药产业链条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今天做客我们协同发展进行室的两位嘉宾是来自于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教授郝晶晶和通州区火线镇人民政府经发科的科长赵立松，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说到卫生职业院校，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制啊？是大专还是高职？是初中毕业考高中的时候就可以考，还是要高中毕业再考大专的时候考？
3: 我们学校呢是叫高等职业教育，属于专科层次，专科的办学层次。有两个不同的路径，一个呢是我们接收初中毕业的这个学生，我们把它叫五年制。五年制通过3+2的叫一贯制的这种培养，最后获得这种专科层次的这个文凭。一个路径呢是高中起点呢作为专科来说是3年制。三年通过高考之后呢，学制是3年，最后获得这个各专业的这种文凭。
2: 其实在节目的上半段的结尾，我们也提到了现在火线到底医药产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怎么样和我们的教职的机构去做好更充分的衔接啊。赵科长，这块我们后续还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4: 这块是说实话，咱们那个卫职院的教育人才跟咱们那个火线镇乃至整个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的需求是紧密结合的。结合咱们那火线镇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现状吧。目前辖区紧缺的三类人才，核心人才，第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是我们医疗器械这种高端的一些医疗器械的实操人才、运维人才，这些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奥托伯克和春正达这些实操人才，在产品的生产、量产、临床阶段都是急需懂技术、会操作、能落地的一线的一个技术人才，生物、医药、化药这。

是要校企融合，最后用人单位的深度结合。在最后一个就是相当于就是咱们理论学习跟实际操作的时候要精准的契合，要持续提升那个咱们那个学生不同未来不同岗位的一些适应能力，要保证企业有人才可用，也要保证咱们学校那个学生毕业就能上岗，因为正常要他自己招那个人才进行培养的话，那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这样的话，我们通过校企联合的方式，能大大缩减了企业对人才培养的一个时间用工成本。这样的话，企业是十分欢迎的。

0: 进行了那个前期的培养。
1: 所以想问问郝校长啊，其实家长问您最多的一个问题，包括学生去上学的时候，既然有这么好的实训基地和我们的对接啊，肯定会问您就业机会怎么样，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数字，包括后续我们现在已经创造了哪些机会，哪些合作项目。嗯，
2: 好，感谢主持人。是这样，我们学校的这个就业工作呢，目前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以去年的这个就业的数据为例啊，我们学校的就业率呢能达到96%以上。那么专业的这个对口就业率呢能达到95%以上。
1: 哦，
2: 那么在北京，对，在北京市的职业院校当中呢，应该算是名列前茅的。
1: 嗯，
2: 那么学生呢，基本上经过我们的系统培养之后呢，都能到我们的这个医药卫生行业当中从事相关的工作。我觉得作为学校的老师，包括学校的这个管理者，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件事儿。从我们直观的感受看呢，我们的孩子呢可能

0: 对的一个推荐。我们觉得副中心呢，除了提供就业岗位机会以外呢，还设置了比较好的孩子的生活保障。现在在副中心呢，我们能直接直观的感受到副中心的环境，包括副中心的这种生活设施、配套设施越来越健全，越来越丰富，对于吸引这些毕业生留在这个副中心样板和思路。
1: 嗯，您看我们刚刚节目当中其实一直提到了一个养老专业，我知道现在我们的卫志愿呢也被授予了京津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学上的基地，是吧？关于养老方面的，是不是校长？
0: 这个我们学校呢受到了这个政府的高度信赖吧，京津冀三地的这个民政部门啊给我们联合授予了一个京津冀养老人才的一个培训基地。那么这块基地呢，这个基地的主要任务是为京津冀地区培养这种养老的人才，主要做的是继续教育。北京啊，这个河北省啊，包括天津市啊，有这些养老人才的继续教育需求的话，会放在我们这儿去做。我们的依托我们的试运基地去完成这种培训任务。
1: 因为现在很多河北的其实也有很多著名的养老院啊，像基地，就他们可以做继续教育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一块。我们根据最新的需求，不断的去培养，让他们的职业上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我们提到了很多我们的医疗机构，我们的企业和我们学校去联合。其实现在我们也在让学生更好的走向社会。我们在打造整一个医药健康小镇的时候，不光是我们的产业要发展啊，我们的医院要发展，同时我们整一个社区医疗，包括我们全民的医养的素质要提高。我知道我们现在也让学生更多的走到社区当中去，这是不是无论对于学生也好，对于我们要打造我们整个镇域的我们的区域的健康素养也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2: 其实我们正更多联动，就是原来我们想看病咱们都去医院，好些但是医院的资源还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现在卫校来了以后，我们打算更多的增加一些，比如说那个校园的一些实践活动呢，可能我们推

0: 还有一些医院的资源可能很难全方面覆盖到这些、这些事情啊，可能卫生院可能能做到有效的补充、
1: 是，这还是很重要的。哎，有哪些专业跟我们来列一列？您刚才说15个专业是不是？
2: 对的对的。是的，主持人，我们学校呢实际上有这么几大专业群，我们一共是15个专业。15个专业，首先呢是我们有一个药学专业群，以药学专业为核心，药学、药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技术，还有中药学、医学检验技术，这是5个专业，我们把它叫

0: 呢会考虑向我们的这个副中心呢，包括向全市的这个我们的居民们会开放。一个是我们的叫中药博物馆，中药博物馆呢，我们有1000多种中药的药材和饮片啊，饮片。那么，这个馆呢是承担了，它本身就是北京市的中医药的科普基地，可以做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上，我们觉得能做一点事儿。另外一个馆呢叫生命科学馆，我们这么多年97年办学历史当中传承下来的很多这种标本，起到一些对医学人文传播的这个作用啊。未来这块我们会做一些事儿，像这个走出去呢，我们学校呢也做了很多的这种公益类的讲座的项目，比如说像我们药学专业他们做的叫小药师职业体验这个项目，这个体验项目呢现在已经做成了这个品牌，目前呢。这个品牌呢在之前的老校区就对周边的属地居民那么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还拿到了北京市教委的一个这个叫社会服务的奖项。
1: 所以还是可以，大家可以去参观那个中药博物馆，我相信很多人是很感兴趣的。
0: 是的是的，
1: 像老百姓也是，我们对治胃病啊，包括怎么样去更好的大健康啊，都很感兴趣。今年呢通州区也正式落地了火线医药健康产业聚集区，特别明确以打造区域医产协同枢纽为核心定位，这个政策红利会对未来校企合作呀、人才引进有哪些具体的带动作用吗？
2: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两区建设的一个扩展区，其实各区都有。在城副中心呢，咱们定位就是主要是以医药健康。那确定了就是我们以火线这11.多平方，确定为通州的一个联动发展的一个正式的一个示范区。这样的话给我们。校企合作可能达到了更多的一个政策红利，还有一个发展的机遇。首先咱们这个卫志院迁入火线以后组建了一个副中心的一个产教联合体，刚才那个说了，这是一个大的一个为了打通整个人才教育培养的一个环节，负责咱们这个产业缺口，这样的一个整个教这个一个整个产业链的一个环节。第二个呢，就是联动区的一个政策定位，两区建设，它会吸引好多的一个海外人才，
1: 对，
2: 包括高端人才
1: ，
2: 包括吸引他的过来就医，包括他吸引过来的办院。这样的话可能在副中心整体的发展更像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发展的途中是有一个政策的一个红利的。包括刚才也说了咱们经济护理的一个中心。
1: 对。
2: 其实这个就是最直观的一个体现吧，它可以把咱们经济整个区域的一个医疗资源的一个联动，包括咱们那个扩展，我觉着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政策红利的一个帮助的。
1: 因为人才引进怎么样安排他们更好的后续的发展啊，甚至什么宿舍也好哈、这个户籍啊，其实这都是需要我们政府共同来帮忙的。
2: 对，其实这个就不限于咱们卫志院了，就是其实
1: 对北京孩子不限，那您那高端人才需要啊。
2: 对啊，但是大量的高端人才现在吸引，其实副中心的人才政策可以说是全市现在人才政策是比较优，比较优，大量的一些海外人才啊，高端人才，投身到副中心的医疗健康行业中，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吸引力的。
1: 从过去的一个农业乡镇，现在是100亿级的医药健康产业，其实它整一个转型，会为未来带来很多更多的可能性。
2: 这是肯定的，因为咱们科研现在副中心的医疗机构越来越多，越来越广，覆盖面也很多，包括它的科研能力、保障能力，基本上其实副中心的定位不只是就是整个北京那个北京市的一个副中心，它其实是京津冀协同的一个副中心。
1: 对，副中心是我们京津冀协同的桥头堡。
2: 对，桥头堡。所以说火线这个位置呢，你也可以看到整个
1: 交界，
2: 整个是通州区的南部，它跟香河包括跟那。

0: 试点基地。那么我们目前学校做了两个，尤其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是做这个医养的，这个医养养老服务的这个开放型产教融合试点基地，对这种做这种可穿戴的医疗设备，包括这种康复器具的研究呢，都在我们这个平台呢做一些事情。学校还做了一些大师的工作室，去推进这个科研的工作向纵深发展。这个我们的学生呢，和我们的企业呢，实际上从得这么说，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定向培养的这个项目啊，比如说像我们的养老类专业，在入学的时候就开始签订了这种订单班。那么学生呢是非常喜欢副中心的这个工作环境，包括企业的这种工作的这种状况。
1: 嗯，
0: 我们学校呢为此呢也做了很多的就业的推荐工作，像一些这个就业指导课程的开设呀，包括我们一些就业信息的推送啊，都会帮助孩子们能留在这个岗位上工作。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火线镇的一个定位，火线镇也是我们过去叫文化健康小镇，但是现在呢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叫法，叫做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谷。想问问这种转变有什么样的不同，能给我们这个区域带来什么样的新机遇呢？
2: 是这样的，就是火线镇原来是文化健康小镇，这是咱们副中心控规完给火线镇赋予的一个使命，
1: 对，职责。
2: 从小镇来讲，它是基本就是一个产业发展，包括的一个结果。完了，它的整个的核心呢，就是一个产业的一个集聚、完善城镇配套，重点实现那个医药健康发展的一个集聚的夯实企业那个企业发展的产业基础，这么一个叫小镇。现在提出的创新谷的要求是，说实话，一个是产业发展向生态更新的一个迭代。它不光是要有产业基础，而且要推进的一个就怎么什么高校的一个资源补齐，创新人才核心的一个三大核心的一个短板，推动产业从生产制造向创新研发，完了人才培育，完了包括成果转化，产品应用，民生服务的一个整个全维度的一个升级，
1: 整个链条都要把它打开，
2: 对，整个链条的升级。而且说实话，现在原来一个小镇火线镇人口不是很多，整个位置校来了以后，带来了一个整个的一个人才的教的一个

0: 您呢，月光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2: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2: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早安，京津冀。
4: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0: 方米，生产生活用水总量控制在30亿立方米以内，水资源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全市供电可靠率提升至99.998%，守护千家万户的光明与温暖。
1: 2026北京接组集办改革论坛将于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记者从北京市政府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了解到，12345热线运行7年多来，已累计受理诉求约2亿件。热线大厅坐席昼夜运转，话务员轮值值守，提供7×24小时全天候服务。数字化升级是此次走进12345活动的一大亮点。
0: 在智能客服方面，12345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实现诉求信息自动采集、工单智能生成和精准派发，并在京通 APP

0: 与需求外溢，成为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算力网络节点之一。天津移动算力分公司营销拓展部经理张伦说，
1: 武清的产业园落地在京津冀的核心区域，新建的数据中心计价数量在2500家，高功率的计价将承载北京外溢的互联网客户的需求，金融的客户的需求。另外呢，像汽车制造，同时呢，对于现在 AI 的大模型的训练呢、推理啊这些方面的需求。
0: 目前中国移动天津公司已在空港西青区域建成2座数据中心，形成总量超1358P 的区域型智算中心，建成机器人体验中心，涵盖医疗、交通等12个智慧应用场景。下一步，相关企业将瞄准本市在交通、工业、教育领域的产业需求，拓展机场及城市交通智能化覆盖范围，打造智慧工厂实景展示平台，以更加完善的网络数字基础设施赋能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
2: 为加强天津市铁路无人看守道口的安全管理，保障铁路道路安全畅通，防止铁路道口事故，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印发《天津市铁路无人看守道口监护实施办法》。本办法所称铁路无人看守道口，是指不够铁路道口看守标准，应由地方负责的监护的道口。专用铁路、铁路专用线上的无人看守道口，由其产权单位或受益单位负责监护。
3: 铁路无人看守道口监护人员必须坚持标准化作业，发现列车驶来或报警时，监护人员应立即做好接车准备，并携带停字牌在规定位置接车，及时拦阻欲抢越道口的车辆和行人。列车通过后，双侧监护人员应确认本线及其他线无列车驶来，并互相确认信号，然后开放栏杆，疏导车辆行人迅速通过。铁路无人看守道口发生事故时，当班监护人员应迅速采取应急措施，并及时将事故情况报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铁路道口两端车站。在铁路无人看守道口附近发生道路交通阻塞或交通事故时，监管人员应协助公安交管部门疏导交通，维护秩序。
2: 日前，天津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经天津市18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条例强化预防与应急准备，明确建立健全风险评估体系，明确适合区人民政府应对险源危险区域的管理职责，接镇村居，配合定期检查和做好日常巡查，明确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和管理，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明确建立健全应急管理培训制度，开展应急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从财政、物资、运输、能源、通信、医疗和应急值守等方面强化应急保障。
3: 社会公众应当如何参与突发事件应对活动呢？天津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公众要增强避险意识，发现突发事件或异常情况，

0: 省立足大运河、太行山、长城等重点资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消费优势，提前谋划活动，推出精品线路，展开全方位营销，用文旅之心持续点燃游客出游热情。金秋月夜，磁县一泉湖主题音乐会火热上演，歌声响彻湖山，市民游客驻足聆听，随歌喝唱。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乘运营时间延长至22时，每天演出增至100场以上。整个假期游客突破25万人次，外省观众占比超80%。
1: 这剧的这个阵容容量，包括整个结束之后整个的演员在一起，然后给我们做告别，仪式感很足。
0: 古韵融新潮，引客更多元。我省古城古镇众多，各地以文素旅、以旅张文，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大餐，让游客从看景到入景。国庆假期，邓韵古城沉浸式演绎不断，南城门广场子龙出征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现场，游客争当常胜将军的亲兵。夜幕降临，荣国府灯火璀璨，一幕幕红楼经典桥段轮番上演。
2: 从张家口过来的，演出也看了，什么都挺好，然后我们做了妆造，特别好。
0: 古城人气持续攀升的同时，假日我省各地场馆热度不减。衡水不少家庭把科技场馆纳入假期计划。拥景科创探索中心里，互动展项吸引孩子们动手体验，讲解员把科学原理讲成生动小故事，科技亲子游为假期增添探索乐趣。来自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按可比口径分别增长10%和9.8%。
3: 今年国庆假期，河北省各地促消费活动密集推出，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的引流带动效应增强。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10月1号到7号，河北全省零售业消费总额252.6亿元，同比增长7.3%。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节假日是家庭购置大件的节点，在张家口，第28届汽车嘉年华火热开启，近100款车型集中亮相，国补、省补、厂商让利多重叠加，让老百姓买车省心又省钱。
5: 看到有我喜欢这款车，确实优惠也挺大，又在网上和店里看到价格还要低，我就加了个定金把这款车定了。
4: 今年国庆前，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推高假期消费热潮。在落实国家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活动的基础上，9月1号起，我省佳丽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增加智能耳机、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10月1号至5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使用补贴资金2.2亿元，销售额达18.42亿元，惠及消费者约34.4万人次。大宗消费火热的同时，石家庄的各大商圈加快场景换新，同样活力满满。知音1953共有40余家新店集中亮相，一批区域首店涵盖高端餐饮、潮流文创、生活美学等多个领域。塔园庄香雨集特色美食非遗首座 NPC 巡游齐上阵，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新潮乡村文化，持续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6: 有美食，有演绎，还有红色主题的展览，在咱们家门口呢，就能体验到新潮的乡村文化，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4: 政策红包加力，商圈促销给力。我省各地围绕国庆假期群众消费需求，深化商旅文体融合，打造更多有特色、有品质、有温度的消费场景。在邯郸肥乡，万事大吉，热闹开市，九镇特产、市井美食齐聚一堂。小剧场里国家级非遗项目济南皮影戏精彩上演，光影流转，唱腔婉转，为夜间消费注入浓浓文化底蕴。
7: 晚上来逛大集，既能买到本地的农产品、尝特色美食，还能看济南皮影戏，感觉假期过得非常充实。
4: 逛完热闹市集，再赴一场千年古建之约。唐山玉田游千年古建，逛非遗市集，数据见证消费热度。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10月1号至7号，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252.6亿元，同比增长7.3%；餐饮业消费金额24.9亿元，同比增长5.2%。
8: 京津冀热点观察，北京教育。

0: 操作手册。指引提出，学校应保障每名学生享有均等规范的心理课程资源，各科教师可以根据学科特点开展五育融合类心理实践活动，为全市中小学划定统一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框架，涵盖自我发展、学会学习、情绪调试、人际关系、升学择业、生活与社会适应六大课程主题。学校还将联动家庭延伸心理育人场景。9月28号指引深化实施工作会在北京学校召开，会上发布应用示范建设学校名单，30所中小学校上榜。
1: 心理健康教育的协同实践正在三地推进。日前，由天津武清区教育局、武清区卫健委主办的京津冀同心护航、润心赋能医教结合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题培训在天津武清区教育中心举办。心理教师专场聚焦心理健康教育理念转型、学生心理问题识别与干预、危机干预体系建设、教师压力疏解等核心内容。在课时安排上，天津将固定每周 0.5 课时心理健康课程，打磨百余节精品心理课和家庭教育微课，落实常态化心理普测，

0: 周一课时的心理健康课程，500人以上中学、1000人以上小学配备一名以上专职心理教师，每市县至少建设一所中小学心理辅导中心，推进中小学心理健康辅导室全覆盖。
1: 在养老产业方面，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

0: 河北等多地组团参展。大赛把测试场地设在养老社区居室、走廊，收集护理员、老年体验官反馈，倒逼产品从能用向好用迭代。展会设立康养大集和国补专区，落实适老化产品以旧换新政策，线上预约可免费入场。
1: 适老好物可以补贴买回家，在京购买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电动轮椅、智能床等适老产品，按最终销售价格 15% 补贴，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养老服务也在走进社区和家庭。截至6月，北京全市新建2700

0: 不再被动等人喂饭。
1: 展品走向应用早有先例，2024年老博会亮相的骨科手术机器人天机已落地北京22家医院，2025

0: 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 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昨天呢是世界视力日，是全球关注眼健康的日子。2000年，国际防盲机构发起设立了世界视力日，到今年呢已经走过了20多个年头。那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日子呢？我们要先看一组数字。全球有超过10亿人因为缺少必要的眼镜或者眼保健服务而

0: 一些小的保健性的服务，还有一些患者呢通过一副眼镜就有可能会解决这个眼睛的问题。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在门诊上看病的时候，有个老年人，他来了之后说，哎呀，我现在视力这么多年了总是看不清，农村来的，我这边一检查，哎呦，发现这个老人呢是有一点散光，散光三四百度。这种情况下的话，他的视力当时查的也只有个0.45。0.45的视力，我说你配个眼镜都行了，也不用吃药，
1: 直接配个散光镜片就可以了。
0: 把这个眼镜的视力校正之后，他能达到个0.8、1.0，开始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他没有这个意识，他就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
1: 对呀，那么多年。

0: 在于老年人，年轻人不用过多的担心。那这种说法对吗？
1: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这个视力问题呢，贯穿于咱们一生。
0: 嗯，
1: 比如说。

0: 干眼症啊，
1: 干眼症，对，
0: 视疲劳呀。如果再往年龄大一点，那就可能有青光眼，
1: 嗯，
0: 的发生了，
1: 嗯，
0: 到老年人呢，可能就大家更熟悉的白内障呀，这个老年黄斑变性啊，各种眼底病都发生了。但是呢，也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和全身相关性的疾病，像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等，这些疾病和年龄没有关系。
1: 对
0: 对，只要说你得了糖尿病，有一定年头了，眼底都有可能发生问题。因此来说呢，就是这个视力的问题，不光是老年人的问题，和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1: 嗯，
0: 和他的全生命周期都相关。
1: 嗯，
0: 因此呢，要重视咱们的眼健康。
1: 对，
0: 嗯，
1: 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或者是小朋友，都要关注自己的眼睛。
0: 对，各个年龄段都要关注。
1: 嗯，那现在全球最常见的可以致盲的眼病有哪些呢？
0: 可以致盲的眼病呢有很多。
1: 嗯，
0: 刚才谈到了大家最熟悉的白内障。
1: 嗯，
0: 白内障呢，它应该是全球第一的一个致盲的眼病。
1: 哦，全球第一呀。
0: 对呀，除了白内障之外呢，

0: 原来的老式的照相机，我想大家都见过也经历过，咱照相机基本上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最关键的一个零部件，照相机的镜头，
1: 镜头
0: 是一个凸透镜，中间的呢是个暗室，最后面一段呢是个照相机的底片，咱们的晶状体，就是相当于照相机的镜头。为什么会出现白内障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的晶状体慢慢出现浑浊了，也就是照相机的镜头变浑了，
1: 磨花了，可能
0: 对，就相当于磨花了，用的时间长了老化了，刚才你讲了哪些原因可以引起来呢？首先是年龄的问题，这一类是最多的，第二呢外伤，
1: 外伤也会导致白内障，
0: 也会导致白内障，有时候不小心把那个眼球扎伤了，晶状体受损了，就很快就变白了，这是一个情况。还有呢和一些全身性的疾病，就刚才讲的有些糖尿病啊，还有长期点激素类的眼药水啊，这些人都有可能导致白内障的一个发生。
1: 那这个点激素类的眼药水也可能会引发白内障。
0: 对，长期点的话，有一部分病人比如说有葡萄膜炎呀，或者说眼睛有炎症，就是经常点那种激素类的眼药水，它也会加速这个晶状体的浑浊，导致白内障的发生。
1: 现在市场上这个眼药水多种多样，怪不得医生都提醒不能随便自己随便的用这个眼药水，
0: 是不能随便用，特别是不能是比如说去国外，听他们说这个眼药水可好了，
1: 对，
0: 回来拿着就点，这样的话倒真的容易出问题。
1: 这个提醒很关键啊。还有一

0: 拿设备从外观一看，哎，这个眼睛有点发青了。
1: 发青。
0: 对，所以叫绿峰内障或者说是青峰内障。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想正常眼压是10到21之间。
1: 嗯，
0: 但是呢，犯青光眼的病人，像一些急性青光眼的病人，他能达到80到90。
1: 啊，那么高呀？
0: 对啊，这么高的眼压就导致。

0: 但是两边已经看不到了、
1: 哦、
0: 所以呢青光眼危险就危险到这一点，就是容易
1: 视力范围会缩小，
0: 视力范围会缩小，另外也能够如果到一定程度会让你的视力丧失、
1: 哦、
0: 另外一点呢就是青光眼对这个视力的损伤，特别对视神经损伤是理论上讲是不可逆的。
1: 哦，
0: 现在虽然通过针灸呀咱们中医中药的方法、
1: 嗯、
0: 有一部分病人还能恢复一部分视力，但是呢、
1: 嗯、
0: 也是非常艰难的，所以说呢青光眼要早发现、
1: 嗯、
0: 早治疗。
1: 怪不得大家都说青光眼比较可怕呢、嗯、原来它这个害处这么多。那还有一个病种就是黄斑变性，这个好像往往是老年视力的杀手，对吧？
0: 对，
1: 这个是和年龄有关系吗？
0: 黄斑变性呢是一大类，分好几种类型。
1: 嗯。
0: 但是咱们最常见的是老年黄斑变性。
1: 嗯。
0: 它老年黄斑变性呢，它就是更多的见于老年人，而且呢，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病率是逐年上升的。
1: 嗯。
0: 老年黄斑变性呢，现在临床上的病人是越来越多。
1: 嗯。
0: 它会出现什么症状呢？刚才讲了照相机哈，白内障是镜头的事情。
1: 对
0: 对啊，这个黄斑变性呢就是底片出现了问题、
1: 哦、
0: 大家想想这个底片要曝光了多难修呀。
1: 对呀，
0: 是吧？更何况咱们的黄斑这个位置就是看东西最敏感的部位，叫黄斑。
1: 嗯，
0: 咱们看东西就是靠那一点黄斑那个部位
1: 本身，我们眼睛里具备这个黄斑这个部位是吧？
0: 黄斑是咱眼睛里边的一个眼底的其中的一个区域，就是视觉最敏感的区域在这个地方、
1: 哦、
0: 你想周边的同样是视网膜，但是周边的视网膜出现一点小问题的话，比如有的地方哎，有原来是出现了一点小的损伤，但是你可能都感觉不到。
1: 嗯，
0: 但是

0: 早期的，咱们就是早发现、早预防，避免强光啊、紫外线的这些刺激，保护好自己的黄斑。
1: 把这个黄斑这个清扫工保护好哈。
0: 对。
1: 还有一个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个呢往往是工作年龄段人群致盲的主要原因之一啊。这个糖尿病和眼睛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0: 糖尿病啊，目前是咱们全球这个发病率非常高的。
1: 富贵病嘛。
0: 一类疾病，富贵病。
1: 对。
0: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是首先从这个定义这个病名上来讲，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首先是有糖尿病，然后并发的视网膜病变属于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因为糖尿病呢，它就是长期高血糖的状态下呢，它容易对着末梢血管、尾血管造成一些损伤。从我们眼科上来讲呢，主要对视网膜的我们叫这个内皮细胞会造成一些影响，导致它这个密闭性不是太好了。你可以想象一个水管，在正常情况下流的水特别清亮的话，可能能用10年20年，但是呢这个水
1: 的话，
0: 由于比如说你可以考虑高血糖，把它考虑成一个酸碱度，这个水变浑了，里面是酸性强或者碱性强，时间长了把这个水管腐蚀坏了，这时候时间长了水管就漏水了。这个咱们那个眼底呢，它的血管是一个中末血管，是个尾血管，这样是长期的高血糖状态容易对这个内皮细胞造成损伤。时间长了它这个间隔就缝隙就大了，这样咱们血液中间的一些水分或者说是血细胞就容易渗漏到视网膜下，导致视网膜水肿。咱们视网膜是正常情况下是透明的，但是如果要是把它水肿了之后，就像海绵一样，比如说黄斑部，它也是容易引起黄斑的水肿。黄斑部变厚了，那你看到的东西就是一个混沌的状态。这是一个并发症之一，容易引起黄斑水肿，就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第二个问题呢，刚才讲了，高血糖状态下，这个血管受损伤了，这时候它特别靠周边的一些血管容易导致它的阻塞。就是视网膜周边的血管，有些血管梗死了，梗死
1: 了
0: 地方。就像咱们脑梗一样，那个地方就缺血。缺血的话对咱们人体是非常神奇的。它就会产生一些

0: 暴晒，它就不容易蒸发，是吧？水分的，
1: 锁住水分。
0: 对，所以呢，这两种类型是最常见的。
1: 嗯，
0: 任何一种类型，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导致角膜的损伤。
1: 嗯，
0: 不光是干眼症，有的会导致角膜炎。
1: 嗯，
0: 啊，如果角膜炎发生了，好多是干眼症伴随着角膜的损伤，这样有好多人会出现一个怕光啊、疼痛啊、流泪啊，他不就是看工作不了了，影响工作生活。
1: 哦，明白，
0: 这是很严重的。
1: 是，
0: 嗯，
1: 而且现在很差。

0: 那个样子，就像刚才讲那个照相机的镜头哈、啊，
1: 嗯，
0: 咱们那个做这个准分子，比如说做个近视手术，
1: 嗯，
0: 就是把角膜削了一下，等于说把眼镜咱们自己的眼镜通过角膜的一个手术，
1: 嗯，
0: 这样相当于把那个度数给它
1: 降低了，
0: 降低了、
1: 嗯，
0: 但是你的眼底是什么状况还是改变不了的。哦，
2: 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1: 文明的距离5公分。
2: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1: 文明的时间0:08。
3: 啊，手机忘关机，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1: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

0: 这个挺奢侈的，
1: 两个小时的话也不奢侈呀，它也不一定要求你在那个太阳下边，只要是在户外，咱们的光线呢，这个太阳光非常好，它可以刺激眼底的这个产生多巴胺呀，很有这些的，所以来对眼睛的视觉发育，缓解视疲劳有很大的帮助。
0: 就是户外活动的话，跟太阳跟阳光也是有关系的，不能是说太阳落山了之后再出去吗？两个小时，
1: 太阳落山了，反正就是正常日照情况下是没问题的，但不一定在太阳暴晒的下面，只要是户外。

0: 没有损伤的话，你还佩戴，有一部分人也可能小病变成大病，本来是角膜上有点损伤，点点眼水都恢复了，
1: 嗯，
0: 但是你还在戴，还处于一个缺氧的状态，万一变成角膜溃疡，
1: 嗯，
0: 或者说是由于你那个隐形眼镜那个清洗液不干净，
1: 嗯，
0: 这样
1: 细菌感染，
0: 细菌感染，这就是治疗者非常棘手，而且发病是非常迅速的，所以呢，就是如果要佩戴，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护和这个卫生。
1: 嗯，明白了。今年呢，世界视力日活动还特别推出了一个叫工作当中的爱眼资源，帮助雇主啊，包括员工啊，在职场当中保护自己的视力。那在职场当中护眼到底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0: 在职场中间呢，因为现在这个电脑每个人都离不了了，
1: 对，几乎很多的工作都要用电脑来操作，
0: 对吧？另外呢，电脑工作者更多见的有两大块，第一呢是疲劳，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干眼症，
1: 嗯，
0: 这两个疾病呢是可以互相影响的。对于这个，既然是要看电脑，那么大家想想，很多人呢觉得，哎呀，我看电脑的时候怕颈椎有问题，总是把屏幕放得特别高，
1: 对呀，
0: 这样的话你虽然仰头了，但是你不由自主的眼睛睁得更大了。像刚才讲的，眼睛睁大了之后呢，这个
1: 眨眼的频率就变少了，
0: 第一是眨眼的频率减少了，第二最主要的是眼睛里面的水分要蒸发，眼睛蒸得越大，它蒸发的越多，
1: 跟空气接触的面积越大，
0: 对呀，这样的话它反倒更容易导致这个眼睛的疲劳和干眼症。因此呢，就正常情况下应把您的屏幕和你眼睛的这个平视的状态下稍微偏下一点点，这样又不影响你的工作，另外呢，相对而言你这个眼睛睁得不是特别大，能够让咱们的眼睛保持更好的湿润。
1: 嗯，哎呀，这个真是一个很小的很小的一个细节哈，
0: 对，
1: 就能够对眼睛造成那么大的影响。
0: 对，第二呢，刚才讲到了这个工作过程中，这个雇主要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1: 嗯，
0: 就是说呢，空调的话也包括这个电视啊，不要正对着这个工位吹。
1: 嗯，
0: 这样也容易导致眼睛的蒸发。另外呢，屋子里面不要特别的干燥，要注意个通风湿润，这样的话会这个工作环境更好一点的，一方面呢眼睛会更好，另外就心情也会更好一点。
1: 嗯，还有啊，就是其实我们的眼睛经常会有一些信号，比如说红血丝，是吧？
0: 嗯，
1: 这是疲劳呢还是疾病呢？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观察，而什么情况下必须要就医？
0: 这个眼睛里面出现红血丝是很常见的。
1: 嗯，
0: 比如说晚上休息不好，第二天早上出现了红血丝。
1: 嗯，
0: 这种红血丝呢，虽然说眼睛稍微有点发红，但是呢不是说特别红，
1: 嗯，
0: 不是说眼睛像红眼病一样红彤彤的，这是一个，就只是轻微发红。第二呢，眼睛没有不适的症状，眼睛也不怕光，也不疼，也不怎么的，是吧？这种情况下大多数

0: 着导致的，这时候该做就要做。
1: 哦，在初期的时候就能够做手术了。
0: 对的，这时候呢他可能做完之后视力还是 0.8 1.0、
1: 嗯、
0: 但是呢他视觉质量改善了。
1: 对，清晰了呀。
0: 清晰了，所以呢还是、这个。
1: 心明眼亮了。
0: 对，所以这个白内障做还是不做，
1: 嗯，
0: 不是根据这个白内障的老还是不老，关键是根据他个人的需要来决定的。还有一些、嗯、这个像前一段时间哈，我那个接诊了一个101岁的一个老奶奶。
1: 哦，那么高寿。嗯、
0: 对呀、啊、当时家人说，哎呀这么大年龄了做还是不做呀，老人一直在轮椅上坐着，因为两眼看不清嘛。
1: 嗯，
0: 家人非常纠结。
1: 嗯，
0: 但是老人呢他也是觉得很痛苦啊。
1: 嗯，
0: 这时候我就一看确实是白内障引起来的，我就说建议做，做了之后最起码他生活质量改善了。
1: 对、嗯、
0: 全家人的负担也减轻了。
1: 对、啊、
0: 后来做完之后，这个春节前做的，做完之后老人是特别高兴，他是一个抗战老兵、
1: 嗯、
0: 还给我们科讲了一堂党课、
1: 嗯、
0: 后来给他们家人沟通的话，他们 这老人双眼视力好了之后，这个生活质量很好，而且现在有时候在院子里面溜溜弯啊、
1: 嗯、
0: 这些的生活质量明显得到改善，另外他家人也轻松了很多。
1: 嗯，
0: 原来是专门需要一个人照顾他、
1: 哦、
0: 所以呢就是真正说得了白内障该做还是要积极的做的。
1: 嗯，不用根据老观念非要等，
0: 非要
1: 等到一定厚度或者长熟了，所谓的长熟了，
0: 对，
1: 再去做啊。
0: 是因为早晚都得做。
1: 对、嗯，而且现在的技术也够成熟。
0: 是的，
1: 嗯，还有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啊，刚咱们提到了这个老花眼的问题，好多人都在问，说老花眼是不是就是远视啊？你看远处我能看得那么清楚，那我是不是就是远视眼呢？其实这个是大家普遍共性的问题。
0: 嗯，老花眼和远视是两码事儿。
1: 嗯，
0: 刚才讲了，这个老花眼呢是看远处能看清楚，
1: 嗯，
0: 看近处呢需要放到远一点，
1: 对，
0: 是吧？但是呢，远视眼它是看远也有一定的度数，比如说它远视个200度，它看远处的话，它不用200度的老花200度的这个远视镜校正的话，它就看不清，
1: 就是看不清的。
0: 对，但是呢，它远视眼也会老花呀。
1: 哦，
0: 远视眼的话，在这个远视的基础上，可能还得，比如说要看近处，还得再增加，
1: 嗯，
0: 这个看远的度数，这样才能达到它的效果。所以呢，就是远视眼和老花眼是两码事
1: 儿。嗯，那健康人我们多久需要对眼部进行一次检查呢？另外，如果去检查，我们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0: 健康人这个问题呢，根据不同的年龄段来说的，
1: 嗯，
0: 是吧？比如说要是青少年。那可能半年就得查一次这个远视储备啊，还要了解一下他的眼睛的发育情况。如果是对于咱们这个成年人，眼睛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1: 嗯，
0: 一年常规体检一次足够了。
1: 哦，
0: 啊，如果是对于这个眼睛有一些眼底病变的，那就是根据大夫的建议，缩短检查的周期。
1: 嗯，
0: 啊，查哪些内容呢？首先就是个视力。
1: 嗯，
0: 对吧？如果要是对青少年预防近视的话，那可能就是要查一下远视储备，比如说他的眼轴、电脑验光，还有这个角膜曲率，
1: 嗯，
0: 等等这些情况。对咱们成年人来说，就是查个视力，了解一下晶状体的状态，就是说看有没有白内障，然后呢，常规拍个眼底照片，
1: 嗯，
0: 大多数都能满足要求。如果发现一些小的问题的话，在这基础上进一步正规治疗。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啊，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周尚坤周医生，今天用这么通俗的语言，那么形象的语言给我们介绍了一下眼部的各种疾病啊。当然我们还是希望眼部的包括这个视力损伤能够越早预防，越早治疗越好，是吧？
0: 嗯，
1: 好的，再次感谢周医生的做客，谢谢。
0: 谢谢。
1: 听众朋友，再会。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经常听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现在很多人呢都想吃点肉了，吃点横菜了啊。
1: 哎，
0: 说到这儿呢，北京人爱吃什么呀？酱货，
1: 酱货。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咱们北京自己的老字号天福号。
0: 天福号是著名的中华老字号了。现在呢已经有280多年的历史了。不仅呢是慈禧太后啊吃的御膳，而且很多的达官贵人也吃。现在咱们寻常百姓家想吃也吃啊。
1: 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天福号他们家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里边就是他们家的拿手菜。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组合里边包括什么。首先先上酱肘子，
0: 代表性的
1: 这酱肘子给大家是4两多，您尝尝这酱肘子，这肉和皮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呢人家是从08年就进入了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汁儿煮出来的油也渗入到肉内，皮厚而弹牙，皮下的胶质让您吃的有那么种粘嘴的香，而且是越吃越香。而且这酱肘子和别的不一样的是，您放凉了以后，就那什么热烙饼啊、热馒头啊，那个味儿才绝呢。
1: 对，而且呢，酱肘子是他们家的这个代表菜，招牌菜啊。而且说是酱肘子，据说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没有酱，但是你能吃出那个酱味儿来，这就是绝招。
0: 哎，这就是绝招。另外呢，第二道菜叫什么呢？天福号的酱香鸡，这个小嫩鸡儿选的，丝丝入味，而且里边那酱味儿特别浓，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第三道菜是什么？

0: 别足啊。那么第四道菜是什么呢？第四道菜是松仁小肚。我相信啊，只要是您喝酒吃下酒菜的都喜欢这道菜。
1: 是，
0: 而且这松仁小肚里边它放的是这松仁啊，来自于东北的野生大松仁，所以说这松仁小肚吃起来不光是没有那种面的口感，同时吃起来还特别特别的香，
1: 就说它这个含肉量特别高，
0: 特别高，
1: 而且呢，这个松仁的香味和肉香融在一起呀，吃起来也不腻。
0: 哎，老字号人舍得下料。
1: 对，
0: 那么第五样是什么呢？叉烧肉，用的是广东的这个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而且您知道吗？就是天福号用料能精到什么地步？它里边应用的桂花。所以说咱们吃这叉烧肉的时候不光能吃到甜味儿啊，还能吃到这桂花的香味儿，也给大家带来四两。那么还有什么呢？米粉肉，河碗菜，它这米粉肉您吃去吧，特别特别的下饭，里边稍微带一点点的甜口，而且肥瘦比例人都是经过调配的，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1: 讲究。
0: 还有这个第七样菜是什么呢？莲藕狮子头。这道菜您在他实体店都不一定能抢得着，而且不是每一家店都做。为什么？因为用料啊还有这个工序啊比较繁复，您吃的时候又能吃到这莲藕的脆劲儿，又能吃到这肉的肥腻，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满足。
1: 而且这道菜呢在其他的途径甚至到他的这个本店去都很难买到。
0: 哎，很难买到。包括还有一道菜，第八样菜是天福号的酱鸭腿。这别说了，酱香味特别浓，吃起来又过瘾，同时又没有那鸭腥味，这就是人老手艺做出来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这组合里边一共是八样菜，每一样菜都值得您下手，而且每一样菜都有着鲜明的特点。这些味儿就说明了天福号这仨字儿真的不是白来的。
1: 我看这一大盒是吧？
0: 哎，
1: 而且这一个都是真空包装的，
0: 真空包装的，每一袋全是独立的。您要在店里边买这八样菜，同样的重量，您需要花多少钱吗？490多块钱。
1: 哦，
0: 但是今天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2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这值了啊，这打一大折啊。哎，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自己家里吃，或者说这个节年假日啊，什么送个礼啊，当个伴手礼啊，真的是非常合适哈。
0: 哎，
1: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些酱货啊，真的称得上一句叫酱货有匠心。这个酱啊，是
1: 匠人的匠，
0: 匠人的匠。
1: 哎，
0: 为什么叫有匠心呢？因为您别看啊，它都是真空包装的，那都是给您送到家门口的。但是您打开袋以后，那肉香味儿、那酱香味儿扑鼻而来，稍微加热一下，您去尝尝这个味儿和您在店里边买的那个味儿，和它的各个总店的味儿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老师傅都是亲自把关的。他里边用的这原材料，包括用的这辅料，都是有讲究的，都是严格按照这店里的传承的。
1: 所以说人家东西呢选料非常讲究，
0: 对，
1: 手艺非常精湛啊，而且呢非常的严格。另外关键人家就是信誉立本，所以人家传承了280年。
0: 哎，
1: 咱北京人呢就是认这个天福号，就觉得是这个味儿。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里边一共是八样菜，每一样都值得您去尝，同时价格还不贵，这真是很难得。
1: 对，像这酱肘子220克，天福酱香鸡是600克，还有这个香卤牛肉200克，松仁肚250克，叉烧肉200克，米粉肉200克，还有莲藕狮子头260克，另外还有一个大的一个天福号的酱鸭腿300克，
0: 这些每一道菜都是天福号的横菜，今天299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知道吗？我和这老师傅聊天的时候，人家就说啊，天福号的为什么能保持这么多年？他出品的每一道菜，只要是印着天福号，只要是来自于这老字号的，它的这个味道就不变。他说其实还是源自于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程序啊，第二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选料。它的程序能复杂到包括精准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酱肘子出锅用单钩还是双钩啊，它这个倒锅的时候是怎么倒锅的，包括它这过箩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罩里什么箩，都是有讲究的。而且有的工具就是师傅带徒弟这么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啊。还有呢，比如说它这工序里边啊，它这个肘子鸭腿包括什么牛肉 多长时间出锅、啊，放多少的辅料，这个都是人有方子的，是要求特别特别严。而且比如说像刚才咱们举例啊，说这个米粉肉里边，你得用什么样的辅料给它提这一点点甜味儿、才能吃起来不腻。比如说人叉烧肉里边放桂花，这桂花怎么才能又不夺了这肉香味儿、同时咱们吃的时候又能闻到那个清甜的香味儿，这个都是老字号的一绝。
1: 所以就造就了天福号就是这个味儿。
0: 对，您去外面

0: 所以叫天福号，是因为它的味儿和别人家不一样。
1: 嗯，
0: 您就为了那一点点的香，真的是值得去尝试一下。
1: 我那天路过他们那个就是旗舰店啊，在他们本店的话，总是排着队。
0: 对，总是排着队，而且呢，里边的价格可真不便宜。
1: 哎呦，真不低。那天呢，我买了一个这个酱肘子啊，就那么小块的话，好几十块钱。
0: 对，大好几十块钱。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组合，又这么丰富，价格还这么实惠，真的值得您下手。拢共是八样菜。4两多的酱肘子，1斤多的这个天福号的酱香鸡，4两的卤香牛肉，4两的叉烧肉，4两的米粉肉，半斤的松仁小肚，半斤多的这个莲藕狮子头，还有6两的天福号的酱鸭腿。今天组合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4: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他满天的乌云，
5: 谢谢你啊。
4: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6: 真是多亏你了。
4: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7: 向雷锋同志学习，
8: 向雷锋同志学习，
9: 向雷锋同志学习。
4: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10: 向雷锋同志学习。
11: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2: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11: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11: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11: 协同生活，
4: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0: 在今年的九月份啊，我们北京卫生职业学院7000多名的师生已经在火线的新校区迎来了新的学期。
1: 开学了，
0: 这所学校可真是不简单，是北京市唯一一所公办医药卫生类的高职院校，办学历史可以追溯到1929年。
1: 这次呢，整体迁入了

0: 通州区火线彻底告别了延续14年的一校三址分散办学的格局。过去呢是有一个校区在房山，还有两个校区在通州的不同的地方。
1: 嗯、
0: 现在呢，我们三家。到一家了，在一起了，这样的孩子们可以享受更好的我们的教学资源。
1: 是的，其实我们火线镇现在已经被叫做文化健康的小镇了，集聚到了200多家的医药健康企业，2025年的规上产值突破了60亿元。所以今天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所学校和一座小镇的双向奔赴，看看到底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教授郝晶晶。郝校，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大家上午好，
1: 欢迎郝校啊，还有我们来自通州区火线镇人民政府经发科的科长赵立松，郑科欢迎您。
3: 嗯，大家好。
0: 嗯，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在火线我们三校合一之后的一些新的变化，包括后续和我们火线镇如何双向奔赴。
1: 本节目在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6.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会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4: 一所97年办学历史的北京市唯一公办医药卫生类高职院校，7000余名师生，31栋单体建筑，7栋标准化实验室训楼，一所学校整体迁入补齐了医教研养康全链条中最关键的教子环节。从菜篮子农业乡镇到百亿级医药健康产业集群，从文化健康小镇到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股，校地协同产教融合正在为副中心医药健康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对话火线镇与北京卫生职业学院解码医教研养康五位一体产业生态的火线实践。
1: 嗯，其实我们北京卫生职业学院从1929年办学到现在，其实差不多97年。

0: 一之后，教学的环境啊，包括实训的条件有哪些新的突破和变化？
1: 好，来，校长。
2: 好，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们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呢，拥有97年的办学历史，原来一直是一校三职的办学格局。今年的9月份呢，我们整体7000余名学生，再加上我们600余名教职工，整体搬入了火线的新校区。那么搬到新校区之后呢，我们学校的整个的办学实力，包括我们的硬件设施，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善。我们的新校区呢，现在的规划的用地面积呢是571亩，那么我们实际有31栋建筑，我们的建筑面积呢是25万平方米。尤其

0: 得要上手啊。
1: 对的对的对的，说包括对高校来说最重要的这么一个场所，那么对学生的技能培养啊是起到很关键的这个作用。
0: 所以过去它之所以是三个校址，肯定也是地方不够，是不是？

0: 也方便了很多。
1: 方便了很多。
0: 嗯，
1: 因为现在我们三个校址合一之后呢，我们可以集中的去调配我们的师资资源。
0: 嗯，
1: 包括我们的这种专业课教师、公共课教师，大家都可以共享，来回的到各个的二级学院去承担这种授课任务。
0: 嗯，
1: 同时呢，我们也更方便给学生开设一些这种课程，集约学校的优质的这个资源。
0: 嗯，现在我们有什么样的学院，二级学院，包括有什么样的专业是比较新的，比较适应我们当下的新需求的？
2: 对，我听说有一个智慧康养学院，是不是？
1: 是的，
2: 是针对养老服务和照护服务。
1: 是的，
2: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那我简单和各位观众朋友们和介绍一下。

0: 发展的情况，我们综合研判经过调研之后产生的。那么众所周知，北京呢已经进入到了深度的老龄化的社会。那么对这种高素质的复合型具有智慧的这个能力，以及呢对具有一定的护理能力的这些养老人才是有很大的缺口的。那么我们学校呢及时呢填补了这块的空白。为了办好这个专业呢，学校党委啊非常重视，专门从高校引进了一名学科带头人啊，去承担这两个专业的建设任务。同时呢还集约了校内很多的像护理专业啊，依托我们的护理专业、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丰富的师资和实训基地资源，我们在建设这两个专业。我相信这两个专业呢未来的发展前景一定会很美好。
1: 还真是啊。现在如果说到我们的老年的护理团队，我们在各个养老院，包括我们在各个我们养老的社区里，都是觉得很急需的。也来问问赵科长，从镇政府的角度，有一个7000多人的高校整体迁入了，对咱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火线刚才一开始袁浩也说了，它有一个定位，就是医药健康产业为主导的一个文化健康小镇。那学校的到来，对未来的产业来说，您觉得是哪一块给补上了？
2: 是这样的，这个一个7000余名师生，整体的一个迁入，对我们火线镇整体来说，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校址的一个搬迁，更多的是一个产业的升级、城市的提质，还有一个民生的一个整个民生水平的提升的一个关键性事件。首先从产业来说吧，目前火线镇整体已经有200多家医药健康企业了，产值也超过60亿。但是实际来说，它有更多的一个产业结构、创新平台，产业配套都已经齐聚了，但是在人这方面还是缺少的比较多的，就人才培养这块。其实咱们卫生职业学院这个设置的一些那个学科是高度契合我们产业发展的一个学科的，包括从它的叫那个实验人才、中医药学。

0: 有企业啊，有平台，有市场，但是人才可能高度依赖于外部的输出，缺少一些自我造血的能力。
1: 对，现在就是相当于自主培养能力，和属地解决能力，大大的加强了。
0: 其实我们也知道，火线有一些著名的龙头药企，比如说甘李药业啊，还有春丽正达这些企业。那与学校专业之间，他们有没有一种咬合和对接的关系？比如说学校入驻之后，对我们整个产业链，刚才也说到了医教、眼养、康。

0: 它的研发和它的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人才完做一些那个实践，包括它的那个器械呀，这东西要对它的原理进行完了进行实践。这样的话，可能在运动学科上，在咱们那个卫士校的一些学科培养上也有专业的对接。我们下一步打算也跟那个就是校企联动，就是跟跟企业需要一些专门的人才，委托咱们这个卫士校可能搭建一些培养的这些这个学科吧。
1: 你看这个教字，咱们怎么和医、怎么和研、怎么和养康这些结合呢？比如说我们的教医对接，是不是之后会联动？

0: 啊，来想问问您，这个联合体啊，到时候具体的运作模式是怎么样的？现在怎么和三家医院去联动呢？
1: 好，感谢主持人。是这样，我们学校呢，在去年的时候，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还有这个中关村科技园、通州园管委会共同牵头啊，这个联合了70余家我们头部的医疗机构，包括制药企业以及政府部门，成立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医药健康数据产教联合体。在今年呢，又在市教委的大力支持下呀，成立了10个产教联盟的这个专班。我们呢，作为医药健康产业的这种秘书处的这种牵头单位呢，深度的参与了这个专班的工作。那么我可以把它运作机制呢归纳为两句话，我们叫理事会统筹项目化运行。什么叫理事会统筹呢？在我们这两个产教平台当中呢，我们学校和共同的这个牵头单位啊，共同的承担这个理事长的工作。我们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尤其是我们副中心的这个园区的管委会，包括我们火箭镇镇政府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我们定期呢召开这种工作会议，推动教和产之间的需求的对接。只有把这两边对接到一起呢，我们才能了解我们的这个产业的需求，那么企业也能了解学校的需求。第二句话叫项目化推动。项目化推动呢，要想把这个产教融合平台做得更好呢，做得更实，我们会有具体的物化的项目。比如说在这个去年开始，我们和我们的这个长安医院共同做了一期呢叫护理创新人才培养的实验班的项目。这期实验班做得很有意思，我们是在招生计划当中呢单列了招生计划代码，单独呢拿出了30个高招的指标，对我们北京市的高中的毕业生招收护理人才。那么这块呢，我们这个30个孩子们呢，我们叫采用的是要 1.5 加 1.5 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我们学校上 1.5 年的课，到长安医院上 1.5 年的课，联合培养。我们共同制定了这个项目班的人才培养方案，我们和长安医院之间呢共同的互派师资，共同的去开发课程。我们融入了，因为长安医院它是呼吸科作为它的特色，我们融入了呼吸科的一些课程的体系进入到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
0: 长安医院呼吸科也是它的一个专长，
1: 对，非常非常好，做得也非常棒，是全国领先的。
0: 对，
1: 我们是共同的做了这个开学典礼，双开学典礼，这个班，那么在学校做了开学典礼，到长安医院做了开学典礼。这个班呢受到了考生和家长的这个高度认可，那么这个班孩子的入学分数线，那么100%超过了这个本科线，最高分呢达到了500多分，那么考生和家长是很认可的，这是一个好事儿。我们就通过这种项目吧，把我们这个平台呢给它做实，基本是这么个情况。
2: 对，你看现在这个学生能够安排联合培养的形式去到医院啊，
0: 是，
2: 那咱们有没有可能会从企业或者是医院里边引进一些技术骨干担任咱们的兼职教师，能来到学校里讲课呢？
0: 让这个学生和未来的就业，咱们这个单位能够更好的去对接，看看市场需要什么样的学生。

0: 说那个咱们学校的学生提前进入医院，其实是他操作的一些机械可能都是由比如春丽政长奥托伯克这些提供的，那他的那个操作流程呢，可能在医院中他要熟练的操作，那可能在他的生产过程中，他的生产的原理啊，包括他操作的什么之类的，他可以提前的知道，提前的介入，他就不仅限于是在北京的地区，可能在全国的一些医院他用那个器械，都可以做到这个，
1: 比较顺手，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也不容易有差错，上手也快。
0: 对，这是对我们说实话这个医药健康产业的，其实还有一个方面人才需求，就是相当于康养。康养我们现在，
2: 就刚刚说智慧康养服务。
0: 对，康养我们其实我们旁边在微笑旁边还有一个绥源养老院，它需要好多的一个康养专业的人才进行照顾。这个说实话就说到咱们卫职校的其实一个擅长的另外一个领域了，就是康养人才的一个培养。其实现在中国进入一个老龄化的一个社会了，就是养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未来的一个业态。大家都在说未来老了怎么办，就有些儿女现在都很忙，那些养老院和一些康养机构呢，它需要有大量的一些有责任心、有专业知识、有能力的一些专门的康养护理人才，这方面的培养，说实话也是未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口。
2: 对，
1: 所以还真是，包括那个，我知道咱们火线不是还有人卫中药吗？给朋友给广安门啊什么的那个代煎服务，其实那个中药包都是那儿过去的。
0: 对，
1: 这种活儿还真是得有专业人士，不是说谁都能干的。
0: 虽然说现在有机械化的一些那个智能识别的那个，就比如说抓药的配方，
1: 对对对，
0: 但是好些的药品的识别，因为中药的识别需要专门的人才去进行药物的识别，包括它的有些，包括咱们中药其实还有一些毒性的有毒制剂的一些那个药物，它要进行中和，它量的控制把控，包括它药理的识别是必须得有专业人才的。这些专业人才其实你要说让他去读个博士啊，我觉着没必要，但是他要把更多的是有更多的实践能力，他要见过使过，完了那个大量的实践积累的经验，完了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跟我们未来两个中药企业，一个是人卫中药，还有一个同庆堂，它是同仁堂的一个下属的一个公司，未来的都可以深度的合作，包括现在我们已经搭建了说人卫药业跟那个未来咱们就是职业学院这边那个药学中药嘛方面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
1: 您看真的是郝校长那儿已经新增了医养照护服务、智慧康养服务，这都是我们现在未来的一个应该说是朝阳产业了，是蓝海。那后续学校还有哪些专业是跟火线的医药健康直接相关的，咱们怎么去研判这个市场，其实这对一个校方来说在专业设置上是非常重要的。
3: 好，谢谢主持人。是这样，就是我们学校在增设新专业的时候呢都是非常谨慎的。
1: 对，
3: 我们都会对这个国家的战略包括我们区域经济的发展情况呢进行一个综合的研判，尤其是要考虑到行业的需求。我们在教育领域当中有一句话在职业教育当中很流行，叫以产定教，就是我们的产业需求在哪里，我们的专业就办在哪里。那么我们依托着北京副中心啊，北京副中心的医药健康产业这个产业链呢，聚焦医药健康产业和高品质的民生需求，我们学校现在的这个15个专业就能和我们这个副中心的医药健康产业我们认为是无缝对接。比如说像我们药学类的这个专业群啊，我们药学药品质量与安全包括药物制剂技术是紧密的对接着甘岭药业、福源药业他们所的目前企业里边呢，你像这种研发助理岗位，包括像制剂岗位叫制剂工或者叫化学的这个试验员，这些岗位呢我们是跟他们无缝对接的。包括像我们的护理专业实际上是和我们副中心的这些医疗机构这些护理岗位基本上是无缝对接无缝衔接的。像我们康养类的岗位呢，康养类的专业，你比如说我们新增这两个养老类的专业，我们是和这个副中心包括和北京市的头部的养老机构，你像万科幸福家也就是绥源养老院的上一级单位，
1: 上一级单位，
3: 还有这个叫寿山福海，寿山福海我们建立了紧密的这种医教协同的关系，去支撑未来我们的学生就业之后去到这些养老机构去从事这种养老运营包括这种养老护理员的这些工作。我们认为呢 我们学校的专业啊，和我们火线的这个包括医药健康产业乃至于副中心的医药健康产业是无缝对接的。未来呢，学校也会考虑啊，这个结合着行业的需求呢，去开设新的专业，比如像药品生物技术专业啊，这就是急需的专业，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未来再会向数字医疗产业再去逐渐的去布局。
1: 嗯，所以您看，真的是我们要结合现在的。

0: 对，这是我们、未来给咱们卫士学院进行的保障之一。
1: 嗯，
0: 这个是资源互通上，我们要深度的要跟它绑定、
1: 嗯，
0: 包括现在春内正达、奥拓博客、完了复原药业、这个甘岭药业、人文药业等龙头企业，要开放它的生物制药，完了高端服务。
2: 你看，其实关于这个专业和产业之间的对接还有很多讲究啊，包括我们的学校资源是如何服务属地的。别着急，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会儿见。

0: 大家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张伟。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感受一所学校和一座小镇的双向奔赴啊。也就是在今年9月，北京卫生职业学院的7000多名师生在通州区火线的新校区迎来了新学期。这所有97年校史的学校啊，这次是实现了一校三制、分散办学格局的第一次的大融合。过去是14年都是一个学校有三个地址了，
0: 对，
1: 现在就都在我们的火线了。那到底后续我们和在附中心的三甲医院和我们更多的火线的医药产业怎么样深度融合？火线作为文化健康小镇，又怎么样更好的用好我们这座学校，也为学生创造更多的机遇呢？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0: 欢迎今天的嘉宾啊，来自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党委员、副校长教授郝晶晶。郝校长，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0: 是的，还有来自通州区火线镇人民政府经发科的科长赵立松，祝贺欢迎您。
3: 大家好。
1: 哎呀，说到卫生职业学院，这好多听众，有两位听众我觉得是家长发了悄悄话过来。今天我们的聊天室里呢有话题，您对医药健康产业有什么了解？大家也可以聊聊卫生职业院校，您了不了解啊？想问问郝校长，那个朋友说是大专还是高职？是初中毕业考高中的时候就可以考，还是要高中毕业再考大专的时候考？先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好嘞，谢谢主持人，感谢这个观众朋友们的这个关注啊。我们学校呢是叫高等职业教育，属于专科层次，专科的办学层次。那么要想入学我们学校呢，有两个不同的路径。一个呢是我们接收初中毕业的这个学生，我们把它叫5年制。五年制，通过3+2的叫一贯制的这种培养，最后获得这种专科层次的这个文凭。那么另外一个路径呢是高中起点呢，作为专科来说是3年制啊，3年制通过高考之后呢，学制是3年，最后获得这个各专业的这种文凭，专科的文凭，是这么个情况。
0: 这分不同的培养形式啊，高中的、初中的其实都有。你看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产业和专业之间的无缝衔接，郝校长也用这个关键词跟我们形容了，其实是很有底气的。我们产业端感受应该是更直接的。其实我们知道火线镇的医药健康产业一直体系是非常完善，包括这个生物药啊、化学药、高端医疗器械等等各方面的领域。那从企业的角度实际来看，目前肯定是紧缺人才的，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那紧缺的人才主要分哪几类？包括学校培养的这个人才跟企业的实际需求之间有没有打通这个最后的一公里呢？
3: 这块是说实话，咱们那个卫职院的教育人才跟咱们那个火线镇乃至整个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的需求是紧密结合的。结合咱们那火线镇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现状吧。目前辖区紧缺的三类人才，核心人才，第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是我们医疗器械这种高端的一些医疗器械的实操人才、运维人才，这些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奥托伯克和春正达这些实操人才，在产品的生产、量产、临床阶段都是急需懂技术、会操作、能落地的一线的一个技术人才，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就是生物医药、化药这些的研发和质控人才，这些人才在干粮药业、复原药业，在他们做扩产、产品迭代、产品研发，包括一些急需药品的一个检验、管理时，包括实验辅助时候，都需要大量的一个人才。这些都是咱们卫职院已有的一些
0: 专业啊，
3: 专业。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跟那康养一些专门新生的一些智慧康养的一些人才吧。我觉得这是未来的潜力很多的。
0: 那整体来看，我们学校的人才体系其实是贴合上面说到的三类紧缺的岗位需求的。
3: 对，
0: 那人才这个供给和企业需求的最后一公里有没有一些问题？现在发展的怎么样呢？
3: 其实这样的就是我们要推动就是学校这些人才的最后一公里呢，实际上更多的是要校企融合，包括跟这些最后用人单位的深度结合。在最后一个就是相当于就是咱们理论学习跟实际操作的时候要精准的契合，要持续提升那个咱们那个学生在岗位不同岗位的一些适应能力，要保证企业有人才可用，也要保证咱们学校那个学生 毕业就能上岗。

0: 长，
1: 对，这其实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对对
2: 对
0: 对
2: 对对，这样我既能解决了那个学生的一个毕业
0: 问题
2: ，又能解决那个企业对人才的一个培养，因为正常要他自己招那个人才进行培养的话，那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这样的话，我们通过校企联合的方式，能大大缩减了企业对人才培养的一个时间，包括它的一个用工成本，这样的话企业是十分欢迎的。下一步可能就是校企结合，不光是我们这些引入的企业，还有一些试验平台，试验平台的一个操作人员，也需要大量的一些那个人才进行那个前期的培养。
1: 所以想问问郝校长，其实。

0: 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数字，包括后续我们现在已经创造了哪些机会，哪些合作项目？
1: 好，感谢主持人。是这样，我们学校的这个就业工作呢，目前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以去年的这个就业的数据为例啊，我们学校的就业率呢能达到96%以上。那么专业的这个对口就业率呢能达到95%以上。
0: 这
1: 么在北京，对，在北京市的职业院校当中呢，应该算是名列前茅的。那么学生呢，基本上经过我们的系统培养之后呢，都能到我们的这个医药卫生行业当中从事相关的工作。我觉得作为学校的老师，包括学校的这个管理者，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件事儿。
0: 留在副中心的有多少在通州我们创业就业呢？
1: 现在是这样，我们的学生呢，这个具体的数字呢，我们可能还得再进一步的去统计。但是从我们直观的感受看呢，我们的孩子呢，可能现在更多的愿意留在副中心工作。为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副中心啊，现在给孩子们呢提供了很好的就业机会。我们学校呢经常会收到副中心的各个政府部门，像园区管委会啊，包括像镇政府，乃至于像人社局给我们推荐的一些就业信息，会整合一些就业信息发送给学校，我们及时的会推给孩子们。这是一个很好的就业的一个推荐。同时呢，我们觉得副中心呢除了提供就业岗位机会以外呢，还设置了比较好的孩子的生活保障。现在在副中心呢，我们能直观的感受到副中心的环境，包括副中心的这种生活设施配套设施越来越健全，越来越丰富。我想呢，对于吸引这些毕业生留在这个副中心，我觉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么个样板和思路。
0: 6569说，我是生活在香河，想问问那个只对北京招生吗？
1: 是这样，目前按照学校的政策呢，我们只对北京招生。
0: 对，因为他初中开始他就可以考嘛。
2: 我了解到咱们这实训基地其实不只是在北京，咱们已经拓宽到了京津冀，有些学生他可以从北京毕业之后去到这个地方工作。
0: 对，因为在学校还有一个牌子是京津冀养老服务人才培训基地，是不是？这是不是为就业也扩大了范围？
1: 是的，这个我们学校呢，受到了这个政府的高度信赖吧，是京津冀三地的这个民政部门啊，民政局、民政厅给我们联合授予了一个京津冀养老人才的一个培训基地。那么这块基地呢，这个基地的主要任务是为京津冀地区培养这种养老的人才，主要做的是继续教育。比如说像这个北京啊，这个河北省包括天津市啊，有这些养老人才的继续教育需求的话，会放在我们这儿去做。我们的依托我们的实训基地去完成这种培训任务。
0: 因为现在很多河北的其实也有很多著名的养老院啊，像基地，就他们可以做继续教育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一块。我们根据最新的需求不断的去培养，让他们的职业上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2: 刚才我们其实也说到了，学校的资源是最终要服务属地的。
0: 对，
2: 我们也注意到学校跟通州区的这个中西医结合医院已经共建了新校区和新校区的校医院啊，为师生和火县的百姓提供了这样的日常特色诊疗服务。那么学校的资源向属地开放这种模式，对我们火县当地的老百姓是不是是受益广的？来，赵克。
3: 其实我们这更多年动的就是原来我们像看病咱们都去医院，好些，但是医院的资源还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现在卫校来了以后，我们打算更多的增加一些，比如说那个校园的一些实践活动呢，不光是针对是在医院举办的，可能我们推向社区，包括一些那个村庄，完了利用他们的一些那个相应的一个资源，也多给咱们学生一些实践的机会，完了同时也会普及了卫生健康的一些常识给我们的群众。因为火县是一个很大的乡镇，它下辖有61个村，分布非常的广，所以说光靠卫生院，还有一些

0: 您刚才说15个专业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嗯，
1: 是的，主持人，我们学校呢实际上有这么几大专业群，我们一共是15个专业。15个专业，首先呢是我们有一个药学专业群，以药学专业为核心，药学、药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技术，还有中药学、医学检验技术，这是5个专业，我们把它叫药学专业群。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叫医养结合的，医养结合服务的这个专业群。这个专业群呢是以这个养老专业为核心，带着我们的护理专业、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以及中医康复治疗技术专业，那么组建呢这个专业群，主要是为了这个做健康服务的。
0: 嗯，
1: 还有一个专业群，还有一些呢是我们以这个布局的对接的数字医疗产业，我们医学技术类的专业群，比如说像我们的医学影像技术专业，包括我们的口腔医学技术专业、口腔卫生保健专业，还有我们的卫生信息管理专业，这块呢主要是对的这个数字医疗这个产业做一些相关的工作，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0: 像您说那个医疗影像 CT 啊、B 超啊等等，倒不是刚刚大家说的那个护士好像都是咱们卫校毕业。刚才那个朋友是一个我们传统的对于卫校一提到就等同于护士培养的这么一个想法。
1: 因为我们呢专业布局是非常全的，它是
0: 对
1: 着产业走的，护士只是我们的一个
0: 其中的
1: 一个通道。对，
2: 我们今天话题就是医药健康产业的大家的了解啊。你看这个直播间，大家其实对医药健康产业是比较了解的，不是说光知道咱们有护士的专业。你看这 Rafa 庞就说，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达到了10.5%，首次超过5岁以下的儿童。那么，伴随着这个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医药健康产业的重要性也是愈发的凸显啊。包括也陈明迪也解释了，我们大健康产业主要是面向5大基本的产业群体：医药产业、医疗健康、还有健康养老以及健康管理服务和保健品的产业。
0: 嗯，
2: 他还对这个专业还是很
0: 我们有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说其实现在市场也有很多机会啊。比方说现在常见的疼痛调理店，哎，我还没见过
2: 疼痛调理。
0: 哎，其实我爸说的有这样，他说投资小，需求很大。哎，有的时候现在有的医院的确有那个疼痛科，因为你一疼你也不知道，说不清楚我挂哪个科，他就有一个给你细分，然后有一个初步判断。他疼痛调理可能对于一些慢性的神经痛啊，一些我们更多的健康调理，这其实就是我们的大健康产业当中啊。这看其实真的是判断未来的市场需求，对我们学校的管理者来说是一门大学问。我知道那个郝校长现在也在火线啊周边地区常态化的开展一些公益健康服务，让大家去参与所谓的义诊啊、健康讲座，这是不是也是非常重要，让大家能够早早的走到百姓中去？
1: 是的，谢谢主持人的问题啊。因为在这个社会服务这个领域呢，它是我们高校的一项重要职能。重要职能，我们大概用了两种方式吧，一种叫请进来，一种叫走出去。目前呢在我们的新校区的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建设了2个馆，未来呢会考虑向我们的这个副中心呢，包括向全市的这个我们的居民们会开放。一个是我们的叫中药博物馆，中药博物馆呢我们有1000多种中药的药材和饮片啊，饮片。那么这个馆呢是承担了，它本身就是北京市的中医药的科普基地啊，科普基地，那么可以做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上，我们觉得能做一点事儿。另外一个馆呢叫生命科学馆，生命科学馆呢里边有很多我们这么多年97年办学历史当中传承下来的很多这种标本啊，这种标本，那么也可以起到一些对医学人文传播的这个作用啊。未来这块我们会做一些事儿。同时呢像这个走出去呢，我们学校呢也做了很多的这种公益类的讲座的项目，比如说像我们药学专业他们做的叫小药师职业体验这个项目，这个体验项目呢现在已经做成了这个品牌。目前呢这个品牌呢在之前的老校区就对周边的属地居民那么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还拿到了北京市教委的一个这个叫社会服务的奖项啊，能做很多事儿。
0: 所以还是可以，大家可以去参观那个中药博物馆，我相信很多人是很感兴趣的。
1: 是的，是的。
0: 像老百姓也是，我们对于治胃病啊，包括怎么样去更好的大健康啊，都很感兴趣。
2: 确实，包括我们的学生，真正的走进这些社区啊，走进乡村才能理解我们健康到底是什么，性命到底是怎么相托的啊。
0: 包括这个很多的问题，它可能跟我们平时在课堂上，包括跟企业，包括跟医院里沟通是不一样的啊，直接可以和老百姓去沟通交流了。
2: 那接下来我们往政策层面再深度看一看，其实今年通州连 联动的发展趋势正式落地在了火线医药健康产业的集聚区啊，明确以打造区域医疗协同枢纽为核心定位。那这个政策的红利对校企合作啊、人才引进方面有哪些带动作用呢？
0: 叫做区域医产协同枢纽哈、
3: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两区建设的一个扩展区。其实各区都有。在城副中心呢，咱们定位就是主要是以医药健康为方面。那确定了就是我们以火线这11点多平方确定为通州的一个联动发展的一个正式的一个示范区。这样的话给我们校企合作可能达到了更多的一个政策红利，还有一个发展的机遇。首先咱们这个卫志院迁入火线以后组建了一个副中心的一个产教联合体，刚才那个郝校长也说了，这是一个大的一个为了打通整个人才教育培养的一个环节，完了也负责咱们这个产业缺口大家的一个整个教这个一个整个产业链的一个环节。第二个呢就是联动区的一个政策定位，政策定位其实是一个两区建设，它会吸引好多的一个海外人才，
0: 对，
3: 包括
0: 高端
3: 人才，包括吸引他的过来就医，包括他吸引过来的办院。这样的话可能在副中心整体的发展更像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发展的途中是有一个政策的一个红利的。包括刚才也说了咱们经济护理的一个中心，
0: 对，
3: 其实这个就是最直观的一个体现吧，它可以把咱们经济整个区域的一个医疗资源的一个联动，包括咱们那个扩展，我觉着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政策红利的一个帮助的。
0: 因为人才引进怎么样安排他们更好的后续的发展啊，甚至什么宿舍也好哈、这个户籍啊，其实这都是需要我们政府共同来帮忙的。
3: 对，其实这个就不限于咱们卫志院了，就是其实
0: 北京孩子不限，那您那高端人才需要、
3: 对呀、但是大量的高端人才现在吸引，其实副中心的人才政策可以说是全市现在人才政策
0: 是
3: 中是比较优比较优厚的。这个大量的一些海外人才和高端人才投身到副中心的医疗健康行业中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吸引力的。
2: 包括我们是不是也能借助区域协同枢纽的这个定位来推动校企和京津冀周边的这些优质的医疗啊科研进行合作呢？
3: 对，这是肯定的，因为咱们科研现在副中心的医疗机构越来越多，越来越广，覆盖面也很多，包括它的科研能力、保障能力，基本上其实副中心的定位不只是就是整个北京那个北京市的一个副中心，它其实是京津冀协同的一个副中心。
0: 对，副中心是我们京津冀协同的桥头堡。
3: 对，桥头堡。所以说火线这个位置呢，你也可以看到整个
0: 交界。
3: 整个是通州区的南部区域，它跟香河包括跟那个天津是直接是临界的。
0: 对，
3: 其实它的选址包括人民医院的当时的选址，包括它在联动区的选址，都是考虑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的一个覆盖的一个作用。
0: 所以您看您也提到了这个产教研的融合啊，其实怎么样把很多我们三甲医院里它是有很多的科研项目的，怎么样把这个科研项目我们推动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成果，包括学校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目标？郝校长，
1: 是的，因为我们学校呢不光是重视教育教学工作，对这个科研工作呢也是很关注的。那么我们学校呢是专科层次的这么一所职业高等职业院校，我们的科研的这个主要的主攻方向是应用性研究。那么产业有什么样的这个企业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包括临床上有什么样的需求，这就作为我们的研究课题，我们把它研究明白。

0: 500万嘛，来支持这个基金当中的各项课题的这个孵化。
1: 老师带队吗？还是也可以学生我自己提出来我的创意？
0: 我们目前呢是主要是学校的老师和企业的研究人员共同组成这种项目组。那么我们未来也会考虑给学生一些项目呢，让他做一些这个创新的研究。现在做了一些尝试。那么我们现在做了这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很有心得。目前呢，学校搭建了这个10个。这个叫我们把它叫十大技术技能平台。那么每一个专业基本有一个平台作为抓手。比如说像我们的药学专业，它依托着这个血氧浓度监测的技术技能平台，和医疗机构做这个精准用药的研究。那么为这个医疗机构呢，尤其是为我们的基层的医疗机构提供了很好的这个服务。那么同时呢，学校啊还搭建了这个叫我们把它叫做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基地。那么我们目前学校做了2个，尤其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是做这个医养的，这个医养养老服务的这个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基地，对这种做这种可穿戴的医疗设备，包括这种康复器具的研究呢，都在我们这个平台呢做一些事情。学校还做了一些大师的工作室，去推进这个

0: 我们的企业呢，实际上从得这么说，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定向培养的这个项目啊，比如说像我们的养老类专业，在入学的时候就开始签订了这种订单班，那么学生呢是非常喜欢副中心的这个工作环境，包括企业的这种工作的这种状况，孩子们是很了解的，他们也愿意呢从事这个相关的工作。
1: 嗯，
0: 我们学校呢为此呢也做了很多的就业的推荐工作，包括呢像一些这个就业指导课程的开设呀，包括我们一些就业信息的推送啊，都会帮助孩子们能留在这个岗位上工作，
1: 就近嘛，而且这个活线发展的好了，以后把各个其他的硬件啊等等软件都补齐了，孩子们会越来越愿意留在副中心啊。
2: 是，
1: 你看我们有听众非常了解北京卫生职业学校，我自己他说和嘉宾说的一样，过去90年代和00几年是中专学校，但是呢，当时的分也挺高的，如果学习特不好的学生也是考不上这所学校的。
0: 是的，是的。
1: 他说一直以来，虽然一直说是学习不太好和不想上普通高中的，还有家庭困难学生才去考，但是现在还是变样了，是个5年制的中专加高职一贯制的学校。了解了，这老北京人哈，对我们学校还是有情感的。最后也想简单的请赵科长说说，您看火线我们现在也在升级，过去叫文化健康小镇，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称呼叫做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谷，后续还会有什么样的政策，有什么样的思路？
3: 是这样的，就是火线镇原来是文化健康小镇，这是咱们副中心控规完给火线镇赋予的一个使命，
1: 对职责。
3: 从小镇来讲，它是基本就是一个产业发展，包括的一个结果，完了它的整个的核心呢就是一个产业的一个集聚，完善城镇配套，重点实现那个医药健康发展的一个集聚的夯实企业那个企业发展的产业基础，这么一个叫小镇。包现在提出的创新谷的要求是，说实话一个是产业发展向生态更新的一个迭代，它不光是要有产业基础，而且要推进的一个就怎么什么高校的一个资源政策红利，补齐创新人才核心的一个三大核心的一个短板，推动产业从生产制造向创新研发，完了人才培育，完了包括成果转化，产品应用民生服务的一个整个全维度的一个升级，
1: 整个链条都要
3: 对整个链条的升级，而且说实话现在原来一个小镇火线镇的人口不是很多，整个卫职校来了以后不光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整个的一个人才的教的一个短板，还把我们整个的烟火气人气包括产业配套升级的速度都加快了，
1: 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呀，咱们很多的文化产业也可以跟着这些年轻人的需求一起去升级，是不
3: 是？
1: 对，
3: 是一个全面的升级。
1: 对，是。
2: 其实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肯定了解到了，我们火线已经不再是之前说到单一的文化健康小镇，已经变成了医药健康协同的创新谷啊。我们火线镇的产业转型故事正在写下新的篇章，而我们卫职学院的到来呢，也为这个故事注入了最核心的动力，那就是人才。
1: 这也是我们潮涌副中心放响金秋月系列报道当中的一集。虽然是聚焦产业，但大家可以去火线去感受一下。您看，也有博物馆哈，也有我们的药产业，其实园区也可以去逛一逛。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卫生职业学院整体迁入火线的我们这个开学季到底怎么样和我们这个文化健康小镇啊双向的奔赴，去感受一下医教研养康全产业链的新火线。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6: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5: 关心空巢老人。

0: 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承德旅游生活广播等三地京津冀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琪。今天的节目呀，要带领着各位京津冀的好朋友们一块儿来到世界文化遗产咱们承德避暑山庄。今天啊，我们将深入宫殿区去探访两处极具历史底蕴与建筑美学的核心景点，万壑松风与淡泊敬城殿。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避暑山庄宫殿区综合服务中心的傅广明和陈静两位老师。
3: 承德避暑山庄啊，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一座山庄半部青史。今天呢，一起来聆听避暑山庄的历史文化。听了本节目，可以说让各位的山庄游啊不再是走马观花了。那本节目感谢承德避暑山庄宫殿区综合服务中心的大力支持。哎，傅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哎，非常感谢傅老师接受我们这次专访啊。傅老师啊，咱们刚刚也是和听众朋友们说到了啊，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万壑松风啊。可能很多朋友，特别是第一次来咱们避暑山庄的朋友啊，一来到万壑松风这里呢，就会觉得哎，看这里的这个名字啊，觉得很艺术，但是这个万壑松风呢又不是很好理解啊。所以说咱们今天啊，这期节目也是从这个名字如何由来来切入到咱们这期节目当中啊。同时呢，也希望傅老师给大家说一说这座建筑在避暑山庄当中啊有什么特别之处嘛。
4: 好嘞。避暑山庄因为它面积非常大，有8460亩，它分为宫殿区、山区、湖区和平原区。然后宫殿区呢，它又分为四个建筑，就是正宫区，就是咱们游客经常会参观的地方。它呢现在叫避暑山庄博物馆，主要是皇帝办公和住宿的地方。然后它旁边有个松鹤斋，是皇帝的母亲，就是乾隆的母亲曾经居住的地方。还有一个主建筑就是东宫，从德惠门进了那一片建筑，但是现在只剩下地基了。因为已经遭到破坏，它当时是赴宴然后以及看戏啊这些举行庆典活动的地方。还有一组就是万壑松风，这个它呢当年就是皇帝在那里读书以及批阅奏章的地方。这个名字

多，所以它到夏天的时候非常的凉爽，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康熙当年也曾说，这里居高阜，临深流，长松环翠，鹤须风度，如声拥蝶奏声，就是像那个奏乐的声音一样了，不亚于西湖的万松岭也，就是有点意境，像西湖的万松岭。因为大家都知道，康熙和乾隆都留下江南很多避暑山庄里的景点，就是尤其是湖区的景点啊，大部分都是房子。

0: 肯定做过很多事情啊。那接下来的时间也辛苦傅老师给大家来聊聊这一块啊。
1: 嗯，好嘞。那个松风殿呢，它是属于整个这组建筑的主殿，它就是面临的就是湖水这面。当时康熙皇帝36景中给它提名为第六景，因为避暑山庄里面，一共120多处景点呢。当时康熙以四字题写了36景，乾隆皇帝以三字题写了36景，合称为康乾。

0: 面临着湖水，面阔五间，进深两间。卷棚歇山顶，前后都有门，四面都有围廊。所以说当时康熙皇帝给他提的万和松风，作为康熙皇帝在避暑山庄他特别喜欢的一组建筑，建成以后呢，他经常会在这里读书写字以及批阅奏章或者会见近臣的主要一个场所，比如说单独接见某个大臣在这里说话以及探讨国家大事。
1: 哦，说明他也是承载着一定的政治功能在里面啊。
0: 对对，
1: 嗯，其实啊，可能很多朋友也是来过咱们避暑山庄啊，了解过一段咱们山庄的历史，可能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有这个康熙啊、雍雍正、乾隆，三代是吧，都在咱们这个山庄啊理政休息过是吧。那这组建筑啊，与咱们这个刚刚说的这三位皇帝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之间又有什么特殊的联系呢？
0: 这个避暑山庄啊，始建于康熙皇帝，就最早的时候是1703年康熙皇帝修的。然后呢，后来他的孙子就乾隆继位以后，继续扩建避暑山庄，才把这里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古典园林。就是康熙初建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大，但是雍正呢，夹在期间，他当皇子的时候是经常跟康熙皇帝来的，但是他真正继位登基以后，在位13年是没有来过承德的。但是给承德赐了一个名字，承德就是雍正所赐的名。但是这组建筑呢，就是和他们三个哈、有一点非常微妙的关系。然后有一段就是历史上的记载啊，就是在1722年的时候，康熙皇帝发现皇四子，也就是雍正咱们所说的，他的第四子弘历，也就是乾隆的小名啊，咱们乾隆说的是年号，他真正的叫爱新觉罗弘历。然后他呢，就是弘历聪明伶俐，十分的喜爱，于是呢，在圆明园的牡丹台就传旨了，当时就把弘历啊送到宫中特殊的抚养，因为其他的皇子皇孙他都只能住在他父母的就是王宫亲王府里面，他是不能住在皇宫里头的，只有皇帝以及皇阿哥是可以住在这里的。然后比如说皇太子啊，然后这等在1722年的这年夏天，弘历呢就跟着他父母随着康熙就来到了避暑山庄。康熙皇帝就特意将自己住的就是自己所在这个万和松风殿赐给了乾隆居住，然后让他每天生活在自己的膝下。因为其他的皇子皇孙来到避暑山庄，都是避暑山庄是康熙比如说以及他的后妃才能在这里居住，比如说康熙的儿子呀、包括雍正，他们都住在避暑山庄之外，有自己的王府，包括大臣。所以说其他的皇子皇孙是不能住在皇宫里的，这样呢就特殊让弘历住在了他批阅奏章的这个殿。说实话大家也可以体验，能够感受到他的地位非常的对特殊，而且对大家非常的偏爱。平时呢比如说批阅奏章呀，或者说有一些政务呀，都让他在身边，然后朝夕教诲，关怀备至。还有一次呢，记载着说有，然后就叫着这个小孙子喊他，他因为在那儿看书呢，就喊他过来一起上船。然后他听到他祖父的叫声就立刻跑过去了，因为他是有个台阶嘛才能下到湖区，康熙就怕他摔跤，然后就叫他不要快跑，然后对他的感情也是非常的特别。康熙皇帝在咱们都知道哈，在政治啊、军事、经济及文化等方面很有作为，作为康乾盛世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立储的问题，可能大家都知道九子夺嫡是吧，成为困扰他晚年生活的一大难题，斗争得很厉害啊。
1: 对，
0: 所以说最后是雍正老四夺得了皇位。当时大家有很多就说雍正是篡位而得的啊，已经是属于野史。但是其实我们可以从历史资料上，尤其像这个万和松风这块，也大家也能够了解到康熙皇帝对弘历毫不掩饰的偏爱和赞许。其实他也不仅仅是祖孙之情了，事实上也是隐含着他将来会期待由弘历来接取皇统的愿望。从康熙皇帝的煞费苦心呢、到万和松风陪读，这些有据可查的历史充分地驳斥了这个野史中说康熙皇帝昏庸啦、立储不绝呀、或者说雍正得位不正啊这种种种的推测。所以说另一方面呢， 弘历被器重，也融洽了康熙、于雍正的父子关系。

0: 雍正曾经多次随父亲来到塞北来巡视，然后委以重任，所以他的政绩与操守也逐渐是为康熙所赏识的，所以他能够登上皇位也并非偶然，也是他在康乾盛世之间啊起到了特别的承上启下的特殊作用。所以说要是没有雍正的话，可能也没有乾隆那样的盛世了。
1: 没错啊，听完傅老师的讲解的这一段历史往事吧哈，说到这个康熙比较溺爱这个乾隆，是不是啊？我觉得您说啊，其实就是破格让他进去能住，对不对？
0: 对，
1: 属于破格。咱们说啊，老话就隔辈亲，隔辈亲，我觉得也是比较器重他，对不对？啊，刚刚咱们也是了解完这段历史啊，就是说他们这个祖孙三代吧。那到后来呢，乾隆皇帝登基之后啊，那肯定了，那康熙这么器重他，他之后是如何纪念他与祖父，就是他爷爷康熙啊，在这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
0: 因为乾隆继位以后吧，他非常孝顺他的爷爷，然后处处效仿他。你像康熙皇帝修的避暑山庄，他继位以后呢，正好又赶上盛世，所以他后来又开始扩建避暑山庄。然后康熙提了36景，他也提了36景。然后所以说他又修了很多的皇家寺庙在承德，他处处都是效仿他的爷爷，但是他表示对他的尊敬。你看他是以3字提的36景嘛，他爷爷康熙是提的4个字，他又不能超过他的爷爷。像包括他在位，康熙是在位了61年，然后他为了不超过他爷爷，他特意做了60年就退位了。而因为我爷爷从小就培养我，如果没有爷爷的培养，他是不可能做皇帝的。因为雍正继位以后呢，他当时传位的时候就直接传给了乾隆，这也是因为康熙皇帝当时就是算指认下一任继承人了。所以说雍正登基以后非常感谢他的爷爷啊，对他的照顾以及教诲。所以他当时登基后第一次北巡到避暑山庄，就将万和松风匾给提名叫济恩堂。然后并将祖父当年也就是康熙用过的弓箭呀、马鞍等物陈列其中，以表示怀念。在乾隆38年的时候，63岁的弘历看着自己的曾孙啊，回想往事，还特意写了一首诗，就是避暑山庄济恩堂记，用来感激祖父康熙对自己的教诲之恩。然后他旁边这个建始斋啊，是旁边的侧殿。然后在1756年的时候，乾隆又把自己当年居住过的万和松风后殿驿斋提名为建始斋。这个呢，即是对祖父康熙立储的这个良苦用心，以及他的父亲雍正确实是名正言顺得的这个皇位的总结和肯定，也是感怀他祖父对自己知遇之恩，以及感谢他父亲为他所做的奠基之劳。
1: 很知道感恩的一个人是吧？那刚刚咱们聊完他们祖孙三代的这个历史往事啊，那咱们继续聊回这个建筑。其实除了主殿之外啊，因为咱们刚刚说的一直是这个主殿里面的事儿，对不对？那这组建筑当中，相信还有哪些其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啊？那接下来时间也是让傅老师给咱们说一说他们的这个用途和典故，好不好？往外说了，
0: 对，因为这个组建筑它有点像庭院一样，就不像不像那个正宫区和松鹤斋是这种严谨的，就是进去以后是中轴线，有几个3个大的主殿，然后东西配殿这样对称型的。它是那种像私家园林的感觉，一个院子里面有好几间不同方向的殿，组成了一个院落，所以说它特别像风景。然后在里面有比如说静家室，当时呢就是在建始斋西侧的5间配殿。当时康熙皇帝提名的叫做静家室，是因为当时康熙特别派了2名年轻的妃子叫佟佳氏和瓜尔佳氏，当时就是在住在这里干嘛呀，专门来照顾这个弘历的。因为当时他不是小嘛，他得需要人照顾。你想想，用自己的妃子来照顾自己的孙子，这个弘历说实话就是乾隆的，哎呀，真是他的心头肉了，
1: 掌上明珠哈，
0: 而不是用佣人来照顾他，对吧？不用其他的这个太监宫女啊，还专门派了他2个妃子来照顾他。所以说乾隆当了爷爷以后啊， 他就想起了这段往事，然后就又做了一首诗，就说高槐书屋绿阴君印。

0: 正眼流光，萨二春昔日思成，思成人祖处，今来又作偶孙人。他就想起了当时自己小的时候在这里，是他围着他爷爷身边啊、跑来跑去的，现在看着自己的孙子也围着他在这个避暑山庄里跑来跑去的，就想起了他当年的这段往事了。在这个颐和书，还有就是他旁边还有两个店，就叫做颐和书屋和蓬狼衔印。当时是乾隆皇帝，其实起这个名字哈、用的就是比喻和夸张的一个手法了。他把这里比作是海中的仙山蓬莱仙岛，还有就是昆仑山，狼峰仙境。这两座建筑呢就是东配殿的一个题额嘛、就是当时给他提的这两个匾额。颐和书屋呢当时是当年弘历，也就是学习时候用看书啊以及存放书的地方啊，并且曾经在这里在那个蓬狼衔印那个、陪着他的祖父一起吃饭和玩、一起玩的地方。西头那个西南两间门三间门店呢，是当时在康熙五十年的时候，那里原来曾经是整个山庄的正门，因为当时避暑山庄初建的时候，1703年，避暑山庄并没有现在这么大的规模。现在的立正门，这个正门是乾隆皇帝修的，它等于扩建了，然后包括城墙也往外扩了。所以现在的正门是乾隆修的，以前的正门是在这个位置。
1: 合着以前就是在万和松风店这块儿。
0: 万和松风这边、对，它是作为也是建成以后，建正宫后也是这个后来建完正宫以后，然后又单独这么再分出去的。因为最早康熙皇帝办公的时候，他是在如意州，就湖区如意州那块儿，在那儿。就是吴蜀清凉在那块儿，在那儿去办公的地方，后来才给他改到现在咱们所看的这个博物馆，在建在这儿了。
1: 其实感觉咱们做了很多期这个节目啊，就是给大家了解这个山庄的历史嘛哈。其实我感觉好多地方都有这些皇帝办公的地方。
0: 对，他媳妇有的时候就会在这里办公，有时候会在那里办公，他不是固定的。
1: 对。
0: 固定的地方，它只有住处，也就是固定的。但是其他的地方，
1: 基本都有这个政治功能。
0: 有好几个书屋，因为这个皇帝特别喜欢读书嘛。你看，就是说康熙和乾隆也好，他们是文武双全的，而且你看他们从避暑山庄里的题匾以及题诗，就能看出来他们很有学问。他们虽然是满族人，但是他接受了中原的文化，佛教、道教也好，儒家的文化，所以这些唐诗宋词啊，他们也学得非常的好，所以说处处啊，他们都会写诗，然后在哪儿他都有自己的书房。你像那个湖区有很多组建筑啊，都是皇帝用来读书的。
1: 是的。
0: 然后下边咱们可以看到，在这座建筑的山坡下有一个亭，叫做晴碧亭，它是在湖边一个亭子，它的也是作为这组建筑一个分建。它呢正好下面是一个八角的一个重檐亭，当时康熙皇帝在处理政务之余，他会坐在这里啊观景的地方，也是他游览湖区啊他的御舟，也就是他皇帝专门坐的那个大船停泊的地方。当年康熙皇帝就十分喜欢那个万和松风这里的环境，因为这边有松树，然后这边有湖水，这是非常的凉爽。在这里呢感觉像到了杭州那个万松岭的那种风韵，又有西湖景色，还可以看到荷花。因为避暑山庄的湖区啊处处都有荷花的，一到夏天盛开了。又那个景色非常的好，又凉爽。所以说康熙皇帝也是把这个亭子啊取名叫晴碧亭，也是取自于苏轼的水光潋滟晴方好，还有杨万里的那首诗接天莲叶。

0: 当时乾隆皇帝啊也曾写的叫做秦壁，就是写的是万壑松风，山之阴，枕溪有亭，曰秦壁，我年十二随至此，即指殿旁为赐他，望见玉珠博亭畔，忽明区下曾言壁，故谓勿急，恐搓跌，事出啊，事即出蒙恩眷日。这个是乾隆当时就是回忆他曾经十二岁的时候来这个镇，来到避暑山庄，然后就在这个亭子，就是刚才我讲了一段故事嘛。当时康熙叫他下来跟他上船，然后他就从台阶往下跑，康熙就让他别跑别跑别摔着了，
1: 嗯，
0: 就说这段，他就想起这段就做了一首诗。大家对这个亭子是后来复建的啊，原来那个亭子已经坍塌了。这个就是咱也知道乾隆的诗是最多的，他是清朝这十二个皇帝中写诗最多，一生写了42000多首诗。
1: 哎呀，
0: 在避暑山庄他就留了大量的诗文，每一个景点他都要赋诗写好几首。
1: 对，看刚刚这首诗也是一个喜欢追忆怀旧的这样的一个人哈。
0: 对对，
1: 嗯，一直喜欢追忆自己的爷爷啊，然后追着自己爷爷的足迹，像您说的是吧，我也不能超越他，是不是，嗯，
0: 对对，所以说康

0: 样子吧。
1: 没错。那今天啊，其实咱们刚刚通过傅老师一段讲解啊，其实咱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个万鹤松风店，我觉得不仅有它的政治意义啊，同时呢大家也能感受到，就是说这个爷孙俩啊在这里的这种温暖的时光，是不是？
0: 对，
1: 确实是皇上，他们政务很繁忙，
0: 他也有儿女私情，
1: 对，他也没有错。嗯，其实这期节目感觉听完之后啊，还是挺温馨的，是吧？我感觉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回忆这个爷孙俩的这个历史往事啊，听起来真的确实还挺温暖的哈。也是再次衷心的感谢傅老师接受这次采访啊，您的专业分享呢，让我们对这个万鹤松风店的这个理解啊是更加深刻和生动了。OK， 那这样咱们稍事休息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避暑山庄的历史文化。

0: 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我。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6: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7: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6: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7: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承德旅游生活广播等三地京津冀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尽在《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琪，欢迎回来。咱们承德避暑山庄啊，是有着优秀的历史文化，一步山庄半步青史，一起来聆听每一件文物背后的历史往事。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有幸啊，请到了来自承德避暑山庄供电区宣教部讲解员陈静老师，一起啊来给大家分享避暑山庄非常知名的著名的淡泊敬诚殿。陈老师，非常感谢您来接受我们这次的一个专访啊。陈老师，这样，首先咱们先熟悉熟悉啊，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陈老师，嗯，
9: 大家好，我是避暑山庄供电区的宣教部的讲解员陈静，今天呢很高兴与大家见面。
8: 因为可能这个淡泊敬诚殿在网上的这个流量我一直觉得也挺高的哈，所以说呢咱们先和各位还没有来过咱们山庄的准备来山庄的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它的历史哈。咱们就是说开始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也是在这个网络上啊查了挺多资料的。淡泊敬诚殿里面这个淡泊这两个字儿啊是来源于易经哈，所以说在您看来呢，当时啊这个康熙皇帝为何选取这四个字儿作为一个正殿之名？这也是我觉得，因为大家都知道淡泊敬诚殿是接待很多外宾啊，当时的外宾啊，政治的一个中心在山庄里，是不是？所以这些也反映了他怎样的一个治国理念吧。
9: 那么避暑山庄呢，它是始建于康熙42年，也就是说1703年，完成时呢已经是乾隆57年1792年了。历经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长达89年的时间。所以说呢，它是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它占地面积呢是564万平方米和8460亩地，所以说呢，它按区域分为宫殿区和苑景区。今天我们所讲的淡泊敬诚 殿呢，就是宫殿区的主殿。
10: 嗯，
9: 它是相当于北京太和殿的位置了，是清朝皇帝驻跟在山庄期间啊，批阅奏折、引荐官吏和举行庆典的场所。
10: 嗯，
9: 那么在这个大殿的正上方啊，就悬挂有康熙皇帝亲笔所题的“淡泊敬城匾额”一面。
10: 嗯，
9: 这个淡泊呀，它是取自于《易经》中的不烦不扰淡泊不失，其意为呢就是、
10: 嗯、
9: 三国时候呢，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呢也曾以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来告诫后人。康熙皇帝非常欣赏这两句名言，并将呢淡泊敬城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修建避暑山庄的过程之中呢，康熙皇帝也以不采不化、毛字不剪作为指导的思想，严于律己。
10: 其实我刚才从这个网络上也查到，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是源自于《诫子书》，是吧？就是诸葛亮那个，但是其实不是，是吧？其实还是源自于《易经》
9: 啊。
10: 所以说大家闹了个误会，其实无非也就是诸葛亮在他那本书上有这个“淡泊敬城”这几个字儿，是吧？但是可能跟咱们山庄是这个“淡泊敬城”，就是他这个匾额是没什么关系的。他这个源自还是来源于《易经》的啊。我也是特别和咱们几位专家啊特别沟通过。我说到底是诫子书还是易经，后来说了是易经，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去查网上啊，很多的资料上还写着是这个跟诸葛亮有关系啊，其实没关系，对不对，沈老师？对吧？今天咱们也是和大家把这个事儿给证明一下啊。刚刚咱们也是了解到了，通过陈老师的一番讲解，了解到了他的一个历史意义，还有这个当时皇帝的一些治国理念哈，这些个人追求。那接下来时间呢，可能很多朋友啊来到这里呢，更主要的是想看看景观，哎，到底这个淡泊敬城长什么样啊？当时康熙皇帝在这里是写字儿啊，是吧？生活呀，街巷外面到底是怎样一个感觉，是吧？怎样一个氛围？大殿到底辉不辉煌，什么样子啊？让陈老师接下来时间呢，给大家具体的来介绍介绍，好不好？
9: 好的，这个淡泊敬城殿呢是建于康熙50年，也就是公元711年，在乾隆时期呢，就是说在康熙年间呢，整个都是用松木结构建成的，就是取用于咱们本地的这个油松建成的，
10: 这个很贵是吧？
9: 所以说非常的。就是当时就是康熙年间的时候是油松建成，但是它后期呢是在乾隆19年，也就是说公元1754年的时候，就整个的都是用金丝楠木给改建了。所以说呢，在网络之中呢，很多人就是来到避暑山庄呢，很多游客都要问，哎，那个楠木殿在哪儿啊？要去找这楠木殿，其实就是这个淡泊敬城殿。那么这个金丝楠木呀，因为它这个木材非常的珍贵，咱们中国比较珍贵的三大木材呢，就是黄花梨、小叶紫檀，还有金丝楠。而金丝楠呢，它是更受到帝王的垂青。那么金丝楠呢，多产于啊我国的两广啊、贵州等深山的老林之中。首先，它这种木材呀，就特别的稀少。再加上呢，就是说在取材之中呢，非常的艰难，因为像这种深山老林呢，是人烟绝少的，
10: 对，
9: 而且就是非常的高峰险谷，从入山采伐到辗转的运输，其难度就是可想而知了。
10: 我觉得像您这么一说，这个东西就不能拿多少钱来衡量了。
9: 对，不能拿金钱来衡量了。你看现在在网络上宣传的这到雍王府去看那块的一个特别粗的这个楠木的这柱子达到27个亿，就是27个亿啊什么的，这种其实这就不能拿金钱来衡量了，
10: 没错，
9: 而是说拿它的这个历史价值还有当时的这种采摘的难度。
10: 我觉得可能一般，你就是说老百姓说我想弄一个这个给家里装修装修，那不现实，是不是？可能当时只能是一代帝王能有这个实力，对吧？
9: 对，因为这个就是说当时在民间有一就是采摘楠木采伐的时候的一个说法，说是一木出卧千夫难移，入山1000，出山500，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一个木材，就是一个楠木，这棵树倒下以后，上千个千夫都很难。

0: 经出山只剩下500人了，
1: 这就是
0: 所以说非常难，
1: 太劳累了是吧，纯靠人力那会儿是吧，苦力，哎呀，那真的确实很难的一件事哈。
0: 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咱们这个避暑山庄呢，这个淡泊敬城店呢，整个都是用这种楠木搭建起来的，它是榫卯的结构，看似呢不十分的豪华，其实实质上它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1: 嗯，
0: 据内务府档案的记载呢，修建这座大殿呢，共耗费白银就达到7万1500多两，运费就达到了13000多两，而累计的用工人次呢，就达到184000多人。你像是什么木匠啊、石匠啊、雕匠啊、壮夫、运夫等呢，就20多种。所以说耗资是非常大的，
1: 这就是无价之宝哈。
0: 对，尚属空前吧。
1: 所以说大家听到这里呢，就其实没什么，大家也不用说关心它到底多少钱是吧，怎么来的，大家以后就只要关心就是这东西太珍贵了，大家就好好保护它就完了是吧。
0: 对对，这是楠木呀，就是说它为什么就是说当时乾隆皇帝要用金丝楠木来改建呢，就是因为金丝楠木的它这个特点的木质纹理呀，就是犹如金丝，但是它那个木质啊非常的朴雅，而且可以发出淡淡的幽香味，它是不招蚊虫的。所以说在这个整个改建以后呢，它既高贵典雅而又不失朴素淡雅，从感官上呢正合乎了康熙帝的淡泊无以明志的这个宗旨。那么咱们知道，就是其实乾隆皇帝是特别尊敬他的爷爷康熙帝的，所以说呢在乾隆皇帝登基以后呢，很多作为呀都是效仿他的爷爷康熙帝。那么在咱们这个大殿呢，就是说整个的就是面阔七深五间吧，天花板呢上雕精雕细琢的有735块，上雕刻有蝙蝠呀、寿桃啊、卷草、万字，表示着五福捧寿、万福万寿寓意。那么在这个大殿的正中呢，有紫檀的宝座。你看那个大殿啊，整个的是用金丝楠木而建成的，但是里面的陈设品，大多数都是用紫檀木而建成的，而这个做成的。你像那宝座，包括后面呢有一个紫檀的农耕雷瓶，这个农耕雷瓶呢高3米宽4米，是浮雕的，整个的雕刻的全都是农耕的景象。那么这个雷瓶呢，它的区别呢就跟你像是你去北京故宫啊看到的后面的围屏都是有所区别的，就是描写的农耕，这就体现了当时清朝皇帝特别重农的思想
1: 啊。
0: 而且呢就是在这个淡泊敬城殿的山墙两侧啊，就是各有一个顶天的大立柜，都是紫檀的浮雕银弄大立柜，是非常珍贵的。在这个山就是这个殿堂的外沿呢，还有3块金漆雕龙的这个浮雕的匾额，是乾隆皇帝当上太上皇所写的。正中一块是他86岁，西面的一块是87岁，东面一块是88岁。他为什么要写这3块匾额呢？就是他也是一样，特别尊敬他的爷爷康熙帝。他说了，他我爷爷执政60年，我执政60年就要退居太上皇了，所以当了3年太上皇，写了这三
1: 个，不想超越是吧？
0: 对对对，不越族。
1: 对，这个还是确实能体现出他的尊重感啊。
0: 是的，所以说有机会呢，就是游客去看的时候呢，一定要听听这些讲解。有些游客去了以后呢，就是一看啊，这大殿非常的普通，也没有什么看的，就走出去了。其实讲解的东西是很重要的。
1: 对，现在您提到讲解，我也问一问，就是现在咱们这块儿，我记得是可以租那个
0: 讲解器的，
1: 讲解器是吧？
0: 也可以，就是就是咱们现在电子讲解，不用花钱，然后你就是手机扫码，扫这个二维码，
1: 那个
0: 二维码上都会
1: 在咱们每一个景点的那个小牌上就有二维码，对吧？
0: 对，
1: 其实那也很方便，那讲解器倒也无所谓了，对吧？
0: 对，非常方便。现在有人工的，还有这电子的，包括就是说不用付费的，
1: 对，
0: 都特别方便。
1: 对，其实像跟您聊完，我也觉得啊，大家更多的可能是看一看走马观花，是不是凑个热闹？其实我觉得来到这里啊，真的可以。

0: 学历史，把这个当做一个清朝的历史书来看一看，是吧？
1: 对。
0: 如果说大家您说
1: 其实这个山庄啊，一部山庄半部青史，可以说是半部青史，因为从康熙建时候最鼎，就是鼎盛的时期，完成的时候是乾隆最鼎盛的这个三代的时候，就是说它的历史事件是很多的都是在这里头举行的。
0: 哎，正如您所说啊，可能刚刚也聊到了，在咱们说的这个淡泊敬城殿啊，可以说是在咱们避暑山庄范围内啊，算是一个政治的中心区，一个心脏，是吧？觉得在这里呢，有很多历史事件发生过，是吧？就历史故事肯定是也是发生过，然后也想请陈老师给大家说一说哈。
1: 其实这个历史事件，可以说是大大小小的非常非常多。就是我在这块儿就是着重点的说几个吧。
0: 好的。
1: 首先说这是在乾隆19年的时候，其实大多数都是发生在乾隆期间吧。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在乾隆19年1754年的时候，乾隆皇帝呢在避暑山庄接见了杜尔伯特的三特灵。他们为什么要回归来呢？就是因为当时呢，噶尔丹特灵死后呢，整个尔部啊内部就发生了这个争夺汗位的这种相互厮杀，杜尔伯特部呢被迫就卷入了这场混战。但是呢，当这个准噶尔部的这个达瓦齐争夺汗位以后呢，反而回头勾结这个哈萨克民族的这个骑兵来打这个杜尔伯特部，所以说他们就受不了了这种欺压，就毅然决定呢，就是率着属下的3000余部呢，就是回归到了大清的怀抱。但是乾隆皇帝一听呢，就非常的高兴，所以说就在下令就在任何接见了他们。也就是在1754年的时候，5月13号那一天呢，乾隆皇帝就在淡泊敬城殿举行隆重的庆典，接见了三特灵，并且连续5天在万树园赐宴款待他们。
0: 哦，这是那个挺著名那个图尔扈特部东归是吧？
1: 这个不是，这是三特灵的三特灵的回归。而这个图尔扈特部的回归呢是更悲壮的，是在乾隆36年1711年的时候，因为这个也是图尔扈特部也是受到了这个准噶尔部这个内部争夺汗位的牵连吧。但是当时他们这个部族不愿意参与进去呢，就是说独自的这个部族就迁到这个伏尔加河河畔去这个居住了。但是伏尔加河呢离沙俄又近，
0: 对，俄罗斯嘛，那不是？
1: 对，长期的受到他们的欺压，就是说不管说是什么劳役这方面都是简单的，是让他们改教。最后呢，
0: 改信仰，
1: 他们对改信仰，所以说他们也决定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咱们中央电视台有一部电视剧叫《东归英雄》。就是这段历史
0: 说的东归的事，
1: 当时他们的回归是非常非常悲壮的，因为他们当时把所有的粮草全部烧了，就是带着这个底下的部族，当时有17万多人，但是回到大清怀抱的时候仅剩6万人了。
0: 那确实是也太少了。
1: 所以说乾隆皇帝呢就是也特别的重视，就在淡泊敬城殿举行了隆重的庆典，还正好是外面，我们山庄外面不有12座寺庙吗？其中一座寺庙呢是仿西藏布达拉宫而建的普陀宗城之庙。这座寺庙呢，其实当时最初建的意义呢是为乾隆皇帝祝60大寿，正好是图尔扈特部回归的时候这一座寺庙建成，把这座寺庙也就是说让他们作为一个站脚的地方吧。同时呢还赐了大量的粮草啊牛羊给他们，
0: 就在那块休息是吧。其实刚刚在陈老师的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大家听出来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咱们不都说外八庙嘛，是吧？可能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说，来承德避暑山庄然后再看8座庙，其实不是，是12座，对吧？
1: 对，
0: 具体的数是12座，那外八庙只是一个称呼，对吧？
1: 它这个外八庙的原因呢是因为就是说咱们用通俗的话就是说中央给开支，因为当时是8个由清朝理藩院管辖，4座由咱们地方，所以说在拨款的时候就是总是说口外八庙，所以就形成了外八庙。
0: 就是说这8座庙是当时的中央财政开支。

0: 是吧？然后剩下没算那四座庙，咱没数进去的，其实是归咱地方自己管，就是
1: 对，
0: 那会儿咱算叫什么热河？
1: 对，叫热河，
0: 对吧？那会儿是归热河府管，哦、是这意思吗？
1: 嗯、对
0: 啊，明白了，这下更具体了。
1: 对，拨款的时候就是口外八庙，口外八庙、逐渐就形成了外八庙，实际上是12多寺庙。
0: 对，所以说其实啊，我觉得因为做这些节目呢，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来了解承德，认识咱们承德的历史，对吧？我就有一个习惯啊，如果我要去到一个比较有历史悠久的古城来说啊，
1: 对，
0: 比如说我要去正定啊，我就得先提前百度啊，或者哪里，对，做的攻略查查，要不咱说了什么都不知道，一片空白，到那块儿呢，我觉得有点浪费，有点没有意义，是吧？就光看个景，实在是。所以说，我也推荐大家提前呢，你可以通过电台也好啊，通过网络也好，大家可以提前查一查，是不是？实在不行，大家就是您说
1: 其实咱们这个承德可以游览的地方是非常多的。不仅有这个山水，不仅有这个皇家园林，还有这个整个的寺庙群，
0: 对，
1: 整个的如果游览下来的话，包括整个的儒释道的这个历史全部都涵盖在咱们承德市，全都是含有的。所以说尤其是你看外头刚才说这些寺庙之中，还有一座寺庙是刚才说的是仿西藏布拉宫，还有这个仿扎什敦布寺而建的须弥福寿之庙，这不都是西藏的著名景点吗？
0: 没错，
1: 也就是说在乾隆这个七世寿辰的时候，当时的60班禅为乾隆皇帝祝寿，当时他率着这个三大寺的堪布走了1年零1个月千里迢迢来承德为皇帝祝寿，因为他是不因招致而出于喇嘛之自愿，所以说受到了乾隆皇帝的热情款待。那么在他走的那一天开始，然后乾隆就拨巨资，就从我们山庄外围，也就是说当时这小布拉宫的边上开始修建仿这扎什伦布寺而建的这个寺庙，叫须弥福寿之庙，上面呢包括这个上面都是用15000两黄金雕的金顶，从他们到了以后正好修建了1年零1个月到来了以后，在淡泊敬亭殿接见他们以后呢，然后让他们让班禅呢就在这个暂时就是须弥福寿之庙居住和讲经。
0: 对，
1: 所以说是非常
0: 像您说到这儿啊，大家就可以感受到啊，其实啊咱们这边建的，包括刚刚咱们聊到这个淡泊敬诚殿，是吧？像您说，很多朋友觉得大概瞅一眼啊挺普通的，没什么，是吧？其实是大家如果没了解历史就不一样，你要知道历史的话，你就知道那一根柱子，哎呀天哪，很多细小的东西那都是无价之宝，对吧？
1: 一是金钱上的一个衡量，其次呢其实整个的是一个历史意义上的衡量，就是说很多人都是觉得哎呀这个避暑山庄是因为皇家有钱想修一个大院子，想来这块游山玩水，
0: 大花园嘛
1: 其实这个避暑山庄呢是整个的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了，所有的基本上到了乾隆年间，所有的就是少数民族的这些政治事件全部要到避暑山庄来举行，
0: 没错，所以说
1: 已经不进京了，
0: 对，所以说就是说大家来咱们承德游览的时候提前了解了解，然后这样呢我觉得在你的整个旅行当中啊会更有一种什么代入感，就跟连续剧似的，对吧？咱们作为旁观者就不如直接到这个连续剧里面咱们演一个角色，我觉得这样的旅行呢会更有意义，是吧？
1: 沉浸式的旅游，
0: 对对对，你就像现在你看咱们那个山庄博物院那边又给大家弄那个 VR 呀 AR 啊，就是为了让大家有这个代入感，是吧？
1: 对的，
0: 对，所以说咱们今天也聊到这儿哈，我也想问陈老师，您呀一直工作这么多年哈，非常有经验，也是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传播者吧，您觉得在以后我们的一个工作和生活当中啊，应该如何更好的？因为刚刚大家也听到了，这些东西真的是太珍贵了，所以说最重要一点就是如何让咱们来更好的去保护啊避暑山庄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呢？
1: 如何保护呢？首先就是要文明旅游吧。无论是到避暑山庄，还是不论是到我们承德也好，或者到全国各地的任何地方旅游，咱们都首先要进行这种文明旅游。但是呢，在这个避暑。

0: 端庄及外八庙旅游呢，是更注重于什么呢？就是千万一定不要吸烟，因为咱们这些所有的建筑都是木质结构的建筑，
1: 对，易燃哈，
0: 非常怕这种就是这个烟呐、啊
1: 嗯，
0: 就是引起这个火灾的。
1: 对，
0: 嗯，这个是不可以挽回的损失，因为历史如果说一旦的没有了，就是不可以再重来了，是吧？
1: 没错，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因为咱们山庄宫殿区展示里的展品呢全都是国家一二级的珍品的文物、
1: 嗯、
0: 很多游客来呢以为都是
1: 赝品啊，对，
0: 其实不是的，所有的全都是珍品，所以说呢在大家参观的时候呢对展品尽量还是少拍照。
1: 嗯、
0: 虽然就是说你一下我一下看不出来什么，但是长时间的呢其实对这个文物都是一种损伤
1: 啊，就说那个闪光灯也是有一定损伤的是吧？
0: 对，是相当有损伤的。
1: 哦哦哦，
0: 你看我们展出的这些展品之中呢，你像是这个丝制品，
1: 嗯嗯嗯，
0: 包括这画类的，基本上都不会真品在外展出，
1: 嗯、
0: 因为他们首先受到光的光合的，包括这个这个
1: 是时间长这种空气是吧？啊，流通啊，嗯嗯，
0: 摧残呀都会损失了，损失以后这是无法
1: 挽回的。
0: 但是说现在就是说展出的这些硬件的，就是说这些瓷器啊，包括珐琅盏呀、
1: 嗯、
0: 还有挂瓶盏呀，这些东西虽然能对外展出，但是长时间的对这个光的这些东西
1: 也不好，
0: 有影响的、
1: 嗯嗯、
0: 哦。还有呢就是说好多游客来了以后呢，一听到哎这楠木店上去就全都是啊这是楠木，这太好了，拿手来回摸呀甚至去抱这都不提倡，因为都是对这个文物的一种损坏吧。
1: 对对，所以有句话嘛，可远看不可亵玩焉、哦、对吧，
0: 是多看多听，装进心里头，然后同时呢把这段历史啊，把这段文物的东西通过自己的语言也要多宣传出去。
1: 对，
0: 那么当一个文明的宣传者、
1: 嗯、
0: 当一个文明的旅游者。
1: 对对，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啊，不是也不光光是把咱们承德的历史宣传出去，把咱们这个中国的伟大的这个历史啊一块宣传出去，让大家都知道咱们这个中国的从古至今的一个伟大，对不对？
0: 是的、
1: 嗯、好的，那咱们时间的关系啊，今天也是因为陈老师特别忙啊，还在工作当中，那也再次衷心的感谢您接受我们电台的专访啊，您的这个专业分享也让我们对咱们避暑山庄和淡泊敬城店啊有一个更加深刻和生动的了解。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承德避暑山庄宫殿区综合服务中心对本节目的一个大力支持，也再次感谢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那陈老师再见喽。
0: 嗯，再见吧。
1: 嗯，好，感谢陈老师，再见。
0: 嗯， 嗯，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3: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4: 俺是个农民，每天对着成片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5: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

0: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大自然的馈赠。要享受更多的美好，需付出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化，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
1: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

0: 有办法。
1: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0: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1: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2: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6: 常听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这人啊，一上了年纪，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哈。那其实呢，有一个东西都特别好，就是栗子。它是很多人，尤其是咱北京人的心头好啊。第一，栗子这个软糯，适合牙口不那么好的人群，比如说老年朋友啊。那第二呢，就是栗子它比较甜，味道浓郁。很多人喜欢栗子，就是因为它有那种不可替代的栗香味儿。
0: 但是晨曦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现在咱们北京的街边说能买到炒栗子的是越来越少了。
1: 没错，
0: 而且呢，尤其是像以前那种就是沙炒的，越来越少了。而且呢，另外就是这个栗子啊，它放不住。我就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里边家长给我买栗子特喜欢吃。但是这个就得就着那热乎劲儿，
1: 对，
0: 尽量的多吃，但是放到第二天甚至第三天的时候剥壳特别难。
1: 对，
0: 然后里边的那层带毛毛的那个绒的膜，
1: 对，它就不好抠下来了，而且口感也会受影响，
0: 而且吃的时候就这个指头尖啊老弄得黢黑黢黑的。

0: 你就不用担心，哎，说放凉了以后它就不好包了，对吧？
1: 对，
0: 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宽城板栗仁啊，今天得跟大家聊聊这宽城板栗。
1: 嗯，
0: 我先开始不知道，后来一了解才发现，就是咱们北京普遍吃的还都是东北地区的，尤其是这宽城的板栗仁是非常非常好的。它属于哪儿的呢？属于承德
1: 哦，
0: 而且是典型的咱们北方的叫做什么山区县。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县里边大部分全是山地，而且人家当地呢山林覆盖率达到了65%以上。
1: 嗯，
0: 是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域。但是就是这栗子它做的非常非常的出彩。
1: 嗯，没错，
0: 也是咱们板栗的优质的核心产区。因为有山地，因为有沙质土壤，
1: 嗯，
0: 能让这个板栗呢根系充分吸收营养，再加上山区嘛，这个昼夜温差大，就是因为这个温差大，所以栗子生长的时间就长，而且长得甜度啊特别特别高。所以说这宽城板栗从源头就具备了什么，您记住，糯，
1: 嗯，
0: 香，甜，这三大的先天特质。
1: 没错，而且呢，因为李红是北京人啊，
0: 嗯，
1: 就之前咱们北京也是有很多的干果店啊，
0: 嗯，
1: 普遍都是有卖那个糖炒栗子的。
0: 嗯，
1: 您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就是之前咱们北京有哪些这个品牌店，啊，
0: 上个世纪30年代初，也就是说建国之前，
1: 嗯，
0: 人就有什么前门大街的通三义，大栅栏西口的这个聚顺和大蒋家胡同西口外的这个信义园，其实都是出了名的这个干果店。
1: 哦，
0: 他们用的栗子基本上就是咱们北京周边的山区的啊。所以说呢，您要想吃好栗子，眼瞅哪儿，东北啊，
1: 嗯，
0: 眼瞅这个承德的宽城县。
1: 没错。
0: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呀，它在这个袋儿的后边是印着俩标志。
1: 哦，
0: 啊，印着什么呢？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从2003年你就批准了宽城板栗，就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了。另外还有一个，因为宽城当地有百年以上的古板栗树啊，4.5万余株，这个是在网上在文献上都有可查的。
1: 嗯，
0: 所以说宽城板栗是现在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1: 哎，
0: 啊，人家印了俩标。
1: 是，
0: 咱们刚说完这宽城板栗这么好，哎，它到底好不好吃呢？得跟大家介绍介绍。
1: 嗯，其实就是如果说您吃过甜味的东西，
0: 嗯，
1: 但是呢，您看见过甜味，闻见过甜味吗？
0: 对，这个板栗仁有特点，就是能看得见甜味和闻得见甜味。
1: 嗯，这个就挺神奇的，哎，
0: 挺神奇的啊。
1: 嗯，
0: 您看啊，宽城这种好的板栗啊，果仁淡黄结实，肉质细，水分少，甜度高，糯质足，香味浓，这都是它的特点。
1: 嗯
0: 啊，您拿回家以后，哎，您会发现这个板栗仁非常非常的饱满，哎，手感呢偏软，不粘手，而且我告诉您，它这个甜是能看得见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吃这栗子仁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的。

0: 栗子仁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不喜欢什么，喜欢那脆的。
1: 对，
0: 哎，它必须得是软糯的，有那个栗子面的干干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就是有那种绵密粉糯的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而且不用费力咀嚼，牙齿就能轻轻的一下就给它嗑开，完全不费牙。
1: 嗯，
0: 而且什么？它虽然是糯的，但是您记住我刚才说什么，不粘，所以说它不噎的。
1: 哎，对，
0: 哎，这点其实挺重要的。而且即便是您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可能叔叔阿姨牙齿不太好了，
1: 嗯，
0: 对吧，吃这个也没问题，完全可以放心吃。另外它细腻无渣，还有一点什么，没有硬芯儿。
1: 嗯，
0: 哎，这个栗子要是熟透了然后炒的够火候，它是没有硬芯儿的，没有柴感，嗯，每一口都是非常非常的饱满，另外有着宽城板栗独有的非常浓郁的栗香。还有一个，这是我吃出来的感觉啊，
1: 嗯，
0: 一提这个就流口水，就是它从里到外，就是你栗子最外边那一层到里边那芯儿，
1: 嗯，
0: 它的甜度和这个软硬程度是一样的。
1: 哦，过去我们吃的肠是外面比较硬一点，然后里面软一点哈。
0: 哎，它这个就是熟度够，
1: 嗯，
0: 然后炒的火候也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栗集团的宽城板栗仁。神栗他们家确实做栗子是在当地非常非常有一套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不是按袋儿卖了
1: 哦
0: 啊。都是给您包好的纯的栗子仁，开袋即食。但是我们今天是按一斤一斤的卖。
1: 是的，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种量贩的家庭装啊，
0: 哎，
1: 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是两斤。
0: 嗯
1: 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有一个首发的加赠哈，嗯，所以等您到手一共是什么呢？是四斤，不是两斤了啊。
0: 对，叫买一组送一组。
1: 没错啊，您到手四斤这个板栗仁，我们是什么形式呢？就是一小包一小包包装的。
0: 哎，全都给您分装这小包，为什么？让您管着您。

0: 这个四斤到手一共是多少呢？39-40袋左右，因为它是按重量分装的，
1: 没错，
0: 每一袋可能稍稍的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但是总量跟大家保证了。今天是买一组赠一组，一共到手4斤，市场售价4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宽城板栗，同时它还是栗子仁儿，
1: 没错。
0: 为什么要把它做成栗子仁儿？告诉您几个原因。第一个，彻底告别剥那个栗子壳的烦恼。
1: 对，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之前不喜欢吃栗子的原因就是不喜欢剥壳，
0: 不会嗑。
1: 所以说板栗仁已经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我们能干嘛呢？撕开那个小包装，我们就能直接开吃。
0: 您还记得以前买那个板栗吗？栗子炒栗子得快点吃，只要一凉了以后就不好剥了，这个您不用担心了。
1: 我过去都是把它剥好了然后统一储存起来，
0: 但是你放凉了以后它就没有那么多甜味了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还适合什么？就是您牙口如果稍微差一点的话，跟您说，这个炒板栗它容易硬，但是呢，因为经过了这个精细化的蒸制工艺之后，既保留了甜度，同时让这个栗子又有软糯的口感。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呢，牙口不好的您也放心吃。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做成栗子仁它能标准化，
1: 没错。
0: 就是它得是工厂出产的，它不是人工手工包的啊，全程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什么的都是有步骤的，同时高品质的得有人工去精选，也就是说它变成栗子仁以后人还得再筛一遍，就是保证无虫无蛀，个大均匀的是您拿到手的栗子仁，然后再经过300度左右的这个高温炒制去皮后再选，也就是说您拿到手的基本上都是好的，
1: 哎，
0: 都是没有什么看着歪瓜裂枣的，这一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是的，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精选过的，甜度非常非常高，真的您吃一口就能感觉出来，或者说您不吃您就收到袋以后拆完那袋
1: 闻一闻，看一看，
0: 看一看，您就知道，哟，这栗子仁确实甜啊。然后给大家吃一放心丸，就是因为它有权威认证，因为咱们选吃的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板栗仁，不添加香精、色素、调味料和绿色种植都能达得到。然后它有什么？跟大家说，美国的有机认证，这个是板栗原料100%有机种植，全程不打化肥农药，全程不施化肥，天然无残留，这个是美国的有机产品的食品标准。另外欧盟的有机认证它也是有的，然后咱们国内的 ISO 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它也是有的，也就是说它达到了很多地方的这个认证，它是安全放心的。配料表您收到手以后只有板栗仁的一项，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就是您拿到手的板栗仁。但是它还能做到什么？高甜高糯，这就是源于它是宽城的板栗。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做的特别好的就是它是锁鲜装。你要知道，好原料要有好工艺，同时还得有好包装。这款栗子仁呢是从鲜果到您手里边的这个炒好的栗子仁，经历25道精细工序，37次左右的严格检测，从原料筛选、栗子加工、包装再到高温杀菌，都能做到了说为了咱们吃到和您外边买的那个炒栗子
1: 一个口感，
0: 自己包完了以后一个口感。
1: 是的，我们必须得说一下，这个包装它是用4层铝箔带材质，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工艺。
0: 哎，
1: 它是什么作用呢？既能隔绝空气，防止这个氧化变质，
0: 就是它不会坏了。
1: 对，又能牢牢锁住这个栗仁的它的软糯口感和天然的香气。
0: 给大家打一比方，就这东西，因为有了真空冲淡，因为有了高温杀菌，因为有了这个4层铝箔带的这个材质，所以说它里边是不用放防腐剂的。然后这东西您拿回去，您第一天收到货和您放几个月再拆袋，那个里边的栗子跟刚剥出来是一模一样的，就口感啊、味道啊，包括它的水分啊，包括它的软糯程度是一模一样的。

0: 说原材料好带来的好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主品加赠品是2斤栗子，因为这个是首发啊，咱们之前没有卖过神力集团的这个宽敞满礼盒，所以说呢买一组送一组，咱们今天到手一共是4斤，它是按量去称的啊，每一袋小包装呢可能不太一样啊，各自不太一样，但是保证您到手是4斤39包40包左右啊，这个量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和您在节目当中聊聊一个老吃食，
0: 是什么呢？就是黑芝麻糊。对，
1: 相信正在听节目。

0: 单一些。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的营养更加的丰富，在黑芝麻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一些天然的食材，比如说黄芪党参，比如说富硒的营养元素，比如说六黑的谷物，这样呢能让这个元素不缺了，这样呢对于咱们的身体会更加有好处。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比如说里边添加了黄芪和党参。
1: 嗯，这个黄芪和党参啊，是为了里面的这个黄芪多糖和党参多糖这两种物质，其实在我们的平常饮食当中是很少见的，但是呢对于我们有着不少的好处。
0: 哎，另外呢除了这个黄芪党参以外呢，还有什么富硒的添加。大家都知道硒元素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挺重要的啊。
1: 是的，
0: 而且呢硒元素是人体内无法合成的，而且我们还没有说贮存这个硒的器官。
1: 嗯，
0: 但是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要到6到20毫克左右，每天咱们都得从营养当中去获取，这时候怎么办？哎，您不用每天想着这个事儿了。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当中添加了富硒的食用菌群，
1: 嗯，
0: 也就是说一包黑芝麻糊下去以后，一举两得，一举三得啊，咱们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哎，吃得香了，同时呢又能补充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另外硒也不用大家再老想着。
1: 哎，是的，这说了黄芪、党参和富硒啊，还有一个就是六黑，就是您拿到手之后，这黑芝麻糊背面啊，您翻到背面配料表里面有一个标注，有六黑粉，都是天然的，像黑米、黑芝麻、黑藜麦、黑豆、黑花生、黑桑葚，六样天然的这个黑色杂粮。
0: 哎，
1: 所以说啊，我们加入这么多黑色的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哈？
0: 哎，这样呢，您就可以回忆一下，咱们平常吃的东西，您看啊，有绿色的蔬菜。有黄色的坚果，
1: 哎，有红色的肉，
0: 哎，红肉和白肉，
1: 嗯，
0: 但是发现没有，黑的东西比较少，
1: 哎，的确，
0: 但是呢，很多的营养专家可能又建议咱们日常当中要补充一些黑色的这个食材，比如说啊，现在有黑色的玉米，
1: 嗯，
0: 然后鼓励青少年和老人呢，多吃一点蓝莓，
1: 哎，对
0: 吧？为什么？其实要的就是黑色里边的这个花青素。
1: 嗯，
0: 这个花青素呢是自然界当中比较少的，但是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是特别有好处的。
1: 嗯，
0: 尤其是青少年和老年人，所以说这个六黑粉就是要补充黑色营养的缺失。您发现没有？黄芪党参、硒元素、
1: 嗯，
0: 六黑粉里边的花青素等等，包括黑芝麻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这些营养元素覆盖的就比较全面了。
1: 对，
0: 同样是一包黑芝麻糊，咱们这次喝的就营养一点，
1: 对，一举多得哈。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黄芪党参、富硒六黑的芝麻糊，它的配料表还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嗯，对，就是它是各种食材的各种粉啊，您收到货就可以自己看一下配料表，嗯，没有防腐剂啦、增稠剂啦、增香剂啦，也就是说您买回去之后啊，都是纯天然的，所以咱们家老年人啊、孩子呀，都可以踏踏实实的去食用，
0: 哎，不用再研究那些看不懂的化学名词。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谷粒美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的芝麻糊。
1: 嗯，
0: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什么呢？主品一共是10大包。每包是300克的这个黑芝麻糊，
1: 嗯，
0: 赠品是2大包，每包也是300克的黑芝麻糊，而且呢，每一大包里边还有独立的10小袋的独立包装，
1: 哎，
0: 这样呢方便您去进行贮存，也不用担心说开完袋以后受潮了、变味了、有哈喇味了什么的，这些都不用担心了。嗯，一般这一大包现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也有卖的，32块钱左右。
1: 嗯，
0: 但是今天呢，我们12大包如果要按市场价的话，就要将近400块钱了。我们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1: 哎，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是的，稍等稍等哈，因为我们今天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所以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加赠。如果您是前20名订购的这个听众啊，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不是12包了，是14包。哎，这14包，199块钱，每小袋合下来其实只要1.4块钱哈，
0: 啊，嗯，1.4块钱这个价大比还是挺高的，
1: 嗯，
0: 140包，140小袋，这个就需要您拼手速了。前20名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就会有这个加赠。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
1: 哎，是的哈，其实说到黑芝麻糊哈，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多地方都能用上它、喝到它。就比如说早餐，哎，如果您懒得做饭了，或者是起晚了啊，或者怕麻烦，这泡上一碗这黑芝麻糊，
0: 1-2分钟。
1: 对呀，啊，配上包子、油条都可以，这营养也够了啊，早餐也吃好了。然后包括午餐的时候，家里面孩子放学回来饿了，但是呢还没有来得及做饭，或者没到饭点儿，先给孩子冲上一杯垫垫肚子，这又一会儿不耽误吃饭，而且这
0: 营养。
1: 那像我们上班族白 白领们，有的时候来不及吃饭或者是下午茶有点饿了，冲上这么一杯黑芝麻糊，既饱腹而且还补充能量和体力，
0: 不会有太多的负担。
1: 哎，
0: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黑芝麻糊啊，很多人说你里边添加了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它的味道是不是还和以前的老芝麻糊一样呢？
1: 嗯，
0: 我告诉您，确实是差不太多的，都是非常非常香醇的。在我的记忆当中啊，就是味道非常非常的浓，
1: 哎，
0: 喝到嘴里边特别的香甜。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还是保留了黑芝麻的这个浓郁的香味，是比较香的。
1: 其实大家回去之后哈，你一冲水就能闻到那个香喷喷的味道了。
0: 哎，而且呢，因为它做的制作工艺又有了科技的新进步啊，不是像十几二十年前了，所以说呢，它这个顺滑的感觉，没有颗粒的感觉，更加的明显了。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您会发现，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它的这个甜味儿是比较淡一点的。好多人说了，我上了岁数以后不愿意喝那么齁甜的，对吧？稍微有一点甜甜味儿就行了。这个就是针对于咱们可能上了一些年纪的中老年人，把这个甜味儿呢给它调了淡了一点，主要是衬托芝麻的醇香，
1: 哎，
0: 如同绿叶衬红花一样，不过分讲细。咽下去之后，您主要体会的是芝麻的那种甘甜和六种黑色杂粮的余香。
1: 嗯，
0: 您喝完了以后，过两分钟再咂摸咂摸嘴，嘴里边还有股淡淡的那个香味。
1: 对，它这个甜是那种清甜自然的。
0: 一杯下去，先是嗅觉享受到黑芝麻的浓香，小口品尝的时候，让黑芝麻慢慢的在嘴里边融化，感受多层次的味道变化。
1: 嗯，
0: 咽下去之后呢，余香还有回甘，这样一杯下去以后，比如说在清晨天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咱们能感受到从内而外的身体变得暖暖的，另外营养价值也补充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日常当中的好选择，
1: 真的是啊！今天这黑芝麻糊一句一个词来形容，我觉得就是物美价廉哈、
0: 哎。不廉价，而且呢，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谷粒美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芝麻糊，而且呢，我们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那今天呢，因为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前20名订购的听众呢，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是14大包，这个得拼手速了，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哈，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1: 哎，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2: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3: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2: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0: 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4: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5: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4: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6: 开始了。
7: 纵横天下，穿越

狐狸这种动物，估计大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狐狸精。这狐狸精是什么意思？不用我多说，想必大伙都清楚。狐狸这种动物有灵性，据说能够修炼成精。您看这传说里头，商纣王宠姬苏妲己就是狐狸精变的。咱们今天要讲的这桩案子就跟狐狸有关。那么一代神探狄仁杰是怎么断的这起狐狸案呢？传闻狐狸精犯下午夜血案，年轻的秀才惨死家中，一首毛骨悚然的鬼曲竟然让歌女命丧官府。两桩人命案牵出一段情理难分的往事，跨越十八年又将如何查得真凶？且听阿龙话说天下黑狐凶案第一集。在传说当中，狐狸精又叫狐仙儿，法力高强，能幻化成人形。在古书《玄中记》里头说，狐50岁能变化为妇人，100岁为美女，为神巫，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1000岁寄于天通，为天狐。也就是说呀，这狐狸修炼50年能变成一个女的，可能变得没那么完美，长得稍微寒碜点，但是没关系，100年的修炼能变成美女，这法力也大

符合中庸之道，此一德。第二个，这狐狸身材好，前小后大，可不吗？这脑袋小，身子尾巴越来越大，这符合尊卑秩序，又是一德。再有一个，这狐狸死的时候啊，脑袋总是朝着自己洞穴的方向，这是不忘本，三德。所以汉朝以前狐狸精的日子是很滋润的。只可惜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汉朝之后这狐狸精的祥瑞地位急剧下降，以前那些好话全没了，剩下的都是一些不体面的词儿，什么狐朋狗友啊，狐姨啊，狐妹啊，还有什么狐臭啊。慢慢的，这狐狸精就变成了生活作风不好的代名词了，成为了著名的淫兽，到今天也没翻过身来。说起来啊，还真有点冤枉。且说狄仁杰在做濮阳县令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么一起跟狐狸精有关的案子。那么这桩案子因何而起？怎么又会跟狐狸精搭上关系呢？话说金华县西南有一家香火很旺的寺院，名叫敏悟寺。这天，敏悟寺的大师傅如意法师正盘腿坐在禅床之上。这如意法师今年大概是50岁上下，一副黑脸膛，两道眉毛又粗又短，脸上长着一圈参差不齐的络腮胡子，正中间露出两片厚嘴唇，湿鼻阔口，一双努出来的蛤蟆眼，身上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斜襟僧袍，这手里拿着罗汉珠，正在这打坐参禅呢。忽然间房门一动，进了一个小和尚。师父，县衙高师爷求见。如意法师啊，连窝都没动换，一点手，小和尚明白了，当即关门出去了。不一会儿把这高师爷就请进来了。这高师爷今天是奉了县令罗应元之命，请如意法师去参加今天晚上的诗人聚会。这如意法师既是高僧，又是闻名海内的风雅诗人，罗县令宴请文化名流，怎能落下他呢？高师爷说明来意，如意法师却不为所动，这脸上一片漠然。我不去，今天五斋过了之后，贫僧就要离开金华了。一听这话，高师爷有点着急了。大师父，您要是今天晚上不来，罗老爷怪罪下来，在下可吃罪不起呀。我们老爷说了，今天是在府中小聚，明天就是中秋之夜，还要去城外的翠玉崖摆下赏月的酒席，来个一醉方休也好，不枉费这一轮明月，人间佳节呀。如意法师听了有些不满，嘴里嘟囔着，那既然是这样，那罗大人怎么不亲自来请贫僧啊？高师爷一听，心说这和尚谱还挺大，心里头有点不满意了，但是脸上不能挂出来，还得挂着笑。呵呵，大师父有所不知啊，您今天一大早我们老爷就被刺史大人叫过去了，一时间脱不开身。大师父，今天的宴会啊，虽是一场小聚会，那邀请的可都是有名望的诗人雅士啊。哦，还有些什么客人呢？有邵凡文邵学士，他是当今闻名海内的大诗人呐，在长安做过京官，还有这个礼部郎中张兰波，这两位老爷现如今都从官场上退下来了，他们今天一早就到了我家老爷府上。如意法师听了还是不以为然，原来是这两位大老爷呀，他们的诗就如同是枯柳一般，贫僧早就见识过了，这宴会万万去不得呀。高师爷更着急了，大
师傅，大师傅，您别一口说死了呀，这客人里头还有临县的濮阳县令狄仁杰狄大人呢，他昨天就来了金华了，答应今天晚上也来我家老爷的宴会。如意法师暗自吃了一惊，濮阳县的狄老爷，他为什么要来赴宴呢？这如意法师随口说道，他的诗平淡无奇，实在称不上是个诗人啊，这狄大人是我家老爷的至交，又同样在朝为官，听说还是一榜的进士，他出席宴会自然是理所当然的。如意法师眨着一对蛤蟆眼，这后嘴唇哆嗦了几下，哼，有点意思，听人说这狄仁杰有两下子，只是不知道他对这黑狐狸怎么看。行了，你回去禀告罗大人，就说贫僧接受他的邀请了。高师爷心里总算是一块石头落地了，赶紧鞠躬谢过，就退出了禅堂。高师爷走后，如意法师看着高师爷的背影，若有所思，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脱口而出，难道这黑狐狸要现身了？他放下手中的佛珠，木然地看着门外。当天晚上，金华县府衙里张灯结彩，大门口仪仗队排开，街上的店铺也都挂上了灯笼，一伙人抬着一顶宽敞的双人官轿正往县衙走去，轿子里边坐着县令罗应元和狄仁杰。罗应元打了一个哈欠，捻着小胡子儿，哎，狄大人呐，这公事总算是办完了，这两天咱们可得好好乐呵乐呵。今天晚上我还请了文坛的几位雅士，中秋佳节高朋远来，这可算是金华县难得一次的诗人盛会呀。狄仁杰笑了笑，罗大人见笑了，我跟诗作可是没什么缘分呐。不过我听说您请的两位大人都是非常挑剔的人，想必您没少花心思吧。罗应元一低头，狄大人您有所不知啊，我这金华县衙当年可是先皇九太子的王府，那里头亭台楼阁、花园假山、流水潺潺，哎呀，到时候一定能够激发大人您的雅兴。两个人正说笑着呢，这个时候就听见轿子外头一阵锣鼓喧鸣，轿子停下来了。罗应元挑开轿帘，只见这高师爷带着一名衙役慌慌张张地跑过来。高师爷，出什么事儿了？哎呦，回禀老爷，半个时辰以前，茶叶铺的孟掌柜说呀，他们家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他们家后院那个租房的宋秀才让人给杀了，钱财物品被洗劫一空。罗应元闻听此言，叹了一口气，哎，真够晦气的。我这就去孟掌柜的家。高师爷，你带上四个衙役先去，把房子封了，布下警戒，叫仵作一同赶往现场。高师爷得令，把一卷书卷恭恭敬敬地呈上来了。老爷，这是有关宋秀才和孟掌柜的档案。说完了，带着衙役骑着马先行一步。罗应元拉了狄仁杰的衣袖，狄大人不介意吧，打扰您休息了，我一直钦佩大人您的侦破能力，中午吃饭我多贪了几杯，这会儿还有点迷糊，有劳大人您鼎力相助，还望多多周全呐。狄仁杰一听有案子，立马来精神了，哎，哪里哪里，为罗大人尽点微薄之力，这不算什么。罗应元点头感谢，把这档案交给了狄仁杰，自己靠着软垫打盹了。
狄仁杰看着罗应元半蒙半醒的，打开档案就看起来了。看着看着，心生疑惑：死的是个秀才，谁会去入室抢劫一个穷秀才呢？档案上的记录很简单，死者名叫宋一文，是一个秀才，今年23岁，没结婚的。他现在正在编纂南朝时期金华的地方志，每天查阅相关的资料。从记录上看，这半个月以来，每天下午这宋一文都是在县衙书库里边过的。而茶叶铺的孟掌柜的原名叫孟书斋，40多岁，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专做一些积德行善的事儿。他是敏悟寺的一大施主。狄仁杰合上档案，若有所思。轿子穿过一条狭窄的小胡同，来到一座高大门楼前边。这门楼一水的碧绿琉璃瓦，好不气派。这衙役把围观的老百姓都轰走了，打开一扇沉重的黑漆大门，抬着轿子就走进去了。罗应元这个时候啊，打盹也醒了，他跟狄仁杰走下轿来。只见这座宅院前院非常的宽敞，两棵参天的紫杉树把院子一半都遮上了。紫杉中间一条青石板的小路通向一个古香古色的大厅。茶叶铺的孟掌柜的正穿戴整齐从厅里走出来迎接二位大人。孟掌柜的施了个礼，压低了嗓门：“小民孟书斋，恭迎大人。舍下出了人命大案，劳烦县令大人大驾亲临，还请罗大人先进大厅喝杯茶吧。”罗应元一摆手：“行了，孟掌柜的，这些繁琐的礼数今儿就免了吧。本县身为一方父母官，出了人命哪有不来的道理呀、啊？对了，这位是我的朋友狄仁杰，是濮阳县令，你赶紧带我们去后院看看宋秀才的住处。”孟掌柜的点头称是，领着罗应元、狄仁杰两位老爷穿过一个月亮门，来到后院。这后院是一排的平房，红色的窗户，一路上各种花花草草的，很是夺目。走到院子尽头，孟掌柜停下来了：“两位老爷，这宋秀才住在我家后院的最深处，半夜出事儿的时候，我连呼救的声音都没听见。”罗应元一听：“嗯，半夜出事？那你怎么今天中午才过来报案呢？”“回老爷，我们是今天中午才发现他死了。这宋秀才一早起来总会去大街上吃点早点，这午饭跟晚饭呢，我这儿有女仆啊，专门给他送。今天这女仆人送饭的时候叫了几声都没人应，这女仆担心她病了，就喊来管家撞门进去了，这才发现宋秀才他这……哎。”罗应元点点头，孟掌柜的一番话倒也在理儿。这时候守在屋外头的衙役看见县令来了，赶紧打开了宋秀才的房门。勘察凶案现场，这往往是破案的关键，凶手就算再小心也会留下蛛丝马迹。宋秀才的房间一片狼藉，能否找到破案的线索呢？孟掌柜的看着房间不住的叹气：“哎，老爷，您看这房间都成什么

0: 可现在您看这桌子上凌乱不堪，抽屉都被人卸了。狄仁杰环顾房间四周，就看地上各种的书籍、书信、笔记撒了一地，一个紫色的钱盒子扔在地上也已经空了。屋里靠墙一排书架子上边对着一排青蓝封皮的书籍，书册中间插着许多丝绸的书签，屋子中间有一道帘子隔着。罗应元伸手把帘子拉开，才发现帘子里头是宋秀才的卧房。这卧房比书房稍大一点，一张大床靠墙放着，床上的被褥凌乱的掀开，床头的蜡烛已经点完了。床底下一个衣服箱子被拉出来了，这箱子盖开着，里边是一堆杂乱的衣服，一只崭新的竹笛挂在墙上。后墙还有一个后门，这房门半开着，宋秀才的尸体躺在地上。这是一个清瘦的年轻人，苍白的脸上留着短胡须，头上的发髻松了，几绺头发被凝固的黑血粘在地上，一顶满是血污的黑帽子丢在一旁。这宋秀才身穿一件素白的内衣，脚蹬一双拖鞋，这鞋上还沾着土。这个时候仵作站起身来，老爷，致命伤是左耳朵下边这条大血口子，看刀口凶器像是一把砍刀或者菜刀，根据死者的情况来判断呢，被杀的时间应该是午夜前后。罗应元点点头，突然问孟掌柜的，孟掌柜的，刚才你说死者是在午夜被杀的，你有什么依据啊？孟掌柜的被吓了一跳，这声音低了很多，
1: 小民是猜的。
0: 您看宋秀才虽然脱了外衣，可是他并没有死在床上，可见他当时还没睡下。我知道宋秀才一向睡觉都很晚，我就猜他是不是刚要上床睡觉这时候被杀的。罗应元点点头，又问了，那这凶手怎么进的房间你知道吗？哎，大人呐，这都怪宋秀才不听我的话。宋秀才这个人呐，对钱财并不在意，每天这女仆给他送饭来，他也很少说话，像是有很多的心事。昨天晚上他一准是忘了插上房门了，后花园的门他也肯定忘插了，这才弄出了人命。老爷，您不妨去后花园看看。孟掌柜的领着罗应元、狄仁杰来到后花园，推开后门，是一条僻静的小胡同。孟掌柜叹了口气，哎呀，这一带地处僻静，经常有流浪汉呢、小偷什么的。我几次提醒宋秀才，让他回来的时候啊，别忘了把门插上，他把我的话全当了耳旁风了。今天发现他死的时候，这房门还是半开的，后花园的后门也是开着的，准是哪个歹徒经过这花园，看见门开着，想进来偷东西，正好撞见宋秀才。一个秀才哪能打得过歹徒啊，一刀被人砍死了，之后这歹徒就一通乱翻，把钱全给卷跑了。啊，大人，这都是小人猜的。罗应元忍不住一声叹息，哎，狄大人呐，您说这是不是我的晦气？我正筹划着今天晚上来个诗人聚会，竟然被这秀才的案子给坏了雅兴。不过话说回来啊，不知狄大人您看出了没有，这凶手虽然十分狡猾，但终究是留下了破绽。这秀才既然是午夜被杀，为什么他的帽子会掉在身边呢？谁大晚上睡觉还戴帽子呀？狄仁杰看了看罗应元，罗大人所言极是，此案定有蹊跷。这桩案子究竟该如何侦破呢？咱们明天接着聊《黑狐凶案》第二集。
2: 这里是话说天下，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无论是宫里的还是民间的，只要您感兴趣的、有意思的，尽在话说天下。
3: 听众朋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00。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主持人小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生活越来越好，每天啊也是换着花样的吃，换着花样的买吃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吃多了有的时候就会担心吃的太油腻了，对身体不好。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都非常注意健康了哈，那就需要这个健康的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少见的而且特别健康的油，让您真正能做到在吃油的过程当中补充身体所需的健康的油脂。它的名字叫做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纯亚麻籽油。
0: 是，那这个纯亚麻籽油呢，它是冷榨亚麻籽油。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冷榨亚麻籽油啊，就是指亚麻籽采用低温物理压榨工艺精制而成，它能够全面保留亚麻籽的营养成分。
1: 那么为什么要保留亚麻籽的营养成分？为什么非得要物理压榨这个亚麻籽油呢？是因为亚麻籽油本身含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比如说十几种左右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多糖，还有丰富的这个维生素以及丰富的矿物质，但是这些在亚麻酸面前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就是亚麻酸。亚麻酸又称为 Omega 3脂肪酸，是人体内不能合成的，必须通过食品来加以补充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于咱们的身体都是特别重要的。但是我要说但是的是，健康人群当中每日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比应该是4:1左右。
0: 对，
1: 但是我们的这个中国人群平均每日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比例要达到10:1。这也是为什么在市面上很多的营养学者说要补充 EPA 和 DHA， 要补充我们身体当中所需的健康的油脂。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真正健康的油脂。首先，卡尼维纳斯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这个 Omega 3，也就是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我告诉您达到了多少，57.6%以上。那么我要再跟大家说，这个整个行业当中和我们执行的标准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对于亚麻籽油有这样的一条要求，叫 GBT-8235-2019， 也就是2019年开始实施的规定，亚麻籽油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于45%以上才叫做合格的亚麻籽油。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亚麻酸57.6%，这个叫做好产品，这个叫做好的亚麻籽油，这个才叫做健康的油脂。

0: 合和价格特别特别实惠。
1: 我们带给您的是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每瓶是400毫升，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带给您10瓶。那如果您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播出的时段来拨打电话呢，不管有没有拨通，再给您加赠一瓶，也就是11瓶，总共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而这11瓶如果在市场售价就要450块钱以上了。
0: 嗯，尝尝它的味道，尝尝它的做法，尝尝它是不是真正的健康，符合您的预期，尝尝它是不是真正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味道一定给您带来深刻的影响。卡尼维纳斯这个品牌在市面上的价格一瓶就要45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20块钱都不到，199，带走的是10+1的整个组合，您觉得实惠不实惠？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我们北广购物啊，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来进行购买哈。您点进去之后，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那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我们的在线客服来为您进行解答。那如果呢，您要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也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来为您提供服务。
0: 来，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卡尼维纳斯的这个进口的纯亚麻籽油。为什么它如此的优秀？首先，它的选料是特别特别好的。
1: 对，
0: 卡尼维纳斯的这个整个的选料都是来自于纯进口的，来自于温寒带地区，特别适合黄金亚麻籽生长的地方，比如说哈萨克斯坦，它的品质特别特别的高。第二点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和制作的生产技术，
1: 它是这个低温物理压榨工艺，就是说它采用的是纯物理压榨工艺，全过程都在低温，也就是85摄氏度左右的状态下来进行，能够完整的保留亚麻籽油的营养成分。另外呢，它是先进的技术生产工艺，冷榨亚麻油采用2项发明先进技术，就是脱皮的机器和技术，全封闭式生产工艺，严格的质量管理。
0: 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亚麻籽油啊，它是可以应用于咱们的中式的炒菜的。
1: 对，
0: 一般咱们说健康油脂普遍的这个烟点比较低，不太适合咱们煎炒烹炸吃饭的方式，所以说给大家带来一些困扰。但是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它是可以去进行煎炒烹炸炒菜的，它的烟点还是不低的。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小瓶包装的设计，考虑到的就是什么，可能有一些中老年人的家庭他的人口比较少，吃的少，本身老人对于这个饭菜的清淡就有一些要求嘛，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了400毫升的小瓶，您吃完一瓶再开一瓶。

0: 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在节目当中就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整个的组合和价格特别适合大家去今天进行抢购。
1: 对，我们带给您的小瓶设计，每瓶是400毫升，今天带给您的总共是11瓶，买5瓶赠5瓶，但是您要保证在北广生活时间播出时间段内来拨打电话，不管有没有拨通都能送给您这一瓶。这11瓶的价格呢，总共给您的是199元，而这个要在市面上呢就要在450元以上了。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纯亚麻籽油。来，小麦给我们说说它在日常当中的使用有什么优势。
1: 首先啊，它可以口服，咱们的这个亚麻籽油它是可以直接口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热食，您可以像这个咱们平常的花生油一样，您可以煎炸炒做馅料蒸煮，怎么吃都可以，它的烟点并不低，刚才李红给大家介绍过了。另外第三点就是您可以冷食，亚麻籽油它的这个油呢是色淡清晰。

0: 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它的原因，是因为您在使用这个油的过程当中心里边不再有负担。我告诉您，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它里边 57.6% 的都是亚麻酸。亚麻酸的含量如此之高，是因为它的原料足够的优秀，
1: 对，
0: 同时给您带来的身体里边的帮助特别特别多，更何况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还是如此的优秀。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油每瓶400毫升，今天总共带给您10瓶，主品加赠品5瓶加5瓶、那额外呢，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还可以再给您加赠一瓶。今天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1瓶纯亚麻籽油。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没广告，
1: 放心购。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今儿呢跟大家聊聊什么？就是厨房里边什么东西特别不能断档。
0: 哎，我想想啊，那应该就是酱了。
1: 哎，晨曦，我的答案也是酱，一罐好酱。您想啊，早上啊，比如说咱们不去外边买早点了。刚出锅的热馒头从中间掰开抹上一层酱来吃着顺口。中午比如说老两口不想做什么了，咱就随随便便的煮点面条是吧，来摆一勺酱拌开就能吃，省事儿。晚上的不想炒菜了，哎，来点熟食，拍根黄瓜蘸着酱就一碗白粥，其实吃着也挺舒服的。
0: 没错，
1: 哎，所以说呢这酱是家里边少不了的。老人牙口不太好，孩子吃饭得哄，自己下班了不想动弹，一罐又香又有滋味的酱就是下饭神器，而且是每家每户都少不了的。
0: 没错，但是啊，你看这个酱虽然家家户户都得吃，但是想买一罐好吃的酱还真不太好找。比如说你现在去外面买吧，有的酱它吃起来就是齁咸齁咸的。
1: 我觉得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啊，就是现在外边卖的那个成品酱竟是给你做的特咸。
0: 对，
1: 为什么？其实就是里边放的肉少，放的料不太多，所以说呢得靠这个咸味儿啊辣味儿去折。所以说您自己要想在外边买一罐好酱其实挺难的。那咱们在自己家里边做吧，
0: 那可费事
1: 了，我相信大家也少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来一位新朋友，这个是新品牌，头一回上咱们节目，他的名字叫做东仙。
0: 哎，
1: 带来两罐叫家里边非常非常实用的酱，一罐是猴头菇的牛肉酱，一罐是黑松露的海虾酱，也叫大虾酱。
0: 对，你看这两个酱啊，就食材您就发现跟它这个名字非常的搭配，就是鲜啊，一个是猴头菇的，一个是黑松露的。
1: 哎，咱们一样一样给大家介绍。平常您比如说想省事儿，不想自己做的，又想吃点好吃的，又想吃不那么咸的，用料足的，肉多的，又想吃能放得住的酱，今儿咱们这一个节目两种酱都能满足你。首先咱们说说这个肉吧，我是觉得无论是炸酱还是牛肉酱还是咱们这个虾酱，灵魂都在这肉上，肉选的好它怎么都好吃，就是你肉放的多就行。咱们先来说这个牛肉酱，很多这个便宜的牛肉酱吃起来不香啊，而且分不清里边是酱还是肉还是汁儿。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东仙的猴菇牛肉酱啊，它专门用的就是鲁西黄牛的优质部位，肉质紧实，肉香纯粹，而且切成咱们自己在家里边做成的那种炸酱的牛肉粒儿。
0: 哎，
1: 吃的是这个肉粒儿，所以说呢，您崴一勺，哎，每一口都能嚼到实实在在的肉，我觉得这事儿挺爽的。
0: 没错。
1: 另外还有一个，因为是鲁西黄牛，所以说慢熬成酱之后呢，您做成这牛肉酱之后，它不柴不硬，肉香是越来越浓，和普通的碎肉的牛肉酱不一样，它的这个肉粒儿啊，再次跟您说是比较分明的，不是那种糊成一团的，而且咬下去以后，无论是您牙口好不好，都能感觉到，哎，我吃着肉了，而且每一口都有肉，我觉得这才是牛肉酱过瘾而且好吃的地方。
0: 对，大口吃肉真的是牛肉酱非常吸睛的一个地方哈。那咱们再来说说这个虾酱吧，那和牛肉酱各有千秋哈。很多人都吃过普通的虾酱，但是我也有相同的感受，就是买回去一尝它有点腥气过重，要不就有点发咸。
1: 哎，你发现没有，就这个虾酱好多的年轻人不太接受。
0: 对，
1: 哎，老人比较喜欢，就是因为它味儿啊有一点臭气味儿，
0: 对，
1: 然后呢有一点腥味儿，所以说接受的人群少。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是不一样的，它是以新鲜的海虾为主料，不卤啊，还是用和黄豆酱熬的，所以说呢它总体来说还是一款酱味为主的虾酱。
0: 对，这个新鲜的海虾我们都知道这个虾肉是比较饱满和紧实的，鲜度十足，它不是用那种什么小虾壳啊或者是碎的虾泥来凑数的，处理干净之后给它打碎，然后虾肉的这个鲜甜完全释放出来，所以您回去品一下你就知道没有腥气啊，只有纯粹的海鲜的本味儿。所以它和普通的虾酱比，就您的口感会感觉它更细腻更绵密，没有那种 种粗糙的渣子。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它不齁咸。
1: 哎，这就是吃虾酱的感觉。同时再次跟大家说，这虾酱您也是能看到这虾肉粒的。
0: 对，
1: 哎，它也是真正的大海虾给大家做的。所以说呢，这两款酱无论是牛肉还是虾肉，咱们吃着都能够过瘾，而且它哎用的这个料比较足，它比较稠，比较干，
0: 下本了，
1: 下本。然后呢，这俩吃着有什么不一样？好吃吗？这得跟大家再说说。首先我说这牛肉酱啊，这是我非常非常爱的，它一个字总结就是香。您看这牛肉粒儿，再次跟大家强调，这个酱里边全都是一粒儿一粒儿的牛肉，牛肉粒儿先煸炒出香，然后呢再加入猴头菇和酱料啊，小火慢熬足够的时长，让这肉香、蘑菇香、酱香充分的融合，滋味呢慢慢的渗入到每一粒肉里边，从里到外滋味均匀，挖出这个所有的酱，您会发现从面上的到底儿上的每一勺都是有肉的，都是一样的，有这个酱香味的，都是非常非常醇厚的，都是很好吃的。而且这酱的一大特点就是肉多酱少，比较稠，然后人家在瓶身上都标着半固态的，
0: 对，
1: 就是说哎，这个里边的酱确实是提味儿的作用，让您吃的还主要是这个牛肉在里边做主角。
0: 对，你描述完我就想着说赶紧给我来一碗米饭吧，我要扑到上面。
1: 哎，咱们说完了这牛肉酱以后，咱们再来说这海虾酱。海虾酱其实就总结一个字儿，叫鲜。
0: 没错，这个新鲜的黑松露和处理好的那个海虾它是一同打碎的啊，然后用小火也是慢慢的翻炒，它里面呢只有适量的海盐调味，全程都是小火慢炒，让这个黑松露的香气充分融入进油和虾肉里。这黑松露它是个好东西啊，是吧，炒透之后立即这个密封装瓶，把香气呢给牢牢的锁在罐子里。
1: 哎，
0: 所以它不像我们吃的那种普通的这个虾酱，它靠发酵靠重盐防腐，这款我们强调的就是一个鲜字，它是鲜虾现炒，咸淡柔和，香气纯正。您打开罐子就会哎扑面而来的那个鲜气啊，而不是冲鼻子的那种腥气味。
1: 哎，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两款酱，第一肉多，第二个吃起来香。而且呢确实这俩酱啊打开盖以后我都尝了，味儿不太一样。这牛肉就是纯肉香啊，有这个酱香作为调和，然后这个虾酱呢里边它可能一罐儿啊里边也就搁了半个辣椒，它稍稍的还有点这个辣的提味儿。
0: 对，
1: 哎，您不能吃辣也没关系，基本上尝不出来，但是吃这个虾酱的时候感觉又鲜又香，同时特别特别有味儿，拿回去以后一定尝尝。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性价比也挺高的。
0: 考虑到大家可能都想来尝尝啊，不同口味，所以我们组合里给大家分别提供了五瓶东鲜猴菇牛肉酱，然后还有四瓶东鲜黑松露海虾酱，所以您到手是九瓶，每瓶是200克，
1: 每瓶是四两的酱。然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还是玻璃瓶的，
0: 哎，
1: 还不是您在外边买那塑料瓶的或者说袋装的，那玻璃瓶的用完了以后咱们放点什么佐料啊，放点盐啊，放点什么花椒什么的也能用啊。市场售价22块钱一瓶，这个九瓶装加起来198块钱，今天咱们北广售价哎不能便宜了，今天还得再加1块钱。
0: 为什么加这1块钱？
1: 哎，
0: 198不行吗？
1: 不行，但是加这1块钱多给您点，多给您什么呢？再给您5瓶牛肉酱，再给您4瓶海虾酱。
0: 哦，这就再给9瓶了。
1: 哎，等于说呢组合一下翻倍了，就因为加这1块钱，199块钱，10瓶的牛肉酱再加上8瓶的海虾酱，一共199块钱包邮给大家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我给您算一下啊，
0: 这1块也太值了
1: 是吧，18瓶啊，正经的牛肉做的这个牛肉酱，还有鲜虾的海虾酱，每一罐合11块钱。
0: 哎呀，太合适了。
1: 哎，而且再次跟大家强调，拿回家以后您就知道买的值了，因为什么呢，里边那酱倍儿稠，就是肉特别多啊，酱呢少一些，所以说吃起来特别特别过瘾。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酱和海虾酱啊，确实吃起来比较哎有这个过瘾的感觉。比如说牛肉酱入口先是醇厚的酱香，咸淡适中，不齁不重，然后您能吃到什么，牙咬下去后无论是拌面条还是抹馒头，您都能感受到那个牛肉粒的紧实肉感，越嚼肉香越浓，然后呢里边还有点 猴头菇，这猴头菇丁呢带来的是嫩脆的口感，然后您吃的时候感觉，哎，它既调和了肉酱的厚重，油润却不腻口，
0: 哎，
1: 比如说，拌个米饭啊，拌个面条啊，蘸个馒头啊，都非常合适，都非常香。
0: 对，这个是牛肉酱，你像刚才说的海虾酱，它就一个主打鲜嘛，但是这个鲜是有层次的，因为有着这个黄酱啊，所以您吃到第一口呢还是酱味儿，就首先第一口是酱味儿，但是呢越嚼越香的鲜紧随其后，这个既有虾的清爽鲜甜，同时因为里面加了黑松露的蘑菇鲜，所以呢您拿回去跟这个牛肉酱一样，您用来拌面呀，拌凉菜呀，或者炒青菜的时候给它挖一勺啊，拌米饭呀都可以。
1: 哎，这些你说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就这个虾酱您知道能当什么吗？当那郫县豆瓣酱用。比如说我在家里边就炒，我特别喜欢吃茼蒿，我就特别喜欢往里边崴一勺这个虾酱，它又有酱了，又有咸淡味儿了，然后呢里边还有点虾的那个碎粒儿，
0: 对，同时又不是齁咸的，
1: 炒个油麦菜什么的您往里边放也行，这虾酱的应用场景更多了，
0: 对，太百搭了。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东鲜这个品牌的牛肉酱和虾酱，刚才跟大家说了肉非常非常多，但是还要跟大家提提它这个配料，因为这配料也挺有精髓的，叫做山珍配海味。海味刚才咱们说了有虾，对吧，这山珍是什么呢？山珍是猴头菇和这黑松露啊两种蘑菇。咱们先来说这牛肉酱里边加这猴头菇，第一个是增加口感，猴头菇本身呢就是有这点那肉劲儿哈，
0: 对，肉嘟的，
1: 哎，有点像吃肉似的，炖后之后带着脆嫩的嚼劲儿，

0: 夫了，不会像这个纯的牛肉酱一样吃两口就觉得发腻了，不会。哎，就是因为里边加了点这个猴头菇，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提香味儿。
1: 嗯，
0: 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这牛肉酱它本身特点就是香，这猴头菇和牛肉一起慢熬，然后呢猴头菇里边也慢慢融入了这个牛肉的肉汁和一点点油，能柔化这个肉酱的油腻感，所以说您吃这款牛肉酱的时候感觉哎有点嚼头，哎这里边有点猴头菇，吃着哎更有层次感了。
1: 嗯，那这个家酱里面它因为加了黑松露啊，这黑松露它是有一种独特的醇厚的香气，
0: 嗯，
1: 刚好能和这个海虾鲜虾形成一个完美的互补。
0: 嗯，
1: 所以给您形容一下，就入口先是酱香，
0: 嗯，
1: 然后嚼起来呢也能有那个肉丁啊，就是虾肉的鲜和肉甜，
0: 嗯，
1: 接着还有这黑松露的独特芬芳。
0: 嗯，哎这个吃起来就是酱里带鲜，鲜里带香，
1: 嗯，
0: 香里又透着鲜。
1: 对，
0: 哎这虾酱您拿回去尝尝肯定好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东鲜的猴头菇牛肉酱和黑松露的鲜虾海虾酱啊，而且两款酱咱们换着吃也不至于吃腻了，12个月的保质期怎么着也都吃完了。所以说今天这款酱确实给大家推荐的时候我也特别有信心，因为什么呢，性价比高，
1: 对，
0: 买回去用得着，
1: 品质好，
0: 品质好。哎，咱们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对，今天我们组合里面有两款酱都有啊，其中是10罐的东鲜猴头牛肉酱，然后还有8罐的东鲜黑松露海虾酱，您可以换着来尝尝。然后这个价格呢，18罐一共是199块钱，
0: 10瓶牛肉酱，8瓶海虾酱，
1: 对，
0: 加起来199块钱和一罐才11块钱，每罐都是4两的量的啊。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3: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4: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5: 站一站，
3: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5: ，FM 100.6，
4: 京津冀之声。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8: 大家好，我是晨曦。
9: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8: 最近啊，我们一数数日子，马上就要到中秋佳节，加上这个11国庆假期了哈，
9: 马上就要放假了。
8: 对对对，
9: 出去玩的心和亲朋好友团聚的心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
8: 没错，那这时候出门在外上亲朋好友家遛个弯串个门，是不是得提点东西啊？是吧？手里没有东西也不太好看，是吧？
9: 嗯。
8: 而且一到这个时候，每每让我们想起来一个味道，嗯，就是那个丰腴的大螃蟹的味道。
9: 我们现在这个在家里边吃饭的时候聊天啊，都经常说这螃蟹是不是该下市了，嗯，是不是该卖了，
8: 哎，
9: 尤其是南方这个大闸蟹是不是该尝尝了，嗯，因为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市面上啊就会看到很多这个螃蟹的广告啊，
8: 哎，
9: 包括我们家电梯，
8: 哎，
9: 里边都有这个螃蟹的广告，
8: 气氛已经烘托起来了哈，
9: 哎。
8: 但是你说大闸蟹真的，我一说这个大闸蟹啊就觉得它坑还挺多的，因为市面上嘛你就觉得有的是以小充大啊，
9: 嗯，
8: 标着几两，实际你拿回来一看差一大圈，
9: 嗯，
8: 有的呢是上面啊绑着粗麻绳，
9: 嗯，
8: 厚棉绳捆的是结结实实的。
9: 以前好像在咱们这边能看到这个相关的报道哈。
8: 对，
9: 嗯，
8: 所以说这买螃蟹真的，你要找不准这个好的品牌，
9: 嗯，
8: 然后靠谱的厂家，
9: 嗯，
8: 确实容易出现缺斤短两啊，以次充好啊。所以有的时候想想，
9: 嗯，
8: 想吃一口好的螃蟹，品质高的螃蟹，真挺难的。
9: 嗯，但是这么多年了啊，咱们北广购物呢，在北京电台的口碑还是有的。
8: 嗯，
9: 然后另外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联系当地的蟹农，
8: 哎，
9: 和阳澄湖当地的这个品牌，
8: 嗯，
9: 让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去进京。所以说呢，今天也不例外啊，这是我们在2026年的金秋时节，这个天也是凉了，
8: 没错。
9: 然后呢，给大家介绍的第一批来自于阳澄湖的正宗大闸蟹，让您买到真正放心的吃着美味但是不生气的不会受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
8: 对，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大闸蟹是什么品牌，叫惠仙府大闸蟹啊，
9: 哎，这是我们今年跟当地的蟹农和跟当地的经销商啊联系，然后确定了这个品牌。然后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大闸蟹呢，有大有小啊，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斤两吧。小的比如说家里边自己吃的，
8: 嗯，
9: 或者说和亲朋好友分享的，您可以选择母蟹2两到2.5两的，
8: 哦，
9: 公蟹3两到3.5两的。然后呢还有比如说我要请客吃饭，
8: 嗯，送个礼
9: 送人，
8: 嗯，
9: 啊，可以选择稍微高端一点的款，就是母蟹3.5两到4两的，这个在阳澄湖当地也算是比较大的这个螃蟹了。然后呢公蟹是4.5两到5两，也就是半斤的，
8: 哦，
9: 这个是当地实实在在的大螃蟹。
8: 对，我看每一款都是给大家提供的是10只，就是5只母蟹5只公蟹哈，
9: 哎，
8: 这两款，
9: 嗯，
8: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我们的实惠款，还是选择这个送礼更好看一点的高端款。
9: 这个实惠款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价格是299块钱。
8: 嗯，
9: 然后呢高
8: 确实挺实惠的，
9: 哎，对吧，你看高端一点的款也不是非常非常的贵啊，
8: 嗯，
9: 这个大螃蟹在当地卖的是很贵的。今天我们邀请这个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进京啊，高端一点的款也是10只5公5母，今天到手是799块钱。
8: 嗯，那还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但是我看有的听友给咱留言啊，说你们说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吗，
9: 哎，
8: 你们 真的保真吗？
9: 这样，您拨打着电话400-015-5151，我们的这个有客服人员也可以解答您的问题。同时，我和晨曦在这个节目当中给您吃个定心丸，我们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收到手以后，它是什么样的？怎么给大家保真？首先跟大家说啊，今天北广购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有四宝。第一宝就是要保证您花的钱是真的，这个大闸蟹送到您的手里边。第一，我们保证，首先北广购物有公司的代表在当地实地考察过今年的哪块的这个蟹农，他养的大闸蟹比较好。另外啊，跟大家说，就是当地呢是承包水域的，承包水域的文件我们也是看过的，而且到您手里边怎么验真呢？就是您收到的每一只螃蟹，它都在身上啊有一个蟹扣，它在身上扣呢是不能拆卸的，是一次性的。然后呢，这个蟹扣上面呢有当地的阳澄湖的相关管理部门发放的这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通过手机去进行扫码，您到官网就能验证啊、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是什么时候捕捞的，它是不是当地的这个真正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这些相关的信息都在它的这个蟹扣上，这就相当于它的一个身份证
8: 啊。
9: 每一只螃蟹的身份证都是独一无二的。
8: 对，所以说就是可以追溯可查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它绝对保真。那你刚才说四宝还有哪些宝啊？
9: 第二宝是保重。咱们平常经常看新闻啊，说在外边买螃蟹，尤其是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啊，去外边
8: 空
9: 对，一日空。另外一个有那个假秤，
8: 对对对、
9: 或者说收到的货的时候，那个绳特别占分量。
8: 是啊，我还看过胶皮绳特别重，拆了之后你一掂量的那个螃蟹没多重了。
9: 这大家都看过新闻啊。
8: 对，
9: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保证的是，您收到的蟹这个重量，我们是给大家保证是足斤足两的。
8: 哎，
9: 您可以自己去称一下。另外，您收到的大闸蟹，今年呢，我们为了让大家不再担心说这个你们这绳是不是也偷偷的占一些分量了？我们把这个当时用的草绳和尼龙绳这俩不是都比较重吗？今年也都剃掉了
8: 啊。
9: 虽然往年我们给大家也是保重，但是今年呢，为了让您再不担心，把这个也给大家剃掉了，就用那个小小的细细的棉绳
8: 啊、这个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重量了。
9: 对啊，但是它也能给这个螃蟹五花大绑捆起来、但是这个重量您放心，收到手的只多不少。
8: 对，您放到手里面掂量掂量，这个沉甸甸的分量都是来自于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本身的重量。
9: 对，那么第三宝是什么呢？咱都知道这个死螃蟹不能吃。
8: 对，
9: 所以说呢，我们北广购物给大家有一个保障，就是您收到手的每一只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来自于惠仙府的这个品牌的大闸蟹啊，从北广购物这个渠道订购的，我们给大家保什么？保活
8: 啊、
9: 来，晨曦给大家介绍一下，
8: 就是您到手的那个肯定是活的，哎呀，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时候你想吃啊，只要您通过这个电话来预约，您收到这个预约之后48小时之内，再让这个蟹农去进行捕捞，
9: 不能提前捞出来，因为什么呢？它出水以后，在路上啊，包括在这个潮湿的环境当中，它就开始消耗自身的，比如说肉了。所以说，为了您收到手以后它不空，它要提前48小时收到您的信息以后，让这个蟹农现捞
8: 啊、
9: 然后呢，每一只基本上全夜里边捞的
8: 啊、
9: 捞完了以后，第二天一早给您用顺丰发到您的家里边，从阳澄湖发到咱北京的家里边，基本上也就是一天的时间。然后呢，鲜活送到家。如果
8: 啊、
9: 比如说这个螃蟹在路上有万分之一，咱们不能保证所有的，
8: 对，不排除那一万分之一，
9: 有万分之一的这个意外怎么办？

0: 比如说他死掉了、这个时候呢，您收到货的第一时间给客服拍个视频或者拍个照片，然后呢把这个快递单也都拍上，然后咱们负责给您退钱。
1: 对对对，毕竟是生鲜的这个产品啊，大家第一时间还是尽量打开盒子啊，您别说搁那儿放了一天了，保真保重还保活。还有一保是什么保？
0: 还有一保是保价、咱平常呢经常看这个网上购物，有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我买了100块钱，明天呢它可能就降价了，变成这个50块钱了60块钱了、这个时候咱们就买贵了嘛，可能担心这一点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所有的阳澄湖大闸蟹，您今天买或者说隔一个月之后买，都

0: 吧，
1: 也会有礼盒、哦、就无论您还是高端一点的送礼款、嗯、都会有礼盒，然后里边都会配什么紫苏、
0: 哦、
1: 姜茶包、蟹醋，然后呢还会给大家配冰袋啊，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保证它的鲜活、
0: 哦、
1: 然后吃蟹的工具，比如说捅那个蟹腿那个小棍儿、
0: 哦、
1: 都给大家配好了，
0: 太方便了、
1: 啊、无需再添置任何的东西了，这样呢自己在家里边吃也方便。而且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就是在咱们北京电台北广购物买到的惠仙府的这个大闸蟹的组合，
0: 嗯，
1: 您去外边去进行对比，我们是只便宜不贵。
0: 没错啊，那再给大家说说这个价格啊，到底有多便宜？
1: 来，
0: 实惠款是五只的2.0到2.5两的这个母蟹，再加五只3.0到3.5两的这个公蟹，这个售价是299块钱。
1: 哎，
0: 然后如果您想送礼的话，我们可以选择高端款，这个要个头更大一点啊，送礼更好看。这个母蟹呢是5只3.5到4.0两的这个母蟹，然后呢公蟹是5只4.5到5两的一个公蟹，反正就是哪个组合都是10只，然后只是大小个头有点差别啊、
1: 嗯、
0: 然后这个高端款呢是799，实惠款是299，
1: 买10只这个正经的阳澄湖的大闸蟹还是我觉得挺合适的、
0: 嗯、这个实惠款自己家吃挺性价比挺高的、哦哎、
1: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另外跟大家提一下，为什么稍微贵了1两多
0: 嗯
1: 2两，它为什么就要价格可能要
0: 跨越了
1: 299的要贵上1倍还要多呢？
0: 嗯，
1: 是因为在当地这个大一点螃蟹它的数量是比较少的、
0: 哦、
1: 尤其是咱们给大家选的这个组合公蟹达到了4.5两到半斤的这个量、
0: 嗯、
1: 这个是有挺大的区别的，可能百里边挑一，200-300里边才能挑出这么一只来，所以说、
0: 哎、物以稀为贵、
1: 哎、这个呢就相对于比较适合比如说送礼呀、
0: 啊、
1: 答谢个人情啊什么的，我觉得选择这个799块钱、哎、这个价位区间也是合适的。
0: 没错、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老说哎阳澄湖螃蟹贵，阳澄湖螃蟹好吃，它确实味道不大一样啊、哦！
1: 哎，每年全国的大多数的人都在等这个阳澄湖，就是因为它和一般的大闸蟹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比如说，它的蟹肉是更加的鲜甜的，
0: 哎，
1: 因为它的当地的这个水是偏碱性的嘛，所以说它这个肉是比较嫩的。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壳薄啊，这点也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您买回去以后是一张提货卡
0: 哦、
1: 就是等它

0: 这个壳薄的特点就能体现出来，就是满黄满膏都能长满了。
1: 嗯，
0: 那个时候的螃蟹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还有呢，它的黄和膏是特别浓的。
1: 那个黄特别的黄，
0: 特别的黄，而且特别的这个紧实。
1: 是，
0: 然后我之前有一个体会啊，就是去年吃大闸蟹，前年吃大闸蟹的时候，我发现阳澄湖这个大闸蟹，就是你吃完了它那个黄以后，你隔一天的时间再闻这个
1: 手
0: 吃过螃蟹这个手，还是有那个黄和膏的味儿，
1: 进去了，
0: 特别特别的浓郁的这个味道。所以说啊，有机会经济条件允许，或者说您喜欢吃螃蟹的话，一定要尝试一下阳澄湖的大闸蟹。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的。
1: 是的，我们给您提供了两种选择啊，一种是实惠款的，一种是高端款的。这个实惠款性价比更高一点啊，一共里面是十只，然后五只2到2.5两的母蟹，然后再加五只3到3.5两的公蟹，然后这个售价呢是299块钱。
0: 哎，
1: 然后高端款呢个头更大，这个送礼更好看啊，里面也是十只，然后是五只3.5到4两的母蟹，另外五只呢是四点五。

0: 之后出水的时候呢，给发这个身份证，也就是他的一个卸扣。这个卸扣是一次性的，就是按咱北京话叫勒死狗那个玩意儿啊，它不是不能剪断的。这个卸扣扫码以后，登录官方网址会有他一系列的相关的信息。这个就是证明他是真正在阳澄湖这个地方去进行养殖的。所以说您放心，您收到手的，在北京吃到的，从北广购物订购的这个大闸蟹，一定是来自于阳澄湖的正宗的大闸蟹。
1: 对，而且这个身份证啊，它的真实你也不用担心哈，有咱北广购物做背书啊。如果出现了死蟹到手，真的说48小时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啊，到手一看，哎呦，这螃蟹不精神了，死了怎么办呢？
0: 是有死蟹包赔的这么一个政策的，您花出去的钱会有保障。如果您收到螃蟹，比如说它死掉了，那这个螃蟹咱们就扔了，就不吃了啊，因为会有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个螃蟹的钱是由我们去退给您的，只需要您在第一时间给客服拍一个视频，证明他死了的，然后另外快拍一个快递单，说明这个螃蟹是这单快递给您送的，就没有问题了，不用您承担自己的这个损失。
1: 然后在北京购买的话，可以送到外地去吗？
0: 也可以，比如说，
1: 就我给外地的我的老家朋友买，
0: 可以啊，
1: 哦，
0: 没问题。比如说您家是河北的，您家是比如说东北的什么的，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是提供这个送货的，但是提醒大家一下，比如说新疆、西藏、
1: 偏远的地区、
0: 港澳、青甘这些地区呢，不是顺丰到不了，是这螃蟹坚持不到那么久，所以说呢，为了保证它的新鲜劲儿，保证它的活，这些地区可能就排除在外了。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另外呢，如果您是企业方面的客户呢，需要有集采的这个需求的话，我们现在有专门的集采部门，然后呢，会给您提供一个单独的价格啊，单独的折扣。同样咨询也是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
0: 为什么呢？
2: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2: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糊劲儿。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2: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2: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2: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啊，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的好。
2: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
2: 没错，
0: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2: 牙碜、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嚼不动硌牙， 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
2: 哎，
0: 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
2: 嗯，
0: 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儿的味儿了，
2: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2: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

0: 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晃。
1: 哎呦，
0: 有那种颤颤巍巍的，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

0: 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5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5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介，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1: 抽真空的哈、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6两的量，今天每碗合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一顿饭够吃了啊！
0: 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5151，400-055-5151。
0: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1: 对，是独立碗装。
0: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1: 是，
0: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咱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1: 而且还不腻。
0: 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1: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死。
0: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倍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1: 没错，
0: 这叫好多中老年人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1: 是，
0: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1: 我们带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是不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1: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1碗下来才16块多。
0: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1: 没错，
0: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4: 投胎一点，对，笑一下，好。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

0: 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1: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0: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4: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5: 我愿意。
4: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

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00。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3: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6: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7: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8: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览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1: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北京老干部之声。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依旧是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今天专访的是冯舒拉。
0: 新时代，
2: 新老人，
0: 新生活，
2: 新榜样。
0: 欢迎收听
2: 2026年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冯舒拉曾经在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邮票发行部票品审核处工作，在邮政行业工作近四十年，集邮半个多世纪。退休后，他把一枚枚邮票变成了鲜活的教材，走进社区、校园、机关，讲党史，讲抗战，讲长征，讲红色故事。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冯舒拉。朋友们，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在多个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听听 FM 北京时间副中心之声视频号、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微博号和北京城市广播快手号，欢迎您的收听收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银发达人候选人冯舒拉。您好，冯老师，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3: 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
2: 那您呢？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但是呢，估计集邮的朋友们对您一点也不陌生。节目一开始，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啊？
3: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街道一品小区的居民，叫冯舒拉，今年69岁，是一名央企退休的老党员，是从事这个集邮文化的宣讲。
2: 集邮文化的宣讲，大家肯定很好奇，为什么您擅长这个集邮文化，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中间呢也有故事。那么在讲您的故事之前呢，也想跟您聊一下，因为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对于老邮政人来说，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10月9号世界邮政日。我想问一下您，这个日子对于您在邮政行业干了一辈子的一位老邮政人来说，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意味，跟我们大家讲讲。
3: 今天是刚好过完长假以后的，这个就迎来了世界邮政日。作为一个全球邮政人的专属的节日，我作为一名老邮政，我感觉也特别的这个荣幸。那么今天我在这里参加这个直播节目，我们的主持人小丹老师特别有心，选在了世界邮政日这么一个日子在这里做直播节目，对我来说是一生的莫大的荣幸。
2: 好的，那么接着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您和邮票的不解之缘。您可以说冯舒拉把整个的青春岁月都交给了邮政事业，从邮政人到集邮家，冯舒拉一辈子和邮票有着不解之缘。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冯舒拉。好的，我们今天的故事从您和邮票的不解之缘开始。冯老师，据我了解，您呢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参加的工作哈，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和邮票有了不解之缘的了，所以也想问一下您，您是怎么从一位普通的邮政系统的职工成为一位集邮爱好者，最后成为一位集邮家的，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里面的故事吗？
3: 我认为我首先是一位集邮爱好者，因为那我还没参加工作，当时在70年代这个初，我从父亲的旧的这个笔记本上看到了 他们元朝的几枚旧邮票。
1: 嗯，
3: 所以当时我很好奇，我就问父亲，我说这是什么？他说就是季新的邮票。我说这么你收藏在这儿有什么意义吗？后来我父亲就告诉我，这个邮票是从战友的这个家里要过来的。
2: 哦，家书当中的邮票。
3: 因为我父亲是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跟美帝国侵略者进行这个战斗，所以他对这段经历有着特殊的感情，所以他看到战友的家中家书上有这几枚邮票，他就要了过来，一直在收藏着。后来父亲告诉我这邮票是怎么回事，说从那以后我感觉这邮票有太多的故事，非常好奇，我也就开始收集旧信封上的一些邮票。
2: 先是从旧邮票开始的。
3: 对，这就慢慢的进入了所谓的这个集邮。
1: 嗯，
3: 但是什么都不懂，就知道从旧信封上接取这些邮票。
2: 嗯，那后来慢慢的就从旧邮票到新邮票了。
3: 是的，后来我

0: 1980年的2月15号，我们新中国的第一枚生肖邮票猴票发行了，
1: 黄永玉先生设计的那枚。
0: 对，那么这枚邮票当时我在这个邮政营业窗口做营业员，做学徒，也就在卖邮票。
1: 对，
0: 8分钱一枚。老百姓来寄信了，我把邮票撕下来给老百姓。所以当时收到这些邮票以后，看到这些邮票以后，我一直在琢磨，这新邮票特别漂亮，而且这枚猴更加漂亮。
1: 嗯，
0: 看它的羽毛，看它的那个雕刻的这个
1: 纹路
0: 特别的漂亮。所以当时我就掏钱买了2个方脸、
1: 哦、
0: 还有单独一枚9枚邮票。
1: 嗯，
0: 那一个方脸就3毛2。
1: 嗯，
0: 2个方脸就6毛4。
1: 对，
0: 那么再加8分就7毛2，这7毛2钱，
1: 嗯，
0: 在80年的时候也是个大钱
1: 啊，
0: 因为我没有工资收入，
1: 嗯，
0: 我就20块生活费，
1: 可不，
0: 所以这呢，也就是我第一次买新邮票，
1: 嗯，
0: 也就是我第一次真正的认识这个邮票的这种魅力，就如果没有发现这么邮票的魅力。

0: 己花钱买的新邮票，就是这枚猴票。
1: 所以本来还想问您呢，就是您后面出了好多邮票方面的书，也参加过好多国际大展，有很多作品获奖，想问一下哪一套或者哪一枚邮票是您最珍视的？现在答案已经不言而喻了，是吧？
0: 是的，所以在这个参加工作以后呢，慢慢的开始接触到了一些新的邮票，因为我的工作就是邮政营业员，邮政营业员在坐在营业窗口，肯定需要给老百姓寄信的老百姓把邮票卖给他们，
1: 对，
0: 用于寄信。那么同时这个邮票作为邮资凭证，那么作为我这个营业员，那么在手上经手的就更多了。
1: 嗯，
0: 所以后来发行的当时的勾梯要接替这些邮票就比较多，但是到了农村支局没有成套的
1: 啊，
0: 还有很少成套，
1: 它主要是为了发寄信用，
0: 对，
1: 不是为了收藏。
0: 那个凭信也就八分钱，所以八分的特别多。那么有挂号信两毛的，那么会有两毛的邮票。
1: 对，
0: 那么更多的一些高面值的邮票，配的都是寄包裹的。
1: 啊，
0: 那个年代的包裹寄包裹，你这个包裹的邮费是多少钱？那么要用等值的邮票贴在包括详情单上，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邮票的需要量跟使用量也是非常的大，
1: 嗯，
0: 所以一些高面值的邮票都会出现在这些包裹的详情单上，
1: 嗯，
0: 所以这样呢，看到了更多的这些邮票，所以从此以后呢，慢慢的从接旧邮票转向了购买喜欢的新邮票，
1: 嗯，
0: 那么这就开始应该说。真正意义上的集邮了吧？
1: 嗯，就是慢慢的从一位集邮爱好者，逐渐的成长为一位集邮家。当然，这中间其实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哈，这跟您的职业经历也有关系。因为刚才我在节目当中也介绍到了，就是您呢曾经担任的是中国集邮集团公司邮票发行部票品审核处的负责人，就是这个岗位是不是每一枚邮票发行之前都要经过这个部门的审核呢？
0: 这个倒不是。
1: 嗯，
0: 这个票品审核处，他当时的我们这个处的职能，他主要管的是一些综合类的事情
1: 啊。
0: 但是具体的一些审批的，包括全国举办邮票首发式，
1: 嗯，
0: 那么去进行一些邮票的反应，还有呢个性化邮票、特殊或者重大题材的审批。那么这些工作呢都在这个我们处理，
1: 嗯，
0: 特别当时在邮票反应这一块比较多，
1: 嗯，
0: 那么很多人对反应可能就不太了解这个词。反应的意思呢，就是根据你邮票这个图案，用这个图案我仿制成金属的或者说其他材质的，那么为了做一些文创产品，
1: 嗯，
0: 可以这个一些包括社会上一些公司，包括我们自己邮政的这个企业，那么可以说一种文创产品
1: 哦，
0: 所以这叫反应。
1: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文创产品了，
0: 嗯。但是呢，你这个邮票的反应，这是邮票是国家的发行的邮资凭证，
1: 对，
0: 不可以随便发印，
1: 是的，
0: 跟人民币是一样的，所以需要发印这些邮票的话，
1: 嗯，
0: 那么需要从各个县市到省，最后报到集团公司进行汇总，
1: 嗯，
0: 进行审核，哪些允许反应，哪些不允许反应。
1: 明白了。
0: 那么反应的过程它有很多的规定，
1: 嗯，
0: 特别涉及到很多政治上的要求，哪些不能做，哪些该怎么做，所以这些工作呢当时也是我们处理这个一项主要的工作，
1: 嗯，尽管说跟我们想象的就是这个审核处不太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几乎所有咱们国家发行的邮票，那么您都是必须要熟悉必须要了解的。
0: 这倒是，
1: 这也是给您后来成为集邮家，包括后面退休之后做一系列的邮票红色文化的宣传，也可以说打下了一个非常结实的基础哈。
0: 刚才小丹老师说的也非常好，但是作为集邮家来说，应该首先你在这之前，你对集邮知识的学习，你对编组邮集的这个水平，还有你写一些专著论文，包括对集邮文献的一些著作，
1: 嗯，
0: 综合

0: 和各方面的这个知识，那么作为集邮家的一个衡量的水平。所谓的集邮家，那么现在在我们国家应该也不少，
1: 嗯，
0: 那么现在我们常规说你能称之为集邮家，那么应该基本的一个标准，你是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的会士，
1: 嗯，
0: 你是会士了，那么你可以名正言顺的称之为是集邮家，
1: 嗯，
0: 如果说这个没有达到会士这个这一级别，那么相对来说还弱一点，还弱一点。那么当时我们在社会上有许多这个集邮爱好者，资深集邮爱好者，他方方面面的邮事都是非常的丰富，
1: 嗯，
0: 但是可能会比较单一，那么跟会士的这个标准那么有一点差距，
1: 嗯，
0: 所以说没有这个

0: 么我获得这个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是在2011年的11月份，那是全国的第三批，全国的第三批。现在我们国家的会试已经公布到了第五批。那么今年的这个5月份，我们在山东济南那评选第五批会试。那么现在已经到了第五批会试。那么全国的会试，在我们第三批的会试的时候，前三批包括我们这三批啊，还不到100人。那么现在呢？到了现在为止，那么整个会试呢已经达到了这个将近170多人，170多人。但是从原来集邮的几千万到集邮会员的几百万，那么这个100多人200不到还是非常少之又少的。
1: 没错，
0: 所以说集邮家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技术含量。
1: 没错，是的，还是凤毛麟角。那么接下来就要讲您退休之后的故事了。如果说前面的这些经历那么都非常的辉煌，但是呢这些经历其实是在为您后来退休之后做一件事情打坚实的基础。冯淑拉是街道五老代表老党员先锋队的成员，应该说真正让他退休之后闲不下来的是因为他把邮票变成了党课的教材。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冯淑拉。冯老师，刚才呢您跟我们大家分享了您这个集邮的过程，我们也觉得非常的这个精彩，跟您的职业生涯也密不可分。那么如果说刚才的这些呢都是非常辉煌的，刚才我也提到了其实是在为后面做一件事情打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就要说到您退休之后了，从审邮票的人变成讲邮票的人，这个身份的转变是从退休之后开始的吗？
0: 是的。
1: 跟大家讲讲，
0: 在退休之前，我更多的这个集邮啊，应该是个业余爱好。它不是工作。
1: 是
0: 工作，我干的是邮政管理。
1: 对，
0: 是邮政管理。那么从学徒结束以后，进入了邮政的这个当时的县邮政邮电局的邮政股的管理部门，那么从事管理。这一路走来，应该说我的工将近40年的这个邮政管理工作。实际上我的真正学徒两年，出去学徒两年也就不到3年时间，其他这些几十年都在邮政的管理岗位上，从最基层的股长、科长，到了县市局的副局长、邮电局的副局长到局长等等，都是在管理岗位上。但是我始终不忘的是我的业余爱好，邮票这个集邮。所以有时间，有空余时间，我都会去琢磨这些邮票。那么根据全国集邮联有些邮寄编组的相关规定，请教一些老的集邮家，当时在全国也比较著名，在浙江的是我的一个集邮的师傅，他叫林恒夫，他是比较著名的一个集邮家，而且他的专著也非常多，集邮的作品著作都很多，所以也多方的请教他学习编组邮集。那么作为一个集邮家，编邮集是你的基础，
1: 对，
0: 你如果邮集都不会编，那你就这个
1: 网称集邮家。
0: 没错，所以呢编邮集当时是非常能够衡量一个人的集邮水平的一个活。
1: 没错，所以就是这个编邮集的能力在后面退休之后啊，可以说是发挥的淋漓尽致。刚才说到了，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您退休之后的生活，就是当时退休了之后心里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就是自己这么多年的积累是不是想让他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把它再输出出去。
0: 我作为一个干了一辈子的邮政人，我始终认为邮票不仅仅是邮资凭证，它的集邮文化，它的这个宣传的功能要比邮资凭证大得多。特别是现在的高科技的发展，网络的迅速发展，邮资功能越来越弱。那么现在这个作为寄信的人也越来越少。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充分挖掘邮票背后的文化。所以也就是我们

0: 所以我在琢磨一方 IP 的评审规则，创造一些好作品，参加世界参加亚洲的各级展览，为我们中国争光，为我们国家争光。与此同时要着重在集邮文化的发展上怎么样着力，用一些广大人民群众或者说各个部门单位能够接受的一些形式，怎么样来推广这个集邮文化的发展。
1: 没错，那您是怎么样就想到了把邮票变成比如说党刻呀还有红色宣讲的这种刻件的呢？
0: 所以我也一直在琢磨这个事。
1: 一直在琢磨。
0: 在退休前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可以去干这些事。退了休以后，我觉得我现在有大把的时间，我的闲下的这些时间我的用在集邮文化怎么发展的这方面。所以我在琢磨着我用邮票来讲党课，来讲党史。那么我们这个作为党员作为党组织都要看

0: 那么我们何不用这些题材来编成这个一个课件？
1: 嗯，
0: 因为这些邮票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都非常多。
1: 对，
0: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曾经做过一个课件，就是从石库门到南国红船。
1: 嗯，
0: 很简单，我就用了两枚邮票，一枚是在这个当时70年代发行的，就是中共一大会址，上海的石库门，另一枚是在90年代发行的，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的时候发行的南湖红船，两枚邮票。那么其中一枚就是红船，实际上，我们中共一大的会址从上海开始召开，那么最后到了南湖红船，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就是我们的建党的最初的建党史。那么这两枚邮票完全的反映了当时的

0: 后来我发现很多党员同事，哎，感觉特别好。
1: 对，
0: 哎，他们还在跟我们在交流的时候说，这个上党课的方式，他说，特别的好，
1: 形式特别新颖
0: 啊，形式有新颖，而且呢，大家非常容易接受，
1: 嗯，
0: 而且呢，也非常记得住，
1: 嗯，
0: 这个比较那个形象生动，
1: 对，
0: 图貌的这个图文并茂，
1: 它是具象的
0: 啊，比较具象，所以说从这开始呢，我就慢慢的用邮票来讲这些红色经典故事。
1: 嗯，
0: 那么邮票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不仅仅是国家名片，也是百科全书。
1: 对，
0: 咱们邮票里面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对方方面面的，从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包括天文地理，什么都有，在邮票上都有。所以说我后来又在琢磨扩大，我这邮票可以给孩子们讲，也可以那个根据国家重大的每年重大的这个题材，我用这些邮票来编这个课件，那么拿来给社区建社区跟党员宣传。
1: 嗯嗯，所以说这个就一发不可收拾哈，从一开始的两枚邮票开始讲，后面就变成了几十枚几百枚，而且呢您的课件您的讲座的种类也越来越多，完全是紧跟时事，紧跟这个需要，后来就变成了哪里有需要您就可以给设计一套特别的邮票的这种课件，特别的讲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前半生这种积淀的结果。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0: 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1: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2: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3: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4: 站一站。
2: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0: 东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4: ，FM 幺零零点六，
3: 京津冀之声。
5: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6: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7: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8: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5: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0: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1: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
2: 新时代，
1: 新老人，
2: 新生活，
1: 新榜样。
2: 欢迎收听
1: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冯舒拉曾经在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邮票发行部票品审核处工作，在邮政行业工作近40年，集邮半个多世纪。退休后，他把一枚枚邮票变成了鲜活的教材，走进社区、校园、机关，讲党史，讲抗战，讲长征，讲红色故事。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冯舒拉。冯舒拉是街道五老代表老党员先锋队的成员，应该说真正让他退休之后闲不下来的是因为他把邮票变成了党课的教材。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冯舒拉。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我是小丹。今天我们专访的是冯舒拉。冯老师刚才跟我们大家讲您怎么样在退休之后把自己这半生的积累变成了红色宣讲的课件，确实也非常的巧，非常的妙哈。那么据我了解，其实您在咱们陶然亭街道是非常繁忙的，是五老代表，每到寒暑假的时候要给街道的孩子们做这种红色的宣讲，通过邮票做载体，同时呢还要给社区的党员讲这种邮票的党课，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充实哈。那您刚才也跟我们大家分享了您怎么从两枚邮票开始开启了您的这个红色宣讲之路，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是怎么样的利用这样的邮品然后给大家讲故事的？之前您说是两枚，现在您一般一个课件大概要用到多少枚邮票呢？
3: 现在我制作的这些这个红色讲述红色经典故事的这个课件，应该涉及到的邮票多很多。像那个举个例子，我去年是我们国家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重大日子，重大纪念日，所以我当时就做了一个课件。
1: 那我先提醒一下，我们可以视频给大家切换一下冯舒拉老师做的抗战的一个红色的课件哈，大家可以一边听我们的故事，一边欣赏一下我们的这个用油品做成的课件。冯老师您接着讲。
3: 那么我就用这些邮票

0: 把整个抗日战争14年的抗日战争串起来，从开始一直到结束，用邮票来讲述。这个课件我认为我做得非常的满意。为什么？这个课件里面我寻找到了很多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各个解放区发行的一些邮票。
1: 那太珍贵了。
0: 对，这些邮票特别的好，特别的棒。那么这些邮票里面就是反映的就是当时抗战根据地的真实的情况。那么有许多邮票也当时控诉了当时日本侵略者对我们中国的大侵略，都从这些邮票上能够反映出来。所以这一部这个那个课件我做完以后，通过现在我们社区的这个街道的几个社区轮番讲，后来以后随着媒体的宣传，那么有许多外地的外省的地方也这个邀请我前去给他们讲
1: 啊。
0: 所以这个课件我从去年到现在为止应该去了这个除北京以外的上海、江苏、山东、浙江、这个内蒙还有吉林等这个5、6个省，一共到现在为止讲了40多场。
1: 哦，
0: 40多场，而且非常受大家欢迎。大家许多集邮者还有更多的我去那个社区党员中讲，许多党员不集邮，他也不爱好集邮，但是他能够从我这个课件的这些邮票上看到了当时抗日战争的一些场景，再通过我用一些文字的解说，再通过一些背景故事的讲述，大家认为这种形式非常的好，也非常的能让接受。那么这个课件我曾经在去年的夏天我们塔兰亭街道的党工委举行的这个对青少年孩子进行科普知识讲课当中专门邀请我做了一场讲解。那么这场讲解呢，当时邀请了我们西城区这个关工委的主任，还有邀请了北京市关工委的吴主任等，就是从北京市区到街道的各级的关工委的一些领导来参加。那么当这些领导听完了我这个课件以后跟我说，以前就知道邮票是寄信的，他说从你这次这个课件里讲了以后感觉到特别的丰富，
1: 对
0: 你这个形式太好了，你应该到我们北京其他地方更多的地方用这种方式去宣传。我当时也很高兴，我高兴的是什么呀，我高兴的是有那么多的领导能够接受集邮文化的宣传，
1: 是的，
0: 能够接受这种红色经典的宣传，这是我从内心上的高兴跟欣慰。因为集邮文化的宣传不应该是邮政的或者说集邮圈的事，应该是全社会的。
1: 没错，
0: 集邮文化是国家文化的一个支，它是国家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所以要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党政部门的领导重视这个集邮文化的发展，那么我们的集邮文化发展才会越来越好。
1: 您说的太好了，而且我知道去年的您的这个抗日战争胜利的讲座，这并不是一个结束，而且是一个开始。就在去年夏天，您当时说7月份做的讲座，不光是在咱们陶然亭街道，可能呢其他的单位邀请您去，后来还去了外地。那么在8月份的时候，还就着这个主题做了一次街道的邮展，是吧？
0: 是的，这个也是我去年跟街道的党群中心领导提出的。我说我们今年在街道是否可以搞一个这个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用邮票这个来讲述纪念抗战，用邮票来讲述这个抗战的过程，起到一个教育作用，所以举办一个邮展。所以当时街道的领导包括党群中心的领导都非常支持我这个做法，因为我用邮票讲党课讲党史在街道里面应该是 已经是成为了一个品牌，
1: 是
0: 成为了一个品牌，也是我们这个陶然亭街道树立的党经品牌的内容之一。
1: 嗯，
0: 我是用邮票蒋红色经典的社区主理人，还专门街道给我发了牌，是主理人。所以说街道的领导、党权中心领导都非常欢迎。后来我就着手，当时我跟我们西城区集邮协会的这个几位领导，我们一起商量，我说我们有以西城区集邮协会跟我们陶然亭街道共同的举办这么一个活动。那说实在，是两家单位联合办，但是所有的活就我一个人操持，从邮局的组织，从前沿的这个续写，包括每一个这个里面的这个海报的设计，
1: 嗯，
0: 包括广告牌的设计等等，全是我一人，
1: 厉害。
0: 所以说这个活动搞下了以后，虽然这个邮展的规模是很小，当时我们就做了这个二十框，也就只有308个标准贴片，范围很小，跟我们各个社会民间组织或者国家搞的邮展的规模要小得非常可怜。
1: 嗯，
0: 但是我把这个邮展做成了一个精品，
1: 嗯，
0: 做成了一个主题很明确，
1: 嗯，
0: 我没有宣传邮寄该怎么做，
1: 嗯，
0: 我着重宣传就是用邮票、用邮品、用这些首日封、纪念封、用邮戳来讲述我们中伟大的中国人民这14年的抗战史，
1: 嗯，
0: 就是用。但是呢，我自己首先动手做，
1: 嗯，
0: 我一方面寻找我自己的产品，另一方面就在这个市场上在购买我需要的一些邮票、邮品，那么开始做。这个邮展举办以后呢，应该说在我们街道、在我们西城区各大网络媒体的宣传下，
1: 嗯，
0: 效果非常之好。后来
1: 延长了是吧？
0: 对，所以这个活动呢，我们这个时间也是，因为许多都是邮票，我们需要值班。一方面值班是为了那个看那个对我们这些展品能够那个
1: 负责任，
0: 还一方面呢，给来参观者进行讲解。
1: 哦，
0: 所以我们当时
1: 就您和西城区集邮协会。
0: 西城区集邮协会，我们组织会员，他的这个陶然亭停办党群中心的这个开馆的时间，他是早上的九点到晚上的九点，时间很长，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安排了两个班次，上午9点到下午1点，1点到晚上9点，每一个班次我们安排两名会员在那边值班，同时呢，给了参观者进行讲解。所以参观以后，后来许多这个学校包括街道社区还有附近的单位就用这个展览作为他们上党课的一个现场。
1: 哦，太好了，
0: 所以好多预约了。后来街道领导跟我说，冯老师啊，他说现在预约的人太多，我们原来计划就是展7天，能不能延长？
1: 嗯，
0: 我说可以，就是增加我们后面这个时间，
1: 嗯，
0: 我们在人力物力上再做一些统筹。后来就延长了半个月，
1: 哇！
0: 延长了半个月。那么在这次期间呢，我们北京日报的记者看到了媒体的一些报道，专门打找街道，找街道以后，街道告诉了那个我们北京日报的记者我的手机号，
1: 嗯，
0: 完了北京日报的记者就找到我，要到现场进行专题采访。
1: 嗯，
0: 哎，我当时特别的高兴，北京日报啊，这是我们北京市委最高的官媒啊。我说他能够来关注我们这么一个小小的展览，通过他这个媒体宣传，我们的影响力会更大。所以我也非常愉快地接受了北京日报记者的采访。
1: 太棒了。
0: 与此同时，北京日报的记者一采访了以后，不但在报纸上，而且在他的新京报、北京晚报都刊登了这个文章，同时介绍了我们这个展览的文章。与此同时呢，他还在许多网络上进行了发布。后来我们北京市委的老干部局有领导打电话也来了解这个情况，又让我专门写你这个展览的情况，那个给北京市老干部局，他说非常好，我们从北京老干部局也要宣传推广这个事。所以通过这次尝试以后，我觉得很成功。对我来说，不但是这个有成就感，我更高兴的就是社会上有那么多的人能够接受这种红色文化的宣传。
1: 没错，可以说 退休之后，冯舒拉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围着邮票转，设计和邮票有关的课件，带着邮票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把邮票里的红色文化故事讲给众人听。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冯舒拉。冯老师，就是刚才讲到了这个抗战主题的邮展啊，是非常的火爆，而且呢也受到多方的关注。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开始，后面这个不管是邮展还是说您的红色的这种集邮文化的宣传就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的一位网友说啊，这个新生朋友说，冯老师用邮票讲历史，图文并茂，很有意义，为嘉宾老师点赞。我想说的是，冯老师不光讲历史，还讲现在，还讲未来。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就要说到冯老师您现在在做的几个主题的邮展或者说主题的讲座了，是吧？那您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一个讲历史的，就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一个课件，那么讲现在的是一个关于咱们国家15规划的一个课件，我觉得都很有代表意义。那您先来讲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好吗？
0: 好的。今年是我们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大节点。这个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地球上的一根红票带，
1: 是的，
0: 这是红军长征精神，他的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这种信仰，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去敬仰他。所以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跟街道那个领导说，我说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准备我们在街道办第二次邮展，就以这个为主题要办一次邮展。街道的领导一听以后很高兴，他说冯老师非常好，他说您辛苦，你就张罗这事，我们需要我们那个支持的，我们就全力需要我们支持。

0: 的科建呢，说实在，现在我们在新媒体在网络比较发达的今天，在网络上能搜到很多红军长征史，包括这些故事都能搜到。但是呢，我觉得我在前期准备的时候，准备这些文字解释的时候还是比较严谨。
1: 嗯，
0: 一个以我们官媒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的解放军报，以这些官媒他的口径为字。
1: 嗯，
0: 还有一些我找图书馆一些资料来证实当时讲的这些故事的内容，包括一些这个时间，还有一些这个日期的具体的节点。说这个科建呢，我在当时准备，我应该前面准备了三个多月，完了以后

0: 还是非常的踊跃，非常的受欢迎，这个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这个鼓舞，
1: 没错，
0: 莫大的鼓舞，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可见，我就从这个红军离开瑞金开始，一路北上，最后到达了陕北三大主力的会师，最后我们的这个中央红军在延安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总的指挥部，设在了对，在到延安为止。所以这一段历史按照它的时间节点用邮票来进行讲述。
1: 大概有多少枚邮票啊？
0: 这个里面涉及到讲的邮票包括这个国内发行的，还有国外一些国家为我们发行的长征素材的邮票，应该整个邮票在100多枚邮票，100多枚的邮票，包括邮品，所以这个可见呢，我觉得也挺满意，也很成功。
1: 是的。
0: 与此同时呢，我现在还紧接着，包括这些天，我都比较忙，包括春节那个国庆这个7天，刚好待在家里就在做邮寄，做这些展品，还是用这些长征的邮票邮品来制作今年准备街道办的这个邮展。今年街道办的邮展呢，我们现在初步的定的时间是10月16号到10月31号，16天时间，因为总结了去年的这个经验了，
1: 时间
0: 不
1: 够，
0: 还是干脆把时间放长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根据去年办的一些情况，我总结了去年这次邮展的一些成功经验，而且还也总结了一些存在的不足。那么复盘了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今年对整个邮展呢提出了一个新的办展模式。同时我也跟街道的领导这个汇报，领导也非常支持我。我今年的这个展呢，就没有让那个西城区集邮协会这帮老会员一起来参与这个事儿。所有的邮品的组织，包括展品的制作，全我自己一个人。全我自己，
1: 那工作量更大了。
0: 所以说，我在制作邮集、买邮品、制作邮。

0: 我就完全同意了他们的想法，所以现在呢，所有的展品，今年我现在安排了九部邮集，312标准贴片，
1: 嗯，
0: 312个标准贴片，那么这个邮展呢，将会在16号，初定现在时间，看领导就是开幕式啊什么这个时间，基本就定在这个时间。
1: 太期待了，
0: 就是展览，所以我觉得今年这个展览会在去年的这个展览上升级。
1: 嗯，
0: 去年用的展宽是在落地的，今年我用的展宽是跟画展一样。挂起来
1: 啊，
0: 悬挂起来，这样呢对安全性也更有保障，
1: 嗯，
0: 安全性更有保障。所以说这个我也非常想一种用新的形式尝试，
1: 嗯，
0: 与此同时呢，我今年还跟街道的领导说，我说可以在停办中心，我以后上半年举行一场活动，
1: 嗯，
0: 下半年举行活动，用不同的题材，首先根据我们党和国家的大的这个活动。我们来配合，与此同时呢，如果没有一些大的，我们可以用一些知识普及型的、科技的这个方方面面发展的这些来，我说把我们停办党群中心也作为一个邮展的一个常驻地，有这个想法。我说今年先做这个尝试。
1: 太棒了，您这个想法都特别好。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您的邮展，您的讲座不光说历史，还说现在，还说未来，就要说到您的邮说十五五规划这样的一个主题讲座了。那您可以给我们大家稍微的提一点，因为我发现您这里面的邮品其实不是我们大家想象的，可能就是学介绍纪念十五五规划的相关的邮票专门发行的，不是，有很多内容其实都是我们想不到的，但是您呢就把它们设计的特别巧妙，特别贴切。比如说我看到了哈，就是有用2018年发行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纪念邮票的第一枚创新驱动，来展现咱们十五五规划当中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里面的创新驱动发展的。哎，我觉得用的特别巧，包括用咱们2010年发行的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纪念邮票来解读咱们十五五规划当中的绿色低碳发展的，甚至还有用到了1975年的邮票，这个乡村女教师的这个特种邮票。来阐述社会民生与公共服务的教育强国建设的，您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涉猎的这个面儿？然后是怎么想到了把这一枚枚一套套邮票把它们组合在一块儿的？
0: 好的，我跟大伙那个做个介绍。这个首先呢，我们党的20届四中全会在去年10月份在北京召开，那么这次全会的一个重中之重就是。审议通过了党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五规划，这是一个重中之重。
1: 嗯，
0: 那么这个全会结束以后，中央就派这个宣讲团到全国各地，包括国家部门进行宣讲。
1: 对，
0: 宣讲的内容重点就是对国民经济十五发展规划的解读。那么在媒体上呢，也出现了很多文章。所以我当时我就在琢磨这个活动，我邮票怎么样来配合宣讲这个活动。后来我在脑子上一琢磨以后，我说我在想，我说我们发行过邮票，像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开始实施，
1: 这是一个主题邮票，
0: 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我们国家开始实施的时候就发行了第一套五年计划邮票。与此同时呢，五年计划超额完成了，那么又发行了一套邮票，到了这个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时候还发行了一套邮票。
1: 嗯，
0: 我说先不说其他的，就从十五规划五年计划的这个题材，我们国家就已经发行过3套邮票。
1: 嗯，
0: 而且都是前面的2套都是大套票，18枚大套票。
1: 嗯，
0: 因为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它都有代表的邮票。但是呢，这个毕竟是在15计划是第四个五年计划，我们现在的第15个五年计划跟那个时候的发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怎么样用邮票来讲述来介绍我们现在的十五规划，用邮票来解读我们今天的十五规划。所以我在这里我就大胆的想用进阶的第三方的这些题材，就刚才您提到的，
1: 嗯，
0: 像那个宁夏成立这个
1: 纪念的
0: 纪念邮票。

0: 那么正面邮票呢，我们国家现在驱动发展，这个驱动发展，那么正面邮票的题材里面就是一个驱动，正面邮票的名字就叫驱动发展，是现代的邮票，驱动发展，它虽然不是为了实物发行的，但是它的内容完全跟实物是相吻合的。
1: 是的，
0: 我们这个可见啊，我是用人民日报跟新华社颁布的实物发展纲要里面提炼出来的重大部分，所有的文字都是根据他的，完了以后用他的文字，用我的邮票来解读，用邮票来解读，那么这些邮票我就用到很多了，刚才你举的例子也是，包括这个包括那个讲到教育振兴，教育的振兴，
1: 乡村女教师，
0: 那么我就用了刚才你说的70年代的乡村女教师，因为这些邮票啊，在当时这些年纪大的人当中，那么特别的这个认可，所以看到这些这个邮票呢，他们也能让他们想起当时那个年代的这些场景，所以基本上是用第三方境界的方式来反映这个实物，来解读实物的规划，
1: 太厉害了，
0: 也是非常受到欢迎。
1: 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就想问问您是怎么样的从这么多的信息量当中去找寻这些邮票的？最后回答一下。
0: 我觉得这些邮票对我来说，基本上你这些内容在我的脑子里基本上会有，至少我能在脑子里有往哪去找，
1: 还是
0: 脑子里就有
1: 多年积累的一个结果。
0: 与此同时呢。

0: 些素材。
1: 太棒了，今天我们听的觉得很过瘾，又觉得不够过瘾，所以呢你也可以去我们陶然亭街道去看即将推出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的一个纪念展览，那么冯淑拉老师呢亲自操刀主持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即将告一段落了。可以说这个今天我们世界邮政日的主题是开拓行业的无限可能，冯淑拉老师呢正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用邮票讲党史，进社区，进学校，开拓邮政文化的无限可能。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玩转京津冀，我们下次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京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今天呀，我们的节目我将带大家走进京冀交界怀来县。那说起怀来呢，很多听众朋友们啊，第一印象是官厅水库的浩渺碧波，是京津冀地区规划面积最大的国家级湿地公园，是享誉全国的葡萄美酒。而最近呢，这些年怀来正走出一条以体兴城、以赛赋能的发展之路。依托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契机，怀来立足自身山水长城生态资源，持续打造多层次特色化品牌体育赛事，把体育赛事当作城市发展的重要抓手。从官厅湖生态马拉松，选手沿着官厅湖畔在湿地葡萄园间奔跑，到幽州古道超级越野赛，跑者穿越天漠、峡谷、古长城，在山水之间挑战极限，还有环官厅湖国家湿地公园自行车骑行赛，吸引大批京津冀骑行爱好者奔赴而来。一场场高品质体育赛事落地怀来，不仅仅是简单的全民健身活动，更是对外展示怀来生态风貌、历史底蕴的窗口。体育赛事汇聚而来的人气，转化成文旅发展的流量，带动民宿、餐饮、土特产消费，推动城乡面貌持续提升，真正实现体育引流、文旅留客、产业增收。以体育赋能城市发展，带动乡村振兴，这就是怀来以体兴城的生动实践。那在怀来众多精品赛事当中呢，有一场赛事就格外特别，它跳出单一县域的边界，跨河北怀来、北京昌平两地联合举办，赛道沿着明代边关古道穿行在长城古堡之间。就在不久前，由怀来县人民政府主办、瑞云官乡人民政府、怀来县教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北京市昌平区刘村镇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边关三城秘境昌怀山地越野赛，在怀来县瑞云官乡横岭村鸣枪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600名越野跑爱好者奔跑在京冀交界的山野古道，用脚步丈量边关三城的沧桑历史。那这场赛事共设三个组别，其中飞将军组42公里和三官卫组30公里，通过 ITRA 国际越野跑协会积分认证，完赛选手可获得对应 ITRA 国际积分。驿道寻踪12公里为大众健身体验活动，非专业竞技，重在参与和体验。赛道串联横岭村、房口村、大威长城、经济界碑、长玉城村等节点，严格避让未开发长城区域，融合山地生态与古驿道人文风貌，一场越野跑，一脚跨河北，一脚进北京。这种一步跨越两个省市的独特体验，在国内山地越野赛事当中都十分难得。赛事依托怀来长城古城、古村落与山地资源禀赋，打造体育加文旅融合赛事 IP， 助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它既是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动京冀两地联动共赢的生动实践，也是怀来立足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桥头堡定位，以品牌赛事为抓手，聚力推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高质量建设的具体行动。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不聚焦比赛成绩，不去聊配速比拼竞技，我们通过这场已经圆满落幕的山地越野赛事，一起走进瑞云官乡，探访明代边关长城遗存，重温南口战役的红色记忆，看一看京冀两地如何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携手挖掘边关文化资源，共同擦亮边关三城秘境昌怀这张文旅名片。那其实在2025年的时候，通过首届边关三城秘境

0: 北京圣马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的预言会长，您好。首先啊，想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赛事的一个整体的情况。
1: 这届赛事呢，是我们在边关三城呢举办的，相当于第二届赛事。但是作为越野赛呢，我们是第一届。山地越野赛。那么我们整个赛事呢，分三个组别。有42公里、30公里、12公里。那么每个组别呢，我们的路线都是不同的。像42公里呢，我们途经了这个坊口村、大威长城、还有京畿界碑还有这个北京市的长城村、黄土洼村这几个村呢都是周边的古村落。历史呢都有1000到2000年这样的历史。
0: 是的。那我们去年举办的是边关三城越野嘉年华，
1: 对，
0: 今年是越野赛。那您觉得咱们今年的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
1: 最大的亮点呢，首先一赛道变得这个囊括了整个周边的一些风景。像去年的赛道，我们只是经过了京畿界碑和这个青灰岭的风车道，还有长峪城村。那么今年的赛道呢，我们主要是途经临近大威长城，可以说没经过的是临近大威长城。对。然后呢，我们也经过了这个坊口村。那么坊口村呢，也是我们河北省的重点的旅游村。
0: 对。
1: 这个村子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民宿啊，
0: 是的，
1: 村咖啡呀、发展得特别好，也特别漂亮。然后也欢迎呢我们的游客呀、消费者呀都来看。

0: 68米，
1: 嗯，
0: 那么30公里的整体爬升呢是1569米，
1: 嗯，
0: 啊，整个我们的整个爬升的海拔啊上下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对选手来说呢还是有一定挑战性的，
1: 嗯，没错，啊，嗯，那我们本次比赛紧扣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您觉得这次比赛能够对我们昌淮两地的文旅体育事业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呢？
0: 首先呢，
1: 嗯，
0: 那么能让更多的这个游客也好，消费者也好，首先认识到，
1: 嗯，
0: 那么边关三城，
1: 嗯，
0: 这个历史的这个古迹，
1: 嗯，
0: 还有历史文化，
1: 嗯，
0: 第二一个呢，也能让更多的京张两地呢了解到我们，那么，在北京的另一侧，也就是长峪城村的另一侧，就是一山之隔，还有我们横岭村、我们坊口村、我们镇边城，
1: 嗯，
0: 这样很有历史底蕴的这样的村落，
1: 嗯，
0: 也能欢迎他们呢来看一看。
1: 没错，
0: 现在我们这几个村子建的都非常好。
1: 是的，咱们昌淮两地同源同脉，有着非常深厚的情谊。
2: 哎，确实，体育只是载体，内核是文旅融合。赛事之后呢，很多游客也想沿着这条树峰古道慢慢行走，细细游览，探访古堡，临近长城，走进南口战役纪念馆，来感受这边关三城的魅力。下面我们再来听一听活动现场记者佩霞和怀来本地长城文史专家康德武老师之间的对话，沉浸式感受边关长城的厚重故事。
1: 来，康老师您好。那很多朋友们都特别好奇啊，咱们的赛事名字叫做边关三城秘境昌淮，哎，这边关三城是哪三城呢？康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咱们这边关三城啊，指白羊城，
1: 嗯，
3: 长峪城，
1: 嗯，
3: 镇边城，这是三城。
1: 嗯，那我们这横岭村在的是瑞云观想，也属于是这个边关三城吗？
3: 它现在没有在咱们边关三城里边，但是也是长城防御体系里边的一个重要关口，
1: 哦，
3: 也是重要城堡。
1: 哦，明白了，这三座城池分布在昌淮两地啊，山水相连，共同构成了京西北的屏障啊。康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横岭村的一个历史底蕴，以及它在古代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3: 横岭城啊，它这横岭村是在横岭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 嗯，
3: 横岭城呢是历史上的一个明代的一个重要城堡。
1: 哦，城堡。
3: 对，我们都知道明代的就是有一个九边重镇。
1: 嗯，
3: 九边重镇就是镇下边它设路。
1: 嗯，
3: 横岭呢它是路城，咱们这哈呢属于昌镇里边下边的一个路城。
1: 嗯，
3: 横岭村呢就是在这个横岭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 嗯，哦，在这个历史上也很有这个重要的军事位置。
3: 对，
1: 嗯，
3: 它咱们横岭这哈呢就是，嗯，是咱们蒙古高原通过怀来盆地进入北京的一个重要关口。
1: 哦，
3: 横岭城呢它主要的作用是屯兵。
1: 屯兵。
3: 屯兵，哦，屯粮。
1: 嗯，
3: 存放武器。
1: 嗯，
3: 然后山上呢就是北边为什么叫横岭呢？
1: 嗯，
3: 我们这边过来的四幺五县道，
1: 嗯，
3: 它就是一座岭。
1: 哦，
3: 横岭就指的这座岭。
1: 哦，
3: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这座它的岭上边有一个长城。
1: 嗯，
3: 大体呈东西走向的一个长城。
1: 嗯，
3: 哎，我们这个城就建在这个长城脚下。
1: 嗯，
3: 它主要是还是起一个防御的作用。
1: 防御的作用。
3: 哦，对，
1: 军事功能非常的显著。
3: 对对对对。
1: 嗯，咱们横岭村属于的是瑞云观乡啊，那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瑞云观乡这一块的一个长城资源吧。
3: 咱们瑞云观乡长城嘞，是咱们怀来县长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嗯，
3: 这一段长城建于什么年代了？
1: 嗯，
3: 就是建于永乐这个期间吧。
1: 嗯，
3: 1403年到1424年。
1: 嗯，
3: 这个期间，这是我们长城修建的时间。
1: 嗯，
3: 咱们这个长城嘞，大体呈东西走向，从整体上说，从长城的格局上来说嘞，
1: 嗯，
3: 就这长城它有楼，有石头墙。
1: 嗯。
3: 旁边呢还有好多的烽墩、烽火台，
1: 嗯，
3: 长城，然后咱横岭城、长峪城、镇边城，
1: 嗯，
3: 构成一个立体的防御体系，
1: 嗯，
3: 主要是阻挡蒙元军队对咱们京城的一个威胁，
1: 嗯，
3: 它就是城、烽火台，
1: 嗯，
3: 然后城墙形成一个立体的防御。
1: 康老师，您是已经徒步。已经走过咱们怀来所有长城的了，对长城非常的了解。您觉得咱们瑞云观乡这片的长城，它的在京西北的军事战略位置到底有多重要呢？
3: 这是咱们京西北的一个重要的防御的关口。
1: 嗯，
3: 包括刚才咱们说到三城，
1: 嗯，
3: 就是白羊城、长峪城、镇边城。
1: 嗯，
3: 白羊城嘞，北侧是白羊沟。
1: 嗯，
3: 白羊沟对应的是石峡和陈家堡。
1: 嗯。
3: 就是他从石峡陈家堡过来，
1: 嗯，
3: 然后就通过白羊沟。

0: 到白羊城，
1: 嗯，
0: 所以白羊城修在白羊沟的沟口，
1: 嗯，
0: 然后咱们的长峪城嘞，边关三城的长峪城嘞，它对应的是新房沟，
1: 嗯，
0: 然后姚家河，就是东花园的东侧到康庄之间这一段三口，
1: 嗯，
0: 然后咱们今天这个边关三城这个越野跑这个路线啊，
1: 嗯，
0: 过那京畿界到下边就是长峪城，
1: 嗯，
0: 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这一道梁，
1: 横梁，
0: 然后这个，嗯，这个横梁呢叫雕窝梁，
1: 嗯，
0: 雕窝梁，咱们京畿的界碑就在雕窝梁的东侧，
1: 嗯，
0: 这是还有一道关口，就咱们这儿横岭城主要是对应的是防口，
1: 对，防口，
0: 防口，还有咱们的横岭就是415县道这个对的口子，
1: 嗯，
0: 它主要防御这两个口子，
1: 嗯，
0: 然后咱们镇边城防御的是什么？样边长城那道口，
1: 哦，
0: 还有水头那道口，这是镇边城防御的这几道口，
1: 嗯，
0: 所以咱们这道防线主要还是。

0: 城文化馆，很多朋友们都想来，当然还没有来过啊。里面珍藏了很多大量的珍贵的史料和文物，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咱们这个怀来的长城啊，大概有八代长城。咱们为了展示这个八代长城，在长城脚下的房口村，咱们专门修建了一个怀来长城纪念馆。这个纪念馆里边呢有这么几大块吧，我给大伙介绍一下。
0: 好的。
1: 第一块就是中国长城的整体的分布，中国长城的长度，修建年代，为什么要修建长城，长城起点和终点，就是长城的总体一个概况，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介绍咱们怀来的八代长城整体的分布，年代，历史现状，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主要讲了长城的结构和功能，你把从镇城到堡城到堡子到村落，然后到长城，就整体这个结构，然后呢长城上边的主要的垛口呀，还有就是方方面面的功能，这是第三块。第四块呢就长城虽然它把这个两边相隔了，但是它也是相通的。
0: 对，
1: 所以第四步就是长城的交融文化。就说是它长城它既有联系也有相隔，类似于咱们家那个院墙，院墙还像有门的，但院墙不是把纯粹把里外相隔完，它还要中间间还要有交融，还要有沟通，
0: 文化的交流。
1: 对。
0: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怀来的八代长城都有哪些吧。
1: 咱们怀来的八代长城啊，第一个是燕长城，
0: 燕长城，
1: 秦长城，汉长城，北齐长城，北周长城，隋长城，唐长城，还有明长城，这八代长城，基本上都分布在怀来盆地的南山到咱们现在的之间，就是从怀来这个南山到怀来盆地之间，大部分都在这南山区域。
0: 说明咱们怀来真的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长城博物馆啊。
1: 对，
0: 欢迎朋友们闲暇之余来到咱们坊口村，可以进这个长城文化馆看一看。那除了长城的边关历史啊，我们红岭地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红色记忆，那就是南口战役的重要战场，您给我们讲一下吧。
1: 咱们这哈属于京西地区。
0: 对，
1: 抗日战争时期呢是咱们平西抗日根据地。为什么有南口战役呢？就是七七事变以后，日军提出了三个月王华的这么一个计划。当时日军他占领了华北的部分地区以后，他要打通一个向南，向中国南部，就是平汉铁路，向西有个平绥铁路，就是北平到绥远，他要向南必须把华北这块先安定了。所以他先把向西这块他要打通，把华北这块稳定了，他才能向南继续进攻。南口战役呢是从37年的8月8号到8月26号，所以他首先要打通这个平绥线，这就发起了日军发起了南口战役。中国守军呢就是在南口，包括南口的北侧，从南口往西层层布防，整个就是咱们沿着这个长城这个走向，也就是咱们京西这个山脉层层布防，然后日军呢首先进攻的是南口和德胜口。德胜口就是我们现在110国道，从怀来进北京的一个口子叫德胜口，在南口的东侧。他首先要打通德胜口这条，就110国道，现在的110国道。然后南口他打了一段时间打不下来，所以从那里边继续他一点点就向西不断的寻找突破口。最后呢就是打了18天，最后从咱们镇边城突破了镇边城，从水头突破了咱们这个中国守军的防线。南口战役的意义在哪里呢？南口战役就是它迟滞了日军对咱们华北地区的进攻。
0: 那我们今天的起点啊就在这个南口战役纪念馆的前面，要不康老师咱们进去聊一聊，带我们朋友们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个红色文化。
1: 咱们这个南口战役纪念馆呢是在去年的9月份开的馆。那南口战役纪念馆呢主要为了纪念在咱们南口到怀来这个南山一带发生的南口战役。南口战役发生的时间是37年的8月8号到8月26号。主要是为了阻止日军通过平绥线打通从北平到 山西到还有内蒙这个阻止日军打通这条线。嗯，日军为什么打通这条线呢？当时日军占领了华北一部分地区以后，他向南要打通平汉线，就向南打通平汉线，就北平到汉口这条线。嗯，向咱们国家的南部进攻。一条呢，它是打通北平到绥远，嗯，就现在的呼和浩特，嗯，打通这条线，只有把这条线打通了，它向南，嗯，才能正常的，嗯，进攻，嗯，所以呢，为了打通这条线，他就发动了南口战役，嗯，刚才说了，南口战役总共打了18天，主要就在从德胜口，南口东边的德胜口到南口，到我们现在怀来的南山这一带，然后这个里边整个展馆呢。整个介绍了南口战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块呢，是介绍了南口战役在77事变以后，嗯，到8月8号南口战役之前，嗯，发生的一些事情，嗯，介绍一下历史的背景。
0: 没错，
1: 里边呢介绍了南口战役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嗯，还有参战双方的一些将领，嗯，整个打的一个过程，嗯，还有呢就是咱们南口战役的牺牲的一些将士的一些介绍，嗯，里边呢展出了好多的实物，嗯，还有咱们南口战役现存的一些老兵的情况的一些介绍。
0: 而且还有咱们馆长亲自收集的一些战场的一些遗留的史物，
1: 对，
0: 非常的珍贵。
1: 我们这个馆呢是在南口战役这个研究会，嗯，杨国庆老师、杨国庆会长的支持下，建成的。杨国庆老师呢，他就研究南口战役，整个研究了20年，嗯，发掘了2000多件战场的实物，嗯，通过这伙实物呢，进一步印证了。当时战场的这过程和战争的残酷，
0: 没错。嗯，那今年也是南口战役的89周年了。其实今天啊，很多这个参赛选手们对这个历史文化也很感兴趣。您看，他们在等待起跑的时候，哎，也来到了咱们这个南口战役纪念馆来感受一下这个红色的文化。所以说，选手们不仅能看到咱们的山野美景，还能够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真的是太珍贵了。那老师，那其实很多选手们他们在这个赛道当中啊，会路过这个奔跑在边关古道上，能看到。到一些古长城啊、古村落，您觉得他们需要留意哪些历史细节呢？
1: 咱们大伙儿参加的活动叫边关三城秘境仓怀，为什么叫秘境仓怀？今天我给大伙儿简单介绍一下，嗯，秘境里边有三层意思。第一，从自然的生态方面，它是一个秘境，就是这里边山上边有长城，有很好的生态，有咱们京西北特有的好多的植物。嗯，咱们大伙儿都知道，怀来呢是一个。中国葡萄之乡，是一个水果之乡。嗯，咱们在中国水果排位排78位，现在所在这个地方上边有好多原生的，就咱们中国原生的这个树木，比如说海棠，嗯，比如说梨，都是咱们中国原生的。咱们大伙儿待会儿跑步时候路过的地方，要路过好多海棠树，海棠树还有梨树。嗯，这个海棠嘞。现在日本还有咱们国内的许多咱们吃的那苹果用的那个枕木，就是咱们海棠那个海棠籽儿，咱们全国的苹果树用的那个枕木，用的那个苗，都是咱们海棠籽儿长出来嫁接的，也是怀来是咱们中国也是亚太地区苹果的母亲之乡，所以这是咱们，但是咱们跑步的时候看到好多红色的海棠，
0: 对，
1: 这是咱们的原生地。咱们长城两边的海棠嘞，春天花开的特别好，它都是没有人维护，也没人剪枝，也没人打药，就常年这么生长的特别好。嗯，这是咱们就要看到了。还有一种比较有名的植物，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上。嗯，叫什么？叫兴安杜鹃。
0: 杜鹃
1: 也叫金达莱。嗯，这是咱们山上春天花开的比较好，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嗯，这是咱们这个从生态的角度来说。第二是历史秘境，
0: 历史
1: 就是我们上访了好多长城
0: 对，
1: 烽火台，还有古代的遗迹，这里边也是一个重要的防御阵地。嗯，这是第二点。嗯，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跟北京相连的，就是地域之秘，就是我们这号一步就跨到北京市了。现在我们今天行动的路线基本上就是沿着我们京西北这个古代的一个防御线路。嗯，它这里边既有防御的一些墙体城堡，还有好多烽火台信息传递系统，还有好多历史故事，也是个红色战场。嗯。

0: 除了抗日战争以外，解放战争的平津战役，我们这还也是平津战役的主要战场。
1: 没错，
0: 对。然后咱们这里是平西抗日根据地，也是从这先建立平西抗日根据地，打通了平北。这也是我们红色根据地的之一。所以我们今天跑这路线嘞，既跨越了一个生态，也跨越了历史，还跨越了长城。
1: 没错，
0: 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旅游线路呢非常丰富。通过这个旅游线路，我们可以呢把我们这个整个历史熟悉一遍。
1: 没错啊，感谢康老师，我们明白了我们选手们的线路每一步都踩着厚重的历史。
2: 从边关三城秘境昌怀的山地越野赛的起终点横岭村，到承载烽火记忆的南口战役纪念馆。我们跟随康德武老师沿着这条古老树峰古道，一同探寻明代边关古堡的设防体系，品读长城的沧桑过往，重温南口战役那段浴血抗争的红色历史，读懂这片土地上一墙一瓦里沉淀的家国故事。接下来让我们先稍作休息，进一段精彩广告。短暂片刻后，我们将继续沉浸式感受南口战役的烽火岁月，聆听更多边关三城的动人故事。
3: 如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6: ，FM 幺零零点六，
5: 京津冀之声。
7: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8: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7: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8: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 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南口战役纪念馆啊，坐落在横岭村。

0: 战场出土实物，是京津冀重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在前面的节目中呢，我们也屡次听到了杨国庆老师的名字。杨国庆是南口战役纪念馆荣誉馆长，也是深耕南口战役田野调查20余年的民间历史研究者。多年来呢，他踏遍了京冀交界的群山阵地，徒步寻访战场遗迹，收集战地文物，抢救留存大量珍贵抗战实物，还辗转各地寻访参战将士后人，记录口述史料。他将毕生搜集的千余件战场遗存无偿捐赠给横岭村南口战役纪念馆，让一件件弹片、钢盔、武器残件成为见证烽火岁月的实物证据。20余年坚守，他奔走在长城脚下，潜心考证战役史实，守护战地遗址，为大众讲述南口战役浴血抗敌的悲壮往事，搭建起今人回望抗战历史、缅怀英烈的桥梁。他以一己之力挖掘保存边关红色记忆，让沉睡在山野间的抗战故事被更多人看见。他为京冀两地长城文化、红色文化协同传承做出重要贡献。那接下来我们接着来听一听现场记者佩霞和怀来本地文史专家康德武老师之间的对话，沉浸式重温南口战役的浴血往事，品读边关长城镌刻的家国史诗。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南口战役纪念馆里边一个标志性建筑，它这个楼就叫高楼，是我们京西北，就是咱们这段长城京西北最高的一个位置。我们看到这上边有好多好多点儿。
2: 对，弹孔吗？
1: 弹孔。它这还是一个主要的战场。在这还牺牲了好多人，也是日军进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点位。我们的守军组就在这个，有的在楼的上边，有的在下边。打了很长时间。这是南口战役的一个标志性楼子，所以我们把它放到纪念馆这个营
2: 的
1: 墙上。
2: 对的。
1: 因为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南口战役纪念馆。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一块主要介绍了南口的一个重要的位置。就是它为什么叫南口？南口自古天下雄。我们都知道有个太行八省。南口这一道沟里就叫居庸关。
2: 居庸关。
1: 也叫军都省，就太行八省里边的最东边的一个省。就是一个通道。所谓省就是一个通道。南口呢位于这个通道的南部的一个口。中间呢是居庸关。北边的就是现在的八达岭那个口。那还有一个岔道城。居庸关它位于南口和八达岭的之间。你看我们古人还写了一首诗。南口自古天下雄，锦傍雄关名居庸。一夫当关万难敌，一目塞路路难通。这是介绍了一张南口这个重要地理位置。这边呢就是整个介绍一个南口战役。南口战役总共打了18天，从8月8号到8月26号。这整个介绍了南口战役。
2: 时间节点。
1: 我们看一个时间的一个节点。南口战役里当时还是比较的仓促，但是我们在仓促的情况下呢，也完成了整个的布防。日军他没有打算在南口这里打这么长时间。就是我们这个布防呢，它是立体布防。从前边的南口，然后到后边的山。然后呢还有就是它重要的城堡，重要的交通要这个要道，然后他重兵布防，然后旁边就是山上边，人迹罕至的地方，然后或者不是交通要道，他就只派了巡逻哨，然后他把主要兵力呢集中在一些城堡上边，还有重要的关口上边，这样的话就能一个是做到把主要兵力用在一个关键的位置，然后还能做到互相沟通、互相策应。南口战役主要将领就是傅作义，他是第7集团军的总司令。在咱们横岭城，就在咱们这个位置的， 是第七十二师，
0: 七十二师，
1: 还有第四师就在咱们横岭城。
0: 哦，
1: 原来的纪念馆就在他们两个的指挥部旧址
0: 那儿设置，
1: 开始建的。
0: 哦，
1: 南口战役之前，咱们有一个察哈尔抗战，当时通过这些活动呢，也可以看出来我们，全民抗战的一些，努力和信心。大伙儿呢都是还是比较一致对外的，还有一些爱国人士、统战人士，我们一致形成一个抗日的一个统一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到，南口战役呢，我们中方呢总共投入了六万多的兵力，
0: 日军呢
1: 就投入了六万多的兵力，日方呢投入了七万多的兵力。
0: 哦，
1: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就是咱们还是极贫极弱这么一个时代。
0: 是的。
1: 所以，但是我们以六万那个中国军队抗击七万日军，能够打十八天，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牺牲的人也比较多，就是我们大体上伤亡了三万多人，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因为南口战场这个西侧都是山嘛，西侧北侧都是山。
0: 对。
1: 我们你看这个咱们中国的守军扛着机枪，扛着重武器，然后上山，这个西侧就是高楼，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战场的一个概况。咱们现在就是南口战役啊，唯一现在能够看到的南口战役的战地医院就是骡子圈。他当时是当时两个大的战地医院，一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黄楼院，那是开始的战地医院，后来日军进攻以后，我们就把这个主要的战地医院就放到了骡子圈山下，就是长城的北侧，靠近我们怀来盆地这个方向，这个山下，这是现存的这个当时医院的战墙。这是当时咱们战地医院用的一口井，现在这个还都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山上还有烽火台。
0: 对，
1: 这是从东墩台五十南口城，这算是进咱们怀来这条就是关沟这条通道。然后这是南口城，这边有山。当时罗芳圭守到就是南口这条关沟这条道的东侧这山上，你看现在这城楼还在。这是当时战场的一些遗留物，就是说后来我们挖掘的，这是我在新方沟发现的。
0: 这是您发现的？
1: 这是这个七九枪的子弹。这个是我在咱们房安峪村发现的。
0: 这是什么？
1: 对，这是一个炮弹。
0: 哇，
1: 就是那个迫击炮的炮弹。这个是在镇边城发现的。镇边城日军占领镇边城以后，在还干那个司令部。这是在司令部的后院发现的。
0: 这是
1: 一个枪刺，就咱们三八枪
0: 刺刀
1: 前边那个刺刀。这都是战场发现的一些主要遗物。这边这个这是在不同地点发掘的一些历史上的一些就是战场上的遗物。这个里边都是杨国庆老师发现的。我们看到这是当时作战用的铁锹。你看这铁锹上边还有一个小眼儿，从这上边来，就是他们既可以挖工事，也可以就是他通过这小眼观察前边的情况，然后他相当于一个盾牌，然后敌人打的时候伤不了头，然后通过这还可以观察前边的情况，然后这还是个弹夹，就是咱们那个枪的下边那个弹夹，在罗家这里发现了，这是水头村，日军就是从水头村最后
0: 突破的，对，
1: 这个千军台嘞。是咱们增援的部队。增援的部队在日军在这儿阻击，他就在方山区呢。是石猴岭嘞，这是镇边城的旧城，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个轮廓，这都是主要战场。石猴岭的山上嘞有一个石碑，杨国庆老师给竖个石碑，然后日军就从这儿突破这么过来的。这是日军占领怀来以后，就是占领咱们怀来和门头沟以后日军的暴行。刚才我说就是咱们出筒那个枪刺，那个枪刺就在这个院的后院。日军占领这个院了以后，他就作为一个他们一个指挥部，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墙上的都让日军给拆了。他上边架了好多，就架了好几挺机枪，四面都架了机枪，然后这个呢就在横岭村。 你看看，就日军走的时候把这个房子就给烧了。
2: 嗯，
1: 日军走了，然后老百姓的集市把扑灭，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这哎都烧焦了、嗯。然后我们有好多村就是日军了，他一遍一遍的烧，一遍一遍烧。然后这是日本用的毒气弹，然后这现在就在水头。

0: 周龙王庙的一个遗址，日军就给他从水头那个长城口上抓到咱们十二名俘虏，带到这哈就给在这哈杀害了。就是他日军那暴行，就是把俘虏他也不放过。然后我们这边，我们看到这里的食物，
1: 哇，太多了。
0: 杨国庆老师通过20年的考察，实地考察，挖掘，然后挖掘了2000多件大大小小的食物。我们这里展出的仅仅是一部分。一部分食物。我们看到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这是炮弹，
1: 炮弹，
0: 这是炮弹的尾翼，然后我们也有头盔，这里还有子弹，这都是炮弹的一个构件。
1: 已经锈迹斑斑了。
0: 对，这是应该是个手雷。
1: 那手雷，哇，这些物件也见证了咱们当年战争的一个残酷。
0: 对，这都是弹夹。这是当时这弹夹，这是个下边这是防毒面具。这边嘞是我们，这是杨国庆老师他拍的。现存的抗战老兵。他已经好多年了，现在有好多人可能现在又不在了。这是南口抗战那些他走访的一些老兵。这个就是南口战役纪念，就是记载南口战役阵亡的一些将士的一个名录，他有单有一本名录。这是杨国庆老师他们从有关方面获取的这么一个东西。历史呢，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是杨国庆老师他组织的一些纪念活动。在咱们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呢，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忘记纪念南口战役牺牲的一些将士，所以我们搞一些活动，这些活动的一些记录。然后南口战役之后，我们八路军挺进咱们平西，然后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这是一些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一些情况。我们知道咱们这哈呢，就是咱们镇边城呢，就是沧源怀联合县政府的所在地，这是我们平西较早的一个根据地。先有了平西抗日根据地，然后在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上，又打通了通往平北抗日根据地的道路，然后建立了平北抗日根据地。平西跟平日抗日根据地的，我们这里边的是一个连接线。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枢纽。过8年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然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2: 听完这段对话，烽火岁月仿佛就在眼前。巍巍长城不仅是横亘边关的雄伟屏障，更是镌刻着热血与牺牲的历史丰碑。南口战役的将士们以血肉之躯守护家国山河，他们的忠勇永远留存在怀来这片土地上，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让长城精神代代相传。依托赛事，瑞云官乡打造的文旅线路叫做边关三城露天博物馆，把长城遗址、古村落、南口战役纪念馆、怀来第一农村党支部旧址、防口长城文化展馆全部串联起来。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走一条复合型游览线路，先探访红色纪念馆，重温抗战历史，再漫步明代古堡，寻访长城遗迹，登山欣赏山野风光，既可以一日游，也可以入住民宿，开展深度研学。赛事期间呢，瑞云官乡同步推出丰富的配套活动，主会场设置农特产品展销、非遗展示、长城文化市集等特色区域。参赛选手和游客在参赛之余品鉴怀来葡萄，体验长城文化，感受古村落风貌。那怀来县瑞云官乡最核心的文旅资源还有哪些呢？昌平区刘村镇的边关历史、古村和文旅特色又是怎样的？下面我们来听一听瑞云官乡人大副主席孙慧杰和刘村镇党委宣传委员赵飞都是怎么说的。
3: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瑞云关乡的人大副主席孙慧杰，让我们聊一聊昌淮山水相连，一步跨两地，同源同脉的故事。先给我们朋友们介绍一下咱们瑞云关乡最核心的文旅资源都有哪些呢？
4: 今天我特意带了个图册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文旅资源。咱们这是咱们做的文旅宣传图册，它有咱们的第一个怀来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是还有咱们昌满怀联合县旧址。说到昌满怀联合县旧址，我就得跟大家说一下，昌指的是昌平，也就是现在昌平区，宛是宛平，怀是怀来。这个联合县旧址也能证明自古我们北京和我们怀来，我们就是一体的。
3: 没错。
4: 然后还有咱们坊口村的长城文化展馆，
3: 是的，
4: 因为咱们怀来县有一大半的长城都在咱们瑞云关乡，所以咱们瑞云关乡长城历经八个朝代的修筑，所以咱们建了一个长城文化展馆，这也是咱们怀来县首座以长城为主题的展馆。然后下边咱们还有南口战役纪念馆，这个南口战役这也是从咱们这边南口打响的，但咱们横岭也是主战场，
3: 是的，
4: 所以自古来说咱们怀来跟北京都是一体的，
3: 同源同脉。
4: 这边要重点介绍一下咱们防御村的昌淮驿站，也就是咱们经济界碑，就是经济界碑紧连着下边就是咱们长峪前村，然后有那个长城步道，就有很多人他们都来这边打卡，来这边游玩，所以后来我们建了这个昌淮驿站，接待我们尊贵的客人。下边我们昌淮驿站下边几公里呢，就是我们反安峪村的村委会，我们也做了一个驿站。然后最下边这个是我们坊口村的巨虎关长城，这是一个大 V 字形的，因此又叫大 V 长城，真的特别气派。这边呢，说到长城呢，那我们瑞云关就离不开这个板达峪的大营盘长城。
3: 对，
4: 它在我们板达峪村是在那个方向，可以跟样边长城也是一样的。样边长城就是当时修建长城的时候啊，大家做的相当于是样板间，就是全国各地的长城要按照这个修，所以叫样板长城。然后远处还有咱们的笔架山，最下边是咱们的大山口土城。
3: 哇，咱们瑞云关乡的文旅资源真的太丰富了，
4: 对，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瑞云关啊。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咱们瑞云关特别适合举办这种越野赛事呢？
4: 一方面咱瑞云关这个赛道它有山地，然后有长城步道，然后有山有水，长峪村那边还有一个水库，就是另一方面咱们这个爬升难度还是很有挑战性的。
3: 对，
4: 然后在咱们路上有很多特别好的风景，首先是大风车，就是那个青婚岭大风车特别多，今天天气也特别好，没有雾可以看到。然后路上有经济界碑，咱们大碑长城，还有就是从这边反安峪那边的那个山峦叠翠，那边的路之前老百姓经常走出来，那个古道也是非常非常美丽的。
3: 没错，咱们有景色，又有历史的厚重感啊。
4: 对，
3: 那咱们瑞云关乡这两年持续举办这个越野赛事，打造这个边关三城的 IP。那您觉得，对咱们村子有哪些实实在在的作用呢？
4: 就是一方面这个游客多了，像今年咱们打响之后，这个南口战役纪念馆，今年来了好几波就是学习的，他们在这儿开会，然后在这儿讲解，去镇边城吃饭，实实在在带动了咱们这个镇边城
3: 村的经济，
4: 对，村子经济还有这个餐饮。
3: 没错啊，那很多选手可能今天跑完比赛之后呀，还想在咱们瑞云关乡玩一天，你给我们推荐一条线路好不好？
4: 推荐一条线路，好，可以，大家可以先去巨虎关，我们修了两边都修了长城步道，可以看长城步道，看完之后可以来南口战役纪念馆，然后顺路去镇边城看第一党支部，还有昌满怀联合县旧址。
3: 好的，谢谢您。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北京昌平区刘村镇的宣传委员赵飞，来，你好。咱们刘村镇也是边关三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刘村镇的一个历史文化吧。
5: 好的，我们昌平区刘村镇啊，和我们瑞云关乡接壤，其中明代的边关三城白羊城、长峪城和我们镇边城，
3: 对，
5: 其实白羊城呢就在我们刘村境内。
3: 那一边是咱们河北瑞云关，一边是北京刘村镇，您觉得这二地之间有没有什么资源的互补？
5: 那我们共享长城，第二呢，我们有良好的自然生态，像我们的越野赛，通过这个跳62公里的自行车百里环廊赛道，也是我们刘村的一个体育品牌。
3: 的朋友们周末想短途出游，想来刘村镇玩一玩，您给我们推荐几个必打卡的地方吧。
5: 好的，边关三城镇边城在我们的怀来，
3: 对，
5: 我们刘村的两大城也欢迎大家去打卡，一个呢是我们的长峪城，刘村镇也是北京市的 昌平区唯一的一个中国传统古村落。我们可以看明代的边关瓮城和长城，在村里呢也可以品尝我们长峪城的植物体验。
3: 好的，我们一个代表瑞云关乡，一个代表刘村镇，咱们两个乡镇共同举办这场赛事啊，那是什么契机促成？

0: 持续联动，共同打造这个边关赛程的 IP 呢？
1: 当时说的咱们长峪城村修了那个长城步道，大家都来长城步道游览，每到周末真的特别多的人爬着步道就上来了，上来看了这边那个经济界碑特别特别受欢迎。我们还有一句宣传语，一步踏两地，一眼望千年。说的就是咱们这个露天博物馆。
0: 来，
2: 从这个北京和张家口的合作来说呢，我们有北京的三条文化带，其中两条都和我们昌淮有关系，一个是长城文化带，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西山永定河，我们都在太行山系。所以呢，我们以文化相接，以体育为媒，我们打造这个品牌呢，也是为了促进京津冀一体化，打造我们共建的这么一个体育品牌。
0: 没错，那最后咱们一起喊一个口号吧，就是咱们的边关三城秘境昌淮，好不好？
1: 好，
0: 好，一二三，
1: 边关三城秘境昌淮。
3: 一山分两地，山水本同源。昌平刘村镇与怀来润云关乡同处燕山山脉，一道长城牵起经济边关，镇边城、长峪城、白杨城共同构成边关三城的明代防御体系。山同脉，水同源，文脉相通，自古便是一体的边关故土。其实啊，说到本次赛事呢，最大的特色就是经济跨区域联合办赛，赛道贯穿怀来县瑞云关乡与北京市昌平区刘村镇，两地政府协同承办，建立跨区域联合保障机制，在公安安保、医疗急救、应急救援、交通疏导等方面实现无缝衔接，打造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协同发展的示范样本。选手奔跑于山脊之间，脚下是同一片燕山沃土，触摸的是一脉相承的边关历史。这场赛事不仅是一场山地越野的比拼，更是经济携手、以体育为桥、共护长城文脉、共促体旅融合的生动实践。在这样一条跨越经济边界、保藏历史故事的赛道，跑者们亲身踏过之后又有着怎样的感受呢？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参赛选手们对于这场特别赛事的真实评价。
4: 我觉得感受非常好，不管是从组织，还有包括环境，还有咱们村里边的，就是咱们村民的一些热情都非常非常好，赛道感觉也非常好，下次我还来。
5: 景色其实真的很美，完了沿途的风景就是让我们感觉山野还是很美的，包括咱们整个的乡镇，整个环境真的维护得很好啊。赛道组委会呢也是相当的负责任，对赛选手的保障也是很全面的。
3: 那听到这里呢，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已经心动了，会问想去边关三城游玩，出行有什么注意事项呢？在这里我也给大家做个温馨提示，这片区域属于原生态山野长城，很多段落属于未开发野长城，在游览的时候一定要遵守文物保护规定，不要攀爬未开放的长城，不损坏墙体砖石，要带走垃圾，爱护生态环境。参观南口战役纪念馆要遵循场馆秩序，怀着崇敬之心缅怀先烈。在进山徒步之时呢，提前做好路线规划，注意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今天我们以一场山地越野赛作为切入点，跟着记者几位嘉宾一起翻越边关古道，品读明代长城边防历史，重温南口战役的红色记忆，了解经济两地如何携手，以体育赛事为抓手，共同打造边关三城文旅 IP。当奔跑的脚步踏过古驿道，跨越经济界碑，体育竞技、历史探寻、生态观光三者融为一体。600名跑者用脚步丈量边关，也把边关三城的故事传播到京津冀乃至全国各地。奔跑终会抵达终点，但长城承载的历史、边关蕴藏的故事会一直延续下去。一山千经济，古道越千年，边关三城等待大家慢慢探访，细细品读。其实不止边关三城山地越野赛，在怀来全域还有观天湖马拉松、幽州古道超级越野赛等一系列精品体育赛事，一场场

0: 场赛事串联起湖光、大漠、峡谷、长城，以体育为纽带，串联起怀来山水风光与人文底蕴。欢迎大家循着不同赛事的足迹走遍怀来大地，在奔跑中读懂这座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上的魅力小城，感受怀来以体兴城、以赛赋能的独特活力。时间过得很快，本期玩转京津冀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下期玩转京津冀，我们继续带您探访京津冀各地风光，探寻人文故事。
1: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0: 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1: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0: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2: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3: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

0: 每一代人的长征。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京津冀康养驿。

0: 老年人的白内障，从干眼症到青光眼，眼睛的健康可以说是贯穿了我们的一生。而2026年世界视力日特别强调人民的力量，通过分享个人故事，关注身边人的眼健康需求，采取实际的护眼行动，每个人都可以为改善眼健康出一份力。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周尚坤周医生，和咱们一起聊一聊视力到底该怎么守护。周医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想了解这个2026年世界视力日的主题强调了人民的力量，通过个人故事、亲身经历和社区行动来推动眼健康。那么这个主题到底是要传递什么样的核心信息呢？
1: 以往呢，大家觉得眼健康就是自己的事情，主要是和医生、医疗机构关系更大一点。
0: 对。
1: 但是呢，今年人民的力量这个主题，它的核心就是把护眼这件事情从单纯的依靠这个医疗延伸到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一方面呢，每个人是自己眼睛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日常做好护眼，发现眼部的异常的话就及时就诊。另一方面，咱们的学校、家庭、单位、社区等等都可以参与进来。像家长的话，他关心孩子的这个视力，作为这个社区呢，开展科普的宣教，每个人小小的行动呢，汇集到一起，就能够减少大量的可以避免的视力损伤，同时呢，也鼓励大家分享自己的护眼经历，来带动身边的朋友，让大家重视眼健康，这就是这主题想传递的这个核心思想。
0: 就像我们说的啊，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绝大多数的视力损伤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那我们把这个提前到社区，提前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肯定会带来不一样的一个效果，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还有一个数字啊，就是全球有超过10亿人因为缺少必要的眼镜或者是眼保健服务而视力受损。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
1: 实际上这个10亿人确实是触目惊心的，因为咱们地球就只有60亿人左右，
0: 对，
1: 大概是1/6的人都有这样啊，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不是治不好，而是说呢眼科的这个健预防。所以呢，对很多咱的眼科的一些小的保健性的服务，还有一些患者呢，通过一副眼镜就有可能会解决这个眼镜的问题。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在门诊上看病的时候，有个老年人，他来了之后说，哎呀，我现在视力这么多年了总是看不清，农村来的，我这边一检查，哎呦，发现这个老人呢是有一点散光，散光3-400度、
0: 哦、
1: 这种情况下的话，他的视力当时查的也只有个0.45，0.45的视力，我说你配个眼镜都行了，也不用吃药，
0: 直接配个散光镜片就可以了，
1: 把这个眼镜的视力校正之后，他能达到个0.8-1.0，开始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他没有这个意识，他就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
0: 对呀，那么多年一直眼睛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结果就是因为散光。
1: 对，是的，
0: 这个还是认知的问题。
1: 是，
0: 有的人说视力问题，其实更多人是在于老年人，年轻人不用过多的担心。那这种说法对吗？
1: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这个视力问题呢，贯穿于咱们一生。比如说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眼病，像这个小朋友、
0: 青少年近视，
1: 像儿童、青少年近视，咱们更关注的是近视。刚才说了是近视。
0: 对。
1: 对于咱们这个上班族，或者说是经常要在电脑前工作的咱们的成年人来说，可能就是个干眼症啊，
0: 干眼症，对，
1: 视疲劳呀。如果再往年龄大一点，那就可能有青光眼的发生了。到老年人呢，可能就大家更熟悉的白内障呀，这个老年黄斑变性啊，各种眼底病都发生了。但是呢，也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和全身相关性的疾病，像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等，这些疾病和年龄没有关系。
0: 对，
1: 只要说你得了糖尿病有一定年头了，眼底都有可能发生问题。因此来说呢，就是这个视力的问题，不光是老

0: 年龄的问题和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1: 嗯，
0: 和他的全生命周期都相关，
1: 嗯，
0: 因此呢要重视咱们的眼健康，
1: 对，
0: 嗯，
1: 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或者是小朋友都要关注自己的眼健康，
0: 对，各个年龄段都要关注，
1: 嗯，那现在全球最常见的可以致盲的眼病有哪些呢？
0: 可以致盲的眼病呢有很多，
1: 嗯，
0: 刚才谈到了大家最熟悉的白内障，
1: 嗯，
0: 白内障呢它应该是全球第一的一个致盲的眼病，
1: 哦，除了白全球第一呀，
0: 对呀，除了白内障之外呢还有很多眼底的疾病，像老年黄斑变性啊，
1: 嗯，
0: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还有视网膜动脉阻塞，
1: 嗯，
0: 静脉阻塞等等，这些疾病都有可能导致这个视力的丧失，
1: 哦，
0: 失明。
1: 那这个白内障是怎么发生的呢？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白内障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就是眼睛前面会有一层白白的膜。
0: 要想了解白内障呢，
1: 嗯，
0: 我先大致讲一下咱眼科的解剖结构。
1: 好，
0: 咱们原来的老式的照相机，
1: 嗯，
0: 我想大家都见过也经历过，咱照相机基本上分三个部分，
1: 嗯，
0: 第一部分呢是最关键的一个零部件，照相机的镜头，
1: 镜头
0: 是一个凸透镜，
1: 嗯，
0: 中间的呢是个暗室，
1: 嗯，
0: 最后面一段呢是个照相机的底片，

0: 激素类的眼药水啊，这些人的一个发生。
1: 哦，那这个点激素类的眼药水也可能会引发白内障。
0: 对，长期点的话，有一部分病人，比如说有葡萄膜炎呀，或者说眼睛有炎症，就是经常点那种激素类的眼药水，它也会加速这个晶状体的浑浊，导致白内障的发生。
1: 现在市场上这个眼药水多种多样，怪不得医生都提醒不能随便自己随便的用这个眼药水，
0: 是不能随便用，特别是不能是比如说去国外，哎，听他们说这个眼药水可好了，
1: 对，
0: 回来拿着就点，这样的话倒真的容易出问题。
1: 哦，哎呀，这个提醒很关键啊。还有一个常见的疾病就是青光眼，其实好多人对青光眼是陌生的，都说它挺可怕的，它到底可怕在哪儿呢？
0: 青光眼呢，在古时候呢就叫绿风内障，也叫青风内障。大家你想，绿风内障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就是眼压急剧的升高，就是青光眼的主要问题呢，就是眼压升高。对视神经的损伤，有的人是由于情绪的特别激动，波动之后眼压升高了，这时候伴随着眼睛的头疼啊，伴随有眼睛的胀痛啊，那个还有全身的这个头疼、恶心、呕吐，在这个时候眼压太高了之后，就会出现一个角膜的上皮的一个雾状浑浊。古时候没有这个现代的检查设备，从外观一看，哎，这个眼睛有点发青了。
1: 发青。
0: 对，所以叫绿风内障，或者说是青风内障。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想正常眼压是10到21之间。但是呢，犯青光眼的病人，像有一些急性青光眼的病人，他能达到80到90
1: 啊，那么高呀？
0: 对啊，这么高的眼压就导致咱们的眼内的这个，比如说静脉，往眼睛里边就是血液供应不上了，
1: 对啊，
0: 就有可能中断
1: 了。它的压力那么大，
0: 对啊，在这个时候就是很快容易导致失明的也有，这是急性的。
1: 哦，
0: 慢性的呢也很可怕，因为急性的，哎，突然看不见了，眼睛疼，很容易就诊，
1: 赶紧就医，
0: 容易发现。对，但是呢，慢性的没有症状。
1: 哦，
0: 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是眼压是25、26，或者说37、8，这种情况下的话，长时间眼压高，他能耐受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给他起了个名字，比如说对开角性青光眼，叫这个视力的偷盗者。
1: 偷盗者，
0: 你想小偷一样，
1: 把你偷偷摸摸的，
0: 对呀，偷偷摸摸的，由于高眼压导致的你的眼睛里边的这个眼底轨循环不太好，另外对视神经会造成损伤，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不知不觉中视力下降了。好多人呢，等到就诊的时候，我们一看，哎呀，这个视野已经非常小了，周边看不到了。前两天看到一个病人，就是病人说，哎呀，那个主任，我觉得这段不知道咋回事，开车的时候总是两边剐蹭，两边剐蹭，然后呢，我一看测了个眼压，30多，也不是太高，他也没有症状，但是呢，我说查个视野，一查视野发现他已经视野的话非常小了，中心视力还是0.8、1.0，就正前方能看到，但是两边已经看不到了。所以呢，青光眼危险就危险到这一点，就是容易
1: 视力范围会缩小，
0: 视力范围会缩小，另外也能够如果到一定程度会让你的视力丧失。另外一点呢，就是青光眼对这个视力的损伤，特别对视神经损伤，是理论上讲是不可逆的。
1: 哦，
0: 现在虽然通过针灸呀，咱们中医中药的方法，有一部分病人还能恢复一部分视力，但是呢，也是非常艰难的。所以说呢，青光眼要早发现，早治疗。
1: 怪不得大家都说青光眼比较可怕呢，原来它这个害处这么多。那还有一个病种就是黄斑变性，这个好像往往是老年视力的杀手。对吧？
0: 对，
1: 这个是和年龄有关系吗？
0: 黄斑变性呢是一大类，分好几种类型。但是咱们最常见的是老年黄斑变性。它老年黄斑变性呢，它就是更多的见于老年人，而且呢，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病率是逐年上升的。老年黄斑变性呢，现在临床上的病人是越来越多。它会出现什么症状呢？刚才讲了照相机哈，白内障是镜头的事情。
1: 对
0: 对啊，这个黄斑变性呢，就是底片出现了问题。大家想想，这个底片要曝光了，多难修呀。
1: 对呀，
0: 是吧？更何况咱们的黄斑这个位置，就是看东西最敏感的部位，叫黄斑。咱们看东西就是靠那一点黄斑那个部位来看的。
1: 本身我们眼睛里具备这个。

0: 黄斑这个部位是吧？
1: 黄斑是咱眼睛里边的一个眼底的其中的一个区域，就是视觉最敏感的区域在这个地方。
0: 哦、
1: 你想周边的同样是视网膜，但是周边的视网膜出现一点小问题的话，比如说有的地方哎有原来是出现了一点小的损伤，但是你可能都感觉不到。
0: 嗯，
1: 但是呢黄斑这个地方是咱们看东西最敏感的位置，所以只要有一点点病变，你就会感觉到。最常见的就眼前觉得有块黑影，有块暗影、
0: 哦、
1: 你想看哪个地方，哪个地方看不清。
0: 嗯，
1: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看东西就像咱们看哈哈镜一样，
0: 变形了，
1: 变形了、
0: 哦、
1: 直的变成弯的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好多人看东西的时候感觉那个本来是彩色照片，咱们看的五颜六色的世界，
0: 嗯，
1: 是吧，他感觉就是个
0: 变黑白了，
1: 变黑白了，或者说就像曝光的那个照片一样，
0: 像那种加了滤镜的照片，
1: 对对对，觉得很不真实，所以呢老人也很痛苦、
0: 哦、
1: 这种病，这种疾病呢就是和年龄相关，好多呢就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0: 嗯、
1: 这个眼底的代谢，比如说色素上皮层，色素上皮细胞，
0: 嗯，
1: 它的功能出现了一些减退，就是你可以这样理解，眼底呢它有一个有一层细胞视网膜、
0: 嗯、
1: 我们叫色素上皮层细胞、
0: 嗯、
1: 这个细胞呢起到个吞食这个眼内的这些代谢产物的作用，就相当于一个垃圾的清运工。
0: 嗯嗯嗯，
1: 咱这里边呢眼睛咱们产生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它正常情况下能够清理出去。
0: 嗯，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有些老年人的这个功能减退了，这样时间长了之后呢，那里面一些脏的东西啊，眼睛里面的垃圾啊，就代谢不出去了。时间长堆积到眼底，早期我们叫眼底黄斑的玻璃膜疣。如果再发展这一块呢，它会导致你那个产生这个脉络膜的新生血管，就是不好的东西哎从那个部位长到往眼睛里边生长，视网膜下面生长、
0: 嗯、
1: 如果是往视网膜下面生长的话，就容易导致眼底的出血、水肿、渗出，容易导致你的视力的减退。
0: 嗯，
1: 为什么说是老年视力的杀手呢？因为这种疾病不太好治，
0: 不好治。
1: 对，现在虽然说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方法呢，就是打这个抗 VGF 的药物，
0: 嗯，
1: 是吧？但是呢，它还有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打了之后呢，一般来说它的代谢周期是一个月，一个月之后有的人可能还得打。
0: 嗯，
1: 就是正常情况下就打3到5针，
0: 嗯，
1: 但我建议，但是我们临床上有一些病人呢打10几针20几针的都有，
0: 哦，
1: 所以老人就比较痛苦。
0: 对
1: 啊、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主要还是要靠防护的，早期的、
0: 嗯、
1: 咱们就是早发现早预防，避免强光啊紫外线的这些刺激，
0: 嗯，
1: 保护好自己的黄斑，
0: 嗯，把这个黄斑这个清扫工保护好哈。
1: 对，
0: 嗯，还有一个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个呢往往是工作年龄段人群致盲的主要原因之一啊，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1: 咱们全球这个发病率非常高的，
0: 嗯，富贵病嘛，
1: 一类疾病，富贵病。
0: 对，
1: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是首先从这个定义，这个病名上来讲，糖尿病视网膜
0: 病
1: 变，首先是有糖尿病，
0: 嗯，
1: 然后并发的视网膜病变属于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
0: 嗯，
1: 因为糖尿病呢，它就是长期高血糖的状态下呢，它容易对着末梢血管、尾血管造成一些损伤、
0: 嗯、
1: 从我们眼科上来讲呢，主要对视网膜的我们叫这个内皮细胞，
0: 嗯，
1: 会造成一些影响，导致它这个密闭性不是太好了、
0: 嗯、
1: 你可以想象一个水管在正常情况下流的水特别清亮的话，
0: 嗯，
1: 可能能用10年20年，但是呢这个水
0: 的话，
1: 由于比如说你可以考虑高血糖，把它考虑成一个酸碱度，
0: 嗯，
1: 这个水变浑了，里面是酸性强或者碱性强、
0: 嗯、
1: 时间长了把这个水管腐蚀坏了，这时候时间长了、
0: 嗯、
1: 水管就漏水了。
0: 哦，
1: 这个咱们那个眼底呢，它的血管是一个中末血管，是个尾血管，这样是长期的高血糖状态容易对这个内皮细胞造成损伤，时间长了它这个间隔就缝隙就大了，这样咱们血液中间的一些水分或者说是血细胞就容易渗漏到视网膜下，导致视网膜水肿。咱们视网膜是正常情况下是透明的，但是如果要是把它水肿了之后，就像海绵一样，比如说黄斑部，它也是容易引起黄斑的水肿。
0: 嗯，
1: 黄斑部变厚了，
0: 嗯，
1: 那你看到的东西就是一个混沌的状态。
0: 哦，
1: 这是一个

0: 发症之一，容易引起黄斑水肿，就是糖尿病的生活病变。嗯、第二个问题呢，刚才讲了，高血糖状态下，这个血管受损伤了，这时候它特别靠周边的一些血管，容易导致它的阻塞。
1: 哦，
0: 就是视网膜周边的血管，有些血管梗死了，
1: 有些
0: 梗死了地方，就像咱们脑梗一样，那个地方就缺血。
1: 哦，
0: 缺血的话，对咱们人体是非常神奇的。它就会产生一些新生血管。就说哎呀，那个地方血液供应不充足了，我要产生一点血管来供应那个地方，让它血液得到改善，
1: 是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
0: 自我修复的能力，但是这个血管呢，是后天生长的，假冒伪劣产品。咱们先天的父母给的血管呢，密闭性特别强，就是说我这水管往那边供血啊，它不会漏。这个新生血管呢，它是发育不完善的。所以呢，一旦长出来新生血管，就四处漏血，就是经常会出现眼底的反复的出血、水肿、渗出。这样，在我的临床上，就是遇到的糖网的，一般10年到15年的，大多数都会有眼底出血。有的人如果不注意的话，就是早期可能眼底有点小的出血，后来就是眼睛里面我们叫玻璃体积血，哗一下都看不见了。眼珠子里边都是血。
1: 哎呦，
0: 如果再发展了，这些血有的血凝块一收缩。这个新生血管有的也会收缩，一收缩把视网膜拽掉了，我们叫牵拉性视网膜脱离。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到特别晚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即使做手术效果也不是特别好。这就是为什么咱们讲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首先血糖太重要了，要把血糖控制好。血糖控制好还不到头，还要把血压控制好。你想血糖控制好了，它不这么漏水了，但是你压力特别高，它还是要漏水的。另外呢，也要把血脂控制好。所以呢，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和全身关系非常密切。
1: 哎呦，您说的太好了，把这个糖尿病和眼睛之间的关系用非常形象的这个水管子让我们彻底明白到底是什么样的原理啊。那今天我们时间关系不能针对某一个病种说的特别细啊，但是常见的我们都给大家普及一下。还有一个常见的毛病，干眼症，刚才咱们其实也提到了，但是好多人觉得干眼症是个小问题，但是长期不处理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吗？
0: 干眼症大家觉得这个病太小了，不就是看电脑手机我刷会视频觉得眼睛有点干涩啊，或者有点油感吗？实际上这个干眼症呢还是要引起充分重视的。前两天在临床上有一个天津大学的一个研究生，他找我了，他说呀，周主任，我这个干眼症现在我都影响我的学习了，都想休学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只要一看电脑，他就眼睛觉得
1: 不舒服，
0: 睁不开眼就难受，最后导致的烦躁、休息不好，一系列的问题都会出来。所以干眼症呢，虽然是个小病，但是呢，还是靠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预防。
1: 那这个干眼症能给我们简单说一下是怎么引起的吗？
0: 干眼症呢，它引起的原因很多。从这个类型上来分，实际上现在最新的临床指南是分五行哈。但是五行讲的话，大家有时候觉得太专业了，
1: 太专业了，
0: 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讲，可以分为两大型。一个呢，比如说咱们化妆，哎呀，有的化妆得看看你是油性皮肤，还是说你是那个干性皮肤，和咱们干眼症一样，就是首先要诊断出来你是缺油了还是缺水了。咱们有一种类型呢叫水液缺乏型的，水液缺乏型的和中老年人有关系，比如说中老年的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雌激素下降，它会导致眼泪的分泌稍微减少。这是一个。第二种常见的类型呢，就是我们叫脂质异常型的，就是也可以讲为是蒸发过强型的。你想这眼睛里面它有水分怎么能锁住呢？咱们的泪膜表面有一个脂质层，脂是脂肪的脂。你像水表面如果泼了一层油，太阳暴晒它就不容易蒸发，是吧？
1: 相当于那油是覆盖着，
0: 这油是锁住水分的，
1: 锁住水分。
0: 对，所以呢，这两种类型是最常见的。任何一种类型，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导致角膜的损伤。不光是干眼症，有的会导致角膜炎。如果角膜炎发生了，好多是干眼症伴随着角膜的损伤，这样有好多人会出现一个怕光啊、疼痛啊、流泪啊，他不就是看工作不了了，影响工作生活。
1: 明白，
0: 也是很严重的。
1: 是，而且现在很常见，
0: 很常见，
1: 尤其是大家看电脑呀、看手机呀，这些电子设备看得多了，说眨眼的频次好像也变少了。
0: 是的，
1: 所以导致眼睛格外的容易干。
0: 是的。
1: 嗯，啊，咱们再来。

0: 聊聊儿童吧。其实现在呢，儿童啊，包括青少年，这个戴眼镜的比率挺高的啊。一放学看到小朋友都戴个小眼镜，那近视这个事儿，只是戴眼镜的问题吗？会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比如说那种高度近视？
1: 近视呢，通过这么多年的国家的层面的一个努力哈，近视的发病率和包括家长的意识增强了之后，它这个发病率是慢慢下降的。
0: 哦，
1: 但是呢。近视这个事情，因为我在临床上有一些家长不是太在意，他说：“哎呀，这孩子不就是近视了吗？到二岁以后，我给他做一个准分子激光，这样就没事了，或者说给他戴个眼镜。”实际上，近视不可怕，可怕的是高度近视。
0: 哦，
1: 因为近视的，如果你要是不积极的防控，一年增长50度、100度的都有。你像小朋友，现在我看好多是小学都戴上了，
0: 是的。
1: 然后他要到高中。
0: 还要大学，
1: 最少还有6年，对吧？在6年的过程中，如果一年增长100度，到时候你变成700-800度的，那就很容易眼底出现问题。我们有一个病叫高度近视眼底改变。也叫是病理性近视。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有一些人他的眼轴是不断增长的。咱们正常眼的眼轴呢，就是24个毫米，你可以想想，相当于2.5个厘米左右。但是呢。这个近视的发展呢，它和眼轴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眼轴增长1厘米1毫米，可能你就得增长300度左右。
0: 哦，
1: 所以他那个近视眼的小朋友，比如说要是不佩戴眼镜啊，直接没注意，还是不注意用眼卫生，那么他还是眯着眼看，就眼轴会增长更快。你想想，正常情况下眼轴是24，但是呢，高度近视的病人有的有28、29、30的。都很多，包括临床上我见的很多。这就像是一个气球哈，正常气球，比如说是正常吹气的时候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你要气球让它大了一倍，那么它随时都有可能爆，
0: 要爆炸。
1: 爆炸，
0: 哦、
1: 当然了，这是太夸张了哈，咱不会爆炸。但是呢，它对眼内的组织，你想视网膜，它把它拉伸之后，视网膜容易变薄，这时候呢就容易发生视网膜的裂孔。对吧，容易导致视网膜脱离。如果发生，这些都是在继发的一个病变，就是近视继发这个视网膜脱离，或者说继发这个刚才讲了黄斑的疾病。黄斑疾病有些高度近视的人也容易发生黄斑的新生血管，导致眼底的出血，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有可能出来。所以来说呢，近视虽然说是很常见的，但是高度近视还是非常危险的。
0: 这个高度近视有没有一个标准？比如说多少度以上算作高度近视？
1: 正常情况下是600度以上。
0: 哦，600度以上就算高度了。
1: 对，所以呢，一定要把它控制到600度以内。
0: 那比如说，像是700度或者800度的时候，及时做一个近视眼手术有用吗？
1: 它的眼底改变还是那个样子，就像刚才讲那个照相机的镜头哈。咱们那个做这个准分子。比如说做个近视手术，就是把角膜削了一下，等于说把眼镜，咱们自己的眼镜通过角膜的一个手术，这样相当于把那个度数给它
0: 降低了，
1: 降低了。但是你的眼底是什么状况，还是改变不了的。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4: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5: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撑铁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6: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7: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8: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7: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8: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7: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8: 您慢走啊，回见。
3: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9: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我们邀请到了电子产品的使用，那电子产品到底怎么使用才能不伤眼？我们介绍一下，每天我们比如说看屏幕，
1: 时间确实很长。从小朋友，有的小朋友看
0: 上网课，
1: 两三岁，包括上网课都在一直在应用，是吧？
0: 对。
1: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比如说小朋友，为了保证他的眼健康，一般来说呢，比如说三岁以下的，一天不要超过15分钟左右。
0: 15分钟，
1: 对，就是15分钟。如果是对这个7、8岁的，这样的话一天最好控制到1小时以内。对咱们成年人，这个由于工作的需要，这种确实是没有办法了，就建议就是看个20分钟左右，向远处就是5米以外的地方看个20秒。这就是国际上的一个20:20:20法则。就是看20分钟，往20步以外，也就是5米以外的地方
0: 看20秒，
1: 最少给我看20秒，这样你的眼睛就能很快的缓解。要不然一直看屏幕，这样的话眨眼次数减少，就容易导致你这个干眼症呀、角膜的损伤呀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容易出来，也容易导致视疲劳。
0: 哎呦，这个其实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
1: 是，
0: 20分钟就提醒自己要抬眼看一下。
1: 20步就是相当于5米以外。对，20秒左右。
0: 真的，我说挺难的，因为好多人可能是刷个剧，一集就1小时过去了，
1: 是，
0: 时间太快了。
1: 这就是爱眼日，要时时提醒大家注重他的眼健康。
0: 大家要牢牢记住这个20啊，这个对眼睛非常有好处的。那还有一点就是，户外活动往往被认为是预防近视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这个户外活动要多长时间呢？
1: 近视防控的话，咱们现在要求户外活动每天2小时。
0: 2小时？
1: 对。
0: 这个挺奢侈的。
1: 2小时的话也不奢侈呀，它也不一定要求你在那个太阳下边，只要是在户外，咱们的光线呢，这个太阳光非常好，它可以刺激眼底的这个产生多巴胺呀，很有这些的，所以来对眼睛的视觉发育、缓解视疲劳有很大的帮助。
0: 就是户外活动的话，跟太阳、跟阳光也是有关系的，不能是说太阳落山了之后再出去吗？2小时。
1: 太阳落山了，反正就是正常日照情况下是没问题的，但不一定在太阳暴晒的下面。只要是户外这个正常的光线都没问题。
0: 那学龄前儿童的视力问题往往是容易被忽视的啊，孩子会出现什么样的信号会提示可能视力有问题了？
1: 学龄前的儿童呢，这个阶段有很多孩子呢没有查视力，或者不会查视力。在这个时候呢，家长要关注几个情况。第一呢，小朋友经常揉眼睛，这是一个，比如经常揉眼睛说明有时候视力不太好。第二呢，就是会不会经常眯眼呀，这时候提醒你有没有近视的那种可能。第三个呢，如果给小孩做游戏的时候你遮住他一只眼的话，他特别抗拒，那说明他那个视力绝对是不太好。比如哎，你轻轻捂着他一只眼，另外一只眼看东西的时候，他特别抗拒，那就说明你捂着这只眼
0: 他是不舒服的，
1: 视力是比较好的，那只眼视力是看不清的，
0: 看不清他着急了。
1: 对对对，是的。还有一些小朋友呢，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晚上和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他经常不出去，或者这些的比较反常的一些情况，
0: 是因为夜晚看不清吗？
1: 也有可能是夜盲，比如色素变性啊，这些情况都是要考虑的。
0: 哦，那你说孩子他第一

0: 次要做全面的眼科检查大概在几岁呢？
1: 建议到三岁左右。
0: 三岁左右。
1: 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之前有好多小孩呢，他查视力表这些还不太会。
0: 嗯。
1: 三岁的时候孩子懂事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带他去眼科，或者你在家里弄个视力表，给他指一指，大致了解一下孩子的这个视觉状态。
0: 好的，说完了儿童青少年，咱们说说成年人吧。现在成年人常见的视力问题都有哪些呢？平时找您去看诊的大概率都是哪些毛病呢？
1: 大概率的最常见的就是刚才你讲的那个干眼症。
0: 干眼症。
1: 干眼症能占门诊量的三分之一。
0: 哦，那么多呀。
1: 对。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讲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呀，或者说眼底的这些。这个各种疾病了，还有青光眼。
0: 哦，那个如果近视的话，还有一点就是佩戴那个隐形眼镜应该注意什么？而且现在好多女孩子为了美也会戴那种美瞳，这个您给大家提提醒，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戴隐形眼镜的话，首先咱这个隐形眼镜是要和眼球的角膜接触的，对吧？咱们眼睛角膜上面没有血管，它的养分它的供应有两大块，一个呢是咱们眼睛自身的，就是眼睛里面的防水，它要给它一定的滋养，但是咱眼睛的90%的氧和咱角膜和外界的空气直接接触得来的。
0: 哦，
1: 所以呢戴隐形眼镜之后，就不管是再好的隐形眼镜就阻断了这个角膜的这个供氧。
0: 哦，那会缺氧。
1: 所以呢，对啊，它缺氧了。缺氧的话，如果长时间佩戴，角膜就容易出现一些水肿啊、不舒服的这些症状。因此呢，对隐形眼镜而言，是能少戴就少戴。能不戴就不戴，最安全的还是个框架眼镜。但是呢，有一些工作的需要，这样的话就是需要的时候戴上，如果不戴的话，就赶快把它去掉，让眼睛休息一下，放松一下。这个是我的建议哈。
0: 就是能不戴还是尽量别戴了，它毕竟对眼睛还是有伤害的。
1: 对，还有一点呢，如果在佩戴的过程中出现已经怕光啊、疼痛啊，或者眼睛红的时候，一定要到医院看一下角膜有没有损伤。
0: 哦，
1: 因为如果角膜有损伤的话，你还佩戴，有一部分人也可能小病变成大病，本来是角膜上有点损伤，点点眼水都恢复了，但是你还在戴，还处于一个缺氧的状态，万一变成角膜溃疡，或者说是由于你那个隐形眼镜那个清洗液不干净，这样
0: 细菌感染，
1: 这就是治疗是非常棘手，而且发病是非常迅速的，所以呢，就是如果要佩戴，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护和这个卫生。
0: 明白了。今年呢，世界视力日活动还特别推出了一个叫工作当中的爱眼资源，帮助雇主啊，包括员工啊，在职场当中保护自己的视力。那在职场当中护眼到底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1: 在职场中间呢，因为现在这个电脑每个人都离不了了，
0: 对，几乎很多的工作都要用电脑来操作，
1: 对吧？另外呢，电脑工作者更多见的有两大块，第一呢是疲劳，第二呢就是干眼症，这两个疾病呢是可以互相影响的。对于这个，既然是要看电脑，那么大家想想，很多人呢觉得，哎呀，我看电脑的时候怕颈椎有问题，总是把屏幕放得特别高。
0: 对呀，
1: 这样的话，你虽然仰头了，但是你不由自主的眼睛睁得更大了。像刚才讲的，眼睛睁大了之后呢，这个
0: 眨眼的频率就变少了。
1: 第一是眨眼的频率减少了，第二最主要的是眼睛里面的水分要蒸发，眼睛睁得越大，它蒸发的越多，
0: 跟空气接触的面积越大。
1: 对呀，这样的话它反倒更容易导致这个眼睛的疲劳和干眼症。因此呢，就正常情况下应把您的屏幕和你眼睛的这个平视的状态下稍微偏下一点点，这样又不影响你的工作。另外呢，相对而言，你这个眼睛睁的不是特别大，能够让咱们的眼睛保持更好的湿润。
0: 这个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细节哈，
1: 对，
0: 就能够对眼睛造成那么大的影响。
1: 对，第二呢，刚才讲到了这个工作过程中，这个雇主要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就是说呢，空调的话也包括这个电视啊，不要正对着这个工位吹，这样也容易导致眼睛的蒸发。另外呢，屋子里面不要特别的干燥，要注意个通风湿润，这样的话会这个工作环境更好一点的。一方面呢眼睛会更好， 另外就心情也会更好一点。
0: 还有啊，就是其实我们的眼睛经常会有一些信号，比如说红血丝，是吧？这是疲劳呢，还是疾病呢？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观察，而什么情况下必须要就医？
1: 这个眼睛里面出现红血丝是很常见的。比如说晚上休息不好，第二天早上出现了红血丝。这种红血丝呢，虽然说眼睛稍微有点发红，但是呢不是说特别红。不是说眼睛像红眼病一样红彤彤的，这是一个。就只是轻微发红。第二呢，眼睛没有不适的症状。眼睛也不怕光，也不疼，也不怎么的，是吧？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是由于没休息好呀，或者说看电脑时间长呀，从正常情况下都能够修复。不用太在意。那个但是呢，如果眼睛发红，伴随有眼睛的疼痛，怕光，流泪，或者说更严重的伴随有视力的下降，一定要立即就诊。有可能是你的眼睛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有没有虹膜炎呀，角膜炎呀。另外呢，就是还要看眼睛里边有没有分泌物。就是咱们俗语讲的眼屎。对吧？如果说眼睛又红，还有一些眼屎分泌物，早上都睁不开眼了，那绝对是有可能是感染了。
0: 应该是感染。
1: 或者说是急性结膜炎呀之类的，要到医院及时就诊。
0: 明白了。再来聊一聊老年人的视力健康啊。其实刚才提到了很多的疾病是到了一定年龄视力都会有点或多或少的问题，那哪些是正常的老花，哪些又是疾病的信号呢？
1: 老年人咱们经常有句俗语啊，就是43花眼观。
0: 花不花，
1: 40来岁的时候基本上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有点老花。
0: 对，
1: 但是呢，老花的问题是什么呢？看远处远视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看近处就是正常距离，你觉得哎呀看着这么吃力啊，眼睛也有点胀，但是把它放远了又能看清。
0: 又能看清。
1: 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老花眼。但是呢，如果说你是由于和年龄相关的白内障或者说是眼底病这些的，你不光是说你放远放近的问题，而是说在任何状态下可能都是看不清了。比如说是老年红斑老年性白内障。镜头脏了，任何时间看东西都是模糊的，不太清晰。比如说黄斑出了问题，这个时候你看东西可能就是发暗的、变形的这些，所以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做一个鉴别。
0: 大家可以判断一下哈。还有就是这个老年人得白内障的人群还是比较多的，其实很多人都在纠结，这个白内障手术不是做完就好了吗？那我什么时候做这个手术合适呢？是要等它厚一点、熟一点再做吗？
1: 现在这个观点呢已经变化了。如果放到50年前，那个时候呢由于这个技术条件所限，也可能需要等到白内障完全老了什么都看不到了再做，因为他不敢保证做完之后就能看得见。
0: 对，
1: 现在呢随着咱们这个技术的提高，包括设备的不断的更新，现在这个白内障手术呢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手术。根据咱们2026年最新的这个白内障临床指南的话，原来的老指南说视力低于0.5可以考虑手术。现在呢这句话已经没有了。就是说是只要忧郁白内障导致咱们日常对咱们日常生活或者工作造成影响的话，就可以考虑手术。在临床上也有一些病人他视力还是0.8的。也可能是1.0，但是就说哎呀周主任，我这个看东西看不太清，总像蒙了一层纱一样。这时候一看，哦，白内障是这个晶体浑浊导致的，这时候该做就要做。
0: 在初期的时候就能够做手术了。
1: 对的，这时候呢他可能做完之后视力还是0.8 1.0，但是呢他视觉质量改善了。
0: 对，清晰了呀。
1: 清晰了，所以呢还是、
0: 心明眼亮了。
1: 对，所以这个白内障做还是不做，不是根据这个白内障的老还是不老，关键是根据他个人的需要来决定的。还有一些这个像前一段时间哈，我那个接诊了一个101岁的一个老奶奶。
0: 那么高寿。
1: 对啊，当时家人说哎呀这么大年龄了坐还是不坐呀，老人一直在轮椅上坐着，因为两眼看不清嘛。家人非常纠结。但是老人呢他也是觉得很痛苦啊。这时候我就一看确实是白内障引起来的，我就说建议坐，做了之后最起码他生活质量改善了。
0: 对呀，
1: 全家人的负担也减轻了。
0: 对，
1: 后来做完之后，这个春节前做的，做完之后老人是特别高兴。他是一个抗战老兵，还给我们科讲了一堂党课。后来给他们家人沟通的话，他们这老人双眼视力好了之后，这个生活质量很好，而且现在有时候在院子里面溜溜弯啊， 这些的生活质量明显得到改善，另外他家人也轻松了很多。
0: 嗯，
1: 原来是专门需要一个人照顾他。
0: 哦，
1: 所以呢，就是真正说得了白内障，该做还是要积极的做的。
0: 嗯，不用根据老观念非要等，
1: 非要
0: 等到一定厚度或者长熟了，所谓的长熟了，
1: 对，
0: 再去做啊。
1: 是因为早晚都得做。
0: 对、嗯，而且现在的技术也够成熟。
1: 是的。
0: 嗯，还有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啊，刚刚咱们提到了这个老花眼的问题，好多人都在问，说老花眼是不是就是远视啊？你看远处我能看得那么清楚，那我是不是就是远视眼呢？其实这个是大家普遍共性的问题。
1: 嗯，老花眼和远视是两码事儿。
0: 嗯，
1: 刚才讲了，这个老花眼呢是看远处能看清楚，
0: 嗯，
1: 看近处呢需要放到远一点，
0: 对，
1: 是吧？但是呢，远视眼它是看远也有一定的度数，比如说它远视个200度，它看远处的话，它不用200度的老花200度的这个远视镜校正的话，它就看不清，
0: 就是看不清的。
1: 对，但是呢，它远视眼也会老花呀。
0: 哦、
1: 远视眼的话，在这个
0: 远
1: 视的基础上，可能还得，比如说要看近处，还得再增加，
0: 嗯，
1: 这个看远的度数，这样才能达到它的效果。所以呢，就是远视眼和老花眼是两码事
0: 儿。嗯，那健康人我们多久需要对眼部进行一次检查呢？另外，如果去检查，我们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1: 健康人这个问题呢，根据不同的年龄段来说的，
0: 嗯，
1: 是吧？比如说要是青少年。那可能半年就得查一次这个远视储备啊，还要了解一下他的眼睛的发育情况。哦、如果是对咱们这个成年人，眼睛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0: 嗯，
1: 一年常规体检一次足够了。
0: 哦，
1: 啊、如果是对于这个眼睛有一些眼底病变的，那就是根据大夫的建议，缩短检查的周期。
0: 嗯，
1: 啊，查哪些内容呢？首先就是个视力。
0: 嗯，
1: 对吧？如果要是对青少年预防近视的话，那可能就是要查一下远视储备，比如说他的眼轴、电脑验光，还有这个角膜曲率，
0: 嗯，
1: 等等这些情况。对咱们成年人来说，就是查个视力，了解一下晶状体的状态，就是说看有没有白内障，然后呢，常规拍个眼底照片，
0: 嗯，
1: 大多数都能满足要求。如果发现一些小的问题的话，在这基础上进一步正规治疗。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啊，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周尚坤周医生，今天用这么通俗的语言，那么形象的语言给我们介绍了一下眼部的各种疾病啊。当然我们还是希望眼部的包括这个视力损伤能够越早预防，越早治疗越好，是吧？
1: 嗯，
0: 好的，再次感谢周医生的做客，谢谢。
1: 谢谢。
0: 听众朋友，再会。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告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生活达人房思明老房，欢迎您。
1: 哎，西西好，大家好。
0: 好久没见老房了，您最近去哪儿淘换好东西来跟我们说说。
1: 我那个去了趟东北。但是我老家因为在辽宁嘛，我去的这个地儿呢比辽宁还得再往北，我去黑龙江了。
0: 那有什么好东西
1: 那儿呢？我给大家带回点木耳来。小的食材，因为大家都知道，像木耳啊，其实全国啊基本上可能都产，因为就是木头上生长出来的。
0: 对对对，是。
1: 但是呢，我觉得这次啊，我真没白去，我去了黑龙江省的这个东宁市啊，它就是在那个宁古塔的东边。宁古塔那个地儿，大家都知道，这个地区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寒冷的，所以呢，像这个东宁市啊，它确实冬天特别冷。那冬天特别冷，就意味着这个木耳的生长期呢，它会特别长，就跟那个东北大米似的。一年我就产一季稻。
0: 对对对，那今儿老房给大家带来的是头茬的春木耳啊，是当地的。这个春木耳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我们要这个春木耳呢？
1: 它经过了一冬天的这个木耳的冬眠和生长等等，因为它储存营养，植物也是储存营养，所以在春天的时候它得到了一个好的这样一个季节上的一个分配。然后呢把春木耳啊给它整个的切割下来，不带木屑的，又干净又好吃，泡发了之后等于它这个肉感呢又特别好。
0: 就这个头茬的春木耳，它的营养可能也更加的丰富，是这样的。
1: 对，要说到营养，其实主要的是它的这个，还是要说回来这个产地。
0: 是
1: 啊，因为这个东宁市呢，它第一它寒冷，第二呢它是又临着俄罗斯，又临着咱们的吉林的延边的自治州，所以呢它等于是叫这个九山半水然后半分田啊，它的这个森林整个的分配量其实会特别大。它又挨着这个绥芬河，就等于它既生长期慢，又挨着河，这个河就会有充沛的这个水分呢、能够漂流过来。
0: 是，就这个气候条件非常好，
1: 所以利于它的这个成长。
0: 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温度还有这个生育期其实也是有影响的，包括春木耳在温度低于零摄氏度的时候不会死亡，低于五摄氏度呢处于休眠状态，温度大于15摄氏度的时候又开始生长哈。这个是东宁现在这个温度也很适合春木耳的生长。
1: 对，大家就这么想吧，它就是在这个低温的情况下，它一是储备了很多的营养，
0: 是。
1: 第二呢，它其实也经过了一个发酵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你看你吃这个木耳，大家都算菌类食物嘛，
0: 对，
1: 其实对身体的整个的这个营养平衡是非常好的。
0: 我们知道这个东北的春木耳，它含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还有维生素 B2 哈，包括每100克这个木耳当中，它的含铁是185毫克左右，所以说这个含铁量还是挺高的。含铁量高的话，吃了是有好处的哈。
1: 对，是的。
0: 这个微量元素铁和铜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东北黑木耳，它当中的含铁量185毫克每100克，所以说这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就是因为它生长在这儿，它是这样的一个品种，它是在椴木上我们进行这个萃取采摘的，
0: 是。
1: 所以其实它跟其他的木耳相比，它里边的胡萝卜素的含量还很高。其实你吃了这个之后，不仅仅是你吃到了它的这个肉头的这个肉感的口感，同时也吃到了植物纤维，同时还吃到了你的植物蛋白，然后主要的是它还补充了各种的微量元素，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吃木耳的这个好处。
0: 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哈，不光质量好，价格今天也很美丽。今天的主品是给您带来了10袋双牙子东北黑木耳，每袋是500克，也就是10袋是1斤的量。那北广生活时间渠道给您额外再加赠5袋和主品一模一样的这个黑木耳。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特别再额外给您加赠5袋，也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双牙子东北黑木耳20袋，每袋50克，总共是1斤的量。那老房据您了解哈，这个市场价每袋多少钱了呀？
1: 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还特意带回来比较了一下，市场一般的价格啊，就是咱们在通常的这种网站上看的话，大概这样品质的木耳，这个原产地的木耳，这样的春茬木耳，大概1斤在200块钱。
0: 我们今天等于是2斤给您的价格是199元，
1: 这
0: 个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哈。
1: 对，一半的价格。
0: 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0 0155515151。还有再问问老房，其实我们现在吃东西大家都非常注意安全哈。
1: 嗯，
0: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双鸭子的这个黑木耳，它的安全性怎么样？
1: 哎，它这个原产地的这种木耳，它是有原产地的这种标识的，
0: 是，
1: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的食用，尤其是对于老人和孩子们，
0: 嗯，
1: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0: 就是没有什么化肥啊、农药啊、激素、除草剂这些都是没有的。
1: 理论上说，木耳的生长其实就不需要这些东西，
0: 嗯，
1: 它其实像在这种啊东宁市绥阳镇的这个原产地上，这个木耳基本上品质都是不错的，
0: 嗯，而且当地人也吃，是不是？
1: 当地人吃，当地人呢，嗯，一般把木耳呢采摘下来之后呢，然后用冷水泡发4个小时，
0: 嗯，
1: 这样保证它的营养不被破坏，然后还主要的是保证它的口感，就吃起来特别肉头。这个木耳啊，咱们是那个特别小，有点像小动物的那个耳朵大小的这样的，
0: 嗯，
1: 所以你看起来形状也非常好。有的时候呢，家里就会说，哎，早上呢抓一小把木耳，因为它的这个木耳的泡发率是1:15，
0: 哦，
1: 就是你放进去一个量的这个大小，能够泡发起来出来有15的这个量，所以它的泡发率是很高的，
0: 很高，嗯，
1: 对。那你抓一小把木耳，早上放在一个清水的碗里，有的时候你中午吃饭或者晚上吃饭的时候，哎，你把它再拿起来，因为它上面已经没有木屑了嘛，它是切根采摘的，拿到清水里再给它稍微冲洗一下就可以吃了。你怎么吃了？你比如说我可以，炒菜吃，啊，可以拌菜吃，是吧？好多这个老爷们儿愿意有的时候晚上这样喝点这个酒的时候拌一个木耳，或者是木耳黄瓜，或者是木耳洋葱，里面加一点这个小米辣，放点酱油醋，淋点香油，非常好吃的，
0: 是，味道很好，
1: 又有营养又下酒的一个菜。
0: 对，我们今天带给您的双鸭子东北黑木耳主品呢是10袋，每袋50克的东北黑木耳，总共是1斤。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渠道给您额外加赠5袋。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给您加赠5袋，也就是买10袋送您10袋，总共是20袋，2斤的这个黑木耳，东北黑木耳，而且是市场售价呢。刚才房老师说了啊，这个1斤就要200块钱左右了，
1: 对，1斤200块钱。
0: 对，而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20袋2斤1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下面想请房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木耳，它好吃在哪里？它的口感是什么样的呢？
1: 它这个口感呢，就泡发完了之后啊，你吃了之后特别肉头啊，然后呢，吃起来这个味道啊，它没有那种怪味儿，
0: 嗯。
1: 大家说有的时候吃这个木耳啊，有一股那个土腥味儿。
0: 对对对，
1: 哎，它这个没有这个怪味儿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确确实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像这种纯天然的野生的啊，这种春季的春木耳，其实食材呢不太好找，而且它的量呢也有限。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咱们今年当年的纯木耳，
0: 嗯，
1: 所以呢，别看有的时候大家给大家推荐一下，推荐这个20包，大家买回去之后呢，可以分给大家的亲戚朋友啊、好朋友啊去吃一吃啊，这个就有点像你吃当年的食材的这个新鲜货是一个道理。可能比如说真正到了秋天的时候，它就没有纯木耳了，
0: 嗯，
1: 啊，那就大家吃其他的这个木耳去了。所以我说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给大家带回来的这些好的食材的纯木耳，
0: 嗯，一年只能在春季采摘一次的纯木耳哈。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双鸭子东北黑木耳主品。品的是10袋，每袋是50克，也就是1斤。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额外还有赠品哈，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等于再给您额外赠10袋，也就是总共是2斤的量，20袋。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是很优惠的，是199元，20袋2斤。双鸭子东北黑木耳您可以带回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您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感谢老方做客我们的节目，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5: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6: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7: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8: 种下一棵树。

0: 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 A
1: 哟早啊
2: 哎早啊
0: B 请选择
3: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
4: 请您坐稳扶好
5: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啊
2: 坐公交多方便呀、啊、又省钱还环保
5: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2: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5: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2: 您慢走啊我一见
3: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我是浩然。
1: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
1: 明天是不限行工作日，提醒您提前规划行程，驾车注意出行安全。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面向四类主体，北京招募未来产业合伙人；
1: 天津加快培育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以数智赋能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0: 2026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颁奖典礼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圆满举行；
1: 北京科技大学部分研究生明年9月入驻雄安校区；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公开征求意见；京津冀三地筑牢新就业群体民生防线。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介绍，北京近日启动未来产业合伙人招募，为未来产业引入更多专业力量。本次招募面向未来信息、未来健康、未来制造、未来能源、未来材料、未来空间等前沿方向，以及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氢能、聚变能源、脑机接口、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针对产业导师、产业主理人、投资合伙人、场景合伙人四类主体进行招募，以参与未来产业生态建设。
0: 纳入体系的机构和个人可以参与北京市未来产业培育及创迎未来成长计划相关活动，共享企业库、项目库等产业资源，并获得政策咨询、产业链共研、场景试点、投融资对接等服务。按照安排，未来产业合伙人将实行长期开放、动态更新。本轮集中申报截止时间为11月30号，后续符合条件的机构和个人仍可持续申请。
1: 今年以来，天津市深入实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赛道，持续深化数智赋能、绿色低碳、产服融合发展，全力提质升级先进制造业体系，高标准、高水平推进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天津市多家智能工厂、数字化生产线保持满负荷生产状态，智能制造动能持续释放。与此同时，天津还将加快培育一批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搭建专业化服务生态，助力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度落地，赋能天津全市制造业全域数字化转型。
0: 据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天津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资源池建设的基础上，将建立天津市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资源池，实行动态管理和跟踪评估。到今年年底，市级资源池入池企业达到60家以上，形成服务团不少于10个。到明年年底，资源池规模达到100家以上，推动形成全要素协同、全链条贯通、全场景覆盖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生态。
1: 今天上午，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拉开帷幕，展馆内智能康养机器人、微高压氧舱、可爬楼越野电动轮椅等适老产品集中亮相，不少设备开放体验，吸引老人驻足打卡。本次展会内容覆盖智慧养老、适老用品、养老服务、健康医养、旅居康养等老龄产业全链条领域，构建完整银发产业生态。观众可以通过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微信公众号完成实名预约，现场也提供人工登记通道。
0: 在今天的老博会现场，2026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颁奖。

0: 典礼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圆满举行。本次活动由京津冀三地老龄办、老干部局、北京市老龄协会、北京市老产协指导，三地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盛典汇聚京津冀三地引领力量，生动展现新时代长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成为京津冀协同推动老龄事业共建共享、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次鲜活实践。
1: 本届评选活动于2026年7月启动，京津冀三地累计吸引超2000余名组选手报名，历经10轮海选展演、融媒展示与专业综合评审，最终评选出银发榜样10位十足，银发达人30位组。作为京津冀地区老年文化领域的标杆品牌，银发达人活动自2014年创办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12届。雄安发展建设及时报，
0: 来关注雄安新区的建设发展。加快建设经济强区，河北雄安新区充分发挥落地央企独特优势，吸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打造总部经济发展高地。中电建河北雄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主题楼宇为载体，集聚链上优质资源、优质企业，激活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走进雄安电建智慧城机器人创新中心，去年才入驻的北京亿特视讯研发中心一派繁忙，技术人员正加紧调试智能机器人设备。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将总部从北京整体搬迁至雄安后，企业营收提高了近30%。北京亿特视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崔征：
3: 楼上楼下其实大部分都是央企，所以我们可以借助他们的优势资源，能够提供给我们很多的项目机会。比方说这个雄安新区在做的这一整套低空的防御系统，我们就参与了。
2: 上下楼就是产业上下游，立足雄安产业发展定位，中电建创新打造楼宇式产业发展模式，打破传统产业布局壁垒。在电建智慧城内，将机器人研发设计和新零部件生产、系统集成、场景应用等全链条企业统筹布局，集聚发展。中电建河北雄安智慧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希玉：
4: 严格呢对照各类主题楼宇的产业发展图谱啊，系统性有计划的招引链上的龙头企业、专精特型企业落地入驻，串联上下游各类市场主体，构建闭环式的产业生态，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
2: 目前雄安电建智慧城已集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7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3家，培育省级及新区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9家。2025年，产值营收超过10亿的主题楼宇2栋，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
1: 昨天，北京科技大学发布2027年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章程，其中明确，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将于2027年9月正式启用，将为研究生新生提供高质量的教学、科研和生活服务。

0: 内的2027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和直博生将入驻雄安校区。此外，学校其他需要依托这十个研究生培养单位开展教学任务的2027级硕士研究生新生也将随相关学科到雄安校区报到，待完成课程学习后再返回对应校区。
1: 据了解，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占地2450亩，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建筑面积 94.18 万平方米。目前一期工程的68栋建筑已有55栋实现主体结构封顶，剩余建筑预计年内可实现封顶。近7000名建设者正在项目现场昼夜奋战，确保全部建筑明年如期投用。京津冀热点观察。
0: 昨天，人社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到11月8号。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正式纳入法制化劳动保障体系，覆盖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全主流群体，汇集全国8400万新就业形态从业者。
1: 征求意见稿直击行业痛点，补齐制度空白，明确劳动者扣除自备工具成本后，薪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严禁平台随意罚款扣费，推行正向激励机制，规范工作强度，连续工作四小时需保障休息，法定节假日、恶劣天气作业需支付高额报酬，同时完善社会参保、纠纷维权等全链条保障机制，为灵活就业群体划定权益底线。
0: 作为数字经济活跃、平台用工集中区域，京津冀地区聚集了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近年来，京津冀三地持续先行先试，构建属地化权益保障体系。早在2022年7月，北京就率先在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等风险较高行业实施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已先后覆盖美团、饿了么、闪送、滴滴出行等21家平台企业，累计参保人数达157万人。
1: 天津出台专项实施意见，落地职业伤害保障全套待遇政策，将网约配送、互联网营销等新业态纳入技能培训补贴范围，提升从业者就业保障与职业发展空间。据了解，自2025年7月1号天津启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以来，天津全市已有 49.06 万名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运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保障范围。
0: 近年来，河北聚焦货车司机、外卖骑手等重点群体，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打造新就业群体友好服务场景，开展普法、维权帮扶，守护灵活就业群体权益。截至去年底，共建成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5281个，暖心驿站6733个，有效解决新就业群体一些急难愁盼问题。截至今年7月底，河北全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参保登记累计达到 285.5 万人。
1: 京津冀三地现有保障政策将与此次国家顶层新规无缝衔接，进一步破解新业态劳动者薪酬不稳、维权困难、保障缺失等难题，以政策协同守护千万从业者合法权益，助力平台经济灵活就业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0: 继续关注民生，来关注教育方面。近日，北京中小学校园里的三大球，也就是足球、篮球、排球课程迎来升级。

0: 大单元课正逐步在全市学校推广。据介绍，
1: 1200节课 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的三大球课程统筹设计，以真实比赛创设学习场景，让学生不仅在课堂中学会动作，更能在真实运动情境中学会观察、判断、合作和解决问题。
0: 这些课程将助力三大球2027年底在北京校园中的全面普及。在助残服务方面，日前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天津市残疾人事业发展15五规划。天津市把残疾人事业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统筹规划一体推进，让广大残疾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持续提升。
2: 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田晓希的报道。规划明确，到2030年，本市残疾人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残疾人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显著提升，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市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李建存说：“我们设置了9项核心指标，其中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覆盖率。” 指标设置要求达到100%，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平均增长与居民人均可支配增长的收入基本同步，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残疾人的辅助器具适配率是要达到90%以上，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是要求达到98%以上，残疾人医疗保险的参保率要稳定保持在95%以上。
3: 15、57本是科技助残要立足残疾人现实需求，让科技成果真正落地惠民。李建存说：“我们要重点围绕人工智能、脑机接口、康复机器人、智能辅具这些前沿的赛道，用力发力。我们就是要针对不同类别残疾人，精准对接他们在康复训练、日常出行、生活自理、社会参与等方面的实际难题。” 联合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科技企业共同研发、优化、落地适配性更强的助残产品和康复方案。
0: 15、57本市将实现城乡新增 1.5万名残疾人就业目标， 让更多残疾人改善生活状况，实现人生价值。市残联教育就业部副主任段志强说：“对10000名残疾人开展技能培训，引导残疾人走 技能成才、技能就业的道路，以人社、教委等部门，我们要持续开展就业援助院、残疾人就业的宣传院、残疾人专场招聘、直播带岗、高校残疾人毕业生的就业专项服务等相关活动，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灵活就业、辅助性就业、集中就业。”
1: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 今天早晨到上午，京城、北京雾环绕，随着太阳升起，能见度逐渐好转。夜幕降临，能见度还会再度转差，请大家注意防范。预计明天北京扩散条件持续较差，早晨和夜间还将受低能见度天气的困扰，驾车出行请注意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不过这样的天气即将被冷空气逐出京城。
0: 受冷空气的影响，13号白天北京有小阵雨，雨后风力加大至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届时扩散条件和能见度转好。明后两天，天津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市区最高气温在27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16到17摄氏度。不过下周一冷空气就要来了，届时将多云转阴，气温明显下降，请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 天津市气象部门监测显示，天津市区已经达到了气候学上入秋的标准，其中9月30号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为市区2026年入秋时间。今年入秋时间有点晚，大数据显示，天津平均秋季起始日以每年1.1天的速度推迟，但秋天的长度保持相对稳定且短暂。
1: 11假期结束，人员大范围流动，学生集中返校，叠加下周京津冀地区陆续迎来降温天气，秋冬季呼吸道传染病防控或将进入高发窗口。疾控部门提醒，流感疫苗需要每年接种，现在接种正当时，抗体可以覆盖整个冬春流行季。
0: 其中北京实行双重免费政策，
4: 本地政策覆盖北京市60周岁以上老人、在校中小学生、学校、医疗机构、养老机构、一线工作人员，同时落实国家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免费项目，市民可以联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约。
1: 天津方面，免费流感疫苗面向涉农地区一老一小，也就是农村65周岁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免费疫苗只投放非市内六区涉农接种门诊，市民可以关注天津预防接种公众号预约，其余人群自愿自费接种。
4: 河北农村地区65周岁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以免费接种，医务人员、慢性病患者、孕妇等高风险人群自愿自费。大家可以通过河北疾控公众号即时办小程序查询就近接种门诊。
1: 三地疾控部门提醒，六月龄以上无接种禁忌人群均可接种，接种后2到4周产生保护抗体，整个冬春流行季都可接种，日常坚持勤通风、戴口罩，做好呼吸道防护。
4: 来关注文化展览方面的消息。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主题展览9月25号开放以来持续火热。3000多平方米展厅，近1000件文物文献复原那段向死而生的伟大征程。观众在历史回望中感悟信仰力量，传承伟大长征精神。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5: 走进军博3层展厅，宏大的长征主题路线图映入眼帘。本次展览共分为7大板块，展出文物875件套，其中300多件文物文献是第一次公开亮相，占展品总量近30%。展览把血战湘江、翻越雪山草地等重大历史场景带到观众眼前，让历史可见、可感、可触。
6: 冒着密集火力攀援铁索前进。
5: 展厅之中，飞夺泸定桥遗留的铁索、群众支援红军的门板等珍贵实物静静陈列，每一件文物背后都埋藏着一段可歌可泣的红色往事。
6: 斯诺感叹，这些人当兵不是为了混口饭吃，而是时刻准备为胜利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些战士是人，是疯子，还是神？
5: 铁索冰冷，文物无声，却震撼人心。看完展陈，走出展厅，很多观众依旧沉浸在历史带来的冲击之中，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参观者张强告诉记者，
7: 这个从头到尾，说实话，看着心在发抖。中国共产党这么多的先辈，凭什么走这么远路，牺牲这么大？他为了什么？我觉得一个主义，一个信仰，又没这个东西啊，谁坚持到最后？实在是非常非常敬佩这先辈们，忘记了过去一直的背叛。中国共产党不易，创业难，这守业也难，长征精神永驻传万代。
1: 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由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西柏坡纪念馆共同主办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日前在河北西柏坡纪念馆开展。本次展览通过全面系统展示长征决策、长征准备、长征开始、长征胜利的历史，完整还原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壮阔征程。展览将持续到10月底。
4: 说到展览，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来关注体育赛事方面，今天下午至晚上，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多场重磅对决，钻石球场将上演2场中网女单1/4决赛。中国选手郑钦文将迎战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两人职业生涯正式比赛首次交手，郑钦文向中网4强席位发起冲击。夜场，斯瓦泰克对阵梅尔滕斯，争夺最后一个半决赛名额。女双赛场，张帅、西尼亚科娃组合将对阵亨特、梅拉德诺维奇。
4: 在昨天进行的 WTT 中国大满贯男单第3轮比赛中，周启豪以3-0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成为国乒唯一闯入男单8强的球员。这是他职业生涯首次战胜张本智和。他将在今天傍晚6:45进行的1/4决赛中对阵韩国选手张宇珍。
1: 来关注一组3D简讯。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已经启动，全国网报时间统一，其中预报名10月9号至12号，正式报名10月15号到24号，每天的上午9点到晚上10点，考生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填报信息。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再次要提醒考生，京津冀三地审核细则略有不同，请登录所在地教育考试院官网，仔细阅读所选报考点公告，按时完成报名缴费和材料提交。
4: 近日，天津市人社局、市教委、市财政局印发通知，部署2027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发放工作。补贴标准为每人3000元，每人仅限申领一次。补贴面向2027届天津市普通高校毕业学年有求职创业意愿的困难毕业生，包含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或国家助学贷款、特困人员中的毕业生。技工院校高级工班等相关毕业生也纳入范围。符合条件的学生需在10月31号前登录天津公共就业服务网，向所在院校提交申请。
1: 日前，全国工商联发布了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等榜单，河北省敬业集团有限公司、济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31家企业入围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35家企业入围2026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一家企业入围2026中国服务业民营企业100强榜单。
8: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4: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四成，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20%，西南过70%，西北近50%，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20%。
1: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将达到0.84张左右，每万人口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
4: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媒体当地时间8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9号在美国迈阿密会见乌克兰谈判代表，提出新点子，以打破俄乌冲突僵局。报道称，新点子包括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4: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4: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4: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9: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 这是轻声哭诉。
8: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10: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0: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6: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7: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8: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0: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0: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提质升级。

0: 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储备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彦峰表示，
1: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3: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4: 单纯腾动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及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3: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4: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5: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6: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7: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

0: 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1: 年龄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2: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4: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3: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5: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6: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7: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8: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9: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10: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1: 客人他要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12: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3: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 9%。 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4: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3: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5: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

0: 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1: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3: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2: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6: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7: 放在沙子高。
6: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8: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而且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小组。
6: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9: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6: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9: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5: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4: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0: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 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1: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12: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13: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

0: 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1: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2: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3: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2: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万，但被法院驳回。
4: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2: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5: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6: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6: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4: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6: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主播陈亮、婉莹。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9: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

0: 蒂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周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注意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2: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3: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4: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5: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0: 1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0: 成了一起凶杀，死者是一个秀才。从现场看呢，像是入室抢劫，屋子里边一团乱，被翻得乱七八糟的。可这两位县令却同时发现了一个疑点，宋秀才穿着内衣半夜被杀的，为什么这帽子掉到尸体旁边了，而且沾满了鲜血？谁大晚上还在屋里戴帽子呀？狄仁杰隐约地感觉到这案子定有内情。传闻狐狸精犯下午夜血案，年轻的秀才惨死家中，一首毛骨悚然的鬼曲竟然让歌女命丧官府，两桩人命案牵出一段情理难分的往事，跨越18年又将如何查得真凶？且听阿龙话说天下黑衣狐凶案第二集。在宋秀才被杀的房间里，狄仁杰和罗应元两个人开始分析。狄仁杰坐在椅子上，捋着自己的一把长胡子。罗大人，您说的这顶帽子正是疑点，这绝对不是什么入室抢劫、偷盗之类的。假想一下，这宋秀才忘了插上后花园的门，一个歹徒溜进后院，他肯定先会仔细看一下环境，绝对不会贸然闯进的。如果他看见秀才正要睡觉，他绝对会耐着性子在屋外头等着，等秀才睡着了再进屋行窃。罗大人，我想当时多半是这秀才刚要上床，听见有人敲后花园的门，于是乎这秀才又重新戴上帽子跑过去开了门了。罗应元点点头，对，我想的也正是这样啊。您看这秀才的拖鞋上边还沾着土。狄仁杰接过话茬，不错呀，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个敲门的肯定是秀才熟悉的人，秀才打开房门让他在书房等着，自己进去穿外衣。就在秀才转身进卧房的时候，这个来访者就杀了他。这顶帽子就是凶手最大的疏忽，证明秀才死的时候并没有防备。可是这个人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狄仁杰紧锁着眉头苦苦思索着。罗应元走到书架旁边，随手翻起一本书。依我看呢，凶手的动机很可能是为了讹诈。讹诈？狄仁杰不明白了，这又从何说起呀？罗应元打开一本书，翻到夹着纸条的这一页。狄大人，您看这书里都夹着纸条。这孟掌柜的母亲呢，是个细心的老太太，她的书都码放得整整齐齐，每首好诗都做了批语。可您看现在这书里边夹的纸条全乱了，显然是有人翻过这些书，当然了，也可能是秀才翻看过，但是他绝对不会把这纸条夹错地方。我认为这是凶手故意把房间弄乱，做出一个抢劫的假象，实际上他是在找一张纸或者是什么书信啊、单据之类的。凶手为一张纸杀人，正说明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被秀才知道了，怕秀才讹诈他。罗应元分析的头头是道，也给狄仁杰一个新的提示。他猛然想起来，书桌上有一叠纸，上边密密麻麻的写了好些东西，他赶紧站起身来查看。书桌上的这摞纸，每页的页码啊都标着1、2、3、4、5，可见这宋秀才啊是个仔细的人。这前六页密密麻麻的写了好多字儿，后边的全是空白页，这上头还留有凶手的黑手印。从页码上看，这顺序已经是乱了，而且还少了三页。 想必凶手已经看过这点笔录，拿走了他想要的东西。罗应元也过来翻看，两个人再次仔细地检查了书房里散落的东西。突然，狄仁杰看见一本小册子，封面上盖着宋秀才的私人印章，这小册子上边写着三个字：玉笛谱。狄仁杰打开来看，从头到尾翻了几遍，也没看见什么曲牌和歌词，只是密密麻麻的写着一行行看不懂的符号。从这符号上看，这里头一共有12支乐曲。罗应元也凑过来看，不错，我看这书房的墙上还挂着一只长笛呢。罗大人，您以前见过这样的曲谱吗？
1: 啊，这个嘛，倒是没见过。
0: 狄仁杰走过去，伸手把长笛取了下来，往这笛子管里头看了看，里头并没有什么纸条。狄仁杰掸掸身上的尘土，孟掌柜的说，宋秀才是在金华没有亲戚，他自己也很少看见宋秀才的踪迹，看来知道宋秀才最近情况的人就是宋范的女仆了。我们把那个女仆叫过来问问。罗应元露出一丝为难，
1: 狄大人，您看我那两位贵宾已经在府上等候多时了，这事儿干脆我就拜托狄大人您了。
0: 狄仁杰点点头，好吧，您先回府，我留在这儿再问问情况。罗大人，您这中秋聚会可不能草率了呀。罗应元咧嘴笑了笑，
1: 那是自然。啊，对了，我回去的路上还得去蓝宝石坊选一些歌妓舞妓，这宋秀才也喜欢音乐，顺路呢我也打探一下他在那儿有没有熟悉的姑娘。
0: 狄仁杰满意的点点头，罗应元拱拱手，自己先回去了。不大一会儿，衙役就带来了一个年轻女子来见狄仁杰。这个女仆穿着一件蓝布长裙儿，头上插着一根牛骨簪子。回禀老爷，这就是伺候宋秀才的女仆，名叫菊花。狄仁杰看这菊花长得水灵俊俏，十分的动人，眉目间流露出一种撩人的狐媚。菊花，这宋秀才最近跟什么人往来你可知道啊？菊花惊恐地看着狄仁杰，突然开口，
2: 老爷，宋先生的脖子真的是被咬穿了。
0: 狄仁杰一愣，疑惑地皱皱眉头。菊花低下了头，阴沉着嗓音，奴婢觉得

人的狐狸精。一听说狐狸精这三个字，狄仁杰一颗紧绷的心放松下来了。胡说，我可不相信什么狐狸精这些无稽之谈，这狐狸不伤害人，他们又聪明又善良。一看狄大人不相信，菊花着急了，大人，奴婢说的都是真话，宋先生真是被一只黑狐狸给迷住了，他每天晚上吹那根笛子，那古怪的曲调就像是狐狸哭一样，听了让人心惊胆战的，我跟我家小姐都听得真真儿的，都为宋先生捏了一把汗呢。狄仁杰没有再继续狐狸的话题，转而问道，菊花，我再问你，你在其他什么地方，比如说茶楼酒肆儿，见到过宋秀才没有？菊花咬着嘴唇回想了一会儿，没有，宋先生好像从来不去那种地方。好吧，菊花，你下去吧。狄仁杰一心想从女仆这儿得到什么有用的消息，可万万没想到这女仆竟说宋秀才是被狐狸精迷住了。狄仁杰摇摇头，走出孟掌柜的家，登上轿子回到了县衙。一回到县衙，狄仁杰就把宋秀才写的那摞纸拿出来仔细地读了一遍。这个笔记记录的都是200年间金华地方的一些史实。这宋秀才半个月来每天都到府衙查阅文件，怎么才做了6张笔录呢？就说丢了3张，加一块这9张，难道就是半个月的成果？不对呀。狄仁杰想着想着，忽然灵光一现，莫非说这宋秀才查阅档案只是一个借口，他来金华是另有目的的？一个想法冒出来，狄仁杰自己也吃了一惊。再有，这里的人对狐狸精的传说都深信不疑，市井上说书的都喜欢讲一些狐狸精变美女诱惑书生的故事，但是古书上也有狐狸象征正义锁住邪恶的记载，在宫殿呢，古老的寺院里边还有供奉狐狸的小神龛呢。哎，对了，狄仁杰想起来了，自己这位好朋友罗县令的府上就有供奉狐狸的神龛。为什么这里的人对狐狸有种特殊的兴趣呢？菊花口中的狐狸精又是怎么回事呢？狄仁杰不禁陷入了沉思。狄仁杰坐在书房里想了半天，一抬头已经是夕阳西下了。他跨出房门，但见外面花团锦簇，对面的房间里高师爷正趴在书桌上奋笔疾书。狄仁杰走进高师爷的房间，高师爷看见有人来了，连忙起身，哎呦，是狄大人呐，快请坐，在下这就沏杯茶来。狄仁杰摆摆手，高师爷不用客气了，我正想去找罗大人。罗大人把案发现场的调查结果告诉您了吗？高师爷坐下，一边整理书案上的文稿，一边回答，哦，我家老爷正忙着招待贵客呢，他正让我申报礼部，查询一下宋秀才的亲属，调查结果还没来得及说呢。狄仁杰点点头，哦，您最好让礼部把宋秀才的家族履历详细的传送过来。对了，高师爷，您是怎么认识茶叶铺的孟掌柜的？高师爷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在下平常没事喜欢下棋，孟掌柜的是我的老对手啦，我们经常在一块下棋。孟掌柜的是一个十分守旧的人，他母亲是个有名望的诗人，他自己则经了商贩卖茶叶。这个时候一个衙役急匆匆跑进来，说是州府来人了，请高师爷带着去找罗县令。

狄仁杰看见高师爷公务缠身，就告辞走出了房门。走过石板路，穿过一座雅致的小门，狄仁杰来到了县衙的后花园。后花园一派秋天的景象，天高云淡，丹桂飘香，枫叶似火。狄仁杰忽然想到，不如趁这个机会去拜访一下邵凡文、张兰波两位大人。虽说他们已经退出官场，但是身为后进的官吏去拜访前辈，这也是礼节上理所应当的。狄仁杰索性把案子抛到脑后，打听到邵凡文住在东院的大书斋，张兰波住在对面的西院。狄仁杰转身来到东院大书斋门口，伸手扣了扣朱漆雕花的房门，一个深沉的声音传来：“谁呀？进来。”狄仁杰进的书斋，抬头一看，只见邵凡文邵学士正在卧榻上认真的看书。他身穿一袭海蓝色的锦袍，卧榻后边横着一方紫檀木的大书架。邵凡文长得高鼻梁、国字脸，气宇轩昂，四方的脸上围绕着一圈络腮胡子，头戴黑丝方帽，上边镶嵌着一块碧玉的帽正，两只虎目炯炯有神。看见狄仁杰进来，邵凡文放下手中的书，狄仁杰走上前来施礼，递上名帖。什么叫名帖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名片。晚生狄仁杰叩见邵大人。邵凡文接过名帖看了看，随即放进袖子里。你就是濮阳县令狄仁杰呀？我只听说你断案如神，你也写诗吗？狄仁杰在写诗方面确实不如别人那么附庸风雅，他倒也不掩饰，当下跟邵大人聊起来了。啊，晚生只写过一首诗，从前也曾经攻读过诗词歌赋，只可惜天分不足，总是没什么长进。做了官了，成天忙着办案子，更没时间研究了。邵大人笑了笑，哈哈，一首诗又何妨啊？你没听说过诗坛上竟有一首诗流芳千古的事儿吗？不知你做的这首是什么题目啊？哦，大人，那只是一首劝农诗，说的无非是农家事而已。邵大人听了觉得奇怪，劝农诗，有意思啊，你为何要选定这个题目啊？狄仁杰

话得很呢，普通人都能听得懂，恐怕农夫听见了会喜欢吧。邵大人听了之后不禁笑出声来了，哈哈哈，你这首诗倒是挺新鲜，有意思，不妨背几句给老夫听听。狄仁杰搓搓手，哎呀，学士大人，那首诗是晚生十多年前写的，现在恐怕一句都想不起来了。他人见笑，见笑了。邵学士满不在乎地看了一眼狄仁杰，恕老夫直言了，你既已想不起来一句，想必那首诗也是糟糕透顶。如果这首诗里头有什么佳句名言，自然让人过耳不忘。你读过圣上的《告西征君圣谕》吗？狄仁杰想都没想，大人，这个晚生能背出来，这是高宗皇帝颁给西征军的一道圣谕，那里面言辞激昂，鼓舞人心。这道圣谕改变了整个战场的形势，尤其是开头那几句，让人印象深刻呀。邵学士得意地笑了笑，哼，不错，我猜你就忘不了这道圣谕，这可是大唐开国以来最好的一篇文章了。不瞒你说，这道圣谕正是老夫替皇上起草的。早些年我也只是个小小的县令，后来又升官做了刺史，三年之后调到这金华府。18年前九太子谋反，这里乱了一阵，后来在老夫的精心治理下，一切又恢复了正常。恰好老夫做的几篇文章惊动了圣上，就被召到长安做了京官。你是没看过老夫做的《蜀中山川颂》啊，那才是老夫一生当中最得意的文字。邵凡文说的津津有味，眉飞色舞，眉头上青筋都跟着一块跳。狄仁杰只好坐在一旁，陪着笑脸听着。眼看着天色慢慢暗了下来，邵凡文这才发觉自己说的太多了。哎呀，狄县令，跟你聊天真有意思，老夫都忘乎所以了。好了，咱们晚上再见吧，到时候让我听听你们年轻人的话题。狄仁杰施礼告辞，出了大书斋又往西院走来，一进西院就看见张兰波张大人正蹲在池塘边上往里张望。狄仁杰施礼拜过，张大人却没有心思跟他聊天。池塘里边一条金鱼要死了，在水里头翻着肚吐着泡。张大人跟狄仁杰寒暄了几句，急急忙忙的又去救那条金鱼了。狄仁杰趁势告辞。拜别了两位大人，狄仁杰这才发现自己口干舌燥，口渴得很。刚才听说今天的晚宴还有一位曾经很有名望，现在却声名狼藉的客人，不知道这位是谁。还有那位如意法师，狄仁杰也很有兴趣，想来夜里的酒宴应该十分尽兴。狄仁杰边走边想，有意无意的又想起了那桩案子。对了，孟掌柜的家这女仆提供的线索我还没跟罗县令汇报呢，没准儿他能知道这狐狸精代表什么。这桩案子里头狐狸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咱们明天接着聊《黑衣狐凶案》第3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2: 请您坐稳扶好。
3: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4: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3: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4: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3: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4: 您慢走啊，回见。
5: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周瑜命诸葛亮造舰十万以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草船借箭。
6: 报将军，诸葛先生已从曹军借箭十万，不过十万支箭都是箭筒外斜，箭身清脆，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5: 啊，诸葛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7: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
5: 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质量大于天。
1: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8: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9: 是收是摇
1: 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9: 庭前见别红娘子，
8: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10: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
1: 明天是不限行工作日，提醒您提前规划行程，驾车注意出行安全。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面向四类主体，北京招募未来产业合伙人；
1: 天津加快培育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以数智赋能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0: 2026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颁奖典礼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圆满举行；
1: 北京科技大学部分研究生明年9月入驻雄安校区；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公开征求意见；京津冀三地筑牢新就业群体民生防线。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介绍，北京近日启动未来产业合伙人招募，为未来产业引入更多专业力量。本次招募面向未来信息、未来健康、未来制造、未来能源、未来材料、未来空间等前沿方向，以及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氢能、聚变能源、脑机接口、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针对产业导师、产业主理人、投资合伙人、场景合伙人四类主体进行招募，以参与未来产业生态建设。
0: 纳入体系的机构和个人可以参与北京市未来产业培育及创营未来成长计划相关活动，共享企业库、项目库等产业资源，并获得政策咨询、产业链共研、场景试点、投融资对接等服务。按照安排，未来产业合伙人将实行长期开放、动态更新。本轮集中申报截止时间为11月30号，后续符合条件的机构和个人仍可持续申请。
1: 今年以来，天津市深入实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赛道，持续深化数智赋能、绿色低碳、产服融合发展，全力提质升级先进制造业体系，高标准、高水平推进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天津市多家智能工厂、数字化生产线保持满负荷生产状态，智能制造动能持续释放。与此同时，天津还将加快培育一批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搭建专业化服务生态，助力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度落地，赋能天津全市制造业全域数字化转型。
0: 据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天津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资源池建设的基础上，将建立天津市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资源池，实行动态管理和跟踪评估。到今年年底，市级资源池入池企业达到60家以上，形成服务团不少于10个。到明年年底，资源池规模达到100家以上，推动形成全要素协同、全链条贯通、全场景覆盖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生态。
1: 今天上午，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拉开帷幕。展馆内，智能康养机器人、微高压氧舱、可爬楼越野电动轮椅等适老产品集中亮相，不少设备开放体验，吸引老人驻足打卡。本次展会内容覆盖智慧养老、适老用品、养老服务、健康医养、旅居康养等老龄产业全链条领域，构建完整银发产业生态。观众可以通过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微信公众号完成实名预约，现场也提供人工登记通道。
0: 在今天的老博会现场，2026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颁奖典礼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圆满举行。本次活动由京津冀三地老龄办、老干部局、北京市老龄协会、北京市老产协指导，三地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盛典汇聚京津冀三地引领力量，生动展现新时代长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成为京津冀协同推动老龄事业共建共享、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次鲜活实践。
1: 本届评选活动于2026年7月启动，京津冀三地累计吸引超2000余名组选手报名，历经十轮海选展演、融媒展示与专业综合评审，最终评选出银发榜样十位十组、银发达人30位组。作为京津冀地区老年文化领域的标杆品牌，银发达人活动自2014年创办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12届。
2: 雄安发展建设及时报，
0: 来关注雄安新区的建设发展。加快建设经济强区，河北雄安新区充分发挥落地央企独特优势，吸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打造总部经济发展高地。中电建河北雄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主题楼宇为载体，集聚链上优质企业，激活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走进雄安电建智慧城机器人创新中心，去年才入驻的北京亿特视讯研发中心一派繁忙，技术人员正加紧调试智能机器人设备。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将总部从北京整体搬迁至雄安后，企业营收提高了近三成。北京亿特视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崔征：

0: 低空的防御系统，我们就参与了。
1: 上下楼就是产业上下游，立足雄安产业发展定位，中电建创新打造楼宇式产业发展模式，打破传统产业布局壁垒。在电建智慧城内，将机器人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生产、系统集成、场景应用等全链条企业统筹布局，集聚发展。中电建河北雄安智慧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希玉。
2: 严格呢对照各类主题楼宇的产业发展图谱啊，系统性有计划的招引链上的龙头企业、专精特型企业落地入驻，串联上下游各类市场主体，构建闭环式的产业生态，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
1: 目前雄安电建智慧城已集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7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3家，培育省级及新区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9家。2025年，产值营收超过10亿的主题楼宇2栋，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
3: 昨天，北京科技大学发布2027年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章程，其中明确，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将于2027年9月正式启用，将为研究生新生提供高质量的教学、科研和生活服务。此举标志着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正加快从建设蓝图迈入开门办学新阶段，为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注入新动能。
4: 根据招生章程，2027年北京科技大学拟招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3500人左右，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600人左右。其中，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未来城市学院、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钢铁共性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等10个研究生培养单位的2027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和直博生将入驻雄安校区。此外，学校其他需要依托这10个研究生培养单位开展教学任务的2027级硕士研究生新生，也将随相关学科到雄安校区报到，待完成课程学习后再返回对应校区。
3: 据了解，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占地2450亩，分2期建设，其中1期工程建筑面积94.18万平方米。目前1期工程的68栋建筑已有55栋实现主体结构封顶，剩余建筑预计年内可实现封顶。近7000名建设者正在项目现场昼夜奋战，确保全部建筑明年如期投用。
5: 京津冀热点观察。
4: 昨天，人社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到11月8号。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正式纳入法制化劳动保障体系，覆盖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全主流群体，惠及全国8400万新就业形态从业者。
3: 征求意见稿直击行业痛点，补齐制度空白，明确劳动者扣除自备工具成本后，薪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严禁平台随意罚款扣费，推行正向激励机制，规范工作强度，连续工作4小时需保障休息，法定节假日、恶劣天气作业需支付高额报酬，同时完善社会参保、纠纷维权等全链条保障机制，为灵活就业群体划定权益底线。
4: 作为数字经济活跃、平台用工集中区域，京津冀地区聚集了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近年来，京津冀3地持续先行先试，构建属地化权益保障体系。早在2022年7月，北京就率先在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等风险较高行业实施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已先后覆盖美团、饿了么、闪送、滴滴出行等21家平台企业，累计参保人数达157万人。
3: 天津出台专项实施意见，落地职业伤害保障全套待遇政策，将网约配送、互联网营销等新业态纳入技能培训补贴范围，提升从业者就业保障与职业发展空间。据了解，自2025年7月1号天津启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以来，天津全市已有 49.06 万名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运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保障范围。
4: 近年

0: 来，河北聚焦货车司机、外卖骑手等重点群体，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打造新就业群体友好服务场景，开展普法维权帮扶，守护灵活就业群体权益。截至去年底，共建成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5281个，暖心驿站6733个，有效解决新就业群体一些急难愁盼问题。截至今年七月底，河北全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参保登记累计达到285.5万人。
1: 京津冀三地现有保障政策将与此次国家顶层新规无缝衔接，进一步破解新业态劳动者薪酬不稳、维权困难、保障缺失等难题，以政策协同守护千万从业者合法权益，助力平台经济灵活就业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0: 继续关注民生，来关注教育方面。近日，北京中小学校园里的三大球，也就是足球、篮球、排球课程迎来升级。在前期54所实验校试点的基础上，全市1037名体育教师共研共创的1200节大单元课正逐步在全市学校推广。
1: 据介绍，1200节课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的三大球课程统筹设计，以真实比赛创设学习场景，让学生不仅在课堂中学会动作，更能在真实运动情境中学会观察、判断、合作和解决问题。这些课程将助力三大球2027年底在北京校园中的全面普及。
0: 在助残服务方面，日前，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天津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天津市把残疾人事业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统筹规划，一体推进，让广大残疾人群。

0: 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残疾人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显著提升，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市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李建存说。
1: 我们设置了九项核心指标，其中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覆盖率指标设置要求达到 100%， 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平均增长与居民人均可支配增长的收入基本同步，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残疾人的辅助器具适配率是要达到 90% 以上，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是要求达到 98% 以上，残疾人医疗保险的参保率要稳定保持在 95% 以上。
0: 15/57，本市科技助残，要立足残疾人现实需求，让科技成果真正落地惠民。李建存说，
1: 我们要重点围绕人工智能、脑机接口、康复机器人、智能辅具这些前沿的赛道用力发力，我们就是要针对不同类别的残疾人精准对接他们在康复训练、日常出行、生活自理、社会参与等方面的实际难题，联合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科技企业共同研发、优化、落地适配性更强的助残产品和康复方案。
0: 15/57，本市将实现城乡新增1.5万名残疾人。

0: 技能成才、技能就业的道路。以人社、教委等部门，我们要持续开展就业援助院、残疾人就业的宣传院、残疾人专场招聘、直播带岗、高校残疾人毕业生的就业专项服务等相关活动，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灵活就业、辅助性就业、集中就业。
1: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早晨到上午，京城被轻雾环绕，随着太阳升起，能见度逐渐好转，夜幕降临，能见度还会再度转差，请大家注意防范。预计明天北京扩散条件持续较差，早晨和夜间还将受低能见度天气的困扰，驾车出行请注意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不过这样的天气即将被冷空气逐出京城，受冷空气的影响，13号白天北京有小阵雨，雨后风力加大至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届时扩散条件和能见度转好。
2: 明后两天，天间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市区最高气温在27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16到17摄氏度。不过下周一冷空气就要来了，届时将多云转阴，气温明显下降，请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天津市气象部门监测显示，天津市区已经达到了气候学上入秋的标准，其中9月30号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为市区2026年入秋时间，今年入秋时间有点晚。大数据显示，天津平均秋季起始日以每年 1.1 天的速度推迟，但秋天的长度保持相对稳定且短暂。
1: 11假期结束，人员大范围流动，学生集中返校，叠加下周京津冀地区陆续迎来降温天气，秋冬季呼吸道传染病防控或将进入高发窗口。疾控部门提醒，流感疫苗需要每年接种，现在接种正当时，抗体可以覆盖整个冬春流行季。
2: 其中北京实行双重免费政策，本地政策覆盖北京市60周岁以上老人、在校中小学生、学校、医疗机构、养老机构、一线工作人员，同时落实国家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免费项目，市民可以联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约。
1: 天津方面，免费流感疫苗面向涉农地区一老一小，也就是农村65周岁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免费疫苗只投放非市内六区涉农接种门诊，市民可以关注天津预防接种公众号预约，其余人群自愿自费接种。
2: 河北农村地区65周岁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以免费接种，医务人员、慢性病患者、孕妇等高风险人群自愿自费。大家可以通过河北疾控公众号即时办小程序查询就近接种门诊。
1: 三地疾控部门提醒，六月龄以上无接种禁忌人群均可接种，接种后2到4周产生保护抗体，整个冬春流行季都可接种，日常坚持勤通风、戴口罩，做好呼吸道防护。
2: 来关注文化展览方面的消息。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主题展览9月25号开放以来持续火热，3000多平方米展厅，近千件文物文献复原那段向死而生的伟大征程，观众在历史回望中感悟信仰力量，传承伟大长征精神。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3: 走进军博三层展厅，宏大的长征主题路线图映入眼帘。本次展览共分为七大板块，展出文物875件套，其中300多件文物文献是第一次公开亮相，占展品总量近三成。展览把血战湘江、翻越雪山草地等重大历史场景带到观众眼前，让历史可见、可感、可触。
4: 冒着密集火力攀援铁索前进。
3: 展厅之中，飞夺泸定桥遗留的铁索、群众支援红军的门板等珍贵实物静静陈列，每一件文物背后都埋藏着一段可歌可泣的红色往事。
4: 斯诺感叹，这些人当兵不是为了混口饭吃，而是时刻准备为胜利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些战士是人，是疯子，还是神？
3: 铁索冰冷，文物无声，却震撼人心。看完展陈，走出展厅，很多观众依旧沉浸在历史带来的冲击之中，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参观者张强告诉记者，
5: 这个从头到尾，说实话看得心在发抖。中国共产党这么多的先辈，凭什么走这么远路，牺牲这么大，他为了什么？我觉得一个主义，一个信仰，又没这个东西啊，谁坚持？

0: 最后，实在是非常非常敬佩着前辈们，忘记了过去一直的背叛。中国共产党不易，创业难，这守业也难，长征精神永流传万代。
1: 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由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西柏坡纪念馆共同主办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日前在河北西柏坡纪念馆开展。本次展览通过全面系统展示长征决策、长征准备、长征开始、长征胜利的历史，完整还原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壮阔征程。展览将持续到十月底。
2: 说到展览，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已经启动，全国网报时间统一，其中预报名10月9号至12号，正式报名10月15号到24号，每天的上午9点到晚上10点，考生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填报信息。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再次要提醒考生，京津冀 3D 审核细则略有不同，请登录所在地教育考试院官网，仔细阅读所选报考点公告，按时完成报名缴费和材料提交。
2: 近日，天津市人社局、市教委、市财政局印发通知，部署2027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发放工作。补贴标准为每人3000元，每人仅限申领一次。补贴面向2027届天津市普通高校毕业学年有求职创业意愿的困难毕业生，包含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或国家助学贷款、特困人员中的毕业生，技工院校高级工班等相关毕业生也纳入范围。符合条件的学生需在10月31号前登录天津公共就业服务网，向所在院校提交申请。
1: 日前，全国工商联发布了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等榜单，河北省敬业集团有限公司、济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31家企业入围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35家企业入围2026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榜单，1家企业入围2026中国服务业民营企业100强榜单。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20.5%，西南过70%，西北近50%，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20%。
1: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将达到0.84张左右，每万人口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
2: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媒体当地时间8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9号在美国迈阿密会见乌克兰谈判代表，提出新点子，以打破俄乌冲突僵局。报道称，新点子包括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 3D 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2: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2: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

0: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1: 大爷，您坐这儿。
2: 谢谢你啊，小伙子。
0: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2: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3: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

0: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
1: 是大自然的馈赠。
0: 要享受更多的美好，需付出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化，我们一起来，
1: 我们一起来。
2: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3: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4: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3: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00，
12: 京津冀之声，
13: 京津冀之声，
12: 调频100.6兆赫，
13: 调频100.6兆赫，
1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3: 协同发展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深度剖析当前儿童评价中唯分数论的弊端与家长焦虑的根源，厘清成长与成功的关系，帮助社会与家庭看清从经验判断到科学评估的底层逻辑，拒绝纸上谈兵，将复杂的心理学模型转化为一套覆盖儿童认知能力、心理健康、社会性发展的家庭可操作的评估工具，清晰界定不同年龄段儿童发展的关键指标，为家庭教育提供一个精准客观的成长说明书。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我们将跟大家共同去谈的就是看见潜能，更看见成长，超长儿童与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再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兴丽。张老师你好。
1: 姚老师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市第80中学的副校长、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项目的负责人严林佳严老师。严老师你好。
2: 姚老师您好。
0: 今天请二位呢，也是一方面从学界，一方面从一线两个角度，我们来去看看现在的这种超长儿童也好，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也好，我们进展到哪个阶段了。同时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期节目，我先立个旗杆在这儿啊，希望借由这期节目，如果大家认真听的话，可以冷静地看待自己的孩子。尤其是我特别期待着，就是不管是张老师也好，严老师也好，给我们一些工具或者是标尺，让我们对于孩子的判断更加理性，而不是我觉得我的孩子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在你参加这种卷的军备竞赛的时候，你能够知道我的孩子应该是因材而施教，而不是说谁家孩子干了什么，所以我孩子一定要也要干什么。不要被这些网红自媒体的博主所影响，因为你打开小红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哦，我的孩子好像距离他非常的遥远，他太厉害太强了，是不是我也应该按照他还会分享总结啊，这个我的孩子在小学几年级干了什么，几年级干了什么，几年级我要完成KET， 几年级完成 PET， 几年级我要高斯导引刷到三星四星五星题，对吧？语文啊，我这个得读过多少本书啊，还是像说明书一样，是不是这套说明书适合您家的孩子？我们一会儿一起来聊一聊。首先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的初心是开始，是我发现了一个叫做中国儿童发展多维度测评的系统。这套系统其实我们在最开始我看到这篇这个微信文章的时候，是张英老师转发到朋友圈里的。我其实特别好奇啊，就您一直在做超长儿童的项目。我们在说超长儿童的时候，在脑科学也好，在心理学层面也好，是怎么样定义超长的？是说他智商特别高，比如说我了解到的维度是130以上，韦氏130以上就算超长儿童啊，还是说他有其他更多维度的这样的一些指标呢？张老师。
1: 我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特别的专业哈，姚老师。其实刚刚您好像已经给我们下了一个关于超长儿童的定义。其实如果从理论上界定的话，就是在早期哈，或者从咱们1978年成立这个超长儿童研究中心以来，那我们确实是说孩子与同龄人相比，那么他的一个能力或者多个能力是非常的突出。那这里边的话，那这个突出这只是理论的界定，但是如何去操作性定义呢？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智商，那智商130，那其实这相当于要比97%的人或者多少的人要高哈，也就相对于你的这个分数，它只是一个量表分啊。所以这是我们所说从这一个就是理论上和实践中我怎么去判断的问题。但事实上的话，其实当今哈，从这一个不管是心理学研究、教育学研究还是脑科学的研究，到当今的话其实已经超越 这种静态的能力观，
0: 智商测试，
1: 对，智商也是唯一的智商，其实它可能是一个多能力的，所以我们的孩子的话他主要是一个整体，所以其实他有他的身体的发展，那么有心理的发展，还有他社会关系的发展，当然我们还会说他有一个叫什么，其实包括如果要讲健康的话还有道德健康，那这所以说他其实是一个多维的这样的一个测试也好，还是说多维的发展，对对对，所以其实已经远远超过这一个就是静态的唯一的智商这一个概念了，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说其实与静态相对的话其实孩子是发展的，所以说我们那个测评为什么叫动态多维发展量表哈，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其实也是在不同的阶段它可能有不同的发展，那我们会说有的孩子是早会，对吧，哎，很早就表现出与别的孩子不一样，但也还的孩子大器晚成，这也是可能的，所以其实已经是一个多维加动态的一个过程，所以不是只从一个角度来评价，已经
0: 远远超过了之前那种单一的，
1: 对，
0: 你看跟高考一样哈，原来考的相对比较单一，现在是考真实能力，这真实能力就很多维了，对吧，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这是这个核心素养，对吧，你看这个几年这个超常儿童也是这样了，那也就是说单纯的智商高并不意味着他是超常儿童，还是说智商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准线，而对他的要求就更高了呢，
1: 对，其实这里面如果从我们的这个多维来评价的话，我们会说超常儿童的话还是基于他尤其是基于认知能力来看的，但是已经是远远超过传统的这种比如说推理能力等等，那我们这边的能力的话比如有他的注意，有他的记忆，有他的加工速度，对吧，这些基本的，那也有一些高级的言语能力，那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力，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推理就是逻辑空间
0: 这些，
1: 对
0: 吧，
1: 包括还有就是空间认知这一系列的，当然在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我们会觉得其实是什么样啊，还有创造力，对吧，这一系列的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一些指标，所以如果从国际上来定义超常儿童的话，他会觉得只要有一个中上以上的智商就可以，但是还要有什么样认知的投入度，也就是说我愿意去做，就是相当于动机
0: 能动性，
1: 对，还有就是创造力，所以这其实是他在不断的去发展发生一些变化啊，这个界定，所以其实我们也会去讲，我们会经常会说，尤其是今天和您今天的题目来聊到一起的话，其实超常儿童如果想就是发展的更好哈，或者是创新人才那一块的话，就是我能力如何，还有他的动机，我想不想做，对不对？那但是我们其实这个多维的这个测评体系的话，还包括了家庭、学校、社会这样的资源，能不能够托举，也就是我有什么样的一些资源，就我的能力如何，我想怎么样，对不对？
0: 那就是常量跟变量的关系嘛，
1: 对，还有就是环境支持，对，所以说他这样一个多维，而且是在发展的过程，
0: 就智商是常量。那这个所有其他的这些家庭父母是不是离异，就是在上学过程离异，这也非常影响孩子学习啊，然后包括像是就是遇到一些学校的一些比如说情感支撑，或者说学校的这个同学之间的这种这个交往出现问题，对吧，这都有可能对他的学习成绩都会造成一个影响，就变量是不是也能够支撑他啊，这都是那挺难的，那原来超常儿童也卷起来了啊，也不是单纯的一个智商这件事儿了啊，有点意思。但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一切啊，其实都要落实到在一线上，因为，超常儿童，我们现在不会在学校里这样简单的去定义它，而更多的是希望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然后去托举它。因为现在学校的资源，其实就北京来说，不管是所谓的示范校也好，还是普通校也好，都拥有很好的资源了。如果说孩子真正有这种潜质冒出来，是很快会被发现以及学校给予一定的支撑，只不过是比如说几个人，还是说成一个群体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我们知道这个八十中其实一直在做创新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尤其是我看到朝阳区其实也成立了这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这样的一些学院啊，八十中也重要的基地之一，所以我首先想问问严校长，因为您一直在管这负责这块啊，什么样的孩子，什么样的行为表现，他可以在我们这个学校层面、一线层面去界定为他有创新潜质？我不是说他有超常潜质，他有创新潜质。
2: 姚老师，我觉得您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问的特别好。那么从一线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孩子，其实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这一点，就是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就是测评的这个量表，那它是一个静态的，但是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讲，它一定是发展的变化。

0: 那么这些想法呢，其实他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的时候，那么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就是他面对新的问题的时候，他有自己的这种独立的判断和思考，这是一个创新人才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那么还有呢，就是什么呀，就比如说我愿意去表达，我愿意去呈现，可能有的孩子呢，他也会有一些想法，但是慢慢的这些想法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被淹没掉了。有的孩子呢，他可能更愿意去表达，愿意去交流，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像您说的，我们现在从北京的教育来讲呢，其实会给到学生很多的资源和支持，那么可能他的一些问题，他的一些想法，哎，他就会生长出来一些
1: 成果、
0: 那么他可能并不是在我们预期的这个范围之内的，哎，但是呢他愿意去表达，他能够说出来，他寻求支持和帮助的时候，哎，那慢慢的他的这个想法就会成长起来。实际上我们知道，这因为张教授是这个中科院系统是做研究的，那其实我们知道啊，其实这个做科学研究，他就是从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呢逐渐的去深入的去探索，从发现问题，然后呢去分析问题，去解决问题，最后得出结论。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科学探究的这样的一般的思路和步骤。所以我觉得吧，就是对于这个从一线的角度来讲，我们多年的这样的一个观察，那么这样是几个比较重要的维度去判断这个孩子的一个创新的潜质。
1: 但您说完这个以后啊，我突然之间觉得好像如果具备创新这个素养的孩子，首先有一点就是不要太乖，对吧，就是得有点反叛精神，以及他有一点这个就是这种倔劲儿，才像是有这种创新素养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特质。
0: 对，
1: 是
0: 吧？是的，是的。
1: 但是，遇到这种万事遇爱抬杠的孩子，就是怎么样去让他形成一个这个良好的逻辑去抬杠？这其实是我们培养他的一个过程，对吗？
0: 没错，是这样的。就是您说的特别对。其实我们在老师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要去识别，去调整。因为孩子呢，他毕竟是属于未成年人，然后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些想法，但这个想法他的方向呢，是需要老师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他去找到一个合适的路径。就像您说的，他要形成这样的一个闭环，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逻辑。
1: 但是很多时候啊，这个家长还有另外一波是觉得自己孩子什么都行，另外一波家长觉得就是比如说智商啊、天赋啊，这些是天生的，我后期培养啊没什么用，尤其是智商啊，他们认为是培养不出来的。那就是比如说这几年的实践来看，儿童的这些认知能力、逻辑推理啊、记忆啊，通过后期的训练跟科学干预是不是能够提升？这个问题其实我在两年前问过张老师，我自己知道张老师的这个回答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可能听众不知道，而且他可能是逆认知的，所以我特别想听张老师再说一下。
2: 我咋觉得我都不记得我上次咋回答的了。
1: 你跟我讲这个就思维之间是点对点，它是一个就神经对神经的一条线。
2: 对对
1: 啊，那这件事 啊
2: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哈，其实在问我们一个很本质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对吧？当然这也是我们发展心理学里面遗传和环境其实互动。那事实上的话，如果您来问我哈，我肯定会说肯定是可以提高的，对吧？但事实上的话，就是我们的后天环境能够让它展现多少，我觉得这其实是也是就相当于我刚刚所说，那我们能力是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它的动机、它的兴趣，它在不在这儿，就像一个开关一样，能不能把它打开，就是我的这个资源，对吧？这个水，那它有那么多，能不能打开，然后让它留在这个池子里或者相应的任务中，那其实就和我们的动机有关系，包括我们的环境也有关系了。所以回到了您刚刚这个问题啊，到底是什么来着？
1: 就智商，就的学习能力是不是能够培养出来？
2: 对，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概念哦。一个是什么样啊？智商是不是可以改变的？一个是学习能力。对不对？学习能力一定是可以提升的。这个没有问题了，对吧？智商呢，它是有相对的稳定，但是一定有波动的。非常抱歉，波动有可能倒退了。也有可能往前走了。就像。 就像你看哈，如果我减肥，对不对？嗯、就不是不用体重吧？啊，嗯，跑步，
1: 嗯，
2: 对不对？就是它其实是，就是刚刚我说我们这个超常儿童的定义是一个相对的位置、
1: 嗯，
2: 那就像你跑步一样，那如果你总是在中间的话，你相对位置可能是比较稳定的，对不对？
1: 嗯、
2: 然后如果什么样啊，你后发力，然后他可能往前跑了，那你智商就提升了。
1: 嗯、
2: 但是如果怎么样啊，你就停了，走走停，跑跑停停，跑跑停停，然后你可能慢下来，你往越来越往后掉的话、
1: 嗯，
2: 那你智商可能就怎么样啊？
1: 嗯，
2: 倒退了，
1: 倒退了，
2: 就相当于有人往前跑，就有人往后跑后退一样。嗯、所以他为什么我说他是相对的稳定，
1: 嗯、
2: 也有一定的波动。
1: 嗯，我理解您的意思了、啊、其实就是在生物学上、嗯、这个智商去就是总量上来说是存在着绝对差异的，只不过比如说有人是1000的智商，有人是500的智商，但是1000智商呢，他最后因为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他可能只能发挥出 10%， 他就是100，但是500智商的人呢，如果他得到了一个科学的规范的培养，他可能能发挥到200，是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他这样的一个差别，就是他，但是他的天花板就到500了。
2: 对，我觉得可以去这么理解哈。嗯、但是就是刚刚所说，就是商受的话，它肯定是一个相对的，对吧？
1: 嗯、
2: 但是能力，就像刚刚说，嗯、学习能力它一定是
1: 可以
2: 得到提升的。包括其实我有很强的能力，对吧？我是一颗就是有很有潜力的，
1: 嗯、
2: 但是我没有资源，没有环境，
1: 嗯、
2: 没有那个好的同伴关系或者。等等，那我可能都不能够表达出来、
1: 嗯、
2: 就像一颗种子，它一定是种在这个合适的土壤里、
1: 嗯、
2: 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拿回家煮了呢，对，
1: 嗯，对，
2: 煮了呢，对吧，
1: 对，它相当于就把这个天赋浪费掉了，
2: 哎，对、
1: 嗯、
2: 或者就对吧，
1: 嗯，就消失掉了这个天赋、啊、
2: 所以
1: 回过头来我也想问一下严校长，因为就是通过您的观察，比如说我们以高考这个维度来去看，因为高考其实是针对着普罗大众的一次这个选拔性的考试，是真正聪明的孩子，就或所谓智商高的，因为我们可以观察他们的智商啊，一定有很聪明的孩子，最终能体现出来非常高的一个高考成绩，还是说我们经过科学培养的这种孩子，他其实最后他的成绩会比较优异，或者说更稳定？
0: 嗯
1: 嗯，
0: 我觉得姚老师还是非常的。

0: 那么就是说他经过科学的这样的培养体系，从我们的课程，从育人多个维度来看，那么这样的孩子他培养出来的成绩呢是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因为这里边呢，比如说以我们北京的高考为例的话，那其实我们更看重学生的这个核心素养的 培养，那么这个近些年的高考，我相信就是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听众呢，一定也是非常关心北京的教育。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的这个高考的变化还是非常的大的。那么以前呢，在我上学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觉得做北京卷都是非常简单的，但是现在呢，可能从全国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北京卷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那么也就是说，对，也就是说我们更侧重 于他的核心素养，他的能力的考察。那么这一份试卷呢，其实是能够去评估出学生的多种的能力的。那么在这里边呢，那怎么去培养学生这种能力？他一定是扎根于课堂，扎根于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培养。那当然又说回来，就比如说您说的，有一些聪明的孩子， 对吧？那他们最后能不能在高考当中去取胜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刚才张老师所提到的，他的智商很高，或者说他的能力很强，那么在这个里边呢，他是不是能够把他的这个能力发挥到极致，然后呢能够找到他适合自己的方法，并且他愿意全情的去投入，就是刚才也提到了，这也是一个其中的维度嘛，就是专注力，对吧？我能不能把我的所有的 时间和精力全都分配在学习上，
1: 内驱力，包括学习力，对，是的，
0: 他的专注力。那其实就像我们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也遇到很多孩子，其实他的天资是很好的，但是由于呢，比如说他的专注性比较弱，他可能 对很多事情都很感兴趣，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用在学习上，就是培养他核心素养的这个能力上的时间可能比较少，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也是会影响他最后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所以他也一定是一个多维度的，但是从整体上来讲呢，这个学习力它一定是可以在我们科学的这个体系的范围之内呢，去进行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它也是非常稳定的。
1: 所以呢，也跟大家透露一下，其实八十中这几位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观察和研究，他们最近在他们的高中上面在做学习力的培养上是拿出了一定的时间以及班级在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会发现，如果以高考这个维度来说的话，学科的难度的精进和学习力之间一定是一个匹配的关系，而不是单纯的往 最后就要大提冲难度，就是当他的这个基础学习力的能力打了以后，他未来可能更容易稳定的出成绩，而不是昙花一现的这种样子啊。就因为都很聪明，能考到八十的孩子分数都很高，都很聪明，但怎么能让他稳定在自己应有的位置上，对吧？这个其实是一些X因素来决定的，对吧？行，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去谈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中儿童发展多维度测评系统。我特别好奇的是，里面有没有一些就是测评的结果或者样本或者数据显示出来是颠覆我们大家的一些对于传统的这样的一些教育的观念的，张老师。
2: 我能换个谢谢姚老师这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哈，我能换个词儿吧，颠覆。
1: 可以可以可以，
2: 我觉得其实说颠覆的话，可能也谈不上哈，但是我觉得可能会用修正或者更新。
1: 不，因为是这样的，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当如果它颠覆了我们对于传统对于教育的认知之后，我们就家长就可以有改进的方向了，因为有些东西是我们应该着力 在早期或者适合的时间去进行一个培养的，比如刚才我们其实我在问的，比如说认知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记忆力这些，如果它是可以通过培养或者是流程化的，或者说一些科学的方法进行一个训练的，那么我们家长就应该在某个时间段，比如说6岁到10岁适合干这件事，或者10岁到12岁适合干这件事，我们就可以去 拿出更多的时间去放在这件事上，因为家长现在时间是不够的，对于孩子来说，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管理他的时间，有些时间是无效浪费掉的，那怎么样能够让他更有效的去利用这个学习的时间，而不是简单纯的，哎呀，那你就闲着也闲着做篇口算吧，闲着也闲着你这做点几篇作文吧， 其实是无效的，我认为啊，那怎么样更有效？就这个原因是来源于这儿，所以能不能请您讲讲？
2: 好的，谢谢哈。

0: 那我大概理解您的意思了哈，其实也跟那个严校长刚刚提到的有一个现象哈，高能力的孩子他为什么会就是其实学业成绩不一定理想哈，这也是我们这一次测评体系里面其实去发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其实会发现就是所有方面，就是我们因为刚刚看有基本认知、高级认知、学业成绩，还有他的心理健康等等，那我们会发现其实没有很少的一个比例的孩子是所有方面都优秀的，也有很多孩子高能力但是低学业成绩，当然还有一些高学业成绩但是他的能力的话可能中上，但是他有很强的这种叫什么，就是心理健康水平哈，还有他的韧性，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一次的话我们会说这一个也算是我们这个测评体系比较亮点的一个地方吧，就是说他我们可能不再去关注一个总分了，尽管同一个总分背后可能我们是关注了这些孩子不同的能力结构构成，我觉得所以其实在这儿的话其实是对于老师也好或者对于家长来好的话，其实可以去发现孩子的优势，其实刚刚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就提到了用优势带动对吧，
1: 迁移
0: 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是看到孩子这样一些特点，到就比如说其实我们就会发现有的孩子推理能力很强。

0: 让他借助于外部的一些材料，比如说写下来，对吧？减少认知负荷、记忆负荷，那他会让他更好的去推理。包括其实还有一些孩子，他是什么呀？推理能力很强，或者空间能力很强，但是反加工速度并不是那么快。但是这也没关系啊，啊，就是他其实可能会存在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他事实上的话，沉思，不是啊，对不起啊，平原社，
1: 没关系
0: ，沉思啊，所以其实反而能够，其实促成他什么样未来的一些大的思考、大的成就，我觉得这其实是反而是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就相当于是更好的去看到孩子这样的一个特点，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这一次测试就是这个多维测评体系啊可以看到了。第二个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多维测评包括孩子的情绪，我觉得其实大家可能也是我特别想在这儿宣传一下的，就是这些高能力的孩子，他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他情绪更差。
1: 哦，就是刷题刷的刷出多巴胺了。
0: 啊，不不不，哎，
1: 做能题做出多巴胺了啊！
0: 哎、等会儿啊，这不，高能力并不一定是刷出来的哟。
1: 哦，
0: 但是高能你刷反而他可能会处于节能模式，也就是他不再愿意去刷，就、或者就是过度的
1: 消耗，
0: 反而并不一定是好的。其实，在2025年的时候。

0: 过度的消耗，然后不愿意去做。然后这个里边的话也是我们觉得就是可能在我们的研究里哈，就是会发现就是是支撑来做这套体系的这一个基础研究。那我们会发现在做这种眼动研究的时候，你看看到一个什么就是有兴趣的，你可能眼里有光，
1: 兴奋的时候，
0: 对，兴奋，然后你做的投入的时候你眼里有光，也会就我们就说瞳孔直径会更大。那我们会发现那些高能力的孩子在解决那些难的有挑战性的而且是什么呀探索性的任务上的时候，他瞳孔直径
1: 兴奋值一下上去了，
0: 对，一下就很大，而且就是他的脑电他也是
1: 兴奋
0: 啊，对，
2: 频繁放电，
0: 对对对，就是他的波幅也会更强度会更大哈。所以反而是但是在这一个低难度任务上就是很差的，就他相当于就处于节能模式了，我就不干了，所以他并没有这样的优势。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其实对我们还是我觉得还是挺有那个叫我不能说颠覆哈，其实给其实挺有启发意义的。
1: 启发，
0: 就像我不知道严校在您那儿孩子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孩子，他对前五分和后五分
2: 是有
0: 他的那个认知价值是不一样的。前五分他觉得是人都会，
1: 不值钱，
0: 对，是人都会，所以经常丢分。但是后五分我拿下就是
1: 皇冠，
0: 对，我是为
2: 荣耀，
0: 对对，荣耀而战的，所以他那个时候从他就全力以赴了。
3: 两万五千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度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深度剖析当前儿童评价中唯分数论的弊端与家长焦虑的根源，厘清成长与成功的关系，帮助社会与家庭看清从经验判断到科学评估的底层逻辑，拒绝纸上谈兵，将复杂的心理学模型转化为一套覆盖儿童认知能力、心理健康、社会性发展的家庭可操作的评估工具，清晰界定不同年龄段儿童发展的关键指标，为家庭教育提供一个精准客观的成长说明书。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我们来一起谈一谈就是关于超常儿童跟拔尖创新人才的一个培养，请来了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新立老师。张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市第80中学的副校长、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项目负责人严林佳校长。杨校长你好。
2: 哎，您好。
1: 刚才这个上一时段的被我打断了，我总结了一下这个张老师在刚才谈到的，就是拔尖创新人才，尤其超常儿童在面对着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个叫做中国儿童发展多维度测评系统之中这样的一个测评之后的一个最终我们得到的一个启示吧，两个启示我总结了一下，但是打断了一下您对于这个严校长的一个提问。对对对，这其实也谈了吧。

0: 就是关于前五分后五分的这个情况，就是很多特聪明的孩子会觉得前五分不值钱，后五分最值钱。
1: 是的，
0: 拿着后五分证明我天赋异禀，极度荣耀。哪怕因为丢了前五分，我从年级第一变成年级第五十，但是年级第一没完成这后五分，他也不如我。
1: 没错，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对，有的孩子他确实就会把重心呢放在说我要解决困难问题，这是我能力的一种
0: 展现
1: 证明，对对，一种展示。对，他认为比如说前面的这个问题，这就是给那个，对吧，大家
2: 是个人就会，
1: 对，是个人都会
0: 送分题，
1: 送分题。但是呢我们说送分题有的时候也送不到手里哈，这个就因为他可能就马虎，因为他的重心其实不在这儿。
2: 对
1: 啊，这就是可能刚才那个张老师所说的，可能他在这个就是他启动了节能模式，对他的专注力可能不在这儿，那他可能在这种比较困难的问题上，有挑战的问题上他就更加的专注投入，他就更能去发挥他自己的这种优势。
0: 所以啊，

0: 兴奋，还是就是想躲，
1: 他兴奋起来，
0: 对吧？还是想躲。然后第二件事呢是，就看你家孩子是不是就做前五道题特上瘾。如果做前五道题特上瘾，就说明你们家孩子啊，习惯于在低思维模式下做高技巧训练，反复的去练习这些低思维模式题，并且乐在其中。
1: 或者他想看到结果，他想得分。
0: 嗯，
1: 就是一个是我想表现的好，
0: 嗯，
1: 还是我想成长的好，还是怎样？
0: 还是我想就是
1: 对吧？挑战。
0: 不，我觉得他们也有点孔雀心态，就是我一定要开屏，就把最难的地方我翻阅过去以后，我一开屏就很显眼的这种，对吧？就孩子嘛，他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去展现自己的这种
2: 方式
0: ，对。但是回过头来，我其实很好奇，因为这几年其实八十中在做拔尖创新人才的贯通培养的时候，包括区域培养的时候，也研究出了自己一套东西，包括我们在做到比如说校级，然后在集团，因为八十集团也很大，规模也很庞大，然后我们现在也向朝阳的创新发展学院，然后再输送我们的人才，包括我们也承担了一定的培养的任务，然后以及我们继续往市里面再去推送我们的一些很优秀的一些这个优秀的拔尖创新人才，像这个集训队里边，对吧，去送这样的一些人才。我们现在是构建了怎样的一个范式，就是我们究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范式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或者说我们从几年级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呢为什么我们要在相应的年纪要去开始去做这件事，比如说这个一加三也好，零点五加三也好，我们会怎么做，是提前往后推进度，还是说我们沉一沉稳一稳把地基打好，就类似于这样的事儿，我很好奇八十怎么做。
2: 姚老师对八十还是非常的有研究哈。那么其实从2023年的12月份开始呢，这个北京市就成立了北京青少年创新学院。那么在2024年的1月2号呢，朝阳呢又作为首家区域的分院呢成立，叫北京青少年创新学院朝阳分院。那么很有幸呢，所有的这个成立大会呢，其实我也都在现场，也经历了这个过程。那么八十中呢，作为这个市区两级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从2024年的2月份就开始做这个就像刚才您说的，就是承担基地的这个任务。那我们首先呢是面向全区的，然后面向全集团的，当然也面向我们自己学校的这个
0: 的，
2: 对。所以呢我们是市区集团校这样的模式呢去进行辐射，也就是说把我们优质的教育资源呢去辐射到朝阳区，然后呢进而呢我们也通过这个搭建平台，那么这个从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范式来讲呢，我们叫做两节两营，然后一课堂。那么这个两节和两营呢，它是指就是这个北京市特有的这个数学节、科学节。那么当然呢，在这个现在的这个科学教育的这个背景之下，比如说今年我们又出了这个做中学的领航行动。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实际上我们今年的数学节呢，其实又加入了这个工程。然后呢，今年下半年呢，计划在这个科学界当中呢又加入技术，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更关注应用，然后呢也更加去把这个具体的这个跨学科的这个内容给它去进行落地。那么这是两节，然后呢两营呢就是我们通过两节发现的这个平台，去给学生去搭建一些平台，它更侧重于这个沃土计划。那我们知道沃土计划呢，它其实是面向于这个义教阶段。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托影计划呢实际上是面向于高中生。那我们的这个托影计划呢，其实主要是通过我们的两节呢去进行两营呢去进行培育。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冬令营和夏令营。那么在这里边呢，其实我们更多的去会做一些这个大中衔接的项目。然后呢让这些有潜质的孩子他能够去走入到这个高校科研院所，然后呢高新企业去做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课题，然后呢去做这个科学研究，去提前经历这样的一个科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欢迎到心理所。
2: 谢谢张老师。那么从我们的这个一课堂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主要是周末课堂。那我们就面向我们全朝阳区，然后呢全集团校，还有这个全八十的这样的一些孩子。那我们是从这个小学的高段开始，然后呢把这个数学， 然后包括我们的科学教育还有人文呢都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课程体系当中呢，去支持这些孩子他的一个成长。嗯，这是整体的一个范式，或者说整体的一个架构。
0: 作为家长来说啊，其实我们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学校究竟干了什么。真的，就是你别看现在这个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公众号，有自媒体，甚至包括有一些这个所谓的教育达人去分析，我觉得家长其实真的不知道孩子在学校究竟学了什么或了解什么，尤其越上中学啊，就可能越不了解。现在啊，我觉得各个学校，如果你评价它是不是一所好学校，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会不会搭台子、搭舞台。因为就是尤其到高中阶段，大部分呢，我们通过中考这一次选拔考试考出来的，然后来到这个学校，在学习能力或智商上，他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基准线，但是怎么能够发现他的特质，我又不可能强迫他你去选什么，你只能通过搭足够多的舞台让他上去跳舞，然后去发现他自己是真喜欢还是假喜欢，是被家长逼出来的喜欢还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我觉得各个学校其实一直在跟在孩子青少阶段的这种家长的认知跟家长的培养再做一次对抗，因为有时候家长在做的事情未必是对孩子可能未来发展最好的事情，我这点可能不好听啊，这个家长们听了可能就不好听，但这是事实。因为我们并不科学，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并不科学，我们只能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去看待孩子，你觉得自己可能了解孩子但未必科学。所以包括刚才谈到的孩子的情绪问题，在这次我看这个中国儿童发展多维度测评系统里面也包含这方面内容。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个测试的时间长不长啊，张老师，就这个就要做一次测试的话，
1: 如果是全版的话70分钟，但是我们考虑到学校的实际需求，有

0: 对，主要是啊。
1: 那其实咱们可以做一 H 5页面，这孩子
0: 啊，他是在计算机房间，对，
1: 对啊，
0: 对，
1: 其实
0: 一节课相当于，所以这是为了适应学校的这种实际的那个
2: 课时的安排，
0: 对对，
1: 课时的
0: 场所，对对对，嗯。
1: 啊、但是我觉得。其实家长们都应该让孩子做一做这套东西。
0: 哎，我也觉得是，
1: 是不是？对吧？
0: 尤其是他有需要的时候、啊，倒不是说所有的都一定要。
1: 什么年龄可以做？
0: 三年级以上都可以做，对。
1: 一直到
0: 到高中都可以都做，三到九年级是比较合适的。嗯，
1: 哦、三到九年级，
0: 对对对，
1: 然后去、
0: 嗯、
1: 去做这样的一个内容、嗯。我觉得啊，尤其是小学段的家长。其实很多到高中显露出来的问题是在小学埋下的这个根儿。为什么我刚才在这个上一时段的末尾我说我们要谈一谈奥数这件事儿，就是究竟这个尤其是有一段时间啊，现在双减之后其实已经就几乎就很就少好多好多好多了，但是在有一段时间双减之前的时候确实很疯狂，就家长觉得孩子必须学奥数，必须学奥数，不管你适与不适合都要学奥数，而且最后呢看起来结果你只要认真花时间了，你好像都能得到一个不错的结果，不论智商如何。因为他学奥数的时候，我遇到我身边最夸张的情形是他会报三家机构再请两个家教，一周五天的时间放在奥数这件事上，有效的就是他放来的学习的时长大概一周是十个小时在奥数上，这是一个很夸张的数据，你想想每天小学的数学课时是多少，然后你相当于用翻倍的力量在学奥数，啊，他们认为这个是很有用的，但是我不知道，就像这种，这个小学的所谓的引号，我管它叫引号的奥数，是不是真的对孩子的学习力能够有家长想象中的那种跨越式的提升？张老师你怎么看？
0: 我刚才你说了报了三个班之后，我就在想，真是那个叫什么？
1: 嗯，太卷了，
0: 好大的消费呀！啊，
1: 对，那真的啊，不计成本，不计成本，真的，嗯。
0: 嗯，我会觉得就是一直会觉得就是奥数不是适合所有人，
1: 嗯，
0: 啊，有一部分人确实是可以去学一学，甚至可以去发展一下都可以，但那一定是很少量的人，啊，而且我会觉得就是孩子在低龄段的话。或者小学低段、中段，我觉得都还没有发展，因为毕竟奥数还是抽象思维的多一点，所以他早期的话还是要借助这种具体的思维，所以其实对孩子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啊。其实也有可能就是过早的去遇到了很多很多的难题哈啊，那这时候的话，其实可能会让他很挫败。因为但是我们在小学期间其实是通过他自己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练习然后获得成就的过程，然后其实他是通过成就或者勤奋对吧来习得我行啊、我可以提升他自己的学习的这种效能感哈。尽管我们说世上成功次数最多的人一定是失败次数最多的人，但事实上的话，我们开始那在奥数这个他一直都没有失败，哎，
1: 没有成功
0: 的
1: 那种感受
0: 就很难。当然，我们说在机构的时候，老师可以让他成功，但这个成功是怎么做到的？是靠他自己做到的，还是后来老师基本上靠老师做到的？我觉得这里面我没有带
1: 孩子去过。您说的这个事儿太关键了。我现在觉得就是，我不认为奥数小学引号奥数这件事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教的人让他变得不好了，因为最后教的都是技巧，
0: 对，
1: 就是所谓的窍门，
0: 对，
1: 去解题，然后孩子就是在背窍门。遇到题第一反应我要使用什么样的窍门去解决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觉得奥数它走偏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所以这是在训练他的记忆力吗？所以我觉得刚刚回忆你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刚刚想说，您刚刚说学校在搭台子对不对，其实我们教师是给孩子搭梯子，但是孩子必须自己去爬梯子，我觉得所以说如果是通过他自己的思考对吧，那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个人的一个

0: 自学。
1: 啊，这个是啊，对，
0: 这件事儿可能比他上课去跟那老师互动，然后什么点击小红心这些事儿，我觉得有意义的多。
1: 我能再加一句话，对，我见过这样的，就是确实是因为就是某班，就是你们学院就求真学堂那样的孩子们哈，就是比如说数学很厉害的孩子们来，但是他为了更好的学习资源吧，他们会到一起来去进行面试等等，我会发现里边就是如果是学了的，就是靠奥数班去学了的孩子，他是给那个评委讲不清楚的，反而是那些自学的孩子们讲得头头是道，而且他就是他不光是讲清楚，你还会看到他爱，就是你看到他讲的时候很喜欢很热爱，对，兴奋。而如果是被培训的那些孩子的话，我会发现他什么呀，很紧张，而且还讲不到点上，感觉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您刚刚那个建议我感觉可能还是挺适合的。而且孩子他会如果他真的是喜欢，他会主动的去找，
0: 对
1: 啊，你只需要给他机会就好了，时间。
0: 所以就是家长们，我们不要老觉得好像孩子还没开窍，其实他可能就没这窍。
1: 这是你感受了好。
0: 哎，回过头来，有问题得问张老师啊，因为是这样的，因为传统我们知道，像那个推理、记忆力、注意力，这都是我们知道认知能力的其中重要的一个范畴之外，对于超程儿童的培养或者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上，情商、心理韧性。比如说抗压能力、抗挫折能力，它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它是不是重要的这种？我一直管它叫化学添加剂，它是不是真的意义上是这种化学添加剂？您怎么看？
1: 催化剂对吗？还是添加剂哈？我觉得会对。我感觉杨老师可能真的是做过功课的哈。其实我们会说，早期的超常儿童不一定等于未来的拔尖创新人才，
2: 对，
1: 是吧？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他未来不一定是人才，咱就不给他相应的资源哈，啊，他的需求。但是在这儿的话，其实有纵向的研究会发现，就是早期的超常儿童为什么没有成才，那其实可能的原因之一哈，就是他社会情感能力啊，当然其实可能也远远超过了，当然也有能力强、受情感能力也好的，也没成才的也有。其实我觉得其实那资源、机会或者就是机遇，对吧，其实也还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但是你刚刚姚老师您提到情商，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其实是我能把它再解读一下哈。
0: 您说啊，
1: 那情商的话，其实我们可能会说我能够理解自己的情绪的能力，我可能表达我情绪，对不对，我现在很兴奋，我能不能表达出来，然后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出来，我能够调节自己的情绪，我有情绪的时候我能够理解，那我知道哎，我现在很兴奋是很正常的，或者我愤怒的时候我很正常的，那但是我也知道我要管理我的愤怒，而且我这一世可以去习得的啊，我如何去做，对不对，我怎么去表达我的愤怒等等，我觉得这是什么样的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商的几个维度哈，就是识别、理解、表达，然后还有就是利用情绪，我能不能利用情绪，比如我现在已经有点萎靡了，然后姚老师利用情绪把我给调动起来了，对不对，哎，然后调控情绪这样的一些能力，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您刚刚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叫心理韧性，是不是，我觉得心理韧性大家其实现在谈的就是特别多哈，就是尤其是在我们做超常儿童研究的时候，在早期的时候，其实小学到初中，严老师教中学哈，就是会发现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现象哈，就是因为在早期的时候，这些孩子的话其实是只要去学习跟着走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成绩，啊，就是你不需要什么技巧啊等等啊，他的学习力，但到初中尤其比如说都到
2: 高中，
1: 到高中，然后到了更好的学校，然后跟自己的，因为他考上来的，然后就相当于我这些同伴也更具有挑战了，对不对啊，那个竞争性也会更大，而在早期他很难碰到那些难的题目，对吧，
2: 对，
1: 他走得很顺嘛，所以他就很难有机会去习得这种
0: 抗挫的能力，
1: 对，能力，对不对，就是习得这种能力，所以其实在这儿的话我们说心理韧性不是说让孩子去硬扛，硬扛是扛不住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呢，有三个我哈，第一我是什么，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就是孩子要知道，就不管我这道题会不会，对不对，我都是有价值的，而且我是有能力，我有想法，我有我的人格特点的一个人，这样的话我有什么，我有 家长，我有老师，我有同学，我是有资源的啊，还有我能做什么，我能向老师求助，我能够自我调节，我如果调节不好我可以求助，对不对？求助同伴也可以，求助老师也可以，跟家长说也可以。那这是什么样的，这三个我觉得其实是在他面对困难之后，然后再不断去学，在这三个我的指导下不断去练习这种抗挫折能力，我觉得这是可以的，这个一定会使他走得更远。所以其实我们在学校跟老师沟通的时候，其实也会说到一个点哈，就是这些孩子学习可以慢下来，但是心理健康一定是底线。
0: 嗯，
1: 就所有的都就要为这一个，就是叫什么，不能够以叫损害吧啊，所以是个红线一样的，损害心理健康而为代价去
2: 对
1: 更多的学习或者怎样，这个您可能比较
2: 是是是。我觉得还是回应刚才那个姚老师的那个问题啊，就说到比如说我们的0.5+3、
0: 嗯、
2: 然后呢我们的1+3这样的项目，那到底是不是超前学习、
0: 嗯、
2: 到底是这个课程的
0: 进度是什么样子
2: 的、哎、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可能也是家长的一个关切。那么正好就是张老师也提到了这个点，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有一些能力的基础还是要给他打扎实的，其实进度并不是最关键的，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您说的，可能这些孩子他本身就比较优秀，因为来到80的孩子他一定是在同龄人当中呢他是佼佼者、
0: 嗯、
2: 那么当他在面对不同的对手的时候，那我的心理韧性，我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我怎么去认知，我怎么去调整我自己，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一步一步的把我的能力从这个过程当中去长起来，这是我们老师非常关注的点，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进度、
1: 嗯、
2: 如果一味的只追求进度，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上大学嘛，是吧、
0: 嗯、
2: 这个大学老师讲课一节课能讲一本书、
0: 嗯、
2: 对，所以从进度上来讲，其实老师可以是任意快的，但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关注的是什么，我们关注的是孩子他能力和素养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点点长起来，同时呢他的心理的韧性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培育起来。
1: 嗯
2: 啊，因为毕竟能够特别特别快的那一定是少数的孩子，但是我们一定是让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有收获的。
0: 在 AI 时代到来的时候，就是孩子最不可替代的核心能力，是不是根据时代的变化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呢？张老师，就是我们原来那会儿可能就是说孩子要很强的这种逻辑推理能力、计算能力、记忆力，对吧？但是现在看起来 AI 在这件事情上可能比人脑速度快多了，检索能力、分析能力都非常快。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孩子需要去培养什么样的能力？或者说未来拔尖创新人才，他真正的核心的，如果你现在来说的话，你觉得会是什么能力呢？
1: 如果从现在哈人工智能、人工降智的这个状态来看的话，我会觉得主动创造和主动健康这两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0: 主动创造，我理解，主动健康什么意思
1: 啊？就是我对，
0: 嗯，
1: 那我知道怎么去健康，对，第一的、嗯、对吧？我要健康，对不对、
0: 嗯？
1: 我知道怎样去健康，然后还有就是什么样的，我要去采取行动，
0: 嗯、
1: 类似于这样的。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自主意识哈，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它的这样一个自主性。那我刚刚说到自主的主动的这样的一个创造，其实我觉得里边有很重要一个，就是对现实问题。我觉得其实很多的话，我们现在能不能够在现实环境中提出一些现实问题，然后从而去解决哈，这是很重要。第二的话，其实就是他的这样一个同理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 AI 时代的话，可能这两个的话就是也是非常关键的啊。这是我会觉得在当前哈，当然其实刚刚所说，即使 AI 有那么多，就是比如他的记忆也好，推理能力哈，但是他这现在当然可能随着就是这个技术的发展哈，他这个因为其实我也给 AI 测过智商、
0: 嗯、啊，真的吗？多少
1: 啊？如果是言语智商的话，确实非常高、
0: 嗯，
1: 那就是绝对是人类的天花板，对吧、
0: 哦？
1: 但是如果是这种图形推理、逻辑推理、
0: 嗯、
1: 这种的话，当然可能也是早期喂养的少哈、
0: 嗯，
1: 那他可能也就是一个5-6岁孩子的一个弱智的边缘的，也就是70分、
0: 哦、
1: 啊、
0: 哦。
1: 所以就是，如果是，所以得看，所以我们刚刚去强调，其实它是有领域的啊、
2: 嗯。
1: 所以，但是如果孩子怎么去把这一些东西，我觉得他其实还有 他的这种批判性精神判断怎么判断这些东西，我怎么去选择这些的话，其实是我们在 AI 时代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创造、批判、选择，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关键的能力的。嗯，
0: 我觉得现在 AI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震撼是来自于他做这种常规性的事情，而创造性的事情，以及比如说甚至在文科领域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这件事情上， AI 可能还不具备相应能力，因为它还是在沿着前人的路在走，而没有更多的拓展开来。
1: 对，我能再补充一句吗？
0: 啊，可以，没问题。
1: 我会觉得在这个时代更需要超前儿童，
0: 啊，
1: 或者更需要拔尖创新人才哈，就是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可能就是 AI 确实是至少可能比我的水平都高，对吧？或者它能够打就比一般人的平均水平要高一点的。
0: 是的。
1: 所以那它肯定是达不到天花板的人类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人类的天花板，哪一些孩子呢？那些超常儿童的天花板，咱们是不知道在哪里的。我是能预见我自己的天花板在哪里，但是你要让我去预见一个孩子的天花板，我是不能够做到的。所以其实是，反而是我们孩子更重要。
0: 更重要，更要去保护好他们的这种创新性，
2: 对，
0: 保护好他们这种学习力、好奇心。
2: 好奇心，
0: 我觉得好奇心这点就特别重要，因为今天时间原因，最后一分钟了，真的是来不及再讲了。但是，我特别期待的是，就是。

0: 达到一个略懂的状态，万事略懂，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种学生状态。真的，真的去钻进一件事情，把长板做长，是这个时代对于孩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培养的标准。所以也把这句话送给所有的家长，在这个时代，短板甚至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你怎么样让孩子真正去找到自己的长板，其实就找到兴趣，
1: 对，
0: 愿意为之付出，
1: 找到自己的热爱，
0: 找到热爱，然后去为之付出自己最大的时间精力去投注在其中。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辛苦了，谢谢。
2: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听收听跟收看，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4: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5: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6: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7: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6: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题，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医药产业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未来产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重点产业之一。在这个秋季，北京卫生职业学院7000多名师生在位于京津冀交界处的通州区火线镇新校区迎来了新学期。这是北京市唯一一家公办医药卫生类的高职院校，这次整体迁入火线镇，彻底告别了延续14年的一校三制分散办学格局，也给这个京津冀交汇处的文化健康小镇带来了新气象。如今火线正在打造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谷，到底怎么走好校地协同之路，怎么样让产教更好的融合，为副中心医药健康产业和京津冀的医药产业链条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今天做客我们协同发展进行室的两位嘉宾是来自于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教授郝晶晶和通州区火线镇人民政府经发科的科长赵立松，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想先来问问郝校长啊，7000多名师生呢，就在火线新校区迎来了一个新学期，这次我们三个校区合一了，这种三指合一之后，教学和实训的条件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3: 好，谢谢主持人的提问。我们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呢，拥有97年的办学历史，原来一直是一校三指的办学格局。今年的9月份呢，我们整体7000余名学生，再加上我们600余名教职工，整体搬入了火线的新校区。那么搬到新校区之后呢，我们学校的整个的办学实力，包括我们的硬件设施，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善。我们的新校区呢，现在的规划的用地面积呢是571亩，那么我们实际有31栋建筑，我们的建筑面积呢是25万平方米。尤其特别值得一提的呢，就是我们的实验实训区。我们的实验实训区呢，是一所职业学院提升学生技能水平的一个重要的场所。
2: 实验实训，
3: 实验实训区主要是做学生的技能培养的。
2: 对，
3: 那么我们一共有7栋实训楼啊，7栋实训楼比原来呢，我们学校的实验实训区的面积呢扩大了6.7倍。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呢，是我们借着这次新校区建设的一个机会啊，我们也更新了我们的实验实训设备。现在我们的实验实训设备的这个总值啊，达到了2.75亿元。
2: 嗯，
3: 那么我们的很多的实验设备呢，是比目前的3级的医疗机构的设备呢，可能还要先进。以我们护理为例吧。像我们护理的这个实训楼呢，占地面积是1.5万平方米。
2: 嗯，
3: 那么配备了像我们的模拟手术室、模拟 ICU、妇儿的各类的病房，我们一共有48间，可以完成护理专业学生从基础护理到我们的这种极为重症护理的全流程的技能训练。
2: 因为这是一个实操的一个技能啊，
3: 实操的技能，
2: 你不能玩光看书，那肯定是不行，光考试，他得要上手。
3: 对的。因为实训区这是对我们职业院校来说，包括对高校来说最重要的这么一个场所。
2: 嗯，
3: 那么对学生的技能培养啊，是起到很关键的这个作用。
2: 嗯，所以过去它之所以是三个校址，肯定也是地方不够，是不是？然后咱们学生有7000多人，那合到一起以后，最大的变化就分散到集中了。包括您来协调我们的教育资源啊等等，是不是也方便了很多？
3: 方便了很多。
2: 嗯，
3: 因为现在我们三个校址合一之后呢，我们可以集中的去调配我们的师资资源，我们的这种专业课教师、公共课教师，大家都可以共享，来回的到各个的二级学院去承担这种授课任务。
2: 嗯，
3: 同时呢，我们也更方便给学生开设一些这种课程，集约学校的优质的这个资源。
2: 现在我们有什么样的学院，二级学院包括有什么样的专业是比较新的？
3: 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智慧抗学院的两个新专业。
2: 嗯，
3: 那么我们这两个新专业呢，一个叫医养照护服务，还有一个智慧健康管理。这两个新专业呢，是我们学校综合研判了国家的战略以及呢这个北京市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情况，我们综合研判经过调研之后产生的。
2: 嗯，
3: 那么众所周知，北京呢已经进入到了深度的老龄化的社会，高素质的复合型具有智慧的这个能力，以及呢对具有一定的护理能力的这些养老人才是有很大的缺口的。学校呢及时呢填补了这块的空白。学校党委啊非常重视，专门从 高校引进了一名学科带头人，承担这个这两个专业的建设任务，同时呢还集约了校内很多的像护理专业啊，依托我们的护理专业、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丰富的师资和实训基地资源，我们在建设这两个专业。我相信这两个专业呢，未来的发展前景一定会很美好。
2: 也来问问赵科长，从镇政府的角度，有一个7000多人的高校整体迁入了，对咱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我现在

0: 是这样的，这个一个7000余名师生，整体的一个迁入，对我们火线镇整体来说，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校址一个搬迁，产业的升级，城市的提质，还有一个民生的一个整个民生水平的提升的一个关键性事件。
1: 嗯，
0: 首先从产业来说吧，目前火线镇整体已经有200多家医药健康企业了，产值也超过60亿，但是实际来说，它有更多的一个产业结构、创新平台、产业配套都已经齐聚了，但是在人这方面还是缺少的比较多的，就人才培养这块。其实咱们卫生职业学院这个设置的一些那个学科是高度契合我们产业发展的，包括从它的叫那个实验人才、中医药学、护养那个护理这些那个人才，这些都是我们急缺的，实际上补齐了我们整个医教研眼康的教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环节，对整体我们这个产业结构基本上产业链是补全了，这个产业链的一个关键环节吧。
1: 且通州区火线镇在京津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小镇，为什么呢？因为火线的医药健康产业已经非常聚集了，目前有200多家企业，2025年归上医药的健康企业产值也突破了60亿元，它的整个产业规模已经起来了。但人才这一环节呢，此前来说很多企业就反馈还是有一定的缺失，您怎么看待学校入驻对整个产业链完整的意义？我们这样的位置类的院校进入以后，对于医教研养康中这个教人才这一块，它到底怎么样去充分的融合，缺的是哪块，补的是哪块呢？
0: 就是相当于咱们举个例子吧，甘岭药业它是一个生物药为主那个平台，它的基础研发、高端的研发可能需要一些更高端的博士啊，包括实验员，需要大量的一个实验那个人才。咱们卫职校的一些药理学业呀，实验那个学科啊，都能满足它的一个基础的人才的一个需求。在高端人才上，可能在卫生职业学院还有一些欠缺，基础那个大量的人才，基础学科人才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支撑的。不光是药，还有一些那个医疗器械，比如说春正达这个医疗器械企业，还有一个奥托伯克，在这些
1: 奥托伯克是做假肢的，
0: 对，奥托伯克是全世界很著名的一个假肢生产，实际上在它的研发和它的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人才完做一些那个实践，包括它的那个器械呀，这东西要对它的原理进行完了进行实践，这样的话可能在运动学科上，在咱们那个卫职校的一些学科培养上也有专业的对接。我们下一步打算也跟那个就是校企联动，跟企业需要一些专门的人才，卫职校可能搭建一些培养的这些这个学科吧。
1: 刚才您也提到了企业，其实医院是不是也很需要这样的卫生职业院校的人才？
0: 现在我们火线内有一个就是全国家重点的一个北大人民医院在我们那儿，北大人民医院非常希望这个卫职校过来啊，他的那个人才需求
1: 非常大，
0: 非常的大。其实更多的说，咱们卫职院来，整个其实对整个副中心的这个医疗资源都是一个很大的支撑，其实不限于咱们火线镇，整个它所有的
1: 副中心的三甲医院现在特别多，
0: 对，三甲医院现在有九家，未来有9家，所以说它的基础是医疗资源，就是医院人员吧，基本上都是由咱们卫职校提供的，所以说它在实验室啊，护士护理这方面都是大量的人才的培养。
1: 还真是啊，您看9家的三甲医院聚集在城市副中心，也为未来我们的产教融合这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也来问问郝校长，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教融合，我知道咱们学校已经牵头成立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医药健康产教联合体，这也是北京市医药健康产教联盟秘书处的一个单位啊，来想问问您，这个联合体啊，到时候具体的运作模式是怎么样的，现在怎么和三甲医院去联动呢？
2: 是这样，我们学校呢在去年的时候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还有这个中关村科技园通州园管委会共同牵头啊，这个联合了70余家

我们头部的医疗机构，包括制药企业以及政府部门，成立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医药健康数据产教联合体。在今年呢，又在市教委的大力支持下呀，成立了10个产教联盟的这个专班。我们呢，作为医药健康产业的这种秘书处的这种牵头单位呢，

那么企业也能了解学校的需求。第二句话叫项目化推动。项目化推动呢，要想把这个产教融合平台做得更好呢，做得更实，我们会有具体的物化的项目。比如说在这个去年开始，我们和我们的这个长医院叫护理创新人才培养的实验班的项目，这期实验班做得很有意思。我们是在招生计划当中呢，单列了招生计划代码，单独呢拿出了30个高招的指标，对我们北京市的高中的毕业生招收护理人才。30个孩子们呢，我们叫采用的是要 1.5 加 1.5 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我们学校上 1.5 年的课，到长医院上 1.5 年的课，联合培养，我们共同制定了这个项目。

0: 非常非常好，做的也非常棒，是全国领先的。
1: 对，
0: 我们是共同的做了这个开学典礼，这个班，那么在学校做了开学典礼，到长安医院做了开学典礼，这个班呢受到了考生和家长的这个高度认可，那么这个班孩子的入学分数线，那么100%超过了这个本科线，最高分呢达到了500多分，
1: 嗯，
0: 那么考生和家长是很认可的，这是一个好事儿，把我们这个平台呢给它做实，
1: 学生和未来的就业，咱们这个单位能够更好的去对接。
0: 现在我们这种项目呢，在我们的教育体系当中，我把它叫外请兼职教师。我们学校呢依托着16家这个教学医院啊，教学医院还有我们的战略合作的医疗机构，像我们北大人民医院这种，我们离得非常近，就隔一条马路嘛，请了一大批的这个优秀的师资进入到学校当中去承担课程的授课任务。搬到了这个新校区之后呢，经常会看到像我们人民医院的这个老师们，可能

0: 其中也有我们的上市公司，包括人卫药业等等，是中药影片啊等等，它其实一提到您就会觉得非常有名。所以火线的我们的医药健康产业，它现在覆盖哪些领域，包括它不同的领域它需要的人才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
1: 我们火线镇吧，就是医药健康产业分几个大类。第一个是药，药包括生物药和化学药，就是人才的缺氧，就是生物药研发和质控的人才。研发可能是更高端一些，但是说出来刚才又说到刚才了，就咱们做实验的一些技术人才培养了，这跟咱们那个卫士校的学科是非常契合的。它的比如现在甘李药业、福源药业现在持续扩产，它更新迭代，大量的进行那个药物实验检验，质量管控，这些人才都是需要那个咱们专门的一个培养的，卫士校这个提供这第一类人才。第二类
2: 好像那儿有这样的专业是吧？
3: 有，
2: 我插一句，
3: 有
2: 就叫什么叫检验检疫的类的吗？
3: 我们叫药学专业群和甘李专业和甘李药业，包括跟福源药业是高度契合的。药学专业包括药品质量与安全专业、药物制剂技术专业，适合这些企业对接。
2: 这就匹配上了。
1: 对，而且在生产上的把控，包括质量把控，这需要一定的有专业常识的人员来进行把控。第二类呢，就可能就是医疗器械的一个人才，生产过程中包括它的操作环节，包括它的一些实验环节，也需要一些那个医疗器械的一个实操人员，包括它的一个运维人员，因为有些器械他给医院去做企业运维啊，包括实验常驻人员那这些人员需要定专门的一个进行培养。咱们学校的学生提前进入医院，其实是他操作的一些机械可能都是由比如春丽正达奥托伯克这些提供的，那他的那个操作流程呢，可能在医院中他要熟练的操作，那可能在他的生产过程中，他的生产的原理啊，包括他操作的什么之类的，提前的指导，提前的介入，不仅限于是在北京的地区，可能在全国的一些医院他用那个器械都可以做到这个，
2: 比较顺手，然后也不容易有差错，
1: 对对对对，
2: 上手也快。
1: 对，这是对我们说实话这个医药健康产业的，其实还有一个方面人才需求，就是相当于康养。我们旁边在卫士校旁边还有一个绥源养老院，卫士校的其实一个擅长的另外一个领域了，就是康养人才的一个培养。中国进入一个老龄化的一个社会了，就是养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未来的一个业态。大家都在说，未来老了怎么办？就有些儿女现在都很忙。养老院和一些康养机构呢，它需要有大量的一些有责任心、有专业知识、有能力的一些专门的康养护理人才，这方面的培养，说实话很大的一个缺口。
2: 包括那个，我知道咱们火线不是还有人卫中药吗？给朋友给广安门啊什么的那个代煎服务，
1: 对
2: 这种活还真是得有专业人士，不是说谁都能干的。
1: 虽然说现在有机械化的一些那个智能识别的那个，就比如说抓药的配方，
2: 对对对，
1: 但是好些的药品的识别，因为中药的识别需要专门的人才去进行药物的识别，包括它的有些，包括咱们中药其实还有一些毒性的有毒制剂的一些那个药物，它要进行中和，它量的控制把控，包括它药理的识别是必须得有专业人才的。其实你要说让他去读个博士啊，我觉得没必要，更多的是有更多的实践能力，他要见过使过，完了那个大量的实践积累的经验，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跟我们未来两个中药企业，一个是人卫中药，还有一个同清堂，它是同仁堂的一个下属的一个公司，深度的合作。包括现在我们已经搭建了说人卫药业跟那个未来咱们就是职业学院这边那个药学中药嘛方面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
2: 您看真的是郝校长那儿已经新增了医养照护服务、智慧康养服务，这都是我们现在未来的一个应该说是朝阳产业了，是蓝海。那后续学校还有哪些专业是跟火线的医药健康直接相关的，咱们怎么去研判这个市场？其实对一个校方来说在专业设置上是非常重要的。
3: 是这样，就是我们学校在增设新专业的时候呢都是非常谨慎的。 国家的战略，包括我们区域经济的发展情况呢，进行一个综合的研判，尤其是要考虑到行业的需求。我们在教育领域当中有一句话，在职业教育当中很流行，叫以产定教，就是我们的产业需求在哪里，我们的专业就办在哪里。那么我们依托着北京副中心啊，北京副中心的医药健康产业，这个产业链呢，聚焦医药健康产业和高品质的民生需求。我们学校现在的这个15个专业就能和我们这个副中心的医药健康产业，我们认为是无缝对接。像我们药学类的这个专业群啊，我们药学药品质量与安全，包括药物制剂技术，是紧密的对接着甘李药业、福源药业他们所的目前企业里边呢，你像这种研发助理岗位，包括像制剂岗位，叫制剂工或者叫化学的这个试验员，这些岗位呢，我们是跟他们无缝对接的。包括像我们的护理专业，实际上是和我们副中心的这些医疗机构这些护理岗位基本上是无缝对接、无缝衔接的。像我们康养类的岗位呢，康养类的专业，你比如说我们新增的这两个养老类的专业，我们是和这个副中心，包括和北京市的头部的养老机构，你像万科幸福家，也就是绥园养老院的上一级单位，还有这个叫寿山富海，我们建立了紧密的这种医教协同的关系，去支撑未来我们的学生就业之后去到这些养老机构去从事这种养老运营，包括这种养老护理员的。我们认为呢，我们学校的专业啊，和我们火线的这个包括医药健康产业乃至于副中心的医药健康产业是无缝对接的，这个结合着行业的需求呢，去开设新的专业，比如像药品生物技术专业啊，这就是急需的专业，未来再会向数字医疗产业再去逐渐的去布局。
2: 所以您看，真的是我们要结合现在的市场去提前的去研判啊。当然我们也会接着再看一看，比方说后续啊，我们到底政府部门会不会给他们企业和学校去对接更多的平台，这也是下一步要做的吧。
1: 对，这是我们未来给咱们卫生院进行的保障之一。这个是资源互通上我们要深度的要给他们绑定，包括现在春内正达、奥托伯克、完了福源药业、这个甘李药业、人文药业等龙头企业要开放它的生物制药。
0: 所以更多的融合，更多的协同，企业之间协同起来，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很多的医疗机构和我们的院校也结合起来，我们的高端人才和我们的这种基础类的技能人才，它充分的协同起来，我们的整个产业才能走好协同路，整一个的产业链才能够更加的通畅，更加的连贯啊。那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给大家来讲述我们京津冀交汇处我们的医药健康小镇，位于通州区的火线镇，到底如何走好产教协同路。

0: 游戏开始了。
1: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0: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这小场面。
0: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 血条咋掉这么快？
0: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 我的车。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3: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6: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7: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4: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医药产业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未来产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重点产业之一。在这个秋季，北京卫生职业学院7000多名师生在位于京津冀交界处的通州区火线镇新校区迎来了新学期。这是北京市唯一一家公办医药卫生类的高职院校，这次整体迁入火线镇，彻底告别了延续14年的一校三制分散办学格局，也给这个京津冀交汇处的文化健康小镇带来了新气象。如今火线正在打造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谷，到底怎么走好校地协同之路，怎么样让产教更好的融合，为副中心医药健康产业和京津冀的医药产业链条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今天做客我们协同发展进行室的两位嘉宾是来自于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教授郝晶晶和通州区火线镇人民政府经发科的科长赵立松，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说到卫生职业院校，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制啊？是大专还是高职？是初中毕业考高中的时候就可以考，还是要高中毕业再考大专的时候考？
8: 我们学校呢是叫高等职业教育，属于专科层次，专科的办学层次。有两个不同的路径，一个呢是我们接收初中毕业的这个学生，我们把它叫5年制。5年制通过3+2的叫一贯制的这种培养，最后获得这种专科层次的这个文凭。一个路径呢是高中起点呢作为专科来说是3年制。通过高考之后呢学制是3年，最后获得这个各专业的这种文凭。
4: 其实在节目的上半段的结尾，我们也提到了现在火线到底药产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怎么样和我们的教职的机构去做好更充分的衔接啊。赵科长，这块我们后续还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9: 这块是说实话，咱们那个卫职院的教育人才跟咱们那个火线镇乃至整个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的需求是紧密结合的。结合咱们那火线镇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现状吧。目前辖区紧缺的三类人才，核心人才，第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是我们医疗器械这种高端的一些医疗器械的实操人才、运维人才，这些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奥特伯克和春正达这些实操人才，在产品的生产、量产、临床阶段都是急需懂技术、会操作、能落地的一线的一个技术人才，生物、医药、化药这些的研发和质控人才，这些人才在干粮药业、复原药业，在他们做扩产、产品迭代，包括一些急需药品的一个检验、 管理时，包括实验辅助时候，都需要大量的一个人才。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跟那康养一些专门新生的一些智慧康养的一些人。
4: 就是我们设置专业的时候它一定是匹配上的，但是最后真的要把我们的教学和我们的产业充分的融合。

0: 公理呢，实际上更多的是要校企融合，最后用人单位的深度结合。在最后一个，就是相当于就是咱们理论学习跟实际操作的时候要精准的契合，要持续提升那个咱们这个学生不同未来不同岗位的一些适应能，要保证企业有人才可用，也要保证咱们学校那个学生毕业就能上岗，因为正常要他自己招那个人才进行培养的话，那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这样的话，我们通过校企联合的方式，能大大缩减了企业对人才培养的一个时间用工成本。这样的话，企业是十分欢迎的。下一步可能就是校企结合，不光是我们这些引入的企业，还有一些试验平台，试验平台的一个操作人员，也需要大量的一些那个人才进行那个前期的培养。
1: 所以想问问郝校长啊，其实家长问您最多的一个问题，包括学生去上学的时候，既然有这么好的实训基地和我们的对接啊，肯定会问您就业机会怎么样，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数字，包括后续我们现在已经创造了哪些机会，哪些合作项目。嗯，
2: 好，感谢主持人。是这样，我们学校的这个就业工作呢，目前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以去年的这个就业的数据为例啊，我们学校的就业率呢能达到 96% 以上。那么专业的这个对口就业率呢能达到 95% 以上。
1: 这
2: 么在北京，对，在北京市的职业院校当中呢应该算是名列前茅的。那么学生呢基本上经过我们的系统培养之后呢都能到我们的这个医药卫生行业当中从事相关的工作。我觉得作为学校的老师，包括学校的这个管理者，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件事儿。从我们直观的感受看呢，我们的孩子呢可能现在更多的愿意留在副中心工作。一个是我们的副中心啊现在给孩子们呢提供了很好的就业机会。我们学校呢经常会收到副中心的各个政府部门，像园区管委会啊，我乃至于像人社局给我们推荐的一些就业信息，会整合一些就业信息发送给学校，我们及时的会推给孩子们，这是一个很好的就业的一个推荐。我们觉得副中心呢除了提供就业岗位机会以外呢，还设置了比较好的孩子的生活保障。现在在副中心呢，我们能直接直观的感受到副中心的环境，包括副中心的这种生活设施配套设施越来越健全，越来越丰富，对于吸引这些毕业生留在这个副中心样板和思路。
1: 嗯，您看我们刚刚节目当中其实一直提到了一个养老专业，我知道现在我们的卫志院呢也被授予了京津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学上的基地，是吧？关于养老方面的，是不是校长？
2: 这个我们学校呢受到了这个政府的高度信赖吧，京津冀三地的这个民政部门啊给我们联合授予了一个京津冀养老人才的一个培训基地。那么这块基地呢，这个基地的主要任务是为京津冀地区培养这种养老的人才，主要做的是继续教育。北京啊，这个河北省啊，包括天津市啊，有这些养老人才的继续教育需求的话，会放在我们这儿去做。我们的依托我们的试运基地去完成这种培训任务。
1: 因为现在很多河北的其实也有很多著名的养老院啊，什么基地，就他们可以做继续教育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一块。我们根据最新的需求，不断的去培养，让他们的职业上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我们提到了很多我们的医疗机构，我们的企业和我们学校去联合。其实现在我们也在让学生更好的走向社会，我们在打造整一个医药健康小镇的时候，不光是我们的产业要发展啊，我们的医院要发展，同时我们整一个社区医疗，包括我们全民的

0: 我们正更多联动的，就是原来我们像看病，咱们都去医院，好些，但是医院的资源还是有限的。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微笑来了以后，我们打算更多的增加一些，比如说那个校园的一些实践活动呢，可能我们推向社区。包括一些那个村庄，完了利用他们的一些那个相应的一个资源，也多给咱们学生一些实践的机会，同时也会普及了卫生健康的一些常识给我们的群众。因为火线是一个很大的乡镇，它下辖有61个村，所以说光靠卫生院，还有一些医院的资源，可能很难全方面覆盖到这些。事情上可能卫生院可能能做到有效的补充，
1: 是，这还是很重要的。哎，有哪些专业跟我们来列一列？您刚才说15个专业是不是？
2: 对的对的。是的，主持人，我们学校呢实际上有这么几大专业群，我们一共是15个专业。15个专业，首先呢是我们有一个药学专业群，以药学专业为核心，药学、药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技术，还有中药学、医学检验技术，这是5个专业，我们把它叫药学专业群。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叫医养结合服务的这个专业群。这个专业群呢是以这个养老专业为核心，带着我们的护理专业、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以及中医康复治疗技术专业，那么组建呢这个专业群，主要是为了这个做健康服务的。还有一个专业群，还有一些呢是我们以这个布局的对接的数字医疗产业，我们医学技术类的专业群，比如说像我们的医学影像技术专业，包括我们的口腔医学技术专业、口腔卫生保健专业，还有我们的卫生信息管理专业，这块呢主要是对的这个数字医疗这个产业做一些相关的工作，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1: 我知道那个郝校长现在也在火线啊周边地区常态化的开展一些公益健康服务，让大家去参与所谓的义诊啊、健康讲座，这是不是也是非常重要，让大家能够早早的走到百姓中去？
2: 是的，谢谢主持人的问题啊。因为在这个社会服务这个领域呢，它是我们高校的一项重要职能。重要职能，我们大概用了两种方式吧，一种叫请进来，一种叫走出去。目前呢在我们的新校区的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建设了2个馆，未来呢会考虑向我们的这个副中心呢，包括向全市的这个我们的居民们会开放。一个是我们的叫中药博物馆，中药博物馆呢我们有1000多种中药的药材和影片啊，影片。那么这个馆呢是承担了，它本身就是北京市的中医药的科普基地，可以做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上，我们觉得能做一点事儿。另外一个馆呢叫生命科学馆，我们这么多年97年办学历史当中传承下来的很多这种标本，起到一些对医学人文传播的这个作用啊。未来这块我们会做一些事儿，像这个走出去呢，我们学校呢也做了很多的这种公益类的讲座的项目，比如说像我们药学专业他们做的叫小药师职业体验这个项目，这个体验项目呢现在已经做成了这个品牌，目前呢。这个品牌呢在之前的老校区就对周边的属地居民那么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还拿到了北京市教委的一个这个叫社会服务的奖项。
1: 所以还是可以，大家可以去参观那个中药博物馆，我相信很多人是很感兴趣的。
2: 是的是的，
1: 像老百姓也是，我们对于治胃病啊，包括怎么样去更好的大健康啊，都很感兴趣。今年呢通州区也正式落地了火线医药健康产业聚集区，特别明确以打造区域医产协同枢纽为核心定位，这个政策红利会对未来校企合作呀、人才引进有哪些具体的带动作用吗？
0: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两区建设的一个扩展区，其实各区都有。在副中心呢，咱们定位就是主要是以医药健康。那确定了就是我们以火线这11点多平方，确定为通州的一个联动发展的一个正式的一个示范区。这样的话给我们校企合作可能达到了更多的一个政策红利，还有一个发展的机遇。首先咱们这个卫志院迁入火线以后组建了一个副中心的一个产教联合体，刚才那个说了，这是一个大的一个为了打通整个人才教育培养的一个环节，负责咱们这个产业缺口这样的一个整个教这个一个整个产业链的一个环节。第二个呢就是联动区的一个政策定位，两区建设它会吸引好多的一个海外人才，
1: 对，
0: 包括高端人才，包括吸引他的过来就医，包括他吸引过来的办院。这样的话可能在副中心整体的发展更像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发展。

0: 途中，是有一个政策的一个红利的，包括刚才也说了，咱们经济护理的一个中心，
1: 对，
0: 其实这个就是最直观的一个体现吧，它可以把咱们经济整个区域的一个医疗资源的一个联动，包括咱们那个扩展，我觉着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政策红利的一个帮助的。
1: 嗯，因为人才引进怎么样安排他们更好的后续的发展啊，甚至什么宿舍也好哈、啊，这个户籍啊，其实这都是需要我们政府共同来帮忙的。
0: 对，其实这个就不限于咱们卫职院了，就是其实
1: 对，北京孩子不限，那您那高端人才需要、啊。
0: 对呀、啊，但是大量的高端人才现在吸引，其实副中心的人才政策可以说是全市现在人才政策
1: 是
0: 中是。比较优大量的一些海外人才啊，高端人才，投身到副中心的医疗健康行业中，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吸引力的。
1: 从过去的一个农业乡镇，现在是百亿级的医药健康产业，其实它整一个转型，会为未来带来很多更多的可能性。
0: 这是肯定的，因为咱们科研现在副中心的医疗机构越来越多，越来越广，覆盖面也很多，包括它的科研能力、保障能力，基本上其实副中心的定位不只是就是整个北京那个北京市的一个副中心，它其实是京津冀协同的一个副中心。
1: 对，副中心是我们京津冀协同的桥头堡。
0: 对，桥头堡。所以说火线这个位置呢，你也可以看到整个
1: 交界。

0: 包括人民医院的当时的选址，包括他在联动区的选址，都是考虑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的一个覆盖的一个作用。
1: 所以您看，您也提到这个产教研的融合，其实怎么样把很多我们三甲医院里它是有很多的科研项目的，怎么样把这个科研项目我们推动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成果，包括学校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目标？郝校长，
2: 是的，因为我们学校呢，不光是重视教育教学工作。

0: 叫校长基金，每年我们拿出大概有500万嘛，来支持这个基金当中的各项课题的这个孵化。
1: 老师带队吗？还是也可以学生我自己提出来我的创意？
0: 我们目前呢是主要是学校的老师和企业的研究人员共同组成这种项目组。那么我们未来也会考虑给学生一些项目呢，让他做一些这个创新的研究。现在做了一些尝试。那么我们现在做了这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很有心得。目前呢，学校搭建了10个。这个叫我们把它叫10大技术技能平台。那么每一个专业基本有一个平台作为抓手。比如说像我们的药学专业，它依托着这个血氧浓度监测的技术技能平台，医疗机构做这个精准用药的研究。那么为这个医疗机构呢，尤其是为我们的基层的医疗机构提供了很好的这个服务。学校啊还搭建了这个叫我们把它叫做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基地。那么我们目前学校做了2个，尤其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是做这个医养的。这个养老服务的这个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基地，对这种做这种可穿戴的医疗设备，包括这种康复器具的研究呢，都在我们这个平台呢做一些事情。学校还做了一些大师的工作室，去推进这个科研的工作向纵深发展。这个我们的学生呢，和我们的企业呢，实际上从得这么说，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定向培养的这个项目啊，比如说像我们的养老类专业，在入学的时候就开始签订了这种订单班。那么学生呢是非常喜欢副中心的这个工作环境，包括企业的这种工作的这种状况。我们学校呢为此呢也做了很多的就业的推荐工作，像一些这个就业指导课程的开设呀，包括我们一些就业信息的推送啊，都会帮助孩子们能留在这个岗位上工作。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火线镇的一个定位，火线镇也是我们过去叫文化健康小镇，但是现在呢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叫法，叫做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谷。想问问这种转变有什么样的不同，能给我们这个区域带来什么样的新机遇呢？
2: 是这样的，就是火线镇原来是文化健康小镇，这是咱们府中心控规完给火线镇赋予的一个使命，
1: 对，职责。
2: 从小镇来讲，它是基本就是一个产业发展，包括的一个结果。完了，它的整个的核心呢，就是一个产业的一个集聚，完善城镇配套，重点实现那个医药健康发展的一个集聚的夯实企业那个企业发展的产业基础，这么一个叫小镇。现在提出的创新谷的要求是，说实话，一个是产业发展向生态更新的一个迭代。它不光是要有产业基础，而且要推进的一个就怎么什么高校的一个资源补齐，创新人才核心的一个三大核心的一个短板，推动产业从生产制造向创新研发，完了人才培育，完了包括成果转化，产品应用，民生服务的一个整个全维度的一个升级，
1: 整个链条都要把它打通。
2: 对，整个链条的升级。而且说实话，现在原来一个小镇火线镇的人口不是很多，整个卫职校来了以后，带来了一个整个的一个人才的教的一个短板，还把我们整个的烟火气配套升级的速度都加快了，
1: 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呀，咱们很多的文化产业也可以跟着这些年轻人的需求一起升级，是不是？
2: 对，是一个全面的升级。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啊，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了解了通州区火线镇这个京津冀交汇处的医疗健康小镇，怎么样校企协作、产教融合，持续完善全链条的产业，全力冲刺百亿级的医药健康产业集群，打造京津冀乡镇产业转型升级、产教协同发展的一个新的尝试。我们也特别希望这样的校地携手和产教同行，能让我们的企业发展有更多的人才蓄力，也让我们更多的青年学子愿意投身到我们的副中心的建设和京津冀的协同当中去，共同培育更好的医药健康未来产业。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就是这些，再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5: 我愿意。
4: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6: 我愿意。
4: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 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3: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大自然的馈赠。要享受更多的美好，需付出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化，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
5: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6: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7: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8: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6: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9: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10: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11: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10: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11: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10: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9: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10: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6: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4: 智慧之城，魅力

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今天呀，我们的节目我将带大家走进京冀交界怀来县。那说起怀来呢，很多听众朋友们啊，第一印象是官厅水库的浩渺碧波，是京津冀地区规划面积最大的国家级湿地公园，是享誉全国的葡萄美酒。而最近呢，这些年怀来正走出一条以体兴城、以赛赋能的发展之路。依托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契机，怀来立足自身山水、长城生态资源，持续打造多层次特色化品牌体育赛事，把体育赛事当作城市发展的重要抓手。从官厅湖生态马拉松，选手沿着官厅湖畔在湿地葡萄园间奔跑，到幽州古道超级越野赛，跑者穿越天漠、峡谷、古长城，在山水之间挑战极限，还有环官厅湖国家湿地公园自行车骑行赛，吸引大批京津冀骑行爱好者奔赴而来。一场场高品质体育赛事落地怀来，不仅仅是简单的全民健身活动，更是对外展示怀来生态风貌、历史底蕴的窗口。体育赛事汇聚而来的人气，转化成文旅发展的流量，带动民宿、餐饮、土特产消费，推动城乡面貌持续提升，真正实现体育引流、文旅留客、产业增收。以体育赋能城市发展，带动乡村振兴，这就是怀来以体兴城的生动实践。 那在怀来众多精品赛事当中呢，有一场赛事就格外特别，他跳出单一县域的边界，跨河北怀来、北京昌平两地联合举办。赛道沿着明代边关古道穿行在长城古堡之间。就在不久前，由怀来县人民政府主办、瑞云官乡人民政府、怀来县教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北京市昌平区刘村镇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边关三城秘境昌怀山地越野赛，在怀来县瑞云官乡横岭村鸣枪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600名越野跑爱好者奔跑在经济交界的山野古道，用脚步丈量边关三城的沧桑历史。那这场赛事共设三个组别，其中飞将军组42公里和三官卫组30公里，通过 ITRA 国际越野跑协会积分认证，完赛选手可获得对应 ITRA 国际积分。驿道寻踪12公里为大众健身体验活动，非专业竞技，重在参与和体验。赛道串联横岭村、房口村、大威长城、经济界碑、长玉城村等节点，严格避让未开发长城区域，融合山地生态与古驿道人文风貌。一场越野跑，一脚跨河北，一脚进北京，这种一步跨越两个省市的独特体验，在国内山地越野赛事当中都十分难得。赛事依托怀来长城古城、古村落与山地资源禀赋，打造体育加文旅融合赛事 IP， 助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它既是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动京冀两地联动共赢的生动实践，也是怀来立足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桥头堡定位，以品牌赛事为抓手，聚力推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高质量建设的具体行动。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不聚焦比赛成绩，不去聊配速比拼竞技，我们通过这场已经圆满落幕的山地越野赛事，一起走进瑞云官乡，探访明代边关长城遗存，重温南口战役的红色记忆，看一看京冀两地如何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携手挖掘边关文化资源，共同擦亮边关三城秘境昌怀这张文旅名片。那其实在2025年的时候，通过首届边关三城秘境昌怀越野嘉年华活动的举办，就已经吸引了不少的京津冀游客，大约有 1.2 万余人，可以说初步形成了区域品牌基础。那今年作为第二届边关三城秘境昌怀山地越野赛，和去年又有哪些不同呢？在赛事当天，我们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张佩霞采访了此次赛事的运营方，就此来进行解答。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8: 朋友们，在我身边的就是咱们本次赛事的运营方，来自北京圣马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的玉岩会长。您好，首先啊，想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赛事的一个整体的情况。
9: 这届赛事呢，是我们在边关三城呢举办的，相当于第二届赛事。但是作为越野赛呢，我们是第一届。山地越野赛。那么我们整个赛事呢分三个组别。有42公里、30公里、12公里。那么每个组别呢，我们的路线都是不同的。像42公里呢，我们途经了这个房口村、大威长城、还有经济界碑还有这个北京市的长城村、黄土洼村这几个村呢都是周边的古村落。历史呢都有1000到2000年这样的历史。
8: 是的。那我们去年举办的是边关三城越野嘉年华，
9: 对，
8: 今年是越野赛。那您觉得咱们今年的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
9: 最大的亮点呢，首先一赛道变得这个囊括了整个周边的一些风景。像去年的赛道，我们只是经过了京津界碑和这个青灰岭的风车道，还有长玉城村。那么今年的赛道呢，我们主要是途经临近大威长城，可以说没经过的是临近大威长城。对，然后呢我们也经过了这个房口村。那么房口村呢也是我们河北省的重点的旅游村。
8: 对
9: 这个村子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民宿啊，
8: 是的，
9: 村咖啡呀、发展得特别好，也特别漂亮。然后也欢迎呢我们的 游客呀、消费者啊都来看一看。
8: 没错、在赛道上我们做了一个升级。
9: 对对对，赛道也做了一个升级。
8: 咱们分成了三个组别。
9: 三个组别。
8: 对，那在赛道设计上以及你看风光啊、难度上，咱们做了哪些差异化的设计呢？
9: 风光难度呢，像去年呢，我们的路线呢其实就比较简单。
8: 对。
9: 主要是沿着基本上都是已经就是说村道，和一些柏油马路，但是今年呢，我们的赛道呢就是分砂石路面。还有这个草地这个路面，还有这个有一些土路，但整体来说呢，就是山路呢占了75%到80%的这个，那么选手呢在这种路面上跑起来呢，一他能体会到这个越野的这个感觉，第二一个呢，我们这次呢42公里的整体爬升呢是2168米，那么30公里的整体爬升呢是1569米，整个我们的整个爬升的海拔。上下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对选手来说呢，还是有一定挑战性的。
8: 没错。那我们本次比赛紧扣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您觉得这次比赛能够对我们昌淮两地的文旅体育事业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呢？
9: 首先呢，那么能让更多的这个游客也好，消费者也好，首先认识到，那么边关三城，这个历史的这个古迹，还有历史文化，第二一个呢，也能让更多的京张两地呢了解到我们，那么。在北京的另一侧，也就是长峪城村的另一侧，就是一山之隔，还有我们横岭村、我们坊口村、我们镇边城，这样很有历史底蕴的这样的村落，也能欢迎他们呢来看一看。现在我们这几个村子建的都非常好。
8: 是的，咱们昌淮两地同源同脉，有着非常深厚的情谊。
0: 哎，确实，体育只是载体，内核是文旅融合。赛事之后呢，很多游客也想沿着这条树峰古道慢慢行走，细细游览，探访古堡，临近长城，走进南口战役纪念馆，来感受这边关三城的魅力。下面我们再来听一听活动现场记者佩霞和怀来本地长城文史专家康德武老师之间的对话，沉浸式感受边关长城的厚重故事。
8: 来，康老师您好。那很多朋友们都特别好奇啊，咱们的赛事名字叫做边关三城秘境昌淮，哎，这边关三城是哪三城呢？康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0: 咱们这边关三城啊，指白羊城，长峪城，镇边城，这是三城。
8: 那我们这横岭村在的是瑞云观想，也属于

0: 是这个边关三城吗？
1: 它现在没有在咱们边关三城里边，但是也是长城防御体系里边的一个重要关口，也是重要城堡。
0: 哦，明白了。这三座城池分布在昌淮两地啊，山水相连，共同构成了京西北的屏障啊。康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横岭村的一个历史底蕴，以及它在古代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横岭城呀，它这个横岭村是在横岭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横岭城呢是历史上的一个明代的一个重要城堡。
0: 城堡。
1: 对，我们都知道明代的就是有一个九边重镇。九边重镇就是镇下边它设路。横岭呢它是路城，咱们这哈呢属于昌镇里边下边的一个路城。横岭村呢就是在这个横岭城这个

0: 那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瑞云观乡这一块的一个长城资源吧。
1: 咱们瑞云观乡长城呢，是咱们华莱县长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0: 嗯，
1: 这一段长城建于什么年代了？
0: 嗯，
1: 就是建于永乐这个期间吧。
0: 嗯，
1: 1403年到1424年，
0: 嗯，
1: 这个期间，这是我们长城修建的时间。
0: 嗯，
1: 咱们这个长城嘞，大体呈东西走向，从整体上说，从长城的格局上来说嘞，
0: 嗯，
1: 就这长城它有楼，有石头墙。
0: 嗯。
1: 旁边呢还有好多的烽墩、烽火台、长城，然后咱横岭城、长峪城、镇边城，构成一个立体的防御体系。
0: 嗯，
1: 主要是阻挡蒙元军队对咱们京城的一个威胁。
0: 嗯，
1: 它就是城、烽火台、然后城墙，形成一个立体的防御。
0: 康老师，您是已经徒步已经走过咱们怀来所有长城的了，对长城非常的了解，您觉得咱们瑞云观乡这片的长城，它的在京西北的军事战略位置到底有多重要呢？
1: 这是咱们京西北的一个重要的防御的关口。
0: 嗯，
1: 包括刚才咱们说到三城，
0: 嗯，
1: 就是白羊城、长峪城、镇边城。
0: 嗯，
1: 白羊城呢，北侧是白羊沟。
0: 嗯，
1: 白羊沟对应的是石峡和陈家堡。
0: 嗯，
1: 就是它从石峡、陈家堡过来。
0: 嗯，
1: 然后就通过白羊沟到白羊城。
0: 嗯，
1: 所以白羊城修在白羊沟的沟口。
0: 嗯，
1: 然后咱们这个长峪城嘞，边关三城的长峪城嘞，它对应的是新房沟。
0: 嗯，
1: 然后姚家河。就是东花园的东侧到康庄之间这一段山口。
0: 嗯，
1: 然后咱们今天这个边关三城这个越野跑这个路线啊，过那京畿界到下边就是长峪城。
0: 嗯，
1: 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这道梁
0: 横梁，
1: 然后这个横梁呢叫雕窝梁。
0: 嗯，
1: 雕窝梁，咱们京畿的界碑就在雕窝梁的东侧。
0: 嗯，
1: 就是还有一道关口，就是咱们这儿横岭城主要是对应的是防口，
0: 对
1: 防口，还有咱们的横岭就是415县道这个对的口子。
0: 嗯，
1: 它主要防御这两个口子。
0: 嗯，
1: 然后咱们镇边城防御的是什么？样边长城那道口。
0: 哦，
1: 还有水头那。

0: 来说，这是一个主要的防御的一个线。嗯，
1: 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防口村有一座长城文化馆，很多朋友们都想来，当然还没有来过啊。里面珍藏了很多大量的珍贵的史料和文物，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咱们这个怀来的长城啊，大概有八代长城。嗯，哎，咱们为了展示这个八代长城，在长城脚下的防口村，咱们专门修建了一个怀来长城纪念馆。嗯，这个纪念馆里边呢有这么几大块吧，我给大伙介绍一下。
1: 好的。
0: 第一块就是中国长城的整体的分布，中国长城的长度，修建年代，为什么要修建长城，长城起点和终点，就是长城的总体一个概况。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介绍咱们怀来的八代长城整体的分布，年代，历史现状。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主要讲了长城的结构和功能。你把从镇城到堡城到堡子到村落，然后到长城，就整体这个结构，然后呢长城上边的主要的垛口呀，还有就是方方面面的功能。这是第三块。第四块呢，就长城虽然它把这个两边相隔了，但是它也是相通的。
1: 对，
0: 所以第四部就是长城的交融文化。就是它长城它既有联系也有相隔。类似咱们家那个院墙，院墙还像有门的，但院墙不是把纯粹把里外相隔完，它还要出间间还要有交融，还要有沟通，
1: 文化的交流。
0: 对。
1: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怀来的八代长城都有哪些吧。
0: 咱们怀来的八代长城啊，第一长城、北周长城、隋长城、唐长城，还有明长城，这八代长城，基本上都分布在怀来盆地的南山到咱们现在的之间。就是从怀来这个南山到怀来盆地之间，大部分都在这南山区域。
1: 说明咱们怀来真的是一座名副其实。

0: 抗日根据地。
1: 嗯，
0: 为什么有南口战役呢？就是七七事变以后，
1: 嗯，
0: 日军提出了3个月王华的这么一个计划。当时日军他占领了华北的部分地区以后，他打通一个向南，向中国南部就是平汉铁路，向西有个平绥铁路，就是北平到绥远，他要向南必须把华北这块先安定了。
1: 嗯，
0: 所以他先把向西这块他要打通，
1: 哦，
0: 把华北这块稳定了，他才能向南继续进攻。南口战役呢，是从37年的8月8号到8月26号。
1: 嗯，
0: 所以他首先要打通这个平绥线，这就发起了日军发起了南口战役。中国守军呢，就是在南口，包括南口的北侧，从南口往西层层布防，整个就是咱们沿着这个长城这个走向，也就是咱们京西这个山脉层层布防，然后日军呢，首先进攻的是南口和德胜口，德胜口就是我们现在110国道，从怀来进北京的一个口子叫德胜口，在南口的东侧，他首先要打通德胜口这条就110国道，现在的110国道，然后南口他打了一段时间打不下来，所以从那里边继续他一点点就向西不断的寻找突破口，最后呢就是打了18天，最后从咱们镇边城突破了镇边城，从水头突破了咱们这个中国守军的防线。南口战役的意义在哪里呢？南口战役就是它实质了日军对咱们华北地区的进攻。
1: 那我们今天的起点啊，就在这个南口战役。

0: 西的还有内蒙这个阻止日军打通这条线。
1: 嗯，
0: 日军为什么打通这条线呢？当时日军占领了华北一部分地区以后，他向南要打通平汉线，就向南打通平汉线，就北平到汉口这条线。
1: 嗯，
0: 向咱们国家的南部进攻。一条呢，它是打通北平到绥远，就现在的呼和浩特，打通这条线，只有把这条线打通了，它向南，才能正常的，进攻，所以呢，为了打通这条线，他就发动了南口战役，刚才说了，南口战役总共打了18天，主要就在从德胜口，南口东边的德胜口到南口，到我们现在怀来的南山这一带，然后这个里边整个展馆呢。整个介绍了南口战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块呢，是介绍了南口战役三七七事变以后，到8月8号南口战役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介绍一下历史的背景。
1: 没错，
0: 里边呢介绍了南口战役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还有参战双方的一些将领，整个打的一个过程，还有呢就是咱们南口战役的牺牲的一些将士的一些介绍，里边呢展出了好多的实物，还有咱们南口战役现存的一些老兵的情况的一些介绍，
1: 而且还有咱们馆长亲自收集的一些战场的一些遗留的史物，
0: 对，
1: 非常的珍贵。
0: 我们这个馆呢是在南口战役这个研究会，杨国庆老师、杨国庆会长的支持下，建成的。杨国庆老师呢，他就研究南口战役，整个研究了20年，发掘了2000多件战场的实物，通过这伙实物呢，进一步印证了当时战场的这过程和战争的残酷。
1: 没错，那今年也是南口战役的89周年了。其实今天啊，很多这个参赛选手们对这个历史文化也很感兴趣。您看，他们在等待起跑的时候，也来到了咱们这个南口战役纪念馆来感受一下这个红色的文化。所以说，选手们不仅能看到咱们的山野美景，还能够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真的是太珍贵了。那老师，那其实很多选手们他们在这个赛道当中啊，会路过这个奔跑在边关古道上，能看到一些古长城啊、古村落，您觉得他们需要留意哪些历史细节呢？
0: 咱们大伙儿参加的活动叫边关三城秘境仓怀，为什么叫秘境仓怀？今天我给大伙儿简单介绍一下，秘境里边有三层意思。第一层，从自然的生态方面，它是一个秘境，就是这里边山上边有长城，有很好的生态，有咱们京西北特有的好多的植物。咱们大伙儿都知道，怀来呢是一个中国葡萄之乡，是一个水果之乡。咱们在中国水果排位排了78位，现在所在这个地方上边有好多原生的，就咱们中国原生的这个树木，比如说海棠，比如说梨，都是咱们中国原生的。咱们大伙儿当时跑步时要路过的地方，要路过好多海棠树，海棠树还有梨树。这个海棠嘞，现在日本还有咱们国内的许多咱们吃的那苹果用的那个枕木，就是咱们海棠那个海棠籽儿，咱们全国的苹果的苹果树用的那个枕木，用的那个苗，都是咱们海棠籽儿长出来嫁接的，也是怀来是咱们中国也是亚太地区苹果的母亲之乡。所以这是咱们当时咱们跑步的时候看到好多红色的海棠，
1: 对，
0: 这是咱们是原生地。咱们长城两边的海棠嘞，春天花开的特别好，它都是没有人维护，也没人剪枝，也没人打药，就常年这么生长的特别好。这是咱们就要看到了。还有一种比较有名的植物，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上。叫什么？叫兴安杜鹃。
1: 杜鹃。
0: 也叫金达莱。这是咱们山上春天花开的比较好，现在已经看不到了。这是咱们这个从生态的角度来说。第二是历史秘境，
1: 历史
0: 就是我们上网了好多长城，
1: 长城，对，
0: 烽火台，还有古代的遗迹，在这里边人迹罕至。
1: 对，
0: 它那个长城呢，也是我们南口战役时候一个重要的防御阵地。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跟北京相连的，就是地域之秘，就是我们这哈一步就跨到北京市了。现在我们今天行程的路线基本上就是沿着我们京西北这个古代的一个防御线路。它这里边既有防御的一些墙体城堡， 还有好多烽火台信息传递系统，还有好多历史故事，也是个红色战场。
1: 嗯，
0: 除了抗。

0: 日战争以外，解放战争的平津战役，
1: 嗯，
0: 我们这还也是平津战役的主要战场，
1: 没错，
0: 嗯，对。然后咱们这里是平西抗日根据地，也是从这西安建立平西抗日根据地，打通了平北，
1: 嗯，
0: 这也是我们红色根据地的之一，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跑这路线嘞，既跨越了一个生态，也跨越了
1: 历史，
0: 还跨越了长城，
1: 没错。
0: 所以嘞，我们今天这个旅游线路嘞非常丰富。通过这个旅游线路，我们可以嘞把我们这个整个历史熟悉一遍。
1: 没错啊，感谢康老师，我们明白了，我们选手们的线路每一步都踩着厚重的历史。
2: 从边关三城秘境昌怀的山地越野赛的起终点横岭村，到承载烽火记忆的南口战役纪念馆。我们跟随康德武老师沿着这条古老树峰古道，一同探寻明代边关古堡的设防体系，品读长城的沧桑过往，重温南口战役那段浴血抗争的红色历史，读懂这片土地上一墙一瓦里沉淀的家国故事。接下来让我们先稍作休息，进一段精彩广告，短暂片刻后，我们将继续沉浸式感受南口战役的烽火岁月，聆听更多边关三城的动人故事。
3: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

0: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1: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他满天的乌云，
2: 谢谢你啊。
1: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3: 真是多亏你了。
1: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4: 向雷锋同志学习。
1: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5: 向雷锋同志学习。
6: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是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7: 妈，
8: 喂，
7: 最近身体挺好吧？
8: 我在北京，
6: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9: 不好意思，我想坐地铁，请问这怎么用？
10: 扫这个，扫这个，
9: 该点哪儿扫哪儿。
10: 我要上班去了，我是来不及了。您问问别人吧。
11: 请问先刷卡还是先按按钮？
12: 哎呀，前面怎么这么慢呢？
13: 哎，能不能快点啊，后边这么多人呢。
14: 姑娘，这个自助付款怎么弄啊？我扫了半天没反应。
15: 您对着商品条码扫就行，屏幕上有提示呢。
14: 在哪儿啊？我看不清字。
15: 哎，后边都等着结账呢。哎，不行就去人工柜台吧。
1: 如果有一天你也走得慢，听得慢，学得慢，你希望生活怎么对你？关爱老人，从多一点耐心开始。
16: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5: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7: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5: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9: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0: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19: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0: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 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南口战役纪念馆啊，坐落在横岭村。最初建馆呢，是选在当年南口战役前线指挥部。去年呢，对纪念馆进行了扩建，增设了沙盘和全景画，将南口战役历史徐徐展开。现在新馆陈列着2000多件战场出土实物，是京津冀重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在前面的节目中呢，我们也屡次听到了杨国庆老师的名字。杨国庆是南口战役纪念馆荣誉馆长，也是深耕南口战役田野调查20余年的民间历史研究者。多年来呢，他踏遍了京冀交界的群山。

0: 山阵地，徒步寻访战场遗迹，收集战地文物，抢救留存大量珍贵抗战实物，还辗转各地寻访参战将士后人，记录口述史料。他将毕生搜集的千余件战场遗存无偿捐赠给横岭村南口战役纪念馆，让一件件弹片、钢盔、武器残件成为见证烽火岁月的实物证据。20余年坚守，他奔走在长城脚下，潜心考证战役史实，守护战地遗址，为大众讲述南口战役浴血抗敌的悲壮往事，搭建起今人回望抗战历史、缅怀英烈的桥梁。他以一己之力挖掘、保存边关红色记忆，让沉睡在山野间的抗战故事被更多人看见。他为京冀两地长城文化、红色文化协同传承做出重要贡献。那接下来，我们接着来听一听现场记者佩霞和怀来本地文史专家康德武老师之间的对话，沉浸式重温南口战役的浴血往事，品读边关长城镌刻的家国史诗。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南口战役纪念馆里边一个标志性建筑，它这个楼就叫高楼，是我们京西北，就是咱们这段长城京西北最高的一个位置。我们看到这上边有好多好多点儿。
2: 对，弹孔吗？
1: 弹孔。它这还是一个主要的战场。在这还牺牲了好多人，也是日军进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点位。我们的守军组就在这个，有的在楼的上边，有的在下边。打了很长时间。这是南口战役的一个标志性楼子，所以我们把它放到纪念馆这个迎面的墙上。
2: 对的。
1: 因为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南口战役纪念馆。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一块主要介绍了南口的一个重要的位置。就是它为什么叫南口？南口自古天下雄。我们都知道有个太行八省。南口这一道沟里就叫居庸关，
2: 居庸关，
1: 也叫军都省，就太行八省里边的最东边的一个省。就是一个通道，所谓省就是一个通道。南口呢位于这个通道的南部的一个口，中间呢是居庸关，北边呢就是现在的八达岭那个口，那还有一个岔道城。居庸关它位于南口和八达岭的之间。你看我们古人还写了一首诗，南口自古天下雄，几傍雄关名居庸，一夫当关万难敌，一目塞路路难通。这是介绍了一张南口这个重要地理位置。这边呢就是整个介绍一个南口战役，南口战役总共打了18天，从8月8号到8月26号，这整个介绍了南口战役的一个过程。
2: 时间节点，
1: 我们看一个时间的一个节点。南口战役里当时还是比较的仓促，但是我们在仓促的情况下呢，也完成了整个的布防。日军他没有打算在南口这里打这么长时间，就是我们这个布防呢，它是立体布防，从前边的南口，然后到后边的山，然后呢还有就是它重要的城堡，重要的交通要这个要道，然后它重兵布防，然后旁边就是山上边人迹罕至的地方，然后或者不是交通要道，他就只派了巡逻哨，然后他把主要兵力呢集中在一些城堡上边，还有重要的关口上边，这样的话就能一个是做到把主要兵力用在一个关键的位置，然后还能做到互相沟通、互相策应。南口战役主要将领就是傅作义，他是第七集团军的总司令。在咱们横岭城，就在咱们这个位置的，是第72师，
2: 72师，
1: 还有第4师，就在咱们横岭城。原来的纪念馆就在他们两个的指挥部旧址上面开始建的。南口战役之前，咱们有一个察哈尔抗战，当时通过这些活动呢，也可以看出来我们，全民抗战的一些，努力和信心，大伙儿呢都是还是比较一致对外的，还有一些爱国人士、统战人士。我们一是形成一个抗日的一个统一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到， 南口战役呢，我们中方呢总共投入了6万多的兵力。
2: 日军呢？
1: 总投入了6万多的兵力。日方呢投入了7万多的兵力。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就是咱们还是极贫极弱这么一个时代。
2: 是的。
1: 所以，但是我们以6万那个中国军队抗击7万日军，能够打18天，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牺牲的人也比较多，就是我们大体上伤亡了3万多人，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因为南口战场这个西侧都是山嘛，西侧北侧都是山。
2: 对。
1: 我们当时你看这个咱们中国的守军扛着机枪，扛着重武器啊，扛那些武
2: 棍，
1: 然后上山。这个位置就是高楼，就是他这个黄楼院的西侧就是高楼。这都是主要阵地。格子架呢，也就是日军进攻黄楼院的时候路过的一个地方。这是老虎头战地。我们今天呢，大伙跑步就通过老虎头战地旁边。
2: 路过这儿。
1: 对，就路过这个旁边。我们现在这个经济交界就在这个，就在这个方向。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战场的一个概况。咱们现在就是南口战役啊，唯一现在能够看到的南口战役的战地医院就是骡子圈。他当时是当时两个大的战地医院，一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黄楼院。那是开始的战地医院。后来日军进攻以后，我们就把这个主要的战地医院就放到了骡子圈山下，就是长城的北侧。靠近我们怀来盆地这个方向，这个山下。这是现存的这个当时医院的战墙，这是当时咱们战地医院用的一口井，现在这个还都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山上还有烽火台。
2: 对。
1: 这是从东墩台五市南口城，这算是进咱们怀来这条就是关沟这条通道。然后这是南口城，这边有山，这边有山。当时罗芳圭守到就是南口这条关沟这条道的东侧这个山上，你看现在这城楼还在。这是当时战场的一些遗留物，就是说后来我们挖掘的，这是我在新方沟发现的。
2: 这是您发现的？
1: 这是这个79枪的子弹。这个是我在咱们房安峪村发现的。
2: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炮弹。哇，就是那个迫击炮的炮弹。这个是在镇边城发现的。镇边城日军占领镇边城以后，在还安那个司令部。这是在司令部的后院发现的。
2: 这是
1: 一个枪刺，就咱们38枪
2: 刺刀
1: 前边那个刺刀。这都是战场发现的一些主要遗物。这边这个这是在不同地点发掘的一些历史上的一些就是战场上的遗物。这个里边都是杨国庆老师发现的。我们看到这是当时作战用的铁锹。你看这铁锹上边还有一个小眼儿，从这上边来。就是他们既可以挖工事，也可以就是他通过这小眼观察前边的情况。然后它相当于一个盾牌。然后敌人打的时候伤不了头。然后同时还可以观察前边的情况。然后这还是个弹夹，就是咱们那个枪的下边那个弹夹。在罗家这里发现了，这个水头村。日军就是从水头村最后
2: 突破的。对。
1: 这个千军台呢，是咱们增援的部队。增援的部队在日军在这儿阻击，他就在方山区呢。是石猴岭呢，这是镇边城的旧城，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个轮廓，这都是主要战场。石猴岭的山上呢有一个石碑，杨国庆老师给竖个石碑，然后日军就从这儿突破这么过来的。这是日军占领怀来以后，就是占领咱们怀来和门头沟以后日军的暴行。刚才我说就是咱们出统那个枪刺。那个枪刺就在这个院的后院。日军占领这个院了以后，他就作为一个他们一个指挥部，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墙上的都让日军给拆了。他上边架了好多，就架了好几挺机枪，四面都架了机枪。然后这个呢就在亨岭村。你看看，就日军走的时候把这个房子就给烧了。日军走了，然后老百姓的集市把扑灭，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这都烧焦了。然后我们有好多村儿，就是日军呢，他一遍一遍的烧，一遍一遍的烧， 然后这是日本用的毒气弹，然后这现在就在水头龙王庙的一个遗址，日军就给他从水头那个长城口上抓到咱们十二名俘虏带到这哈，就给在这哈杀害了，就是他日军那暴行，就是把俘虏他也不放过。然后我们这边我们看到这里的食物，
2: 哇，太多了。
1: 杨国庆老师通过20年的考察，实地考察，挖掘，然后挖掘了2000多件大大小小的食物。我们这里展出的仅仅是一部分。一部分食物。我们看到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这是炮弹。
2: 炮弹。
1: 这是炮弹的尾翼。然后我们也有头盔，这里还有子弹。这都是炮弹的一个构件。
2: 已经锈迹斑斑了。
1: 对，这是应该是个手雷。
2: 那手雷，哇，这些物件也见证了咱们当年战争的一个残酷。
1: 对，这都是弹夹，这是当时的弹夹。这是个下边这是防毒面具。这边嘞是我们，这是杨国庆老师他拍的。现存的抗战老兵。他已经好多年了，现在有好多人可能现在又不在了。这是南口抗战那些他走访的一些老兵。这个就是南口战役纪念，就是记载南口战役阵亡的一些将士的一个名录，他有单有一本名录。这是杨国庆老师他们从有关方面获取的这么一个东西。历史呢，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是杨国庆老师他组织的一些纪念活动。在咱们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呢，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忘记纪念南口战役牺牲的一些将士，所以我们搞一些活动，这些活动的一些记录。然后南口战役之后，我们八路军挺进咱们平西。然后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这是一些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一些情况。我们知道咱们这哈呢，就是咱们镇边城呢，就是沧源怀联合县政府的所在地，这是我们平西较早的一个根据地，先有了平西抗日根据地，然后在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上又打通了通往平北抗日根据地的道路，然后建立了平北抗日根据地。平西跟平日抗日根据地的，我们这里边的是一个连接线。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枢纽。过8年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然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0: 听完这段对话，烽火岁月仿佛就在眼前。巍巍长城不仅是横亘边关的雄伟屏障，更是镌刻着热血与牺牲的历史丰碑。南口战役的将士们以血肉之躯守护家国山河，他们的忠勇永远留存在怀来这片土地上。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让长城精神代代相传。依托赛事，瑞云官乡打造的文旅线路叫做边关三城露天博物馆，把长城遗址、古村落、南口战役纪念馆、怀来第一农村党支部旧址、防口长城文化展馆全部串联起来。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走一条复合型游览线路，先探访红色纪念馆，重温抗战历史，再漫步明代古堡，寻访长城遗迹，登山欣赏山野风光，既可以一日游，也可以入住民宿，开展深度研学。赛事期间呢，瑞云官乡同步推出丰富的配套活动，主会场设置农特产品展销、非遗展示、长城文化市集等特色区域。参赛选手和游客在参赛之余品鉴怀来葡萄，体验长城文化，感受古村落风貌。那怀来县瑞云官乡最核心的文旅资源还有哪些呢？昌平区刘村镇的边关历史、古村和文旅特色又是怎样的？下面我们来听一听瑞云官乡人大副主席孙慧杰和刘村镇党委宣传委员赵飞都是怎么说的。
3: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瑞云关乡的人大副主席孙慧杰，让我们聊一聊昌淮山水相连，一步跨两地，同源同脉的故事。先给我们朋友们介绍一下咱们瑞云关乡最核心的文旅资源都有哪些呢？
4: 今天我特意带了个图册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文旅资源。咱们这是咱们做的文旅宣传图册，它有咱们的第一个怀来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是还有咱们昌满怀联合县旧址。说到昌满怀联合县旧址，我就得跟大家说一下，昌指的是昌平，也就是现在昌平区，宛是宛平，怀是怀来。这个联合县自古我们北京和我们怀来，我们就是一体的。
3: 没错。
4: 然后还有咱们坊口村的长城文化展馆，因为咱们怀来县有一大半的长城都在咱们瑞云关乡，所以咱们瑞云关乡长城历经八个朝代的修筑，所以咱们建了一个长城文化展馆，这也是咱们怀来县首座以长城为主题的展馆。然后下边咱们还有南口战役纪念馆，这个南口战役这也是从咱们这边南口打响的，但咱们横岭也是主战场，
3: 是的。
4: 所以自古来说，咱们怀来跟北京都是一体的，
3: 同源同脉。
4: 这边要重点介绍一下咱们防疫村的昌淮驿站，也就是咱们经济界碑，就是经济界碑紧连着下边就是咱们长峪前村，然后有那个长城步道，就有很多人他们都来这边打卡，来这边游玩，所以后来我们建了这个昌淮驿站，接待我们尊贵的客人。下边我们昌淮驿站下边几公里呢，就是我们反峪村的村委会，我们也做了一个驿站。然后最下边这个是我们反口村的巨虎关长城，这是一个大 V 字形的，因此又叫大 V 长城，真的特别气派。这边呢，说到长城呢，那我们瑞云关就离不开这个板达峪的大营盘长城。
3: 对，
4: 它在我们板达峪村是在那个方向，可以跟样边长城也是一样的。样边长城就是当时修建长城的时候大家做的相当于是样板间，就是全国各地的长城要按照这个修，所以叫样边长城。然后远处还有咱们的笔架山，最下边是咱们的大山口土城。
3: 哇，咱们瑞云关乡的文旅资源真的太丰富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瑞云关啊。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咱们瑞云关特别适合举办这种越野赛事呢？
4: 一方面咱瑞云关这个赛道它有山地，然后有长城步道，然后有山有水，长峪村那边还有一个水库，就是另一方面咱们这个爬升难度还是很有挑战性的。然后在咱们路上有很多特别好的风景，首先是大风车，就是那个青峰岭大风车特别多，今天天气也特别好，没有雾可以看到。然后路上有经济界碑，是咱们大碑长城，还有就是从这边反峪那边它那个山峦叠翠，那边的路之前老百姓经常走出来那个古道，也是非常非常美丽的。
3: 没错，咱们有景色也有历史的厚重感
4: 对，
3: 那咱们瑞云关乡这两年持续举办这个越野赛事，打造这个边关三城的 IP，那您觉得对咱们村子有哪些实实在在的作用呢？
4: 就是一方面这个游客多了，像今年咱们打响之后，这个南口战役纪念馆今年来了好几波就是学习的，他们在这儿开会，然后在这儿讲解，去镇边城吃饭，实实在在带动了咱们这个镇边城
3: 村的经济发展
4: 还有这个餐饮。
3: 没错那很多选手可能今天跑完比赛之后呀，还想在咱们瑞云关乡玩一天，你给我们推荐一条线路好不好？
4: 推荐一条线路，好，可以，大家可以先去巨虎关，我们修了两边都修了长征步道，可以看长征步道，看完之后可以来南口站纪念馆，然后顺路去镇边城看第一党支部，还有昌满怀联合县旧址。
3: 好的，谢谢您。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北京昌平区刘村镇的宣传委员赵飞，来，你好。咱们刘村镇也是边关三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刘村镇的一个历史文化吧。
5: 好的，我们昌平区刘村镇啊，和我们瑞云关乡接壤，其中明代的边关三城白羊城、长峪城和我们镇边城，
3: 对，
5: 其中长峪城和白羊城呢就在我们刘村境内。
3: 那一边是咱们河北瑞云关，一边是北京刘村镇，您觉得这二地之间有没有什么资源的互补性呢？
5: 一个呢，我们共享长城，第二呢，我们有良好的自然生态，像我们的越野赛通过这个体育为契机，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在我们刘村呢也有62公里的自行车百里环廊赛道，也是我们刘村的一个体育品牌。
3: 那很多这个京津冀地区的朋友们周末想短途出游，想来刘村镇玩一玩，你给我们推荐几个必打卡的地方吧。
5: 好的，边关三城镇边城在我们的怀来，
3: 对，
5: 我们刘村的两大城也欢迎大家去打卡。一个呢是我们的长峪城，刘村镇也是北京市的 昌平区唯一的一个中国传统古村落。我们可以看明代的边关瓮城和长城，在村里呢也可以品尝我们长峪城的猪蹄宴。
3: 好的，我们一个代表瑞云关乡，一个代表刘村镇，咱们两个乡镇共同举办这场赛事啊，那是什么契机促成我们两地持续联动，共同打造这个边关赛程的 IP 呢？
4: 当时说的咱们长峪城村修的那个长城步道，大家都来长城步道游览，每到周末真的特别多的人爬着步道就上来了，上来看了这边那个经济界碑，特别特别受欢迎。我们还有一句宣传语，一步踏两地，一眼望千年。说的就是咱们这个露天博物馆。
3: 来，
5: 从这个北京和张家口的合作来说呢，我们有北京的三条文化带，其中两条都和我们昌淮有关系，一个是长城文化带，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西山永定河，我们都在太行山系。所以呢，我们以文化相接，以体育为媒，我们打造这个品牌呢，也是为了促进京津冀一体化，打造我们共建的这么一个体育品牌。
3: 没错，那最后咱们一起喊一个口号吧，就是咱们的边关三城秘境昌淮，好不好？
4: 好，
3: 一二三，
6: 边关三城秘境昌淮。
0: 一山分两地，山水本同源。昌平刘村镇与怀来瑞云关乡同处燕山山脉，一道长城牵起经济边关，镇边城、长峪城、白杨城共同构成边关三城的明代防御体系。山同脉，水同源，文脉相通，自古便是一体的边关故土。其实啊，说到本次赛事呢，最大的特色就是经济跨区域联合办赛，赛道贯穿怀来县瑞云关乡与北京市昌平区刘村镇，两地政府协同承办，建立跨区域联合保障机制，在公安安保、医疗急救、应急救援、交通疏导等方面实现无缝衔接，打造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协同发展的示范样本。选手奔跑于山脊之间，脚下是同一片燕山沃土，触摸的是一脉相承的边关历史。这场赛事不仅是一场山地越野的比拼，更是经济携手、以体育为桥、共护长城文脉、共促体旅融合的生动实践。在这样一条跨越经济边界、保藏历史故事的赛道，跑者们亲身踏过之后，又有着怎样的感受呢？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参赛选手们对于这场特别赛事的真实评价。
7: 我觉得感受非常好，不管是从组织，还有包括环境，还有咱们村里边的，就是咱们村民的一些热情都非常非常好，赛道感觉也非常好，下次我还来。
8: 景色其实真的很美，完了沿途的风景就是让我们感觉山野还是很美的，包括咱们整个的乡镇，整个环境真的维护得很好啊。赛道组委会呢也是相当的负责任，对赛选手的保障也是很全面的。
0: 那听到这里呢，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已经心动了，会问想去边关三城游玩，出行有什么注意事项呢？在这里我也给大家做个温馨提示，这片区域属于原生态山野长城，很多段落属于未开发野长城，在游览的时候一定要遵守文物保护规定，不要攀爬未开放的长城，不损坏墙体砖石，要带走垃圾，爱护生态环境。参观南口战役纪念馆要遵循场馆秩序，怀着崇敬之心缅怀先烈。在进山徒步之时呢，提前做好路线规划，注意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今天我们以一场山地越野赛作为切入点，跟着记者几位嘉宾一起翻越边关古道，品读明代长城边防历史，重温南口战役的红色记忆，了解经济两地如何

0: 体育竞技、历史探寻、生态观光三者融为一体。600名跑者用脚步丈量边关，也把边关三城的故事传播到京津冀乃至全国各地。奔跑终会抵达终点，但长城承载的历史、边关蕴藏的故事会一直延续下去。一山千经济，古道越千年，边关三城等待大家慢慢探访，细细品读。其实不止边关三城山地越野赛，在怀来全域还有观天湖马拉松、幽州古道超级越野赛等一系列精品体育赛事。一场场赛事串联起湖光、大漠、峡谷、长城，以体育为纽带串联起怀来山水风光与人文底蕴。欢迎大家循着不同赛事的足迹走遍怀来大地，在奔跑中读懂这座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上的魅力小城，感受怀来以体兴城、以赛赋能的独特活力。时间过得很快，本期玩转京津冀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下期玩转京津冀，我们继续带您探访京津冀各地风光，探寻人文故事。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2: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3: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4: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3: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4: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3: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2: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3: 可不吗？不止这些。

0: 是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1: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2: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3: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2: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0: 在今年的九月份啊，我们北京卫生职业学院7000多名的师生已经在火线的新校区迎来了新的学期。
1: 开学了，
0: 这所学校可真是不简单，是北京市唯一一所公办医药卫生类的高职院校，办学历史可以追溯到1929年。
1: 这次呢，整体迁入了我们通州区火线，彻底告别了延续14年的一校三址分散办学的格局。过去呢，是有一个校区在房山，还有两个校区在通州的不同的地方。现在呢，我们3家到1家了，在一起了，这样的孩子们可以享受更好的我们的教学资源。
0: 是的，其实我们火线镇现在已经被叫做文化健康的小镇了，集聚到了200多家的医药健康企业，2025年的规上产值突破了60亿元。所以今天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所学校和一座小镇的双向奔赴，看看到底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教授郝晶晶。郝校，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大家上午好，
0: 欢迎郝校啊，还有我们来自通州区火线镇人民政府经发科的科长赵立松，赵科欢迎您。
3: 大家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在火线我们三校合一之后的一些新的变化，包括后续和我们火线镇如何双向奔赴。
0: 本节目在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6.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会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4: 一所97年办学历史的北京市唯一公办医药卫生类高职院校，7000余名师生，31栋单体建筑，7栋标准化实验室训楼。一所学校整体迁入，补齐了医教研养康全链条中最关键的教子环节。从菜篮子农业乡镇到百亿级医药健康产业集群，从文化健康小镇到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股，校地协同、产教融合，正在为副中心医药健康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本期副中心

0: 对话火线镇与北京卫生职业学院，解码医教研养康五位一体产业生态的火线世界。
1: 其实我们北京卫生职业学院从1929年办学到现在，其实差不多97年的时间了。你看97年，咱们在14年前，彻底是告别了这个一校三址的格局啊。那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问一下郝校吧，新校区现在是长什么样？我们三址合一之后，教学的环境啊，包括实训的条件，有哪些新的突破和变化？
2: 来，校长。
3: 好，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们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呢，拥有97年的办学历史，原来一直是一校三址的办学格局。今年的9月份呢，我们整体7000余名学生，再加上我们600余名教职工，整体搬入了火线的新校区。那么搬到新校区之后呢，我们学校的整个的办学实力，包括我们的硬件设施，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善。我们的新校区呢，现在的规划的用地面积呢是571亩，那么我们实际有31栋建筑，我们的建筑面积呢是25万平方米。尤其特别值得一提的呢，就是我们的实验实训区。我们的实验实训区呢，是一所

0: 扩大了6.7倍。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呢，是我们借着这次新校区建设的一个机会啊，我们也更新了我们的实验实训设备。现在我们的实验实训设备的这个总值啊，达到了2.75亿元。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很多的实验设备呢，是比目前的三级的医疗机构的设备呢，可能还要先进。以我们护理为例吧。像我们护理的这个实训楼呢，占地面积是1.5万平方米，
1: 嗯，
0: 那么配备了像我们的模拟手术室、模拟 ICU，
1: 嗯，
0: 这种包括内外妇儿的各类的病房，我们一共有48间，
1: 嗯，
0: 可以完成护理专业学生从基础护理到我们的这种极为重症护理的全流程的技能训练。
1: 因为这是一个实操的一个技能啊，
0: 实操的技能，
1: 你不能玩光看书，那肯定是不行，光考试，他得要上手啊。
0: 对的，对的，对的，嗯，因为实训区这是对我们职业院校来说，包括对高校来说最重要的这么一个场所，
1: 嗯，
0: 那么对学生的技能培养啊，是起到很关键的这个作用。
1: 嗯，所以过去他之所以是3个校址，肯定也是地方不够，是不是？然后咱们学生有7000多人，那合到一起以后，最大的变化就分散到集中了。包括您来协调我们的教育资源啊，等等，是不是也方便了很多？
0: 方便了很多。
1: 嗯，
0: 因为现在我们3个校址合一之后呢，我们可以集中的去调配我们的师资资源，
1: 嗯，
0: 包括我们的这种专业课教师、公共课教师，大家都可以共享来回的到各个的二级学院去承担这种授课任务。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更方便给学生开设一些这种课程及的这个资源，
1: 嗯，
0: 符合研判了国家的战略以及呢这个北京市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情况，我们综合研判经过调研之后产生的。
1: 嗯，
0: 那么众所周知，北京呢已经进入到了深度的老龄化的社会，
1: 嗯，
0: 那么对这种高素质的复合型具有智慧的这个能力以及呢对具有一定的护理能力的这些养老人才是有很大的缺口的。那么我们学校呢及时呢填补了这块的空白。为了办好这个专业呢，学校党委啊非常重视，专门从高校引进了一名学科带头人啊，去承担这两个专业的建设任务。同时呢还集约了校内很多的像护理专业啊，依托我们的护理专业、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丰富的师资和实训基地资源，我们在建设这两个专业。我相信这两个专业呢，未来的发展前景一定会很美好。
1: 嗯，还真是。现在如果说到我们的老年的护理团队，我们在各个养老院，包括我们在各个我们养老的社区里，都是觉得很急需的。也来问问赵科长，从镇政府的角度，有一个7000多人的高校整体迁入了，对咱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火线刚才一开始袁浩也说了，它有一个定位，就是医药健康产业为主导的一个文化健康小镇。那学校的到来，对未来的产业来说，您觉得是哪一块给补上了？
2: 是这样的，这个一个7000余名师生，整体的一个迁入，对我们火线镇整体来说，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校址一个搬迁，更多的是一个产业的升级、城市的提质，还有一个民生的一个整个民生水平的提升的一个关键性事件。
1: 嗯，
2: 首先从产业来说吧，目前火线镇整体已经有200多家医药健康企业了，产值也超过60亿。但是实际来说，它有更多的一个产业结构、创新平台，产业配套都已经齐聚了，但是在人这方面还是缺少的比较多的，就人才培养这块。其实咱们卫生职业学院这个设置的一些那个学科是高度契合我们产业发展的一个学科的，包括从它的实验人才、中医、药学、护养、那个护理这些那个人才，这些都是我们急缺的。实际上补齐了我们整个医教眼眼康的教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环节，对整体我们这个产业结构基本上产业链是补全了，这个产业链的一个关键环节吧。
3: 可以说就这个学校进来以后，咱们把这个关键的词闭环啊，可以说是形成了。过去咱们有企业啊，有平台，有市场，但是人才可能高度依赖于外部的输出，缺少一些自我造血的能力。
2: 对，现在就是相当于自主培养能力，和属地解决能力，
3: 嗯，
2: 大

0: 就是相当于咱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咱们的甘岭药业，它是一个生物药为主的一个研发那个平台，
1: 对，
0: 它的基础研发高端的研发可能需要一些更高端的博士，但是它基础研发包括实验员都是一需需要大量的一个实验那个人才，这样的话咱们卫之校的这些药理学业呀，实验那个学科啊，都能满足它的一个基础的人才的一个需求，因为在高端人才上可能在卫生职业学院还有一些欠缺，但是基础那个大量的人才，基础学科人才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支撑的。
1: 嗯，
0: 包括我们现在一些不光是药，还有一些那个医疗器械。
2: 嗯，
0: 我们有比如说春丽正达这个医疗器械企业，还有一个奥托伯克。
2: 嗯，
0: 在这些
2: 奥托伯克是做假肢的。
0: 对，
2: 春丽医药也是上市公司。
0: 对，是奥托伯克是全世界很著名的一个假肢生产商。
1: 嗯，
0: 实际上在它的研发和它的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人才。完做一些那个实践，包括它的那个器械呀，这东西要对它的原理进行完了进行实践，这样的话可能在运动学科上，在咱们那个卫之校的一些学科培养上也有专业的对接。我们下一步打算也跟那个就是校企联动，就是跟企业需要一些专门的人才，委托咱们这个卫之校可能搭建一些培养的这些这个学科吧。
1: 你看这个教字，咱们怎么和医、怎么和研、怎么和养康这些结合呢？比如说我们的教医对接，是不是之后会联动一些医院等这个区域的优质医疗机构进行一些合作呢？
0: 对，现在火线内有一个就是全国家重点的一个北大人民医院在

0: 都是大量的人才的培养，
1: 嗯，
0: 在跟咱们医院相关的比较多的这个方面，
1: 还真是啊。您看九家的三甲医院聚集在城市副中心，也为未来我们的产教融合、啊、这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也来问问郝校长，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教融合，我知道咱们学校已经牵头成立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医药健康产教联合体，这也是北京市药健康产教联盟秘书处的一个单位啊。来想问问您，这个联合体啊，到时候具体的运作模式是怎么样的？现在咱们怎么和三甲医院去联动？
2: 好，感谢主持人。是这样，我们学校呢，在去年的时候，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还有这个中关村科技园通州园管委会共同牵头啊，这个联合了70余家我们头部的医疗机构，包括制药企业以及政府部门，成立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医药健康事业产教联合体。在今年呢，又在市教委的大力支持下呀，成立了10个产教联盟的这个专班。我们呢，作为医药健康产业的这种秘书处的这种牵头单位呢，深度的参与了这个专班的工作。那么我可以把的运作机制呢归纳为两句话，我们叫理事会统筹项目化运行。什么叫理事会统筹呢？在我们这两个产教平台当中呢，我们学校和共同的这个牵头单位啊，共同的承担这个理事长的工作。我们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尤其是我们副中心的这个园区的管委会，包括我们火箭镇镇政府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我们定期呢召开这种工作会议，推动教和产之间的需求的对接。只有把这两边对接到一起呢，我们才能了解我们的这个产业的需求，那么企业也能了解学校的需求。第二句话叫项目化推动。项目化推动呢，要想把这个产教融合平台做得更好呢，做得更实，我们会有具体的物化的项目。比如说在这个去年开始，我们和我们的这个长安医院共同做了一期呢叫护理创新人才培养的实验班的项目。这期实验班做得很有意思，我们是在招生计划当中呢单列了招生计划代码，单独呢拿出了30个高招的指标，对我们北京市的高中的毕业生招收护理人才。那么这块呢，我们这个30个孩子们呢，我们叫采用的是要 1.5 加 1.5 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我们学校上 1.5 年的课，到长安医院上 1.5 年的课，联合培养。我们共同制定了这个项目班的人才培养方案，我们和长安医院之间呢共同的互派师资，共同的去开发课程。我们融入了，因为长安医院它是呼吸科作为它的特色，我们融入了呼吸科的一些课程的体系进入到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
1: 长安医院呼吸科也是它的一个专长，
2: 对，非常非常好，做的也非常棒，是全国领先的。
1: 对，
2: 我们是共同的做了这个开学典礼，双开学典礼，这个班，那么在学校做了开学典礼，到长安医院做了开学典礼，这个班呢受到了考生和家长的这个高度认可。那么这个班孩子的入学分数线，那么100%超过了这个本科线，最高分呢达到了500多分。那么考生和家长是很认可的，这是一个好事儿。我们就通过这种项目吧，把我们这个平台呢给它做实，基本是这么个情况。
3: 对，你看现在这个学生能够安排联合培养的形式去到医院啊，
1: 是，
3: 那咱们有没有可能会从企业或者是医院里边引进一些技术骨干担任咱们的兼职教师，能来到学校里讲课呢？
1: 让这个学生和未来的就业，咱们这个单位能够更好的去对接，看看市场需要什么样的学生。
2: 有，现在我们这种项目呢，在我们的教育体系当中，我把它叫外请兼职教师或者叫行业导师。我们学校呢依托着16家这个教学医院啊，教育院，还有我们的战略合作的医疗机构，像我们北大人民医院这种，我们离得非常近，就隔一条马路嘛。那么我们请了一大批的这个优秀的师资进入到学校当中去承担课程的授课任务。在校园当中，尤其是搬到了这个新校区之后呢，经常会看到像我们人民医院的这个老师们，可能这边出门诊结束之后，下午上午在人民医院出门诊，下午就到学校来，那么给我们的孩子们呢做这个授课。我们经常会请这些师资们。
3: 所以让这教学内容咱们紧跟时代，紧跟产业前沿是很重要的。
2: 是的，是的。
3: 对，其实再来说说我们的镇啊，赵科长，您是主管这个经济发展方面的相关工作，
1: 包括产业服务啊，怎么样给我们的这个辖区内的产业啊园区做好服务。
3: 对，所以刚才也说到这几个头部的医药产业，甘李药业啊，春丽正达啊，这些企业其实对人才的需求是很旺盛的。那您根据实际考察，包括我们的卫职院迁入以后，您觉得他们的这个培养方案和咱们人才的需求相匹配吗？比如说镇政府有没有在针对校企对接上做一些具体的撮合工作呢？
0: 实际上我们火线镇吧，就是医药健康产业分几个大类。第一个是药包括生物药和化学药。那就说到我们第一类的一个，就是人才的缺氧，就是生物医药研发和质控的人才。

0: 研发可能是更高端一些，但是说实话，刚才又说到刚才了，就咱们做实验的一些技术人才培养，
1: 嗯，
0: 这跟咱们那个卫士校的学科是非常契合的。它的比如现在甘蔗药业、福源药业现在持续扩产，它更新迭代，需要大量的进行那个药物实验、检验。质量管控，这些人才都是需要那个咱们专门的一个培养的。
2: 嗯，
0: 那咱们卫士校这个提供这第一类人才。
2: 嗯，
0: 第二类
2: 好像那儿有这样的专业是吧？
1: 有，
2: 我插一句，
1: 有
2: 就叫什么叫检验检疫的类的吗？
1: 我们叫药学专业群和干理专业和干理药业，包括跟福源药业是高度契合的。药学专业包括药品质量与安全专业、药物制剂技术专业是和这些企业对接，
2: 这就匹配上了。
0: 对，而且在生产上的把控，包括质量把控，这需要一定的有专业常识的人员来进行把控。这些东西都咱们卫士校的人才都能满足。第二类呢，就可能就是医疗器械的人才，医疗器械在生产过程中，包括它的操作环节，包括它的一些实验环节，也需要一些那个医疗器械的一个实操人员，包括它的一个运维人员，因为有些器械他给医院去做，他也一些运维啊，包括实验常驻人员，那这些人员需要专门的一个进行培养，就跟咱们刚才说那个，咱们学校的学生提前进入医院，其实是他操作的一些机械，可能都是由比如春丽正达啊、奥托伯克这些提供的。那他的那个操作流程呢，可能在医院中他要熟练的操作，那可能在他的生产过程中，他的生产的原理啊，包括他操作什么之类的，他可以提前的知道，提前的介入，他就不仅限于是在北京的机器，可能在全国的一些医院，他用那个器械，都可以做到这个，
2: 比较顺手，然后也不容易有差错，上手也快。
0: 对，这是对我们说实话，这个医药健康产业的，其实还有人才需求，就是相当于康养，我们现在
3: 刚刚说智慧康养服务。
0: 对，康养，我们旁边在卫士校旁边还有一个绥源养老院，它需要好多的一个康养专业的人才进行照顾。这个说实话，就说到咱们卫士校的其实一个擅长的另外一个领域了，就是康养人才的一个培养。其实现在中国进入一个老龄化的一个社会。就是养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未来的一个业态，大家都在说，未来老了怎么办？就有些儿女现在都很忙，那些养老院和一些康养机构呢，它需要大量的一些有责任心、有专业知识、有能力的一些专门的康养护理人才，这方面的培养，说实话也是未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口。
3: 对。
2: 所以还真是，包括那个，我知道咱们火线不是还有人味中药吗？给朋包给广安门啊什么的，那个代煎服务，其实那个中药包都是那儿过去的。
0: 对，
2: 这种活儿还真是得有专业人士，不是说谁都能干的。
0: 虽然说现在有机械化的一些那个智能识别的那个，就比如说抓药的配方，但是好些的药品的识别，因为中药的识别需要专门的人才去进行。药物的识别，包括它的有些，包括咱们中药，其实还有一些毒性的、有毒制剂的一些那个药物，它要进行中和，它量的控制把控，包括它药理的识别，是必须得有专业人才的。这些专业人才，其实你要说让他去读个博士啊，我觉得没必要。但是他要把更多的是，有更多的实践能力，他要见过、使过，完了那个大量的实践积累的经验，完了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跟我们未来两个中药企业，一个是人味中药，还有一个同庆堂，它是同仁堂的一个下属的一个公司，未来的都可以深度的合作，包括现在我们已经搭建了说人味药业跟那个未来咱们就是职业学院这边那个药学中药吧方面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
2: 您看，真的是郝校长那儿已经新增了医养照护服务、智慧康养服务，这都是我们现在未来的一个应该说是朝阳产业了，是蓝海。那后续学校还有哪些专业是跟火线的医药健康直接相关的？咱们怎么去研判这个市场？其实这对一个校方来说，在专业设置上是非常重要的。
1: 好，谢谢主持人。是这样，就是我们学校在增设新专业的时候呢，都是非常谨慎的。
2: 对，
1: 我们都会对这个 国家的战略，包括我们区域经济的发展情况呢，进行一个综合的研判，尤其是要考虑到行业的需求。我们在教育领域当中有一句话，在职业教育当中很流行，叫以产定教，就是我们的产业需求在哪里，我们的专业就办在哪里。那么我们依托着北京副中心啊，北京副中心的医药健康产业这个产业链呢，聚焦医药健康产业和高品质的民生需求，我们学校现在的这个15个专业就能和我们这个副中心的医药健康产业，我们认为是无缝对接。比如说像我们药学类的这个专业群啊，我们药学药品质量与安全，包括药物制剂技术，是紧密的对接着甘李药业、福源药业他们所的目前企业里边呢，你像这种研发助理岗位，包括像制剂岗位，叫制剂工或者叫化学的这个试验员，这些岗位呢，我们是跟他们无缝对接的。包括像我们的护理专业，实际上是和我们副中心的这些医疗机构这些护理岗位基本上是无缝对接、无缝衔接的。像我们康养类的岗位呢，康养类的专业，你比如说我们新增的这两个养老类的专业，我们是和这个副中心，包括和北京市的头部的养老机构，你像万科幸福家，也就是绥园养老院的上一级单位，还有这个叫寿山福海，寿山福海，我们建立了紧密的这种医教协同的关系，去支撑未来我们的学生就业之后去到这些养老机构去从事这种养老运营，包括这种养老护理员的这些工作。我们认为呢，我们学校的专业和我们火线的这个包括医药健康产业乃至于副中心的医药健康产业是无缝对接的。未来呢，学校也会考虑啊，这个结合着行业的需求呢，去开设新的专业，比如像药品生物技术专业啊，这就是急需的专业，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未来再会向数字医疗产业再去逐渐的去布局。
2: 所以您看，真的是我们要结合现在的市场去提前的去研判啊。当然我们也会接着再看一看，比方说后续啊，我们到底政府部门会不会给他们企业和学校去对接更多的平台，这也是下一步要做的吧。
0: 对，这是我们未来给咱们卫生院进行的保障之一。这是资源互通上我们要深度的要跟他们绑定，包括现在春丽正达奥托伯克完了福源药业这个甘李药业人文医药业等龙头企业要开放它的生物制药完了高端服务。
3: 你看，其实关于这个专业和产业之间的对接还有很多讲究啊，包括我们的学校资源是如何服务属地的。别着急，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会儿见。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1: ，FM 幺零零点六，
0: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3: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4: 大家好，我是张伟。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感受一所学校和一座小镇的双向奔赴啊。也就是在今年九月，北京卫生职业学院的7000多名师生在通州区火线的新校区迎来了新学期。这所有97年校史的学校啊，这次是实现了一校三制分散办学格局的第一次的大融合。过去是14年都是一个学校有三个地址了，现在就都在我们的火线了。那到底后续我们和在副中心的三甲医院和我们更多的火线的医药产业怎么样深度融合，火线作为文化健康小镇又怎么样更好的用好我们这座学校，也为学生创造更多的机遇呢？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3: 欢迎今天的嘉宾啊，来自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党委员副校长教授郝金金，郝校长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5: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4: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3: 是的，还有来自通州区火线镇人民政府经发科的科长赵立松，祝贺欢迎您。
6: 大家好。
4: 哎呀，说到卫生职业学院，这好多听众，有两位听众我觉得是家长发了悄悄话过来。今天我们的聊天室里呢有话题，您对医药健康产业有什么了解，大家也可以聊聊卫生职业院校您了不了解啊。想问问郝校长，那个朋友说是大专还是高职，是初中毕业考高中的时候就可以考，还是要高中毕业再考大专的时候考，先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5: 好嘞，谢谢主持人，感谢这个观众朋友们的这个关注啊。我们学校呢是叫高等职业教育，属于专科层次，专科的办学层次。那么要想入学我们学校呢，有两个不同的路径，一个呢是我们接收初中毕业的这个学生，我们把它叫5年制啊，5年制，通过3+2的叫一贯制的这种培养，最后获得这种专科层次的这个文凭。那么另外一个路径呢是高中起点呢，作为专科来说是3年制。3年，通过高考之后呢，学制是3年，最后获得这个各专业的这种文凭，专科的文凭，是这么个情况。
3: 这分不同的培养形式啊，高中的、初中的其实都有。你看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产业和专业之间的无缝衔接，郝校长也用这个关键词跟我们形容了，其实是很有底气的。我们产业端感受应该是更直接的。其实我们知道火线镇的医药健康产业一直体系是非常完善，包括这个生物药啊、化学药、高端医疗器械等等各方面的领域。那从企业的角度实际来看，目前肯定是紧缺人才的，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那紧缺的人才主要分哪几类，包括学校培养的这个人才跟企业的实际需求之间有没有打通这个最后的一公里呢？
6: 这块是说实话，咱们那个卫职院的教育人才跟咱们那个火线镇乃至整个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的需求是紧密结合的。结合咱们那火线镇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现状吧。目前辖区紧缺的三类人才，核心人才，第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是我们医疗器械这种高端的一些医疗器械的实操人才、运维人才，这些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奥托伯克和孙正达这些实操人才，在产品的生产、量产、临床阶段都是急需懂技术、会操作、能落地的一线的一个技术人才，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就是生物医药、化药这些的研发和质控人才，这些人才在干粮药业、复原药业，在他们做扩产、产品迭代、产品研发，包括一些急需药品的一个检验、管理时 包括实验辅助时候都需要大量的一个人才，这些都是咱们卫职院已有的一些
3: 专业
6: 专业。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那个那康养一些的一些专门新生的一些智慧康养的一些人才吧，我觉得这是未来的潜力很多的。
3: 那整体来看，我们学校的人才体系其实是贴合上面说到的三类紧缺的岗位需求的。
6: 对，
3: 那人才这个供给和企业需求的最后一公里有没有一些问题？现在发展的怎么样呢？
6: 其实这样的就是我们要推动就是学校这些人才的最后一公里呢，实际上更多的是要校企融合，包括跟这些最后用人单位的深度结合。在最后一个就是相当于就是咱们理论学习跟实际操作的时候要精准的契合，要持续提升那个咱们那个学生在岗位不同未来不同岗位的一些适应能力，要保证企业有人才可用，也要保证咱们学校那个学生毕业就能上岗。
4: 对，这其实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对，
6: 这样我既能解决了那个学生的一个毕业的问题，又能解决那个企业对人才的一个培养。因为正常要他自己招那个人才进行培养的话，那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这样的话，我们通过校企联合的方式，能大大缩减了企业对人才培养的一个时间，包括它的一个用工成本。这样的话，企业是十分欢迎的。下一步可能就是校企结合，不光是我们这些引入的企业，还有一些试验平台，试验平台的一个操作人员，也需要大量的一些那个人才进行那个前期的培养。
4: 所以想问问郝校长啊，其实家长问您最多的一个问题，包括学生去上学的时候，既然有这么好的实训基地和我们的对接啊，肯定会问您就业机会怎么样，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数字，包括后续我们现在已经创造了哪些机会，哪些合作项目。
5: 好，感谢主持人。是这样，我们学校的这个就业工作呢，目前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以去年的这个就业的数据为例啊，我们学校的就业率呢能达到96%以上。那么专业的这个对口就业率呢能达到95%以上。
4: 哦，这
5: 么在北京，对，在北京市的职业院校当中呢，应该算是名列前茅的。那么学生呢，基本上经过我们的系统培养之后呢，都能到我们的这个医药卫生行业当中从事相关的工作。我觉得作为学校的老师，包括学校的这个管理者，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件事儿。
4: 留在副中心的有多少在通州我们创业就业呢？
5: 现在是这样，我们的学生呢，这个具体的数字呢，我们可能还得再进一步的去统计。但是从我们直观的感受看呢，我们的孩子呢，可能现在更多的愿意留在副中心工作。为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副中心啊，现在给孩子们呢提供了很好的就业机会。我们学校呢经常会收到副中心的各个政府部门，像园区管委会啊，包括像镇政府，乃至于像人社局给我们推荐的一些就业信息，会整合一些就业信息发送给学校，我们及时的会推给孩子们。这是一个很好的就业的一个推荐。同时呢，我们觉得副中心呢除了提供就业岗位机会以外呢，还设置了比较好的孩子的生活保障。现在在副中心呢，我们能直观的感受到副中心的环境，包括副中心的这种生活设施配套设施越来越健全，越来越丰富。我想呢，对于吸引这些毕业生留在这个副中心，我觉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么个样板和思路。
4: 6569说，我是生活在香河，想问问那个只对北京招生吗？
5: 是这样，目前按照学校的政策呢，我们只对北京招生。
4: 对，因为在初中开始他就可以考嘛。
3: 我了解到咱们这实训基地其实不只是在北京，咱们已经拓宽到了京津冀，有一些学生他可以从北京毕业之后去到这
4: 个
3: 工作。
4: 对，因为在学校还有一个牌子是京津冀养老服务人才培训基地，是不是？这是不是为就业也扩大了范围？
5: 是的。这个我们学校呢，受到了这个政府的高度信赖吧，是京津冀三地的这个民政部门啊，民政局、民政厅给我们联合受理了一个京津冀养老人才的一个培训基地。那么这块基地呢，这个基地的主要任务是为京津冀地区培养这种养老的人才，主要做的是继续教育。比如说像这个北京啊、 这个河北省包括天津市啊，有这些养老人才的继续教育需求的话，会放在我们这儿去做，我们的依托我们的试运基地去完成这种培训任务。
4: 因为现在很多河北的其实也有很多著名的养老院啊，像我们基地，就他们可以做继续教育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一块。我们根据最新的需求，不断的去培养，让他们的职业上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3: 嗯，刚才我们其实也说到了，学校的资源是最终要服务属地的。
4: 对，
3: 我们也注意到，学校跟通州区的这个中西医结合医院已经共建了新校区和新校区的校医院啊，为师生和火县的百姓提供了这样的日常特色诊疗服务。那么学校的资源向属地开放这种模式，对我们火县当地的老百姓是不是是受益广的？那我赵克，
6: 其实。我们正更多联动的就是原来我们像看病咱们都去医院，好些，但是医院的资源还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现在卫校来了以后，我们打算更多的增加一些，比如说那个校园的一些实践活动呢，不光是针对是在医院举办的，可能我们推向社区，包括一些那个村庄，完了利用他们的一些那个相应的一个资源，也多给咱们学生一些实践的机会，完了同时也会普及了卫生健康的一些常识给我们的群众。因为火县是一个很大的乡镇，它下辖有61个村，分布非常的广，所以说光靠卫生院还有一些医院的资源，可能很难全方面覆盖到这些事情上，可能卫生院可能能做到有效的补充。
4: 是，这还是很重要的。有朋友们说，一说到卫校啊，我就马上想到是护士，应该都是卫校毕业的，这是最传统的。那你有哪些专业？跟我们来列一列。您刚才说15个专业，是不是？
5: 对的，对的。是的，主持人，我们。学校呢实际上有这么几大专业群，我们一共是15个专业。15个专业，首先呢是我们有一个药学专业群，以药学专业为核心，药学、药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技术，还有中药学、医学检验技术，这是5个专业，我们把它叫药学专业群。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叫医养结合服务的这个专业群。这个专业群呢是以这个养老专业为核心，带着我们的护理专业、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以及中医康复治疗技术专业，那么组建呢这个专业群，主要是为了这个做健康服务的。还有一个专业群，还有一些呢是我们以这个布局的对接的数字医疗产业，我们医学技术类的专业群，比如说像我们的医学影像技术专业，包括我们的口腔医学技术专业、口腔卫生保健专业，还有我们的卫生信息管理专业，这块呢主要是对的这个数字医疗这个产业做一些相关的工作，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4: 像您说那个医疗影像 CT 啊、B 超啊等等，倒不是当然大家说的那个护士好像都是咱们卫校毕业。刚才那个朋友是一个我们传统的对于卫校一提到就等同于护士培养的这么一个想法。
5: 因为我们呢专业布局是非常全的，它是对着产业走的，护士只是我们的一个。

0: 务实的专业。你看这 Rafa 旁就说，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达到了 10.5%， 首次超过5岁以下的儿童。那么伴随着这个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医药健康产业的重要性也是愈发的凸显啊。包括也陈明迪也解释了，我们大健康产业主要是面向五大基本的产业群体，医药产业、医疗健康、还有健康养老以及健康管理服务和保健品的产业。
1: 嗯，
0: 他还对这个专业还是很关，
1: 我们有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说其实现在市场也有很多机会啊，比方说现在常见的疼痛调理店，哎，我还没见过，
0: 疼痛调理，
1: 其实我爸说的有这样，他说投资小需求很大，哎，有的时候现在有的医院的确有那个疼痛科，因为你一疼你也不知道，说不清楚我挂哪个科，他就有一个给你细分，然后有一个初步判断，他疼痛调理可能对于一些慢性的神经痛啊，一些我们更多的健康调理，这其实就是我们的大健康产业当中啊，这看其实真的是判断未来的市场需求，对我们学校的管理者来说是一门大学问。我知道那个郝校长现在也在火线啊周边地区常态化的开展一些公益健康服务，让大家去参与所谓的义诊啊、健康讲座，这是不是也是非常重要，让大家能够早早的走到百姓中去？
2: 是的，谢谢主持人的问题啊。因为在这个社会服务这个领域呢，它是我们高校的一项重要职能。重要职能，我们大概用了两种方式吧，一种叫请进来，一种叫走出去。目前呢，在我们的新校区的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建设了两个馆，未来呢会考虑向我们的这个副中心呢，包括向全市的这个我们的居民们会开放，一个是我们的叫中药博物馆。中药博物馆呢，我们有1000多种中药的药材和饮片啊，饮片。那么这个馆呢是承担了，它本身就是北京市的中医药的科普基地啊，科普基地，那么可以做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上，我们觉得能做一点事儿。另外一个馆呢叫生命科学馆，生命科学馆呢里边有很多我们这么多年97年办学历史当中传承下来的很多这种标本啊，这种标本，那么也可以起到一些对医学人文传播的这个作用啊。未来这块我们会做一些事儿，同时呢，像这个走出去呢，我们学校呢也做了很多的这种公益类的讲座的项目，比如说像我们药学专业他们做的叫小药师职业体验。这个项目，这个体验项目呢，现在已经做成了这个品牌。目前呢，这个品牌呢，在之前的老校区就对周边的属地居民，那么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还拿到了北京市教委的一个这个叫社会服务的奖，社会服务的奖项，啊，能做很多事儿。
1: 所以还是可以，大家可以去参观那个中药博物馆，我相信很多人是很感兴趣的。
2: 是的，是的。
1: 像老百姓也是，我们对于治胃病啊，包括怎么样去更好的大健康啊，都很感兴趣。
0: 确实，包括我们的学生，真正的走进这些社区啊，走进乡村才能理解我们健康到底是什么，性命到底是怎么相托的啊。
1: 包括这个很多的问题，它可能跟我们平时在课堂上，包括跟企业，包括跟医院里沟通是不一样的啊，直接可以和老百姓去沟通交流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往政策层面再深度看一看，其实今年通州联动的发展趋势正式落地在了火线医药健康产业的集聚区啊，明确以打造区域医疗协同枢纽为核心定位。那这个政策的红利对校企合作啊、人才引进方面有哪些带动作用呢？
1: 叫做区域医产协同枢纽。
3: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两区建设的一个扩展区。其实各区都有。在城副中心呢，咱们定位就是主要是以医药健康为方面。那确定了就是。是我们以火线这11.多平方，确定为通州的一个联动发展的一个正式的一个示范区。这样的话，给我们校企合作可能达到了更多的一个政策红利，还有一个发展的机遇。首先，咱们这个卫志院，迁入火线以后，组建了一个副中心的一个产教联合体。刚才那个郝校长也说了，这是一个大的一个为了打通整个人才教育培养的一个环节，完了也负责咱们这个产业缺口，这样的一个整个教这个一个整个产业链的一个环节。第二个呢，就是联动区的一个政策定位。政策定位其实是一个两区建设，它会吸引好多的一个海外人才，
1: 对，
3: 包括
1: 高端
3: 人才，包括吸引他的过来就医，包括他吸引过来的办院。完这样的话，可能在副中心整体的发展，更像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发展的途中，是有一个政策的一个红利的。包括刚才也说了，咱们经济护理的一个中心，
1: 对，
3: 其实这个就是 最直观的一个体现吧，它可以把咱们经济整个区域的一个医疗资源。

0: 那一个联动，包括咱们那个扩展，我觉着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政策红利的一个帮助的。
1: 嗯，因为人才引进怎么样安排他们更好的后续的发展啊，甚至什么宿舍也好哈、啊，这个户籍啊，其实这都是需要我们政府共同来帮忙的。
0: 对，其实这个就不限于咱们魏志院了，就是其实
1: 对，但是北京孩子不限，那您那高端人才需要、啊。
0: 对呀、啊，但是大量的高端人才现在吸引，其实副中心的人才政策可以说是全市现在人才政策
1: 是
0: 中是比较优比较优厚的。
2: 嗯，
0: 完了这个大量的一些海外人才啊，高端人才，投身到副中心的医疗健康行业中，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吸引力的。
1: 嗯，
2: 包括我们是不是也能借助区域协同枢纽的这个定位，来推动校企和京津冀周边的这些优质的医疗啊科研进行合作呢？
1: 嗯，
0: 对，这是肯定的，因为咱们科研现在副中心的医疗机构越来越多、
2: 嗯、
0: 越来越广，覆盖面也很多，包括它的科研能力、
1: 嗯、
0: 保障能力、
2: 嗯、
0: 基本上其实副中心的定位不只是就是整个北京那个北京市的一个副中心、
1: 嗯、
0: 它其实副是京津冀协同的一个副中心、
1: 嗯、对，副中心是我们京津冀协同的桥头堡、嗯、
0: 对，桥头堡，所以说火线这个位置呢，你也可以看到整个
1: 交界、
0: 整个是通州区的南部区域、
2: 嗯、
0: 它跟香河包括跟那个天津是直接是临界的，
1: 对，
0: 其实他的选址，包括人民医院的当时的选址，包括他在联动区的选址，都是考虑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的一个覆盖的一个作用。
1: 嗯，所以您看，您也提到了这个产教研的融合、啊
0: 嗯、
1: 其实怎么样把很多我们三甲医院里它是有很多的科研项目的、
0: 嗯、
1: 怎么样把这个科研项目我们推动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成果，包括学校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目标？郝校长，
3: 是的、
1: 嗯、
3: 因为我们学校呢不光是重视教育教学工作、
1: 嗯、
3: 对这个科研工作呢也是很关注的、
2: 嗯、
3: 那么我们学校呢是专科层次的这么一所职业高等职业院校，我们的科研的这个主要的主攻方向是应用性研究。
2: 嗯，
3: 那么产业有什么样的，这个企业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包括临床上有什么样的需求，这就作为我们的研究课题，我们把它研究明白研究清楚啊。
1: 嗯，
3: 为了做好这件事呢，学校党委啊是高度重视的，那么学校呢、
1: 嗯、
3: 专门有一支叫校长基金，每年我们拿出大概有500万吧、
1: 嗯、
3: 来支持这个基金当中的各项课题的这个孵化。
1: 老师带队吗？还是也可以学生我自己提出来我的创意？
3: 我们目前呢是主要是学校的老师和企业的研究人员共同组成这种项目组、
1: 嗯、
3: 那么我们未来也会考虑给学生一些项目呢、
1: 嗯、
3: 让他做一些这个创新的研究、
1: 嗯、
3: 现在做了一些尝试。
1: 嗯，
3: 那么我们现在做了这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很有心得，目前呢学校搭建了这个10个这个叫我们把它叫十大技术技能平台。
1: 嗯，
3: 那么每一个专业基本有一个平台作为抓手，比如说像我们的药学专业，它依托着这个血氧浓度监测的技术技能平台，
2: 嗯，
3: 和医疗机构做这个精准用药的研究，那么为这个医疗机构呢，尤其是为我们的基层的医疗机构提供了很好的这个服务。那么同时呢，学校啊还搭建了这个叫我们把它叫做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基地。那么我们目前学校做了2个，尤其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是做这个医养的，这个医养养老服务的这个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基地，对这种做这种可穿戴的医疗设备，包括这种康复器具的研究呢，都在我们这个平台呢做一些事情。
2: 嗯，
3: 学校还做了一些大师的工作室，去推进这个科研的工作向纵深发展。
2: 嗯，哎，听了这么多的好政策和未来的福利啊，那对于2027年这种即将毕业的学生来讲，我们留在火线或者是留在副中心就业，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优势呢？郝校长，
3: 是这样，这个我们的学生呢，和我们的企业呢，实际上从得这么说，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定向培养的这个项目啊，比如说像我们的养老类专业，在入学的时候就开始签订了这种订单班，那么学生呢是非常喜欢副中心的这个工作环境，包括企业的这种工作的这种状况，孩子们是很了解的，他们也愿意呢从事这个相关的工作。
1: 嗯，
3: 我们学校呢为此呢也做了很多的就业的推荐工作，包括呢像一些这个就业指导课程的开设呀，包括我们一些就业信息的推送啊，都会帮助孩子们能留在这个岗位上工作。
1: 就近嘛，而且这个火线发展的好了、
3: 嗯、
1: 以后把各个其他的硬件啊等等软件都补齐了，孩子们会越来越愿意留在副中心啊。
3: 嗯、是，
1: 你看我们有听众非常了解北京卫生职业学校，我自己他说和嘉宾说的一样，过去90年代和零几年是中专学校， 但是呢，当时的分也挺高的。如果学习特不好的学生，也是考不上这所学校的。
3: 是的，是的。
1: 他说，一直以来，虽然一直说是学习不太

0: 啊，好和不想上普通高中的，还有家庭困难学生才去考，但是现在还是变样了，是个5年制的中专加高职一贯制的学校。了解了，这老北京人哈，对我们学校还是有情感的。最后也想简单的请赵科长说说，您看火线，我们现在也在升级，过去叫文化健康小镇，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称呼叫做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股，后续还会有什么样的政策，有什么样的思路？
1: 是这样的，就是火线镇原来是文化健康小镇，这是咱们中心控规完给的火线镇赋予的一个使命，
0: 对，职责，
1: 从小镇来讲，它是基本就是一个产业发展，包括的一个结果。完了，它的整个的核心呢，就是一个产业的一个集聚，完善城镇配套，重点实现那个医药健康发展的一个集聚的夯实企业那个企业发展的产业基础，这么一个叫小镇。包现在提出的创新股的要求是，说实话，一个是产业发展向生态更新的一个迭代，它不光是要有产业基础，而且要推进的一个就叫什么高校的一个资源政策红利，补齐创新人才核心的一个三大核心的一个短板，推动产业从生产制造向创新研发，完了人才培育，完了包括成果转化，产品应用、民生服务的一个整个全维度的一个升级，
0: 整个链条。
1: 对整个链条的升级，而且说实话，现在原来一个小镇火线镇的人口不是很多，整个魏志孝来了以后，不光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整个的一个人才的教的一个短板，还把我们整个的烟火气、人气，包括产业配套升级的速度都加快了。
0: 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呀，咱们很多的文化产业也可以跟着这些年轻人的需求一起升级，是不是？
1: 对，是一个全面的升级。

0: 下新的篇章、而我们为职学院的到来呢，也为这个故事注入了最核心的动力、那就是人才。
1: 这也是我们潮永副中心放响金秋月系列报道当中的一集，虽然是聚焦产业，但大家可以去火线去感受一下、您看也有博物馆哈、也有我们的医药产业，其实 园区也可以去逛一逛、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卫生职业学院整体迁入火线的我们这个开学季到底怎么样和我们这个文化健康小镇啊、双向的奔赴，去感受一下医教研养康全产业链的新火线。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副中心。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0: 情里边我们有爱情三角论，咱们别被这些词儿唬住。爱情三角论就是三个：激情、亲密、承诺。激情就是我们刚开始谈朋友的时候那种心跳，然后我朝思暮想的生理唤起。
1: 对，
0: 亲密就是心靠近了，而承诺呢，就是我决定和你走下去，这是一个意志的选择。其实我们说婚姻也好，情感也好，出了问题常常是激情、亲密和承诺这个部分出现了状况。而亲情呢，它更多的就是血缘和长期的共同生活呀，在一起啊，形成的那个
1: 习惯、
0: 依恋、责任等等。
1: 对，
0: 亲情里边可以有温暖、有牵挂、有责任感。但是它有一样东西是没有的，只有在爱情里有，就是性吸引力，还有排他性的浪漫想象，这是非常关键的。很多夫妻说哎呀只剩亲情，我在咨询里边也常常追问他一句，哎，我说如果你现在的爱人突然对别人好了不对你好，
1: 对，
0: 那你心里会咯噔一下吗？
1: 对，
0: 常常他们是一愣，然后说哎，那肯定不舒服，那肯定不行。我说你看，这就是爱情还在的证据。
1: 没错，
0: 因为排他性还在啊，占有欲还在啊，
1: 没错，
0: 只是被激情磨去了很多的棱角，磨钝了
1: 啊。
0: 所以刚才您问的那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只剩亲情的婚姻它幸福吗？我的回答是，如果真的是只剩，那很难幸福。但如果呢，是在亲情的基础上重新长出了成熟模式的爱情，那可以更幸福。
1: 我们无论是在一起生活5年也好，10年也好，哈，相互越来越了解了，甚至相互会有一些摩擦。那么以前可能在激情的时候，哈，我们可能相互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由于这个激情，相互啊，可能都把这个摩擦，可能和习惯的不同等等等等，哈，我们可能看淡了。但是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久了，这种承受力可能也会慢慢的消失了，所以两个人的矛盾就出来了。但是吵着吵着，打着打着，磨合着磨合，哈，哎，也许两个人就像我们木工活的一个词儿，哈，叫这个榫卯结构，就咬上榫了，
0: 是的，
1: 反而越来越亲密了。所以呢，您看我们经常会说夫妻之间呀，老是有一个词儿叫7年之痒。哎，我们特别想了解，哈，刘老师，为什么叫7年之痒呢？这个7年是说的大家一个磨合期的，怎么说呢，相对饱和的阶段吗？
0: 这个呢，我们要先从什么是婚姻，婚姻它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实质去看一看。所谓的婚姻，就是我带着对未知的冒险，去在一大段的时间里克服自己的孤独的过程。因为未知是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啊，但我们去冒险，但人生就是一盒夹心的巧克力，你根本不知道下一刻要吃到哪种滋味。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跟什么样的男人过日子都是一样的，如果过了这个激情期了，如果过了这个亲密的阶段了，哎，你发现他更深层次的东西了，就是你发现他的性格，发现他的内心的这个喜好，发现他的家庭的一些问题了之后哈，那么他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只不过问题不同罢了。那么这个时候第一个发现了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他认为和什么样的男人一起过日子，到了平淡期都一样，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是吃饭呀、上学呀、上班呀、晚上休息呀、睡觉，都是点事儿哈。那么其实夫妻之间也应该有一些唤起激情的、唤起浪漫的、能够调剂生活的这样的一些过程、情趣哈。当然我们有很多的朋友都说，老夫老妻了还有什么情趣啊，我们都有孩子了，孩子都长大了啊，我们就把日子过好了啊，我们的这个收入不减少啊，就挺好的。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儿吧。
1: 嗯，是的，这个问题也特别的好啊，但是

0: 情绪账户，就他到底给我带来哪些情绪、
1: 对
0: 情绪价值，还有一个关系这个账户、就是咱俩产生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我觉得我是失望的，我是受伤的，那么其实是在婚姻里这个失败的模式让你没有把婚姻和自己的成长共同放在我们行走的过程里、其实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对
0: 啊，那我们看到啊，三次的婚姻失败其实是合作关系的失败，而不是其他。夫妻间就是一种合作关系。合作关系首先我们得认同，我们有问题得迈过去，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去可以实现，否则那就不是合作了，你占51%的股份，我占49%，我觉得不平衡，那不平衡就用吵架的方式来争取这个利益。
1: 没错，
0: 我认同你51%，我49%，挺好啊，这个反而就是相容加合作。
1: 没错，
0: 如果能把相容和合作处理好，觉得刚才您提的这个问题，特别是您提到的这位女士，她可能在婚姻的路径里边迈过这个坎儿的能力就会增加，我把它叫做婚姻逆商或者是情感逆商、是这样子的。
1: 婚姻逆商情感逆商、
0: 逆商就是迈过困难或挫折的勇气、对婚姻来说，婚姻也需要这个逆商。
1: 是的，所以您看您谈到了这个逆商哈、其实大家可能以前都没有关注过这个词儿哈、那么说到这个逆商的这个词儿哈，我们可

0: 在结婚之后不像他们想象的似的那么好哈，所以我刚才也提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平淡，日子过得非常的平淡，而且呢在这个婚姻当中哈，他们遇到了一些不可解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大家说我特别的想解决这个问题哈，比如说这个男孩子哈喜欢玩游戏，这个女孩子收拾家务啊做饭呀、啊、等等等等哈，那么跟他说话的时候让他帮忙他根本就不帮忙，那么也有可能呢就是这个女孩子说了，你看哈我这个每天上班都很忙，我的经济收入很高，那么这个男孩子相对来讲他的经济收入可能是低一点儿，但是家务你应该多承担一点啊，但是你什么都不干啊，你把家务然后你把这个挣钱养家这样的责任都交给了我哈，怎么去平衡啊，您刚才讲的相融，哎我们怎么能让这些问题相融呢？
1: 哎呀这里边啊我先说一个我个人理解的定位，我们既不要像这个对待客人一样彬彬有礼，我们这个也不要把这个我们的界限全部冲突没了。
0: 对，
1: 有两个字是尊重。
0: 尊重。
1: 对的，你不是夫妻，人与人之间也是尊重。有敬的时候，爱才不会变成伤害。有爱，敬才不会变成距离。所以它是这样子的。所以刚才您提的这种情况呢，就是它像一个我们婚姻中每一对夫妻每一个个体都要遇见的，就是防止，我说一个词儿叫习惯性忽视。
0: 习惯性忽视。
1: 对的，我跟你讲话、
0: 就是、
1: 你连回应都没有。我并不关注啊，这个可能是最大的我把它叫隐形的杀手。比如现在我们提的干婚现在很流行。
0: 什么是干婚？
1: 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0: 对。
1: 你的钱是你的钱，我的钱是我的钱。啊你回你父母家我回我父母家，你在这个房间我在这个房间。
0: 对。
1: 咱俩可能就是在一个屋檐下又不像在一个屋檐下。
0: 在一个屋檐下但又不像夫妻过日子。
1: 连吵架我们都不吵。就是那种忽视。所谓的干婚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在法律也好，或者说在一个道德层面我们去确定了两个人一对夫妻他们情感忽视到一定程度又保持各自的生活轨迹的这样一种状况。你明明在查却不像。你明明听到了但是没有任何的回应啊，哎呀我今天跟你说，哎呀今儿我工作好累，你拿着手机头也不抬了一声。我兴冲冲的跟你说一件事，哎今天怎样怎样我在我单位里发生的事情，结果你依然盯着你愿意做的事情只是这样的没有感受力的回复了一句，对方精心给你做了顿饭，那么你吃完饭一推要么去打游戏，要么我去看电视，要么是手机，这些不是小事儿，这些都是我们在没有去尊重我俩的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出现的婚姻的干瘪。这些小事的积累不要单看小事儿，它小的不能再小了，但它的杀伤力是日复一日，
0: 对，
1: 水滴石穿的，所以它伤害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这才是最远的距离。所以这个里边呢，我觉得现在的婚姻不需要别的，就是最基础的是被看见。刚才其实你也表达了这个意思，实际上被看见，你要看见我。
0: 对。

0: 只隔了千山万水，我因为被看见也能一蹴而就，就马上就能在你身边，是这样子的。
1: 嗯，
0: 这叫我存在，被看见，不放弃，向前走。
1: 嗯，
0: 那这个婚姻它即使再平淡，但是它走的都很坚实，是这样。
1: 对，就是双方还有这种关心对方、
0: 嗯、
1: 想念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意愿、
0: 嗯嗯、
1: 哈。您看经常有一些尤其是男性朋友哈，结婚之后可能结婚之前、嗯、哎呀这个女生就说哈，哎呀我们吃饭的时候她给我夹菜呀，啊然后我们一起出去逛街的时候给我拿包啊等等等等这种情况哈、
0: 嗯嗯、
1: 哎但是结完了婚之后哈，他说我叫他他可能都不理我。那么有的时候问这个男生哈，为什么你现在他叫你你都不理他呢，男生可能就会说、哎、这有什么的呀，我们都结婚这么多年了，我知道他没什么事儿，我搭理他干嘛呀，我一跟他说他没完没了的唠叨，这可能就是一种太熟悉的表现。那么这种太熟悉怎么让两个人的生活他们的这种能产生感情链接呢？有的时候太熟悉了之后就觉得咱俩是一起搭帮过日子、
0: 嗯、
1: 有的时候就觉得咱们是一种生活习惯，哎呀这个婚姻也好情感也好，有的时候它会变成一种习惯哈、
0: 嗯。
1: 那么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已经是吃饭在一起，然后这个晚上睡觉在一起，然后早上起来上班分手，然后晚上回来等等等，它已经是一种习惯了哈、
0: 嗯。
1: 但是它在这种习惯之下好像两个人的情感链接往往少了，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其实先说一下，现在很多的这个婚姻家庭里边哈、嗯、是吃饭在一起、嗯、睡觉并不在一起，上班不在一起，
1: 对
0: 啊，这个带娃也没有在一起，其实这出现了什么同在而不链接、
1: 嗯、
0: 哦，是这样的，我在我的咨询里边
1: 嗯、
0: 我刚才我说过我做了有记录的34000小时的咨询，
1: 30000多小时啊，嗯，
0: 那么有1/2是青少年、嗯、而青少年的背后呢是家庭，家庭又占了剩下的1/2，而只有一部分人来处理自己的情感问题，而不是啊这个第一排在第一位的，但是它出现的问题恰恰隐藏性是最高的、嗯嗯、啊刚才您说的这个其实就是婚姻里的平行宇宙。
1: 什么是怎么就平行宇宙了呢？
0: 两个人在
1: 同一
0: 个屋檐下同一个空间里，但可能没睡一张床，但各有各的世界、
1: 嗯、
0: 他刷他的手机、
1: 嗯、
0: 你逛你的街，他聊他的工作、
1: 嗯、
0: 你想你的心事儿，那怎么形成啊？就刚才您说的这个、
1: 嗯、
0: 哎，我起初给你夹菜怎么后来你不夹了，我心里头特别的麻烦，你不爱我了，你不在乎我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根本不是原来你的
1: 嗯
0: 这个状态了、嗯、其实是什么呢，其实这里边有几种可能性，大概会分为这样几个阶段。一是失望的积累，
1: 嗯，
0: 一开始其实并不是这样，一开始他也会给你分享，给你夹菜、
1: 嗯、
0: 但是后来随着这类的语气词所以我常常说呀、
1: 嗯、
0: 我们在家庭里在婚姻里

0: 边不想去、
1: 啊、对的，没告诉你这个答案是什么，也没有展示和表达出来我是愿意的。
0: 对， 对
1: OK， 还是这个问题、嗯、今天我们去逛街吧。嗯，好的啊，什么感受？
0: 愿意去啊。
1: 哦，愿意去，听到了积极，
0: 对对对，
1: 并且听到了肯定、嗯、那我们这个呢是失望的积累，要做模式的调整，相互模式的适应，
0: 嗯，
1: 这是第一个阶段。
0: 对，
1: 第二个阶段呢是习惯性的替代。
0: 习惯性的替代、嗯、
1: 就是习惯替代，我既然从伴侣那儿啊拿不到情感链接了，
0: 对，
1: 根本拿不到了，我就会找替代品呢。
0: 对、啊、
1: 替代品您知道拿什么最替代吗？
0: 找一男
1: 孩子。
0: 哦，孩子。嗯。

0: 片变得更美。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4: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3: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4: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3: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4: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5: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9: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 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我们经常说经营婚姻，经营婚姻哈、啊。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说，这婚姻怎么经营啊？我也经营了啊，今天我回家的时候哈、啊，我也给他买了点他爱吃的，我往那儿一扔啊，我就看电视去了哈、啊。其实像刚才您说的似的哈、啊，两个人要沟通，有情感的链接，有相互的包容，那么我们要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啊，有的时候是为了孩子，经常会有这个一对夫妻说哈、啊，我们就是因为有了孩

0: 孩子会学会从这些错误的亲密的关系里边去发现和探索自己的模式。
1: 嗯，
0: 您知道吗？就是在我做的这些青少年的个案里边，已经出现了早期的，比如因为家庭冲突而产生的啊，什么抑郁啊、焦虑啊，
1: 是的，
0: 还有情感孤儿，
1: 情感孤儿，
0: 我不需要感受。我也不跟你交流感受，我只跟你做交换啊，包括什么同性恋、伪同性恋，这些早期都开始出现，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刚才我说的，孩子从家庭的模式里边学会了错误的关系模式。
1: 嗯，
0: 所以父母永远是孩子的第一情感老师。
1: 对的
0: 啊，会这个影响你，也决定你大概率你的婚姻我认为是什么模式，夫妻间应该怎么样去相处，哎，决定一个孩子在未来的时间节点里边他的一个结果。当然我说这个里边呢还要看到父母你牺牲为孩子啊，你牺牲为了孩子，但是呢孩子却用一生为你的牺牲买单，你要
1: 对对对，
0: 这是个麻烦，
1: 这个逻辑一定要捋清楚了。嗯，
0: 没错，这是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孩子会感受到双重压力，维持性的婚姻里头往往被父母无意识的当成情绪配偶。
1: 嗯，
0: 妈妈会跟孩子诉苦，你看你爸又这样，天天喝酒那么晚才回来。
1: 没错，
0: 爸爸会抱怨妈妈，你看你妈天天除了会唠叨还会干啥。
1: 对对，
0: 我出去交朋友你看哪一回是痛痛快快的了。
1: 嗯，
0: 这时候孩子就被迫站队，被迫当裁判，被迫去承担父母的那些负向的情绪，
1: 对，他成垃圾桶了。
0: 没错。那可能我这么说的时候，主持人您就感觉到，哎呀，如果是这个孩子他得背负了多少重量，
1: 可不是吗？他心里得多强大才能自己想过去啊。
0: 所以这是对孩子的影响。那么对夫妻双方呢影响更直接，长期的压抑，真实的情感，你这个人身体会生病的。
1: 没错。
0: 比如说很多的我们叫心因性的躯体化的症状，情绪的反应，焦虑、抑郁、失眠，躯体化的症状倾向，都是忍着我不离婚的代价。
1: 哦，
0: 啊，所以你不是在为了孩子牺牲，你是在用孩子的名义逃避自己去做决定和选择的勇气。
1: 哎，没错，因为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一旦是离婚了之后，可能这件事儿不太光彩啊，或者是我打破了一种生活的习惯啊，我可能觉得，哎呀，我一旦离婚了之后，房子怎么办？车子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啊，然后我的这个经济状况怎么办？我要不要出去工作？哈，等等等等，就打破了他现有的一种平衡和习惯，所以可能他会选择，哎，我就忍着吧，啊，这是我们说的物质层面的，可能在精神层面也是，哎，我天天的觉得，虽然他不理我，虽然他对我很冷淡，虽然他每天出去喝大酒，虽然他经常晚上12点以后才回家，哎呀，但是我终于有这么一个家呀，没准我找下一个还不如这个呢，哎，您看，这个可能就是夫妻双方，尤其是女性忍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真好说的啊，所以呢，耗着是对三个人最大的残忍。
1: 对，
0: 而我想说的是，我这句话挺发自肺腑的。要么好好修复，要么体面的分开。
1: 哦，
0: 唯独不要耗着。
1: 对，耗着对双方、对孩子、对家庭都是不利的哈。
0: 是的，
1: 所以呢，我们还要请您今天再教我们一招哈。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让对方发现自己的问题，然后主动的能够沟通，主动的能够交流，然后我们找到

0: 好，这第三个误区。第四个误区呢是沉默并且逃避。
1: 嗯，
0: 一方想谈，另一方不说话。
1: 嗯，冷暴力。
0: 对，冷暴力。
1: 嗯，
0: 因为沉默在沟通里是最伤人的回应，因为它传递出去的是你的事儿并不重要，
1: 我不关心
0: 啊，我不想跟你说。你看，咱俩又对上了。
1: 对，
0: 对的。所以比吵架更冷的是，连吵架都懒得吵。
1: 对。
0: 第四个误区。
1: 嗯。
0: 好，第五个误区就是假设对方应该懂。哎，这还用我说吗？你应该知道啊。你应该知道我想要什么吗？对，你应该知道啊。
1: 是，
0: 这是典型的误区。
1: 嗯，
0: 其实没有人是另外一个人肚子里的虫子。
1: 对，
0: 包括你的爱人。
1: 没错，
0: 你不说他猜不到，他猜错了你会失望，你失望了就更不想说了。
1: 对，
0: 形成这样一个负向的循环。
1: 嗯，
0: 所以我说这是五个误区，咋破呀？其实有这么几句话吧。
1: 嗯。
0: 啊，就是沿着刚才您跟我说的这个，
1: 嗯，
0: 我们说了五个误区啊，说事实，不说评价。
1: 说事实不说评价，
0: 对，
1: 哎，您得给我们举点例子
0: 啊。你看啊，这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1: 嗯，
0: 今天22度，这是事实还是？
1: 事实吗？
0: 哦，
1: 嗯，
0: 它是事实。今儿天啊，你别说，还挺有点冷，这是什么？这是个评价，
1: 对
0: ，OK。冷是观点啊，
1: 对对，
0: 是观点。
1: 嗯，
0: 是22度，我觉得是冷的。
1: 嗯，
0: 而可能对于那个人觉得不一定是冷的，他觉得是适中的。
1: 嗯，
0: 所以你这事儿做的不对。你看你把碗摔了，你看摔了碗，这事儿做的对还是不对，是不是评价？
1: 对。
0: 哎，你看你把碗摔了。
1: 嗯，
0: 哎，发生了什么？
1: 嗯，
0: 发生了什么呀？哦，刚才我就是一不小心摔了。
1: 嗯，
0: 你看他会有这样的回应。
1: 对，
0: 你怎么把碗摔了？
1: 嗯，
0: 每回都这么不小心，这开始就评价了。
1: 对，
0: 他开始
1: 批评指责。
0: 哦，
1: 嗯，
0: 那这样的时候，我们一个人的本能会是什么？防御啊。
1: 对对，
0: 你不要说我，你不要攻击我，你不要打我。
1: 是的。
0: OK，
1: 我摔了一个碗，怎么了？
0: 啊，对。
1: 啊，我没小心，你没摔过吗？
0: 没错，哎，这都是
1: 吵起来了，
0: 反攻。
1: 对，
0: 所以事实、观点、感受是三位一体的。
1: 对，
0: 啊，你说感受，啊，今儿天挺凉啊，我就说事实，可不嘛，22度。
1: 对。
0: 然后我再加上感受，哎，不行，你添件衣服哦，你看，这么简洁的对话，啊，我们就把。在情感里，在婚姻关系里的沟通，就能够展示。
1: 是的，
0: 他也有一个公式。
1: 嗯，
0: 你说事实，我就说感受，或者你说事实，我就说观点。你说观点，我就说事实。你把观点、感受都说了啊，我说事实。你把观点和事实都说了，我就说感受。
1: 感受
0: 就是排列组合，其实就是个排列组合。
1: 对对对。
0: OK。这是我说的第一句，然后说感受不说指责，其实咱俩刚才也演练了。
1: 是的，
0: 说需求不说抱怨，
1: 我想要什么
0: 啊？对，
1: 而不是我指责你，让你自个儿得说出来，你要给我什么？
0: 你怎么今天又回来晚了？换成啥？哎，你最近连续3天哦，回来晚了，我有点孤单。我希望你早早回来陪我吃晚饭啊。
1: 哎，我觉得这才是夫妻啊。
0: 对，你看同一件事儿，若干种说法，但是效果却大相径庭。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说事实不说评价，说感受不说指责，说需求不说抱怨。
1: 是。所以您看您这几点总结的特别好哈。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听了这期节目之后我好像能悟点什么哈。如果呢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好像觉得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我得把刚才刘老师说的这些问题按在我自己的身上哈，我得再整理整理哈。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节目时间马上也就要到了啊，我们特别的感谢刘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您用了这么多实际的这些案例，把我们夫妻之间共处的一些问题呀、矛盾呀、解决问题的艺术啊，都分析的特别的透彻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对夫妻都能够越过 过越好哈，都能够做对事儿、做对人，都能够找到夫妻相处的这样的一个融合的点啊，让生活越来越幸福。好，非常的感谢来自于河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的理事长、注册督导师刘威老师今天能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朋友们谈了这么多有关婚姻心理方面的话题。谢谢您，刘老师。
0: 好，谢谢主持人。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经常听众的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无论是老人、小孩还是上班族，平常呢都少不了饮料的选择。比如有的人呢喜欢喝茶，有的人呢吃饭的时候呢喜欢喝瓶啤酒。孩子们呢当然是各种各样的饮料是他们的首选了。但是你说作为家长来讲，让他们喝饮料的话，就得给他们把好关，是吧？
1: 大家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0: 对，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饮品上的好选择，比孩子手中的汽水包括那些碳酸饮料更加的健康，比您手中的果汁更加的营养纯粹。
0: 没错，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番茄汁儿。那么说到这个番茄汁儿啊，好像有些朋友第一反应的就是它是蔬菜汁儿啊，因为蔬菜汁儿啊印象当中好像没有果汁那么好喝啊，所以呢很多人呢知道它健康，但是并不选择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这个番茄汁儿呢，是既健康又美味。
1: 喝起来呢又让人感觉到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同时营养上还补充了。要跟大家说呀，现在的饮料消费呢其实挺常见的，孩子和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们可能更喜欢带一点甜味的，带一点这个浓郁的果香味的。
0: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对于果汁挑选还是比较在意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呢，首先它的营养上健康上您不用担心了。为什么？番茄本身就是营养特别丰富的一种蔬菜，它里边富含着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大家要知道胡萝卜素其实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特别好。
0: 对，
1: 但是您要知道家里边爱吃胡萝卜的这个小孩儿，
0: 一提胡萝卜呢就抵触、
1: 而且呢这番茄汁里边还有什么呢？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还有蛋白质和有机酸，还有维生素。其实对于成长期来说急需各种营养补充的这个青少年来说是特别特别有益的。而且呢这个番茄里边还含有什么番茄红素。比如说家里边有这个中老年人来说的，您平常一定要多吃番茄，因为这个番茄红素特别特别的有好处。但是您说平常光啃一大番茄每天您能啃多少？另外味儿好多人说接受不太了。
0: 对，
1: 那么做成这个番茄汁以后它是味道能好吗？告诉您，味道特别的好。这个呢番茄的番茄汁它打破了您对于传统的果蔬汁啊果汁的一种印象，它又好喝同时又浓郁。要知道很多的这个外面好喝的果汁里边要添加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各种一样的添加剂，但是它的味道就不那么纯粹了。今天您喝这个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首先它的营养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只有水、浓缩番茄汁和一点点的葡萄糖，就是给增加一点点的甜味。同时它还特别的好喝，浓浓的番茄味道，酸酸甜甜的根本停不下来。这是源于什么？源于它的原料。
0: 它选的品不一样。
1: 哎，
0: 因为我知道呢这个全球三大黄金产区之一啊，像美国加州的河谷地。

0: 京的超市里边啊或市场里边买的番茄不一样。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西红柿汁番茄汁的，它的原产料是来自于新疆的番茄。
1: 嗯，
0: 首先它的味道就非常出色，这是源于它新疆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
1: 对，
0: 这叫什么？
1: 早穿棉，午穿纱，哎，围着火炉吃西瓜。
0: 哎，您说的这个对，早晚温差特别大，所以说它糖分积累的比较多。首先自己就带一点这个甜甜的味道，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咱们小时候的那种老番茄。
1: 嗯，
0: 这个老番茄呀，您平常炒菜呀，或者当水果吃什么的，不好看。
1: 对，
0: 就是用这种老番茄种做出来的这个番茄汁啊，它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所以说喝起来特别好喝，而且它还是熟化过的。
1: 嗯，
0: 熟化过的番茄就跟咱们做这个鸡蛋炒西红柿一样，
1: 对，
0: 它里边的番茄红素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的番茄汁做出来，健康营养，
1: 嗯，
0: 好喝，而且呢营养特别的全面，还能被人所吸收。
1: 对，因为你吃西红柿的话，你想吃那个番茄红素还不是那么容易，
0: 哎，
1: 它必须得跟油啊给它激化在一起，番茄红素才能出来。哎，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啊，它的营养全面性包括它的口味特别特别出色，虽然说在外边卖挺贵的，
1: 嗯，
0: 10块钱左右一盒，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量挺大的，但是今天的价格却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性价比真的是高啊。
0: 嗯，
1: 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叫做番茄超健康番茄汁啊。
0: 嗯，
1: 咱们分主品赠品，给大家的主品呢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是30盒。
0: 嗯，
1: 啊，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赠送10盒，这是40盒，
0: 哎，是吧？
1: 那么市面上的话呢一盒要10块钱，这得多少钱啊。
0: 嗯，
1: 另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新品首发的组合翻倍的优惠啊。
0: 哎，
1: 再给大家同样的40盒呢，一共加起来80盒，
0: 一共80盒。

0: 有不到四块钱，三块多钱，
1: 三块来钱，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接下来来说重点，今天您喝125毫升一盒的番茄汁能收到多少的营养呢？给大家做一个量化的比较，62克左右的小番茄，4克左右的大西红柿。
0: 我天！
1: 哎，您想啊，您平常说，吃这个好，吃那个好，但是是需要量的保证的，而且要长期的，每天都吃。
0: 没错。
1: 那么谁能说一天给孩子吃62克
0: 小西红柿，玩4个大西红柿，这谁也吃不了。
1: 但是今天125毫升的这里边的这个番茄红素的量，就相当于您吃了62克小番茄，吃了4克大西红柿，而且是有检测报告的，每100克的这个番茄汁里边含有6毫克的番茄红素，咱们这个是125毫升嘛，相当于7.5毫克的番茄红素。那么一颗小西红柿当中含有0.12毫克，一颗大西红柿当中含有2毫克左右。所以说这都是成比例的，给大家换算过来，那就是您半杯牛奶左右的量，125毫升的番茄汁，就相当于吃了62克小西红柿，吃了4克左右的大西红柿。
0: 这个真足性，
1: 这个营养是特别特别的充足的，
0: 真是。
1: 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做的特别干净。不打催红剂，不打催熟剂，不早摘，自然成熟的番茄做完了以后，里边不添加防腐剂、色素、增稠剂，非常的安全健康。健康到什么程度，告诉您，它的品质和质量特别的有保障。首先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也就是说您在飞机上吃的那个飞机餐，它给您的发的那一小盒的这个番茄汁儿就是源自于它。或者是什么呢，您要记住了，家里边有孩子的，有学生的，既然要补充营养，咱们就要找安全放心的这样的生产企业。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番茄汁儿，它是来自于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像咱们平常在学校里边吃的那个营养餐，它也是提供这个果蔬汁的。那么这样的产品您说该有多放心，这样的产品它的质量该有多好。那一盒拿回去以后，无论是老人孩子来说，每天一盒番茄汁对于身体的营养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足够的补充。而且刚才我提到的这两个会员单位都是在它的盒身上有明确的标注的。那么咱们今天一盒番茄汁能补充到什么营养，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和番茄素，这两种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非常重要，以及各种各样的钙磷钾镁的多种矿物质元素，还有蛋白质、有机酸和纤维素。这样的一盒小番茄汁相当于62克左右的小番茄，相当于4克左右的大西红柿，这样一天一盒下去以后，您营养补充就非常非常全面了。
0: 是，
1: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0: 没错，今天呢，咱们分主品、赠品和特别的赠送啊。咱们的主品呢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30盒。另外呢，我们有一个10盒的赠送，这就是40盒。那么市面上的一盒要10块钱，你想啊，这个40盒得小400了，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新品首发，组合翻倍，再给您同样的40盒，一共加起来80盒。那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

0: 胡同的温情，北京对你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1: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2: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2: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1: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3: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4: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5: 悠悠运河，以礼穿行，
0: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5: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0: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5: 更续千年文脉，

0: 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那在怀来众多精品赛事当中呢，有一场赛事就格外特别，它跳出单一县域的边界，跨河北怀来、北京昌平两地联合举办。赛道沿着明代边关古道穿行在长城古堡之间。就在不久前，由怀来县人民政府主办、瑞云关乡人民政府、怀来县教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北京市昌平区刘村镇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边关三城秘境昌怀山地越野赛，在怀来县瑞云关乡横岭村鸣枪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600名越野跑爱好者奔跑在经济交界的山野古道，用脚步丈量边关三城的沧桑历史。那这场赛事共设3个组别，其中飞将军组42公里和三官卫组30公里，通过 ITRA 国际越野跑协会积分认证，完赛选手可获得对应 ITRA 国际积分。驿道寻踪12公里为大众健身体验活动。

0: 这届赛事呢是我们在边关三城呢举办的相当于第二届赛事。
1: 嗯
0: 啊，但是作为越野赛呢我们是第一届。
1: 嗯
0: 啊，山地越野赛。
1: 嗯，
0: 那么我们整个赛事呢分三个组别。
1: 嗯
0: 啊，有42公里、30公里、12公里。那么每个组别呢我们的路线都是不同的。
1: 嗯
0: 啊，像42公里呢我们途经了这个坊口村、大威长城、还有京畿界碑啊，还有这个北京市的长城村、黄土洼村、这个这几个村呢都是周边的古村落。
1: 嗯
0: 啊，历史呢都有1000到2000年这样的历史。
1: 是的。那我们去年举办的是边关三城越野嘉年华，
0: 对，
1: 今年是越野赛。那您觉得咱们今年的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
0: 最大的亮点呢，首先一赛道变得这个囊括了整个周边的一些风景。像去年的赛道我们只是经过了京畿界碑和这个青灰岭的风车道，还有长兴城村。那么今年的赛道呢我们主要是途经临近大威长城，可以说没经过的是临近大威长城。对，然后呢我们也经过了这个坊口村。那么坊口村呢也是我们河北省的重点的旅游村。
1: 对
0: 啊，这个村子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民宿啊，
1: 是的，
0: 村咖啡呀、发展得特别好，也特别漂亮。然后也欢迎呢我们的游客呀、消费者呀都来看一看。
1: 没错，在赛道上我们做了一个升级。
0: 对对对，赛道也做了一个升级。
1: 咱们分成了三个组别。对，那在赛道设计上以及你看风光啊、难度上，咱们做了哪些差异化的设计呢？
0: 风光难度呢，像去年呢我们的路线呢其实就比较简单。
1: 对，
0: 主要是沿着基本上都是已经就是说村道和一些柏油马路。但是今年呢我们的赛道呢就是分砂石路面，还有这个草地这个路面，还有这个有一些土路，但整体来说呢就是山路呢占了75%到80%的这个那么选手呢在这种路面上跑起来呢，一他能体会到这个越野的这个感觉，第二一个呢我们这次呢42公里的整体爬升呢是2168米，那么30公里的整体爬升呢是1569米，整个我们的整个爬升的海拔上下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对选手来说呢还是有一定挑战性的。
1: 没错。那我们本次比赛紧扣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您觉得这次比赛能够对我们昌淮两地的文旅体育事业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呢？
0: 首先呢那么能让更多的这个游客也好、消费者也好，首先认识到那么边关三城这个历史的这个古迹，还有历史文化。第二一个呢也能让更多的京张两地呢了解到我们那么在北京的另一侧，也就是长峪城村的另一侧，就是一山之隔，还有我们横岭村、我们坊口村、我们镇边城，这样很有历史底蕴的这样的村落，也能欢迎他们呢来看一看。
1: 没错，
0: 现在我们这几个村子建的都非常好。
1: 是的，咱们昌淮两地同源同脉，有着非常深厚的情谊。
2: 哎，确实，体育只是载体，内核是文旅融合。赛事之后呢，很多游客也想沿着这条树峰古道慢慢行走，细细游览，探访古堡，临近长城，走进南口战役纪念馆。

0: 和陈家堡，
1: 嗯，
0: 就是他从石峡陈家堡过来，
1: 嗯，
0: 然后就通过白杨沟到白杨城，
1: 嗯，
0: 所以白杨城修在白杨沟的沟口，
1: 嗯，
0: 然后咱们的长峪城嘞，边关三城的长峪城嘞，它对应的是新房沟，
1: 嗯，
0: 然后姚家河。就是东花园的东侧到康庄之间这一段三口。
1: 哦。

0: 包容文化。哦，就说是它，嗯，类似于咱们家那个院墙，嗯，院墙还是要有门的。但院墙不是把纯粹把里外相隔完，它还要中间间还要有交融，还要有沟通，
1: 文化的交流。
0: 对，
1: 嗯，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怀来的八代长城都有哪些吧？
0: 咱们怀来的八代长城啊，嗯，第一是燕长城，
1: 燕长城，
0: 嗯，秦长城，嗯，汉长城，嗯，北齐长城，北周长城，嗯，隋长城，唐长城，还有明长城，哇，这八代长城，嗯，基本上都分布在怀来盆地的南山到咱们现在的之间，嗯，就是从怀来这个南

0: 他先把向西这块他要打通，把华北这块稳定了，他才能向南继续进攻。南口战役的是从1937年的8月8号到8月26号，所以他首先要打通这个平绥线，这就发起了日军发起了南口战役。中国守军呢，就是在南口，包括南口的北侧，从南口往西层层布防，整个就是咱们沿着这个长城这个走向，也就咱们京西这个山脉层层布防，然后日军呢，首先进攻的是南口和德胜口，德胜口就是我们现在110国道，从怀来进北京的一个口子叫德胜口，在南口的东侧，他首先要打通德胜口这条就110国道，现在的110国道，然后南口，他打了一段时间打不下来，所以从那里边继续他一点点就向西不断的寻找突破口，最后呢就是打了18天，最后从咱们镇边城突破了镇边城，从水头突破了咱们这个中国守军的防线。南口战役的意义在哪里呢？南口战役就是它迟滞了日军对咱们华北地区的进攻。
1: 那我们今天的起点啊，就在这个南口战役纪念馆的前面。要不康老师，咱们进去聊一聊，带我们朋友们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个红色文化。
0: 咱们这个南口战役纪念馆呢，是在去年的9月份开的馆。那南口战役纪念馆呢，主要为了纪念，在咱们南口到怀来这个南山一带发生的南口战役。南口战役发生的时间是1937年的8月8号到8月26号。主要是为了阻止日军通过平绥线打通从北平到山西的还有内蒙这个，阻止日军打通这条线。日军为什么打通这条线呢？当时日军占领了华北一部分地区以后，他向南要打通平汉线，就向南打通平汉线，就北平到汉口这条线，向咱们国家的南部进攻。一条呢，它是打通北平到绥远，就现在的呼和浩特，打通这条线，只有把这条线打通了，它向南，才能正常的进攻，所以呢，为了打通这条线，它就发动了南口战役，刚才说了，南口战役总共打了18天，主要就是在从德胜口，南口东边的德胜口到南口，到我们现在怀来的南山这一带，然后这个里边整个展馆呢，整个介绍了南口战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块呢，是介绍了南口战役1937事变以后到8月8号南口战役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介绍一下历史的背景。
1: 没错，
0: 里边呢介绍了南口战役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还有参战双方的一些将领，整个打的一个过程，还有呢就是咱们南口战役的牺牲的一些将士的一些介绍，里边呢展出了好多的实物，还有咱们南口战役现存的一些老兵的情况的一些介绍。
1: 而且还有咱们馆长亲自收集的一些战场的一些遗留的史物，
0: 对，
1: 非常的珍贵。
0: 我们这个馆呢是在南口战役这个研究会，杨国庆老师、杨国庆会长的支持下，建成的。杨国庆老师呢，整整他就研究。

0: 战场的这个过程和战争的残酷，
1: 没错。那今年也是南口战役的89周年了。其实今天啊，很多这个参赛选手们对这个历史文化也很感兴趣。您看，他们在等待起跑的时候，哎，也来到了咱们这个南口战纪念馆来感受一下这个红色的文化。所以说，选手们不仅能看到咱们的山野美景，还能够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真的是太珍贵了。那老师，那其实很多选手们他们在这个赛道当中啊，会路过这个奔跑在边关古道上，能看到一些古长城啊、古村落，您觉得他们需要留意哪些历史细节呢？
0: 咱们大伙儿参加的活动叫边关三城秘境仓槐，为什么叫秘境仓槐？今天我给大伙儿简单介绍一下，秘境里边有三层意思。第一，从自然的生态方面，它是一个秘境，就是这里边山上边有长城，有很好的生态，有咱们京西北特有的好多的植物。
1: 嗯，
0: 咱们大伙儿都知道，槐来了是一个中国葡萄之乡，是一个水果之乡。
1: 嗯，
0: 咱们在中国水果排位排78位。

0: 现在日本还有咱们国内的许多咱们吃的那苹果用的那个榛木，就是咱们海棠那个海棠籽儿，咱们全国的苹果树用的那个榛木，用的那个苗都是咱们海棠籽儿长出来嫁接的，也是怀来是咱们中国也是亚太地区苹果的母亲之乡，所以这是咱们，但是咱们跑步时候看到好多红色的海棠，
1: 对，
0: 这是咱们的原生地，咱们长城两边的海棠嘞，春天花开的特别好，它都是没有人维护，也没人剪枝，也没人打药，就常年这么生长的特别好。
1: 嗯，
0: 这是咱们就要看到了，还有。

0: 是我们跟北京相连的就是地域之密，就是我们这号一步就跨到北京市了。现在我们今天行动的路线基本上就是沿着我们京西北这个古代的一个防御线路，它这里边既有防御的一些墙体城堡，还有好多烽火台信息传递系统，还有好多历史故事，也是个红色战场。除了抗日战争以外，解放战争的平津战役，我们这还也是平津战役的主要战场，
1: 没错。
0: 对，然后咱们这里是平西抗日根据地，也是从这先建立平西抗日根据地，打通了平北。这也是我们红色根据地的之一。所以我们今天跑这路线嘞，既跨越了一个生态，也跨越了历史，还跨越了长城，
1: 没错。
0: 所以嘞，我们今天这个旅游线路嘞非常丰富。通过这个旅游线路，我们可以嘞把我们这个整个历史熟悉一遍。
1: 没错啊，感谢康老师，我们明白了，我们选手们的线路每一步都踩着厚重的历史。
2: 从边关三城秘境昌怀的山地越野赛的起终点横岭村，到承载烽火记忆的南口战役纪念馆。我们跟随康德武老师沿着这条古老树峰古道，一同探寻明代边关古堡的设防体系，品读长城的沧桑过往，重温南口战役那段浴血抗争的红色历史，读懂这片土地上一墙一瓦里沉淀的家国故事。接下来让我们先稍作休息，进一段精彩广告，短暂片刻后，我们将继续沉浸式感受南口战役的烽火岁月，聆听更多边关三城的动人故事。
3: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

华莱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南口战役纪念馆啊，坐落在横岭村。最初建馆呢，是选在当年南口战役前线指挥部。去年呢，对纪念馆进行了扩建，增设了沙盘和全景画，将南口战役历史徐徐展开。现在新馆陈列着2000多件战场出土实物，是京津冀重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在前面的节目中呢，我们也屡次听到了杨国庆老师的名字。杨国庆是南口战役纪念馆荣誉馆长，也是深耕南口战役田野调查20余年的民间历史研究者。多年来呢，他踏遍了京冀交界的群山阵地，徒步寻访战

0: 行，我们都知道有个黄八行，
1: 嗯，
0: 南口这道沟里就叫居庸关，
1: 居庸关，
0: 也叫军都行，就太行八行里边的最东边的一个行，就是一个通道，所谓行就是一个通道，南口呢为这个通道的南部的一个口，
1: 嗯，
0: 中间呢是居庸关，
1: 嗯。
0: 北边的就是现在的八达岭那个口，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岔道城。居庸关它位于南口和八达岭的之间。你看，我们古人还写了一首诗，
1: 哦，
0: 南口自古天下雄，几傍雄关名居庸，一夫当关万难敌，一目塞路路难通。这是介绍了一张南口这个重要地理位置。这边呢，就是整个介绍一个南口战役。南口战役总共打了18天，从8月8号到8月26号，这整个介绍了南口战役的一个过程，
1: 时间节点，
0: 我们看一个时间的一个节点。南口战役里当时还是比较的仓促，但是我们在仓促的情况下呢，也完成了整个的布防。日军他没有打算在南口这里打这么长时间，就是我们这个布防呢，它是立体布防，从前边的南口，然后到后边的山，然后呢还有就是它重要的城堡，重要的交通要这个要道，然后它重兵布防，然后旁边就是山上边人迹罕至的地方，然后或者不是交通要道，他就只派了巡逻哨，然后他把主要兵力呢集中在一些城堡上边，还有重要的关口上边，这样的话就能一个是做到把主要兵力用在一个关键的位置，然后还能做到互相沟通、互相策应。南口战役主要将领就是傅作义，他是第七集团军的总司令。在咱们横岭城，就在咱们这个位置的，是第72师，
1: 72师，
0: 还有第4师，就在咱们横岭城。原来的纪念馆就在他们两个的指挥部旧址
1: 那设置
0: 开始建的。
1: 哦，
0: 南口战役之前，咱们有一个察哈尔抗战，当时通过这些活动呢，也可以看出来我们，全民抗战的一些，努力和信心，大伙儿呢都是还是比较一致对外的，还有一些爱国人士、统战人士。我们一是形成一个抗日的一个统一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到，南口战役里，我们中方呢总共投入了6万多的兵力，
1: 日军呢
0: 就投入了6万多的兵力，日方呢投入了7万多的兵力，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就是咱们还是极贫极弱这么一个时代，
1: 是的，
0: 所以但是我们以6万那个中国军队。抗击7万日军，能够打18天，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牺牲的人也比较多，就是我们大体上伤亡了3万多人，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因为南口战场这个西侧都是山嘛，西侧北侧都是山。
1: 对，
0: 我们当时你看这个咱们中国的守军扛着机枪，扛着重武器啊，扛了一些武
1: 棍，
0: 然后上山。这个位置就是高楼，就是他这个黄楼院的西侧就是高楼，这都是主要阵地。格子架呢，也就是日军进攻黄楼院的时候路过的一个地方。这是老虎头战地，我们今天呢大伙跑步就通过老虎头战地旁边，
1: 路过这儿，
0: 对，就路过这个旁边，我们现在这个经济交界就在这个，就在这个方向，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战场的一个概况。咱们现在就是南口战役啊，唯一现在能够看到的南口战役的战地医院就是骡子圈。他当时两个大的战地医院，一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黄楼院，那是开始的战地医院，后来日军进攻以后，我们就把这个主要的战地医院就放到了骡子圈山下，就是长城的北侧，靠近我们怀来盆地这个方向，这个山下，这是现存的这个当时医院的战墙。这是当时咱们战地医院用的一口井，现在这个还都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山上还有烽火台。
1: 对，
0: 这是从东墩台俯视南口城，这算是进咱们怀来这条就是关沟这条通道。然后这是南口城，这边有山，这边有山。当时罗芳圭守到就是南口这条关沟这条道的东侧这个山上，你看现在这城楼还在。这是当时战场的一些遗留物，就是。

0: 后来我们挖掘的，这是我在新房沟发现的。
1: 这是您发现的？
0: 对，这是这个79枪的子弹。
1: 哦。
0: 这个是我在咱们房安峪村发现的。
1: 哦，这是什么？
0: 对，这是一个炮弹。
1: 哇。
0: 就是那个迫击炮的炮弹。
1: 哦。
0: 这个是在镇边城发现的。
1: 嗯。
0: 镇边城日军占领镇边城以后，战壕干那个司令部。这是在司令部的后院发现的，
1: 这是
0: 一个枪刺，就三把枪，
1: 刺刀
0: 前边那个刺刀。
1: 哦，
0: 这都是战场发现的一些主要遗物。
1: 嗯，
0: 这边这个，这是在不同地点发掘的一些历史上的一些就是战场上的遗物。
1: 哦，
0: 这个里边都是杨国庆老师发现的。我们看到这是当时作战用的铁锹。
1: 哦，
0: 你看这铁锹上边还有一个小眼儿。从这上班来，
1: 嗯，
0: 就是他们既可以挖工事，
1: 嗯，
0: 也可以就是他通过这小眼观察前边的情况，
1: 哦，
0: 然后他相当于一个盾牌，
1: 哦，
0: 对，然后敌人打的时候伤不了头，
1: 哦，
0: 他然后通过他可以再观察前边的情况，
1: 嗯，
0: 然后这还是个弹夹，就是咱们那个枪的下边那个弹夹，
1: 哦，
0: 在罗家这里发现了，这个水头村，
1: 嗯，
0: 日军就是从水头村最后
1: 突破的，对，
0: 这个千金台嘞。是咱们增援的部队。
1: 嗯，
0: 增援的部队在日军在这儿阻击，他就在方山区呢。
1: 哦，
0: 是石猴岭嘞。这是镇边城的旧城，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个轮廓，这都是主要战场。石猴岭的山上呢有一个石碑，
1: 嗯，
0: 杨国庆老师给竖个石碑，然后日军就从这儿突破这么过来的。嗯，这是日军占领怀来以后，就是占领咱们怀来和门头沟以后。日军的暴行，刚才我说就是咱们出筒那个枪刺，
1: 嗯，
0: 那个枪刺就在这个院的后院。
1: 哦，
0: 日军占领这个院了以后，他就作为他们一个指挥部，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墙上的都让日军给拆了。
1: 哦，
0: 他上边架了好多，就架了好几挺机枪，四面都架了机枪，然后这个呢就在亨岭村。
1: 哦。
0: 你看看，就日军走的时候把这个房子就给烧了。
1: 嗯，
0: 日军走了，然后老百姓的集市把扑灭，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这，都烧焦了。然后我们有好多村儿，就是日军呢，他一遍一遍的烧，一遍一遍的烧。然后这是日本用的毒气弹，然后这现在就在水头龙王庙的一个遗址，日军就给他从水头那个长城口上抓到咱们十二名俘虏，带到这哈就给在这哈杀害了。就是他日军那暴行，就是把俘虏他也不放过。然后我们这边，我们看到这里的食物，
1: 哇，太多了。
0: 杨国庆老师通过20年的考察，
1: 嗯，
0: 实地考察，挖掘，然后挖掘了2000多件大大小小的食物。
1: 嗯，
0: 我们这里展出的仅仅是一部分。
1: 哦，
0: 一部分食物，我们看。

0: 浩大的一个告件
1: 哦，已经锈迹斑斑了。
0: 对，嗯，这是应该是个手雷。
1: 手雷，哇，这些物件也见证了咱们当年战争的一个残酷。
0: 对，嗯，这都是弹夹，这是当时的弹夹。嗯，这是个下边这是防毒面具。哦，这边嘞是我们，这是杨国庆老师他拍的。嗯，现存的抗战老兵。嗯。他已经好多年了、嗯、现在有好多人可能现在又不在了。哦，哎，这是南口抗战那些他走访的一些老兵。嗯，这个呢就是南口战役纪念，就是记载南口战役阵亡的一些将士的一个名录。他有单有一本名录。哦，这是杨国庆老师他们从有关方面获取的这么一个东西。历史呢，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是杨国庆老师他组织的一些纪念活动。嗯，在咱们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呢，嗯，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忘记纪念南口战役牺牲的一些、将士，所以我们搞一些活动，这些活动的一些记录。嗯，然后南口战役之后。

0: 就是沧源怀，联合县政府的所在地，这是我们平西较早的一个根据地。先有了平西抗日根据地，然后在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上，又打通了通往平北抗日根据地的道路，然后建立了平北抗日根据地。平西跟平日抗日根据地的，我们这里边的是一个连接线，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枢纽。过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然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1: 听完这段对话，烽火岁月仿佛就在眼前。巍巍长城不仅是横亘边关的雄伟屏障，更是镌刻着热血与牺牲的历史丰碑。南口战役的将士们以血肉之躯守护家国山河，他们的忠

明代古堡寻访长城遗迹，登山欣赏山野风光，既可以一日游，也可以入住民宿，开展深度研学。赛事期间呢，瑞云观乡同步推出丰富的配套活动，主会场设置农特产品展销、非遗展示、长城文化市集等特色区域。参赛选手和游客在参赛之余品鉴怀来葡萄，体验

0: 然后还有咱们方口村的长城文化展馆，
1: 哎，是的，
0: 因为咱们怀来县有一大半的长城都在咱们瑞云关乡，
1: 哦，
0: 所以咱们瑞云关乡长城历经八个朝代的修筑，
1: 嗯，
0: 所以咱们建了一个长城文化展馆，这也是咱们怀来县首座以长城为主题的展馆，
1: 嗯，
0: 然后下边咱们还有南口战役纪念馆，这个南口战役这也是从咱们这边南口打响的，
1: 哦，
0: 但咱们横岭也是主战场，
1: 是的，
0: 所以自古来说咱们怀来跟北京都是一体的
1: 同源同脉。嗯，
0: 这边要重点介绍一下咱们防疫村的昌淮驿站，
1: 嗯，
0: 也就是咱们经济界碑，
1: 嗯，
0: 就是经济界碑紧连着下边就是咱们长峪城村，
1: 哦，
0: 然后有那个长城步道，
1: 哦，
0: 就有很多人他们都来这边打卡来这边游玩，
1: 嗯，
0: 所以后来我们建了这个昌淮驿站，
1: 嗯，
0: 接待我们尊贵的客人，
1: 哦，
0: 下边我们昌淮驿站下边

0: 来有请我们的北京昌平区刘村镇的宣传委员赵飞。哎，你好。咱们刘村镇也是边关三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刘村镇的一个历史文化吧。
1: 好的，我们昌平区刘村镇啊，和我们瑞银关乡接壤。其中明代的边关三城，白杨城、长峪城和我们正边城。
0: 对，
1: 其中长峪城和白杨城呢，就在我们刘村境内。
0: 那一边是咱们河北瑞银关，一边是北京刘村镇。您觉得这二地之间有没有什么资源的互补性呢？
1: 一个呢，我们共享长城。第二呢，我们有良好的自然生态。像我们的越野赛，通过这个体育为契机。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在我们刘村呢，也有62公里的自行车百里环廊赛道。也是我们刘村的一个体育品牌。
0: 那很多这个京津冀地区的朋友们周末想短途出游，想来刘村镇玩一玩，你给我们推荐几个必打卡的地方吧。
1: 好的，边关三城、镇边城在我们的怀来。
0: 对，
1: 我们刘村的两大城也欢迎大家去打卡。一个呢是我们的长峪城，刘村镇也是北京市的昌平区唯一的一个中国传统古村落。我们可以看明代的边关瓮城和长城。在村里呢也可以品尝我们长峪城的猪蹄宴。
0: 好的，我们一个代表瑞银关乡，一个代表刘村镇，咱们两个乡镇共同举办这场赛事啊，那是什么契机促成我们两地持续联动，共同打造这个边关赛程的 IP 呢？
2: 当时说的咱们长峪城村修的那个长城步道。大家都来长城步道游览，每到周末真的特别多的人爬着步道就上来了。上来看了这边那个经济界碑，特别特别受欢迎。我们还有一句宣传语，一步踏两地，一眼望千年。说的就是咱们这个露天博物馆。
0: 来
1: 从这个北京和张家口的合作来说呢，我们有北京的三条文化带，其中两条都和我们昌淮有关系，一个是长城文化带，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西山永定河，我们都在太行山系。所以呢，我们以文化相接，以体育为媒，我们打造这个品牌呢，也是为了促进京津冀一体化，打造我们共建的这么一个体育品牌。
0: 没错，那最后咱们一起喊一个口号吧，就是咱们的边关三城秘境昌淮，好不好？
2: 好，
0: 一二三，
2: 边关三城秘境昌淮。
3: 一山分两地，山水本同源。昌平刘村镇与怀来瑞云关乡同处燕山山脉，一道长城牵起经济边关，镇边城、长峪城、白杨城共同构成边关三城的明代防御体系。山同脉，水同源，文脉相通，自古便是一体的边关故土。其实啊，说到本次赛事呢，最大的特色就是经济跨区域联合办赛，赛道贯穿怀来县瑞云关乡与北京市昌平区刘村镇，两地政府协同承办，建立跨区域联合保障机制，在公安安保、医疗急救、应急救援、交通疏导等方面实现无缝衔接，打造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协同发展的示范样本。选手奔跑于山脊之间，脚下是同一片燕山沃土，触摸的是一脉相承的边关历史。这场赛事不仅是一场山地越野的比拼，更是经济携手、以体育为桥、共护长城文脉、共促体旅融合的生动实践。在这样一条跨越经济边界、保藏历史故事的赛道，跑者们亲身踏过之后，又有着怎样的感受呢？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参赛选手们对于这场特别赛事的真实评价。
4: 我觉得感受非常好，不管是从组织，还有包括环境，还有咱们村里边的，就是咱们村民的一些热情都非常非常好，赛道感觉也非常好，下次我还来。
5: 景色其实真的很美，完了沿途的风景就是让我们感觉山野还是很美的，包括咱们整个的乡镇，整个环境真的维护得很好啊。赛道组委会呢也是相当的负责任，对赛选手的保障也是很全面的。
3: 那听到这里呢，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已经心动了，会问想去边关三城游玩，出行有什么注意事项呢？在这里我也给大家做个温馨提示，这片区域属于原生态山野长城，很多段落属于未开发野长城，在游览的时候一定要遵守文物保护规定，不要攀爬未开放的长城，不损坏墙体砖石，要带走垃圾，爱护生态环境。 参观南口战役纪念馆要遵循场馆秩序，怀着崇敬之心缅怀先烈。在进山徒步之时呢，提前做好路线规划，注意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今天我们以一场山地越野赛作为切入点，跟着记者几位嘉宾一起翻越边关古道，品读明代长城边防历史，重温南口战役的红色记忆，了解京冀两地如何携手以体育赛事为抓手，共同打造边关三城文旅 IP。当奔跑的脚步踏过古驿道，跨越经济界碑，体育竞技、历史探寻、生态观光三者融为一体。600名跑者用脚步丈量边关，也把边关三城的故事传播到京津冀乃至全国各地。奔跑终会抵达终点，但长城承载的历史、边关蕴藏的故事会一直延续下去。一山千经济，古道越千年，边关三城等待大家慢慢探访，细细品读。其实不止边关三城山地越野赛，在怀来全域还有观天湖马拉松、幽州古道超级越野赛等一系列精品体育赛事。一场场赛事串联起湖光、大漠、峡谷、长城，以体育为纽带，串联起怀来山水风光与人文底蕴。欢迎大家循着不同赛事的足迹走遍怀来大地，在奔跑中读懂这座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上的魅力小城，感受怀来以体兴城、以赛赋能的独特活力。时间过得很快，本期玩转京津冀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下期玩转京津冀，我们继续带您探访京津冀各地风光，探寻人文故事。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7: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8: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9: 大爷，您坐这儿。
10: 谢谢你啊，小伙子。
8: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11: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12: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13: 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周瑜命诸葛亮造舰10万以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草船借箭。
14: 报将军，诸葛先生已从曹军借箭10万，不过10万之箭都是箭头歪斜，箭身清脆，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13: 诸葛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15: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
13: 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质量大于天。
1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7: 以上为广告时间。